0: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子一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让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来获得健康。
0: 嗯，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1: 对，
0: 你想买五个疗程35盒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
1: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0: 是
1: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
0: 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0: 嗯，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1: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0: 嗯，
1: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0: 对，
1: 百拳千里千千万。
0: 嗯，
1: 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
0: 对，
1: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
0: 嗯，
1: 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0: 是的，
1: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0: 对，
1: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0: 嗯，
1: 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对，
1: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
0: 对，
1: 并且呢它来进发血液远发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0: 对，
1: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0: 哦，
1: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0: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对对，我喜欢咱们那个公司给我们那个别人的情感关心。
1: 哦，你谢谢的，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是吧？
2: 我已经买的时间5个疗程，还活过半月。
1: 哦，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2: 我是那个首先呢，听到呢江主任了，我就打了电话来的，说你对中风偏瘫的蛮有效。
1: 嗯，
2: 但是我在坑巴或者过半月了，那个脚就有点感觉不麻的。一个手啊不麻的，垮了一下，有这个几大现在还要活过吧？一餐两颗，那么按照量的规定，那么算那么活的。
1: 哦，你是脚麻手麻，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不麻了？
2: 哎对，不又不麻的，精神好些了。
1: 好好好，脚手不麻，这就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吗？
2: 啊，对，那是的。
1: 哎，另外呢，你这个精神好呢？这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人参防疾，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1: 哎，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就不容易感冒，人的精气神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2: 那是的，我就是前过把多月，我这个脸变为生的，就是手麻呀，脚麻呀。花了花的没得你的就路抓到那么不完美，就像现在好了。
1: 哦，原来脚手没有劲儿，走个8-8米远人都走不动，是不是？
2: 是的。
1: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现在74岁。
1: 好，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在80镇的一个云瑶村。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郭启福。
1: 好，郭爹爹，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2: 啊，对对对，那是的。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郭爹爹？
2: 我是13986709539。

0: 哦，
1: 有古关县，有前庭县人，有四年了，现在我去这个药的去三年多，还是接近四年了，我的病呢，现在什么药都买齐了，我现在症状很好。
0: 哦，现在你服林子一手胶囊服了几年了？
1: 对对，
0: 以前那个肠胃炎是什么那个情况啊？对的，
1: 都是胀啊，打嗝呀，反酸的。
0: 哎呦，打嗝反酸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哎呀，那典型的是胃不好，知道吗？
1: 几十年的了。
0: 几十年的胃病是不是啊？
1: 现在都改治了。
0: 哦，现在都解决了，那个打嗝呀、反酸水这个现象啊，现在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
0: 好好好，那不错不错，这个就是茯苓之一手胶囊啊，给咱胃黏膜呀、给它修复了，知道吧？
1: 对，我听你广播听得多得很的。
0: 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
1: 你老在听呢。
0: 不错不错，你现在听了健康广播，买了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恢复正常，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的婆婆也来去的。
0: 婆婆也在福州。
1: 我婆婆是腰间盘突出啊，做了胃肠的，回来多少年盘就发的，发的到现在去看呢、看了十几年了都，哎，这猫的蛮的效果，我也是建议叫她去，现在体力很好。
0: 哦，现在婆婆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做了胃肠啊，反应的不怎么样，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情况也解决了。
1: 对，他现在什么事的轨道啊？
0: 现在做事啊、干活都没有问题，
1: 都没得好大问题。
0: 那好，那好，那就不错不错。有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呀、严重的时候啊，就卧床不起、偏瘫在床，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婆婆腰椎间盘突出的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肠胃功能呢、恢复也是正常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完全轻柔轻扬的说，我现在都是吃这个林子胶囊，什么药都买齐。
0: 哦，原来呀，你一体多病，吃六七种药，是不是啊？
1: 是是是，不吃都不行的，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其他的一些药都停了，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对方了，因为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啊，你知道吧？
1: 对对。
0: 现在这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1: 便秘也很好。你的意思
0: 就是每天一次排便？
1: 是是是。
0: 以前几天一次排便呢？
1: 原先有两三天了，三四天都有啊。
0: 哦。
1: 有时候排不出来，搞手抠啊，抠的血流。
0: 哎呦，你看你看，原来三四天一次排便，有时候还便不出来，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现在好，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它来运肠通便，对排便的功能呢进行修复，知道吧？
1: 对对，
0: 补充身体的元气，运肠通便呢，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原先呢，我的肚子啊，小肚子一老都是这里个包，那里个包，这现在没得，原因就是我就这里个包，就是那个包的，就是那个便秘啊，都是。
0: 对对对对，你的这个排泄功能出现问题，知道吧？
1: 是是，
0: 排泄功能不正常，所以啊，你就像你说的，小肚子这个包那个包，是不是啊？
1: 是，对对。
0: 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一个晚上
1: 睡眠五六个小时的。
0: 哦，现在能睡五六个小时，这个对于老年同志啊，也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1: 135-74楼的日理楼局。
0: 好，王爹爹，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呢。
0: 好好好，
1: 好，
0: 一定的，一定的，咱们身体都健健康康的。这就是幸福啊！
1: 对对对，
0: 好，就这么说，方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2: 好，祝贺仙桃捧场，74岁的王爹爹服林之益寿胶囊，他的几十年的老毛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肠胃不好啊，原来老打嗝反酸，现在没有了，还有便秘、前列腺、失眠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婆婆呀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反应得比较好。爹爹说呀，原来要服六七种药，现在呢就只服林之益寿胶囊这一种药。好，祝贺二老。林之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
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林之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

0: 脱疾病，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
3: 哎，你好。
4: 我的老伴呢，现在这个药蛮效果蛮好，前天一两个疗程，今天我们又买了一这五个疗程。
3: 哦，就是你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效果还蛮好。
3: 他是什么情况啊？反应蛮好。
4: 就是那个腿子疼，腰里疼。
3: 嗯。
4: 这个腿，这个原来没腿疼的，腿是怎么了？是现在我吃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上个效果还蛮好，还现在还搞得还是的，烧火。几乎是了，
3: 嗯，
4: 但是高血压又糖尿病，
3: 哎呦，
4: 你这我这个蛮好，这个蛮效果，现在全部还效果蛮好。
3: 哇，就是说他有腿子疼、腰疼，并且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那是你屋的婆婆啊，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呐、
4: 啊。那了，一体多病，那挺多的很呢。
3: 那你一定要给照顾好啊，你这个不给弄好啊，随便哪一个病去见心梗了或者脑梗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对对对，就是心里这个胶囊，林志坚还效果还蛮可以，
3: 在
4: 这个林志坚的效果还蛮可以。
3: 服了林志益寿胶囊，效果蛮可以。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血压是120/90。
3: 那你现在老伴的血压很好啊，120/90。
4: 对对对，你们这个林志坚的效果蛮好，说实话，林志坚的。
3: 他的血糖呢？
4: 现在是6.2。
3: 哦，现在婆婆的血糖是6.2餐前，
4: 对，效果蛮好。
3: 现在餐前血糖6.2，那是正常的呀、啊，对对。
4: 对对对，你们这个李志江来了，效果蛮好，说实话，李志江来。
3: 好好好，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的，他这个腰疼、腿疼情况怎么样啊？
4: 腰疼、腿子疼，那吃了这个李志江来呢，原来搞不了事蛮疼的，现在还会搞了事的。
3: 哦，原来因为腰疼、腿疼都不能做事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能做一些家务事没有问题。
4: 洗衣服、对烧火呀，这家务事都没得问题。
3: 哦，现在那个洗衣服、烧火、做饭都没有问题。
4: 对对对。
3: 好好好，那就是说解决了你的大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你们这个灵芝胶囊效果蛮好，说实话，灵芝胶囊。
3: 对对，婆婆多大年龄了？
4: 63岁。
3: 好好好，我听你们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啊，对对。
4: 我们是湖北潜江江庙江庙一杨氏乡江庙一组。
3: 哦，你是潜江杨氏乡。
4: 杨氏乡江庙村。
3: 嗯，
4: 一组。
3: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黄远彪。
3: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4: 我就是150718-3575。
3: 好，黄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满意，就是可以效果蛮好。
3: 老伴服灵芝益寿胶，你也满意，效果也蛮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你们这个灵芝胶囊了，效果蛮好，说实话，灵芝胶囊。
3: 好好好，
4: 好好好，谢谢谢谢，陈总，谢谢啊。
3: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好，谢谢啊，好。
2: 好，这位潜江的黄爹爹，老伴儿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腰腿啊也不痛了，说能够烧火做饭、洗衣服都没问题。婆婆恢复得好啊，爹爹现在也轻松了，所以黄爹爹由衷地说呀，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好。好，也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闸口镇闸口小学对面沟林社区76岁的赵子良赵爹爹家中。爹爹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到了180/200，引起了中风、脑梗。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赵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你多大年纪啊？
6: 70了，老伴一走就是我个人。
5: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赵，赵子良。
5: 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是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6: 我那说起来浑身都是病
5: 啊，
6: 有心血管疾病为主。3级高血压。
5: 高血压是多少？
6: 高血压是180/200。
5: 有180/200了。
6: 嗯，开始。爹爹是100/110。
5: 嗯，高血压有没有出现过中风的情况啊？
6: 没中风，我脑梗的了。
5: 你都脑梗过的？

0: 跑不多年的。
1: 哦，就是十多年的脑梗啊。嗯，
0: 他们说要搭桥，是跟进口的保安呢，那没得办法了，就没去到屋里，就是到处求药
1: 啊，
0: 到处求药啊，行医啊，在荆州也可做的，只有搞不好。啊，
1: 嗯，
0: 最危险的是心脏病，心脏病跳到100至108，
1: 哎呦，
0: 最高的，
1: 这个，心率也特别的高啊，
0: 就是过熟了，
1: 我心跳过速啊，
0: 过速，嗯，
1: 都有些什么症状啊？
0: 头昏脑胀，喊着垮的，开始只发几分把钟，几刻钟，几一哈满载的时候
1: 啊，
0: 最后就要发一个半个小时，
1: 就要发半个小时啊，
0: 喊头昏脑胀，这样就送到医院里，一住就是3个月
1: 啊，
0: 所以跟那里家庭是搞得很穷了
1: 啊。您刚才说了，这个本来是要到同济去做这个心脏搭桥，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个手术也就没有做，是吧？
0: 就没有做了
1: 啊。
0: 这样没得办法，
1: 所以你还是想着一来这个手术的费用高，二来还是想用保守的方法，是吧？
0: 保守方法就到处求医了。
1: 嗯，
0: 那不像那搞了好多方子
1: 啊。嗯啊，
0: 我就偶然的在听收音机就听到你们的林子医生叫了
1: 啊。
0: 我最相信的就是么事呢？
1: 嗯，
0: 第一，我是听到你的节目有别人的反馈。
1: 嗯，
0: 第二就是那个林子呢，是过去说的是仙草仙药。
1: 嗯，
0: 虽说是个神话，但是那个药是不是神话的，肯定还是一门药。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买的15个疗程了，就搞那就搞一年
1: 啊，
0: 跑八个疗程一期就好转了。
1: 有哪一些方面的改善呢？
0: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心脏病。
1: 心脏啊，
0: 心脏呢，通过年把了以后，我就很少发那个毛病的。
1: 哦，
0: 就心脏很少那个过瘦的。
1: 心脏过速，然后包括这个头昏脑胀的，大汗淋漓的，这个都没有发了，是吧？
0: 没有发了
1: 啊。
0: 脑梗呢？
1: 啊，
0: 也没引起头昏啊，么这个让你撑都撑不起，没得的
1: 啊。
0: 还是想着是这个药见效。三级高血压现在是103。
1: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血压降下来的
1: 啊，
0: 高低的是80。
1: 80，高压130是吧？那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
0: 就是呢，头啊不昏啊，脑不胀的，这几年，反正就没有断。我听到你们讲座说的，可以长期去，叫我们病重啊的。
1: 嗯。
0: 就一直没有断，还是在去。所以感冒都没有搞过，一年上都难搞一回感冒啊。
1: 嗯，那您现在去检查这个心脏的问题怎么样啊？
0: 现在检查，他说他心脏是80/70啊。
1: 啊，
0: 他说是在正常范围啊。
1: 哦，这个相当于是心跳过速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是吧？
0: 他说是在正常范围，医生是能说的，我看他那个检查的打出来的。
1: 啊，
0: 嗯，
1: 好，
0: 这从那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个那的腰肌劳损，
1: 嗯，
0: 什么是颈椎肥大呀，骨质增生啊，筋膜曲张啊，
1: 啊，
0: 没得的。颈椎疼，动都动不得，一动之响的，再还腰的骨质增生呢，那1到5节都是增生。
1: 哦，
0: 他现在就像个那消失的
1: 啊，
0: 原来要睡在床上都要搞个抽血换肾了。
1: 哦，
0: 不能自理的。
1: 你看，你都是一个人住啊，你这些病啊，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非得有个人招呼啊。
0: 原来打招呼呢，就是得通过取得个好些，他们才是个搞事的。
1: 哦，原来是子女来招呼你的。
0: 那打招呼的。
1: 啊，
0: 打招呼到最后几年已经将你可以维持了，我就叫他们，我说你不能耽误你们那个那里事，还是当打工的去打工。就那么事。
1: 哦，现在就子女他们就比较放心的打工，您就是自己一个人。
0: 自己照顾好，慢些照顾了。
1: 啊。
0: 再就是便秘了也好些的，原来个在几天不改善，现在基本上1天2天都改善，没得问题。
1: 哦，原来还有便秘的情况啊。
0: 便秘。
1: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们这个就叫公安县闸口镇高岭社区，现在都是往湖南往。
1: 哦，到湖南。
0: 嗯，到湖南。
1: 到湖南哪个地方了？
0: 到澧县呢。
1: 啊，湖南常德澧县是吧？
0: 到澧县呢，往常德地区去了。
1: 啊，
0: 澧县是常德地区管了。
1: 对对对，没有想到我们从省城过来是吧？
0: 哎，没想到，想那么远，你们自己开的车子
1: 啊？啊，对对对，是的。
0: 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了，感谢老师。
1: 不谢不谢不谢，好，那看到您这个样子还蛮好，你就一直保持住啊。
0: 就是那个下就冬过了，76岁的了。
1: 对对，是的是的啊，好。
2: 陈主任，
3: 哎，
2: 林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到了一位老人家。
3: 对
2: 啊，公安县闸口镇76岁的赵子良赵爹爹。其实啊，听到赵爹爹的讲述，我们真的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啊。
3: 对对对，
2: 几年之前呢，赵爹爹就是因为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心脏啊4个部位堵了。
3: 对，他这个是很危险的。
2: 嗯，
3: 听赵爹爹所讲啊，一个是血压高，
2: 对对，
3: 引起了脑梗中风了，
2: 嗯，
3: 并且最为严重的啊，是他这个心脏啊，冠心病比较严重，
2: 嗯，
3: 对于一般的家庭、一般的老人呢、啊，他是
2: 承受不
3: 了的，
2: 对，
3: 所以赵爹爹啊，多方求医问药，
2: 嗯，
3: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里啊，
2: 是
3: 选择林之医寿胶囊，老人家呀、啊，现在身体都比较好，
2: 是。
3: 现在他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啊，指标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是，
3: 你看心率是80/70，
2: 对对，
3: 这就正常了呀。
2: 对对，这个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3: 哎，对对对，血压是80/130嘛的呀。
2: 对对对，
3: 哎，这个指标也是非常好的，对于76岁的老人、嗯，应该说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2: 对对，
3: 还有老人刚才有一个细节说的呀，
2: 啊，
3: 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再也没有感冒。
2: 对对对，
3: 林之医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所以啊非常有智慧的赵子良爹爹。
2: 对对对，
3: 76岁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啊，生活呀、啊、以后更有盼头。
2: 对对，
3: 另外啊，咱们那个公安县闸口镇跟那个湖南澧县挨得比较近，是吧？
2: 是的，对，我们到这个公安县的时候开车有3个多小时，快接近这个常德澧县了。
3: 是的是的，这也是两省交界的地方。
2: 对对，
3: 听到赵爹爹、啊、他这种健康故事啊，我相信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为赵爹爹、啊、感觉到高兴。
2: 好，咱们身体好，生活好，人活百岁不是梦。林之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是陈主任，我这说的我的儿子，他也贴3个多疗程的药，他这个他想喝啤酒，啤个啤酒喝不喝得了？
3: 啤酒可以喝，少喝一点，好吧？
4: 他喝的不多，那会是喝一罐。我的儿子他都有脂肪肝，也是咽喉炎的一个情况。
3: 哦。
4: 他他也是有，他吃大粉大油的，他的肚子肠胃也是不大蛮好，他也是有点腰疼，他腰疼原来心情说跟你个当班人，或者听一下中午还有个腰也伤的还是要的。
3: 嗯，现在吃了情况怎么样？
4: 好好，吃得蛮好。
3: 哦，现在儿子服林之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咨询一下，是吧？
4: 对对对对对，那那个药吃还蛮好，我也我疼我胀啊都基本上好了，再加上我那时候我有那个也是腰疼腿疼，那个乱来，我们那你也晓得的，那个年代呀要蛮着急，腰疼腿疼那红酒雨淋天，那儿子在这个农村的生活的话，那都是肠胃都好了。
3: 哦，你这个肠胃病现在服林之益寿胶囊也好了？
4: 对对对对对，都好了。
3: 你还有腰腿疼，现在情况也比较好？
4: 都好了。
3: 好好好。就是说你一家人呐、啊现在都在服林之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咱家的我有那个支气管啊咳嗽，现在那个比较好了。
3: 还有支气管炎咳嗽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对，都好了。
3: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啊，婆婆？
4: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情况了。
3: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6了。
3: 哦，66岁，那还是个年轻的婆婆。
4: 年轻婆婆。
3: 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哪人？我老家是黄陂，我现在是搬到那个海洋那个张口那边来的，就是那个下城山，你晓得不？
3: 好好，你叫什么呀，婆婆？
4: 我叫火锅男子。
3: 好，那个电话留给我，胡婆婆。
4: 好，153-234-5328。
3: 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胡婆婆啊。
4: 好，谢谢谢谢啊。
3: 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何阿姨啊和儿子都在服林之益寿胶囊。何阿姨啊有这个支气管炎，现在呀、啊、再也不咳了，另外啊这个腰腿痛没有了，还有这个肠胃功能啊现在也都恢复得比较好。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之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 买食疗程送

0: 食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世界杯1/8决赛，爆出惊天大冷，德国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史首次止步十六强，巴西补时绝杀逆转送日本回家，温网首日中国军团王新宇横扫对手取得开门红，吴亦丙不敌德约，郑钦文连续4年一轮游，张帅抢七淘汰大满贯冠军。 WTT 美国大满贯比赛，国乒6人率先晋级单打32强，强势开启争冠征程。钻石联赛巴黎站，中国小将闫子仪女子标枪一直定乾坤，创赛季世界最佳。2026年湖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检验大赛圆满收官，4地同台以策促建。2026年湖北省体育局崇仁夏令营正式开营，盛夏逐梦，少年起航。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来纸包机，不是那个吃的纸包机啊，纸包机不是那个吃的纸包机啊，纸包机不是那个吃的纸包机啊，纸包机不是那个吃的纸包机啊。纸包机不是那个吃的纸包机啊，纸包机不是那个吃的纸包机啊，纸包机不是那个吃的纸包机啊。
6: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先来说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吧。赛前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曾豪言说，不怕被你们嘲笑啊，但我们的目标是冠军。但现实是残酷的，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远射破门，日本队1-0领先。下半场第56分钟，卡塞米罗头球扳平。在伤停补时第95分钟，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完成绝杀，最终巴西2-1逆转战胜日本，让日本止步了32强。这是1938年以来巴西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日本队虽然拼尽全力，但面对五冠王巴西，那实力差距还是有点明显啊。日本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过往五次对阵南美球队，仅仅在哥伦比亚身上取得过一次胜利。那日本和巴西两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要追溯到2006年，那一场比赛巴西是4-1取胜了。而森保一的夺冠豪言，要不然下一届再说说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德国的这场比赛，这一场比赛爆出了更大的冷门。德国对阵巴拉圭，120分钟，同样是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当中啊，刺激的点球大战，哈弗茨和沃尔特马德相继射失。诺伊尔虽然扑出一球，但是第6轮若纳唐塔将球踢飞，最终巴拉圭点球4-3获胜，德国队止步32强。这是德国队自2018年小组赛出局之后，连续第二届世界杯无缘16强了，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在32强阶段被淘汰。更尴尬的是，德国队此前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点球大战的战绩是4胜1负，唯一一次失利是在1982年半决赛对阵法国。那今天这个点球大战的不败金身被巴拉圭是彻底终结了。12年了，德国队自从在巴西捧起过大力神杯之后，就再也没有从世界杯小组赛突围。12年后，他们终于重返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但是这一场比赛，同样是非常遗憾。

补觉啊，补充营养，中场时候站起来休息休息，走动走动，拉伸拉伸啊，健康看球，咱们看才能看到最后。也欢迎您在我爱运动家的九头鸟社区当中留下你的高见。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东京不眠夜说，昨夜海州那脚远射的时候，我在东京的朋友啊给我发语音说他都快看哭了啊。虽然森保一的目标说夺冠，有人笑他狂，但我觉得敢做梦的人才有资格被嘲笑。四年后再战吧。听众柏林墙倒了说，点球大战第五轮我就把电视关了，哎呀，这心脏实在是不敢看呐。中立人看球说，这个凌晨真的有点魔幻，日本差一点就创造历史，德国点球崩盘出局啊，加拿大首次晋级16强，这世界杯的剧本编剧都不敢这么写的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熬夜看球，为什么要熬夜伤身去追逐这份精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球场上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统筹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完成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成果总结，开展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 暖心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组织党员赴烈士陵园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重温铮铮入党誓词，砥砺党员初心使命，传承革命精神，号召全员聚力企业发展，勇于扛责奋进，锐意拼搏进取，践行党员使命担当。 我们继续来资讯速递，来看一看网球吧。我们来关注温网，温网比赛的第一日，中国军团四人出战，战绩喜忧参半。好消息是来自于王新宇，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收获中国军团本届温网的首胜，强势晋级第二轮。那这也是王新宇职业生涯在温网取得的首场正赛胜利。 第二轮他将迎战去年赛会四强选手，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老将张帅同样带来惊喜，他在首轮经历双抢七，最终淘汰了一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37岁的张帅依然在用一场场硬仗证明自己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吴亦丙和郑钦文双双止步首轮。 吴亦丙面对的是24座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虽然拼尽全力，但实际差距还是比较明显，1-3败下阵来。但是能够站上中央球场与世界第一交手，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在2024年上海大师赛的时候，吴亦丙曾说：“我应该是阿尔卡拉斯遇见最难打的中国球员。”那么在今天， 吴亦丙面对此前三次对阵中国大陆球员单盘最多仅丢三局的德约科维奇，毫不怯场，一度是让德约科维奇左右为难啊。如此表现其实已经是相比上一次打阿尔卡拉斯的时候更加进步了。而赛后德约科维奇也对吴亦丙的表现是赞赏有加，并表示如果 第九局吴亦丙高压没有打丢比赛，那么这个结果真的还是很难料的啊。而德约科维奇最后认为自己是赢在了经验上。郑钦文遗憾，这次又是一轮游，坦白说他这一场的专注度还是可以的，但是新尼亚克娃草地快节奏的打法更有威胁。郑钦文连续四年止步温网的首轮并非偶然。 对于郑钦文而言，这段时间无疑是他职业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刻。重新上路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战术细节上面的打磨和升级，同时也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如此才能够重回上升轨道。让我们期待这一天快点到来。

最后用张帅赛后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一段话来鼓励处在低谷期的中国球员吧。张帅说，我这一次来到温网备战时间比较晚，日常基本都是泡在训练场，后来才知道今年单打只有四位中国球员，而且今天都是单打赛场。职业网球生涯有高峰就有低谷，这也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无数次低迷，每次见到年轻球员我都会多鼓励他们，他们再怎么输低谷都不会比我当年更长吧，不会比我输得更多吧，很快就能调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停下来治疗之后再回赛场找手感特别难，打不出理想状态就容易沮丧，容易怀疑自己。但伤病恢复不是吃一片药打一针就能够立刻痊愈，需要漫长的过程。不管身边团队还是球迷都不要太过焦虑，多给球员一些鼓励。现在大家对我就很包容，我才能越打越好，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多耐心对待正在低谷里坚持的选手。乒乓球的赛场传来好消息，正在进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当中，国乒六名选手率先晋级单打32强，王楚钦、林诗栋、陈桓宇、王曼玉、蒯曼、石寻瑶，而温瑞博与蒯曼还有袁立岑的混双男双组合双双晋级16强。作为洛杉矶奥运会前的重要热身赛，本次 WTT 美国大满贯是吸引了全球顶尖选手参赛，而国乒将士们正在用一场场胜利为奥运冲刺积蓄能量。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是硬仗，当然也都非常精彩。我们再来看一看田径方面，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结束。在女子标枪项目当中，中国选手严子怡表现惊艳，凭借最后一投的出色发挥一举夺得冠军，并且创造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这枚金牌是中国田径在本站钻石联赛的唯一一枚金牌，含金量十足。从东京到巴黎，中国女子标枪正在逐步重返世界一流水平，让我们继续期待洛杉矶。最后来关注湖北体育方面的消息。日前，2026年湖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大赛金门站圆满收官。本次比赛四地同台竞技，以测促健，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体育爱好者参与。通过30秒跳绳、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绕杆跑、800米、1000米跑等项目，全面检验了参赛选手的速度、耐力、力量、灵敏和柔韧性。达标测验大赛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科学体质的体检，帮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找到科学健身的方向。从潜江到荆门，湖北省国家体育标准达标测验大赛一站接着一站，把科学健身的理念送到老百姓身边，测一测，练一练，知道自己身体哪里强哪里弱，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动起来。我们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2026湖北省体育局崇仁夏令营正式开营。作为湖北省青少年体育的传统品牌项目，崇仁夏令营每年暑期都会吸引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参与。游泳、跳水、体操、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孩子们将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夏天。盛夏逐梦，少年起航，相信每一个走进崇仁的孩子心里都种下了一颗冠军的种子。这个夏天，让汗水见证孩子们的成长。眼下世界杯淘汰赛激战正酣，而在湖北，咱们也有自己不输世界杯的热血和激情。楚超赛场之内进球不断，赛场之外观赛流量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据初步统计，楚超前七轮赛事综合经济影响达135.6亿元。我们来听湖北新闻的报道。

0: 本轮头号焦点对决由鄂州凌空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武汉华工科技队。鄂州队控球占优，攻势不断，但并未形成进球。武汉队则打出高效的防守反击，客场2-0带走三分，继续以2分优势领跑积分榜。在宜昌奥体中心，35000多名观众让这座体育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宜昌东阳光队4-3战胜黄冈祥云队。
1: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0: 其他六场对决同样精彩，向阳东风风神与黄石梅尔雅两度落后两度扳平，2-2握手言和。钱江龙虾队主场0-1汉赴荆州恒隆队，咸宁外星人0-1不敌实验武当，天门一上2-2战平恩施小土豆，仙桃黄鳝0-1负于荆门金龙泉，随州炎炎3-2战胜神农架野人，队长周正打入绝杀球，助随州取得楚超首胜。本轮八场对决，总进球超20个。
2: 我们经过2个星期的调整，从上一场的失利到这一场改变战术，对教练执行的战术部署完成得非常成功。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宜昌奥体中心场外，当地第三届露营灯会同步开启，2000多盏露营灯亮起，拉满观赛氛围。现场还设有乐队演出、文创摊位等。黄冈、咸宁等地在街区、商圈等区域搭起观赛第二现场，特色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观赛助威。黄石还开启夏季嘉年华、美食市集、家电汽车展销等主题展区，吸引不少市民。
3: 今天晚上特意带小孩来看一下，很贴心。看球的人给了很多方便嘛。
0: 据初步统计，楚超前七轮赛事综合经济影响达135.6亿元。
4: 资讯速递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今天的开奖和开售信息。那么在周一共有3场世界杯的受注比赛，巴西2-1战胜日本，德国90分钟之内是1-1平了巴拉圭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他们还是输给了巴拉圭。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将结果同步在长江云长江体育号上面，大家可以一步去查询。在今天周二共有3场受注比赛，分别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在7月1号早上9点开赛，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在7月1号凌晨5点开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的比赛在7月1号凌晨1点开赛。更多的比赛时间，大家也可以同样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的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在开始今天聊聊吧的话题之前，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回馈特大补贴30号全部结束，湖北全省内不限人数。像是长期被眼睛模糊流泪折磨，看啥都特别费劲，日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朋友，那么现在一个电话400-706-1900，人能就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像眼睛疲劳、干涩、迎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黄柏等道地草本，再加上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眼睛就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再看电视，轻松很多。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贴，现在眼睛清晰又明亮。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补贴直到30号，抓住机会，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30号全部结束。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在咱们主流审美里面啊，精瘦一直是好身材的代表，没有赘肉，肌肉棱角分明，代表了自律和刻苦啊，穿衣服也非常的好看。那脂包肌呢，往往就被贴上需要再减一减的标签。网上甚至有些评论说，评价一些运动员的不好的话咱们就不说了哈。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脂包肌可能目前啊不符合一些人的审美，但是从健康和功能性的角度来看，那真是棒极了。首先明确一点啊，脂包肌它不是胖，脂包肌看起来比较大只，是因为有一定量的这个肌肉和脂肪，而肌肉是藏在了脂肪里面，只要稍微使劲儿的话呢，这个肌肉马上就能显形出来，就像你把这个胳膊抬起来夹紧啊，这个胳膊上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是不是马上就显形了？它不是松松垮垮的赘肉，而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储备。那脂包肌是最抗病的身材，你知道吗？最近医疗热播剧《问心二》啊，很多人在看，风头正劲，而网友们也在疯传说，真进了 ICU 的话呀，胖子拿肉抵，瘦子拿命抵。这话呢，话糙理不糙。生病的时候，肌肉能够帮助身体更高效地调动资源对抗疾病，而脂肪呢，是人体最大的能量仓库。有肌肉又有脂肪的脂包肌，就是一个人的人体充电宝，身体底子厚，健康又长寿。有一项调查就指出，体脂率25%左右的时候，全因死亡风险最低。太瘦了扛不住，太胖负担又重，而脂包肌呢就正好卡在中间，是占尽了优势。而且对于女性来讲，脂包肌更抗老。脂肪组织呢是雌激素合成的重要场所，体脂率如果过低，雌激素下降，那么胶原蛋白就缺少助力，皮肤会失去弹性和水分，皱容就更容易爬上脸庞。加上很多女性把减肥视为一生的功课啊，严格控制饮食的话，营养跟不上也容易显松垮显老。雌激素缺乏还会加速骨吸收，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女性朋友真的要长点肉啊，肌肉和脂肪咱们都要，有肉才会显得年轻，才会老得慢。那回到开头的例子，有一些人评价运动员说看起来很壮啊，没有明显的肌肉线条，但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运动表现的。比如说足球、篮球啊，乒乓球、羽毛球。

球，这些都需要下盘稳定，核心有力，身体爆发。一场比赛2到3个小时，你看网球一打4、5个小时都有，没点肉那是真扛不住啊。纸包肌的核心呢是肌肉，而肌肉需要规律运动，刻苦锻炼才能够获得，他付出的努力不比任何人少。运动增肌本身就是需要足够的营养补充的，如果他苛刻饮食的话，反而是透支健康。所以纸包肌是老天爷钦定的最佳身材，如果你恰好拥有的话呢，请为他感到骄傲吧。别再嫌弃自己有肉了啊，那可不是胖，那是战斗力。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秭归脐橙是宜昌市秭归县的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果大无核、皮薄汁多的口感闻名全国。小小一枚鲜果是如何串起完整产业链，实现百亿产值行销全球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宜昌秭归看发展。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漳河灌区，从凭经验到看数据，灌溉节水量超过10%。藕带是湖北人夏日餐桌上的顶流，那么什么样的藕带最好吃？它又是怎么种出来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到仙桃市张沟镇探寻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荆楚粮油组团亮相福建粮洽会，沙洋增级蜜桃喜获丰收，甜蜜果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听众朋友，这些天能够做出128种口味小龙虾的潜江烧虾师火爆出圈了，他们刚刚毕业就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如今特色产业培养了一群综合性的人才，不知道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依托特色产业成为行业抢手货的人才呢？今天的互动环节也欢迎您和我们来分享，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秭归脐橙是宜昌市秭归县的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着果大无核、皮薄汁多的口感闻名全国。如今依托三峡库区独特的立体气候，宜昌秭归县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鲜橙上市。从移民搬迁时的产业摸索，到如今百亿产值行销全球，小小一枚鲜果如何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一起去了解。
3: 六月秭归各个成员满目金黄，夏橙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分级。最近郭家坝镇王家岭村70岁的果农周公寿格外忙碌，架起手机支架调整镜头，不一会儿秭归猴哥就开播了。
4: 宜昌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果农周公寿：
5: 家人宝宝们啊，进我直播间的啊，别忘记点个关注啊，想吃橙子的啊，就找我猴哥。
3: 这位土生土长的库区移民种橙20多年，如今线上圈粉过万，年销售额超10万元，而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4: 果农周公寿：
5: 20多年前呢，我们种那个橙子是非常辛苦的，山坡有的还有70的坡度，采的果呢还要用筐子一篓一篓的背到最低10努里以外的交通方便时候去卖去。现在都是网络时代，我就利用这个平台，把我们秭归橙子走出三峡啊，走出国门。
3: 从背橙下山到云端卖橙，改变是从打破运输瓶颈开始的。起初探索轨道车时摔过果，无人机续航短载重小，果农一度不买账。当地一家一户调试，一批一批改装，摸索出适配方案。 如今，秭归铺设田间轨道运输线40万米，投放农用无人机900多台，彻底告别肩挑背扛。
4: 宜昌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果农郑琼英：
6: 现在有无人机了嘛，一天可以运个6-7万斤，人也轻松多了，效率也提高的。
4: 宜昌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尚军：
7: 根据产值的话，在2.3到3万之间的产值啊，基本上是过亿元的。
3: 鲜果顺畅出山，但产业要想走得远，要从传统分散种植转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规模体系。依托临江区位和产业基础，秭归近年积极招商引资，沿练补练，一批分拣仓储企业相继落户。这条集清洗、消毒、分级于一体的生产线，能将橙子按糖度、大小、色泽分成72个等级，就近打包，48小时直达消费者。
4: 湖北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雨琴：
8: 现在产地的话，我可以根据订单的匹配来进行采摘和打包发货的安排。每一年可以加工1.7万吨左右的鲜果，2025年的销售额是1.38个亿。
3: 不适合鲜销的果子同样物尽其用。在湖北曲沽国际农业集团，一颗脐橙72遍，果肉变果汁、罐头、脐橙饼，果皮提精油做橙皮丝，果渣发酵成有机肥，从花到果，从皮到渣，零废弃综合利用。
4: 湖北曲沽国际农业集团党支部书记熊本旭：
9: 把一个橙子来，我们可以说做出了这是上百款的产品，在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销售。
3: 如今当地已形成春有轮丸、夏有夏橙、秋有九月红、冬有纽和尔的脐橙产业格局，40万亩橙园绵延峡江两岸，年产量约100万吨，综合产值近250亿元，秭归脐橙品牌价值达166.78亿元。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记者最近走访发现，随着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变得更加精准。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必然的报道。
10: 这两天，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种粮大户何旭峰正在为田里的700亩中稻发愁。前期雨水偏多，水稻播种时间推迟了一周，要确保产量，精准灌溉是关键。
11: 主要精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你必须灌个2-3天，而且就必须再上大水。
10: 按照何旭峰的需求，精准放水对于管理部门而言是一个考验。漳河灌区覆盖宜昌、荆门、荆州三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以何旭峰所在的村为例，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渠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渠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此，漳河灌区管理部门拿出系统方案，第一步就是投用测流设备，对支渠流量进行精准测量。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枢纽工程管理处机工监大坝管理所副所长刘嘉林：
12: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测流端面，后面两个就是这个自动化测量设备。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测流就是通过这个水流大小来人工估，现在的话就直接看这个数据就准不准了，就是3个流量、4个流量，然后去渠道里面看的话也确实水量是足够的。
10: 除了分时调节流量，同一干区下不同支流流量动态调整是漳河灌区今年的另一项升级，特别是在地形复杂的地区，这样的动态调整格外重要。当阳市玉溪镇鹿林山村种粮户张爱明：
13: 有的是平原，有的是丘陵，哪怕在一个主渠里放水，农户的需求也不一样。同一个时间段你放水，我的是积塘，我要的多一点，有的是直播田，他田里还没晒好，他不要水。
10: 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胡小梅：
14: 通过我们的数据孪生平台的一个远程控制功能，可以对每一个分区的它的闸门进行操作，调整它的流量，从而满足我们的不同的用户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手机或者是通过 PC 端都可以进行一个操作控制。
10: 据初步统计， 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得益于新设备、新技术的加持，节水量超10%。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群峰：
15: 我们还会持续完善全域监测网络，不断优化我们平台的智能算法和 AI 功能，提升我们灌溉的效率，努力建成我们全国可推广、可借鉴的智慧灌区的标杆。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藕带是夏日里特有的清爽蔬菜，脆嫩清甜，鲜香爽口，也成了湖北人夏日餐桌的顶流。那么什么样的藕带最好吃？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在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金国能手李爱玉今年在藕带种植、采收、销售上做出了一番名堂。他勤于思考，不断探索，巧种水中白玉簪，采出致富金簪子。我们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一起去荷塘里探秘。
2: 记者走进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李爱玉的藕塘，只见满塘绿荷，一顶斗笠在荷叶间时隐时现。身穿下水裤的李爱玉看准出水不久的卷荷叶，顺着荷杆伸手下探，几秒钟再出水时，手上抽出来一根又粗又长的白嫩藕带。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二组李爱玉：
16: 我今天早上是5:40下的塘，到8点钟出了57斤，我就是只抽鼻尖，别的我不抽。
2: 藕带上岸，简单打包。记者发现，与其他种植户不同的是，他的藕带没有一根带叉的扎货，根根笔直，全是被称为 A 货的笔簪。李爱玉说，他能做到根根都是笔簪，就是将藕带采收的时机融入种植管理，做好了舍得文章。第一节藕带如果来不及采收，有可能已经长出分叉，那就顺其自然，把分叉簪、小簪续起来，等长到下一节，藕带长成更长更粗的笔簪再采收。有着30年藕带种植经验的曾志勇对李爱玉的这个做法特别赞赏。仙桃市彭场镇藕带种植户曾志勇：
17: 藕带这个高产呢，有时就是主要是在采摘这个环节，特别在今年这个低温天气情况下，如果你簪就少了，它后面的发展就少，少了导致你的产量就会大幅下降，质量也就没有保障。
2: 正是看中李爱玉精准的采收技术，曾志勇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从近年来广受认可的藕带品种白玉簪，到控水控温、追施肥料技术，一整套技术实施下来，让李爱玉的藕带种植有了质的提升。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二组李爱玉：
16: 原来我没认识他之前啊，我就是打小荷叶，后来跟他交流了，他说我这种是不对的，小簪后面再出荷叶，然后再出抽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水位的管理，水位呢不能太小，就温度一低我就下一遍肥，今年都是按照他的指导就是提升的。
2: 在肥料的使用上，李爱玉舍得投入，为了让藕带营养跟得上，他采用复合肥结合生物菌肥，每隔10天或半个月施肥一次，藕带吃得饱，营养足，个头自然蹭蹭长。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二组李爱玉：
16: 你要舍得给他吃嘛，吃就是下回嘛，我今年就全部下菌肥跟复合肥，这个效果还是蛮显著的。
2: 在村头的藕带收购点，李爱玉的藕带成为全场最亮的货。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高压水枪冲洗后，李爱玉的藕带更显出优势，除了全是笔直的标准笔簪，粗度和长度也吊打普通藕带，收购商直接给出了当天的最高价12元。早上2个多小时采收的藕带为李爱玉换来了690元的收入。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藕带收购商吴华荣：
18: 他抽的全是笔针，他的货粗度长度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价格我们也是给他出得很好的。
2: 据了解，李爱玉的藕带高产优质好经验，给当地藕带种植户树立了一个好典型， 种植户们纷纷向他取经，都想让自家的藕塘真正成为增收致富的高产致富塘。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活动30号全面截止，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30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日前在厦门开幕，湖北省携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3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中亮相，展示荆楚粮油产业发展成果。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黄雨欣的报道。
10: 本届粮洽会上，福建、湖北、山东、辽宁等15个省自治区的粮油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齐聚一堂，在湖北300平展厅的开放式厨房里，厨师们用江汉大米和湖北菜籽油现场烹制各式美食，吸引大批客商和观众寻味而来。福建客商沈秀南：
19: 这油条很香，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菜籽油的香味。
10: 本次湖北组织50余家粮油企业携带300余种优质粮油产品组团参展，通过展会，荆楚粮油在福建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厦门鹏盛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坑林：
20: 健康大米出来才短短也就这点3年时间，刚开始做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慢慢推个3-5吨、5-6吨，现在一个月可以卖个50-60吨，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很有信心。
10: 湖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胜：
21: 过去呢，就是只是卖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向卖品牌的变化，提升了合作的洽谈的效率。
0: 眼下正值红薯栽种黄金期，在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绿洼村的红薯育苗基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村民们正穿梭在翠绿的薯苗之间，熟练地挑选拔取优质红薯秧苗，一捆捆带上泥土芬芳的红薯秧被整齐码放，准备装车运往王家井村的种植基地。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古城台记者刘磊的报道。
22: 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位于浅山丘陵地区，黄土土质非常适宜红薯生长。2023年，盛康镇成功引进具有丰富种植经验的浙江客商丰城农业公司，打造连片红薯种植基地。丰城农业负责人陈金满：
23: 今年我们优化起笼方式，顺着地势整地，田间排水顺畅不积水，从田间管理上保障红薯稳采。基地日常用工20多人，忙的时候一天工钱能拿到150多块钱。
22: 贴合当下消费者对粉条口感、品质的多元化需求，丰城农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精心筛选优质红薯品种，科学调配加工比例，打造出深受消费者青睐的混合粉条，产品品质大幅提升，市场认可度高，发展前景广阔。陈金满：
23: 我们优学淀粉足的9408，粉质好的技术25，熟好后深加工做成粉条，口感劲道， 产品入驻商超、酒店，主要销往本地和浙江等地。
22: 从集中育苗到科学种植，再到深加工，拓宽销路，从绿洼村到王家井村，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正逐步构建起红薯全产业链，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绿洼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峰：
5: 我们采用集中育苗、连片一宰一体化模式，就近供熟苗，节约种植成本，既能壮大特色产业，又能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实现土地增效、群众增收。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荆门市沙洋县曾集镇曾集村的300亩水蜜桃迎来丰收上市季，饱满鲜果抢先外销，特色邻国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胡金燕的报道。
6: 在沙洋县曾集镇中滨家庭农场，12亩中桃九号水蜜桃陆续成熟，果园内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打包、装车工作，新鲜果品第一时间发往各地市场。批发商袁春林：
7: 我今天早上5点多钟从机场过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准备拖桃子，今天拖个8000多斤吧。
8: 这个中桃九号口感相当于好，纯甜的。那因为我在这边已经拖了5、6年了，它这个桃子在我们宜昌非常受欢迎。
6: 依托本地水土气候优势，中滨家庭农场自2015年规模化种植桃树，经过品种对比筛选，最终选定品质、产量、售价更优的中桃九号为主栽品种，通过精细化管护保障果品品质。沙洋县曾集镇中滨家庭农场负责人朱小亮：
24: 因为这个品种口感蛮脆甜，价格一般都是说相对比较稳定，产量也比前面两个品种要稍微略高一点。我们目前种这个中桃九号是总面积在12亩，今年的产量应该是在3万到4万斤之间吧。按照今天这个目前的这个行情，今年的产值大概是在8到9万块钱之间。
6: 凭借优良口碑，农场形成批发为主、采摘为辅的多元销售模式，果品远销宜昌、河南、苏州、上海等地，同城采摘也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近年来，曾集镇曾集村立足本土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优化品种、精进技术、畅通销路，持续做大蜜桃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水蜜桃种植规模达300亩，总产量超100万斤，产值突破160万元。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分红等模式，带动100余户村民户均年增收1.5万元，让小小蜜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0: 桃产业也是孝感市孝昌县农业的重要一环，当地的桃树种植面积达8.6万亩。眼下，孝昌的油桃、血桃、盘桃、黄桃等70多个品种相继成熟，一批批新鲜采摘的鲜桃被送往全国各地，年综合产值将会突破18亿元。来听孝昌台记者张丽萍、邹媛媛的报道。
22: 在七星红桃园里，红艳艳的桃子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打包装箱，各地客商和游客络绎不绝。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孝昌血桃凭借独特的口感，占据了全国红肉桃市场40%的份额，品牌价值达3.54亿元，跻身全国果品品牌百强榜第29位。游客莎莎：
25: 孝昌有一个血桃，然后就想着，在这边来买个十几份，带回去送给店里的店员呀，还有自己的父母。
22: 孝昌县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国庆：
26: 特别是我们这株特色的孝昌这个血桃，在市场上销售非常火爆。游客呢，他把这个桃送亲人、送老人，它是一种爱如孝的传承，也是我们孝文化如我们桃文化结合的这个有机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22: 依托科技赋能，孝昌实现了一桃卖3季，4季有鲜果。如今这颗小小的仙桃正从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变身助农增收的致富果， 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聊聊能够做出128种口味小龙虾的钱江烧虾师火爆出圈。那么您的身边有这样依托特色产业行业成为行业抢手货的人才吗？好，我们来听听网友都推荐了哪些乡村能人。稻田小贤说，我们村的 硕士新农人钻研的是稻虾鸭的生态种养模式，改良水质，减量农药，周边的村镇啊都是抢着去请他做技术指导，制定单排满整年，实打实的种养香饽饽。山野茶客说，我们宝康有一批持证的茶技师，懂得采茶制茶，茶园管户，还带直播带货，那各地茶企是争相高薪聘请。 返乡青年学完了制茶技术，根本就不愁就业。菇香小文说，随县香菇产业啊，培育的是大批综合菇农，精通菌种培育、大棚管理、线上销售，

商超、菌菇加工厂，这些都是常年抢人的。年轻的菇师一毕业啊，立刻被预定了。艾草小英说，齐春艾草新农人兼具的是种植、深加工、品牌运营能力，艾灸工坊、健康企业大都都会抛出橄榄枝，可以说特色中药材产业也造就出了大批的紧缺实用人才。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推荐，从烧虾师到茶技师、菇农、艾草能人，特色产业为乡土培育了大批的实用人才，产业育才，人才兴乡。我们愿更多的青年能够扎根乡土，在特色赛道实现自身价值，助力乡村持续兴旺。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声音稍微小一点。
1: 为什么？
0: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不好意思。
3: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旧车报废完才知道报废补贴领不了了，奥迪 A6L 追尾之后气囊没有弹出，这是正常的吗？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侧碰后碰考核更加严苛了，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将实施。随后为大家分享华为跟进辅助驾驶兜底，车主终于不用背锅了。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吉安的武先生今年二月在当地的一家名车行里面购买了一辆上汽荣威的 SUV。 购车的时候呢，这家名车行的销售主动表示说可以帮助武先生代办报废补贴的事儿。可是等到武先生的旧车报废手续都办完之后，这个时候销售才说报废补贴申请不了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据吴先生介绍，今年的2月6号，他从志祥名车那里花了9万多购买了一辆2023款的上汽荣威新能源车。因为吴先生手里有辆旧车，销售人员还表示可以代为完成旧车报废补贴的申领手续。
2: 销售给我说的这个情况是，这个车是有可以领国补，因为我当时是有一部旧车，车行拉去报废。
1: 可到了3月份，车行工作人员告诉吴先生报废补贴申领不下来。吴先生也电话联系了吉安市商务局了解情况。
3: 车辆型号没有纳入到工信部的那个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所以说不符合申报条件。
1: 这时吴先生的旧车已经报废了，可报废补贴却申领不下来。考虑到车行销售之前承诺过这辆车可以领国补，吴先生又联系到了车行。
4: 不中了，深圳老大，对不起，我都应该给那边改个政策，就从今年开始我们来跪下的。
2: 后面他们就给我出一个主意，就说用我的车报废车的指标，我是报废了一部旧车，在他们那里再购买一部车子来领套取国家的这个补贴。
1: 车行所说的套取国补的方法是那边过户一辆更贵的新车给武先生，领取补贴之后再把这辆车过户回去。可双方的矛盾点是，新车能领到的国补金额超过了武先生之前购买的荣威新能源车，这之间的差价

0: 该怎么还给车行。
1: 那现在这个车就是套国补就是13000多，他除掉他的费用，我就得了，我那边就是5600，5600我也答应他了。那么现在他就是说钱还没有到我的账上，车子都还没有过到我的名下，就要我先把那个8000多块钱的那个差价以现金的方式回给他。
0: 不过对于这种解决方式，吴先生表示不认可，并担心这种做法涉嫌虚假交易、套取补贴，违反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的监管要求。
1: 现在就是他们的不专业，不去了解国家政策，导致我这个车已经领不到了补贴。那么这是他们工作造成的失误，造成我的损失，肯定是要他们负责任的。
0: 此外，记者还从上汽荣威汽车生产厂家那里了解到，智翔名车作为销售这辆车的经销商还存在其他问题。
2: 这个的话，后台确实没有核实到有权益，所以说需要您联系当时买车的门店，他们可能没有给您上报。如果说没有上报，需要他们给您上报一下。他们上报之后，就是等15个工作日厂家审核通过之后，到时候你 APP 上面做权益印证。
0: 6月12号，记者与武先生一同来到了位于吉安市吉州区吉福路的智翔名车，门店负责人接待了记者一行人。
3: 根据那个消保法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规定的话，消费者是应该要了解到关于这一辆车的一些重大事项的，包括这辆车它已经不处于国补名录当中，这个事情怎么你们没有告知到他们？

0: 是吧？问他吧。
1: 他告诉我们是这样的。
0: 我不清楚。
2: 而当记者继续追问时，这名负责人又表现得了解内情，而非之前介绍的不清楚。
1: 那这个套取国家补贴的这个方式是否合法呢？
0: 没有套取啊。
1: 就说你们之前协商的这个方案
0: 没有协商。
1: 你刚刚不说协商了吗？
0: 协商的是协商的，又没有签什么东西。
2: 对于武先生反映的从车企了解到的车主信息未录入车企系统，导致车辆事实处于无质保状态的情况，志祥名车先是否认。
0: 录入了，他都回传了呀。
1: 就是我们打了400电话，他明确的表示刚刚也放给那位工作人员听了。
0: 他这些录音信不了。
1: 嗯，
0: 他说的信不了，你们要自己去证实。
1: 我们已经联系了厂家的400电话，
0: 因为不是你联系的，你自己联系。
1: 就是我打的电话。
0: 你现在到 4S 店去看看有没有，能不能做嘛？
2: 因为一直协商无果，记者把管辖相关区域的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请到了现场。这时，这名负责人又换了一套说辞。
3: 都搞好了，都搞好了，厂家回馈了，
4: 都搞好了。
3: 你现在给你打电话，现在
5: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那个
3: 厂家给你延时了？现在我们催了一下，
2: 在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的调解下，吴先生与名车行经协商达成了一致。
6: 这各地的补贴政策啊，都略有不同啊，细节呢都需要消费者自行了解，因为不了解政策，一味的指望销售员代办，然后就错失补贴的案例太多了。部分政府补贴的政策明确规定，申请责任在于车主个人，销售方仅仅能够提供协助或指导。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销售员承诺代办，但如果政策确实要求车主本人操作，那消费者也是需要承担部分责任的。根据重庆电视台年初的报道，去年九月份也有一位这个龚先生提了一辆新车，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告诉他可以申领厂家补贴和政府补贴两笔钱。那提车之后，这位龚先生就没有拿到10000多块钱的所谓的这个政府补贴，问题就出在他自己压根就没有提交信息。他的说法也很直接啊，他根本不知道需要他来提交啊，所以就错过了呀。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7: 我懂都不懂，他给你补贴这个，他不跟我说过那个晓得吗？
8: 去年九月，龚先生以136800的价格，在广汽丰田长郡北区店订购了一辆凯美瑞。当时销售顾问介绍，买这款车可以同时申领5000元的厂家补贴和10000多元的政府补贴。提车后，龚先生把申领补贴所需要的材料发给了销售顾问，等了1个多月，补贴还没兑现。龚先生发微信询问销售多久到账，对方回复说2到3个月。
7: 我想2到3个月到已经传上去，他说我都没问他，然后传的都我没问他。
9: 因为你问的是汽车补贴哈，
7: 哎，
9: 没说明到底是国补厂补那些。
7: 对头，因为我想是资料都传给哪个，我零三肯定是我们种小白都要不懂的嘛。
8: 龚先生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次买新车，对相关流程不熟悉。在和销售顾问的沟通中，他一直以为两笔补贴都由对方包办，因此他在把资料发给销售顾问后就没有再进行任何操作。直到12月，10000多元的政府补贴还没有到账。一番询问后得到的消息让龚先生瞬间感觉天塌了，他已经错过了申领的期限。
7: 16月，我问销售一直没有回话，没有回话，我就打那个俺丰田的4S那个400电话，问的哪几个店的电话，才联系到那销售，他说我差已经错过了。已经
8: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龚先生的销售顾问小陈，对方说他在去年10月底就已经离职，现在并不在这家丰田 4S 店工作。龚先生错过的这笔政府补贴是四川省补，当时他曾通过电话提醒过龚先生，这笔补贴需要车主自行申领，购车合同上对此也有相关规定。对于龚先生错过补贴这件事，小陈表示爱莫能助。
10: 需要客户登录那个销售去自己提交进去，当时我们合同上面也写的是那个只是给你开具，比如说是那些发票，然后具体的话是客户自己领取，那个当时都是写好了的。
8: 龚先生购车的 4S 店市场部负责人唐经理介绍，政府补贴确实需要客户自行申领。对于龚先生目前的情况，他们能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退还当初办理异地开票的手续费。对于这一方案，龚先生表示

0: 是任课。至于这笔手续费的具体金额到底是1000元还是2000元，辩方和龚先生方面还存在一定分歧。不过，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友好协商。
1: 肖经理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个方案，就是说帮他申请退之前有一个
2: 手续费是吧？
1: 那个手续费，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对对，因为按照这个流程，您没有去拿到这个补贴中间的一个手续费用，我们是可以去向对方的公司去追回的。
0: 记者离开时，龚先生还在跟 4S 店工作人员做进一步协商。看来，如果想要申领省补、市补等政府补贴，最好提前熟悉相关政策，并跟销售方明确补贴由谁申领，及时关注资金池及政策的变动，做好充分风险评估，才能避免陷入尴尬。
3: 其实这种类似的案例啊，还有不少啊，要特别提醒大家啊，有关补贴的细节一定要自己去了解清楚。如果 4S 店承诺了代办，那也一定要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面，并且还要注明违约责任才行。目前啊，绝大多数的置换补贴或者报废补贴都是需要消费者本人操作申办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3: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案例。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宜春的李先生今年年初驾驶自己的奥迪 A6L 在路上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导致他这辆奥迪 A6 车头损毁严重，可是即便是已经撞成这样了，安全气囊却没有弹出来，安全带也没有发挥作用。李先生怀疑是车有质量问题，一起来了解。
5: 李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当天是除夕的中午，他从家中开车外出，距离家里不到2公里时，车辆追尾了前方等红灯的车辆。事故最终造成多车受损，李先生也受了伤。
6: 当时就是出现了这个追尾嘛，追了3辆车，不知道什么就直接碰到前面等红绿灯的那个3辆车，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我的车跟前面3辆车都受损非常严重。
5: 李先生说，事发后他的奥迪车和前方多辆车都不同程度受损。对于追尾事故认定全责，他表示并没有异议。但从现场碰撞情况来看，事故这么严重，为什么车辆安全气囊没有弹出，安全带也没有锁紧，导致自己受了伤？
6: 就是我的车，然后那个就是前面一节全部撞没了，那个我撞到那个车前面后面，在前面一个车，后面尾跟前面也都撞了，就是第一个车尾部有点受伤，应该有70到80，至少他们专业的人呢，他们就说这个撞击力一定有这个速度。我的车呢，就是，撞了几辆车之后，安全气囊没有弹出来，那个安全带也没锁死，然后我这个胸骨就裂掉了，就撞裂掉了。
5: 李先生说，他购买这辆2024款奥迪 A6L 时，落地花了将近40万。他当初之所以选择奥迪，看中的就是车辆安全性，但真正发生了事故，却让他对车辆的安全性产生了质疑。
6: 我们之前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个车比较安全系数比较高一点，现在造成了一个这么大事故，就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这个效果。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发生事故，但是出了事故，它都没有起到作用。
5: 李先生介绍，目前自己的车还没有维修。按照他的说法，这辆前部大灯、大梁、水箱等部位受损，初步维修费用就要10多万元。除此之外，前方受损车辆的处理费用也已经由他承担。
6: 我自己的车还没修，我这个车如果是修的话要10几万，前面那2辆车我掏了20多万了。
5: 李先生认为事故责任是一回事儿，车辆安全系统为何没有触发是另一回事儿。他希望厂家能够调取事故发生时的车辆后台数据，比如碰撞数据、车速、制动等信息，说明安全气囊和安全带收紧没有触发的原因。随后，李先生拨打了17奥迪客服热线，询问能否查询车辆后台数据。
7: 那您

0: 这个问题的话，我客服这边可以再次为您联系到经销商进行沟通核实，需要通过经销商上报厂家售后部门为您咨询是否可以查询到后台数据的。
1: 在伊春市伊春大道的一汽奥迪 4S 店内，记者见到了这辆事故车。对于车辆目前的受损情况，售后经理表示，车辆前部保险杠、防撞梁、大灯等部位存在损坏，发动机是否受损，还需要进一步拆解确认。
2: 更换的话，大概就是前面的像这些保险杠啊，包括钟啊，包括刚刚看的那个防撞梁，大灯损坏了，发动机目前看的话是没有损坏的。
3: 还好。
2: 对，因为比如说具体需要更换什么，那就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拆解。
1: 对于车辆安全气囊为什么没有弹出，售后经理解释，安全气囊触发需要碰撞传感器受力，并达到相应条件。
2: 首先第一个，它是要有碰撞传感器，是肯定是需要受力的。如果比如说它那个碰撞传感器如果没有受力的情况下，那它可能就不会造成气囊弹开。
1: 车主质疑车损高达10多万元，说明撞击程度不轻，正是因为安全气囊没有打开，导致自己受了伤。售后经理表示，从现场查看情况看，这辆车的受力点在正中间，而碰撞传感器位置在大灯两边支架下方。
2: 它那个传感器是在大灯两边的支架下面的。
3: 对，
2: 哎，对，它那里您看到它是基本上是没有受力，而且这个车的受力点是在正中间。
4: 我冲着你这个车来买这个车，但是你这个车安全性能这么差，是吧？发生这么大的事故，你说没碰到点，要怎么样才？然后我出车祸，完了选角度去车祸吗？能选角度出车祸，我干嘛出车祸呢？那不就避免了吗？
1: 这位售后经理称，车辆送到 4S 店后，他们已经拍摄照片并反馈给厂家。厂家目前给出的初步判断是不属于质量问题。
2: 因为后台至于具体有没有调数据，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包括我们也跟厂家反映过这个问题。现在厂家初步判断了它是不属于质量问题。
1: 不过，车主方面希望看到的并不只是一句结论，而是更具体的判断依据，比如事故发生时的车辆数据，或者能够说明安全系统是否正常工作的书面报告。对此，售后经理表示，相关诉求可以继续向厂家反馈。
2: 我们经销商，我们肯定是愿意协助客户一起去对接，对吧？就比如说，哎，客户他想需要这些数据，那我们也可以跟厂家反馈。比如说车主要维修，那我们肯定会就是按照最优惠的一个方案。
1: 对于双方目前的分歧，4S 店方面表示，如果要进一步明确车辆安全系统是否存在问题，建议双方共同寻找认可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2: 现在可能是因为双方会存在一定的分歧点，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比如说双方去沟通协商，包括找共同的双方都认可的这种去鉴定。那鉴定结果的话，对，那就以鉴定结果为准。
1: 采访结束，离开 4S 店之后， 4S 店售后经理通过电话表示，他已经联系厂家负责技术的人员，对方反馈称燃油车后台读取不到相关数据，不像新能源车那么直接。对于车主提出的诉求，他表示还会继续向厂家反馈。也就是说，目前双方争议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这起事故中安全气囊和安全带没有触发是否符合车辆设计逻辑，二是厂家和经销商能否向车主提供更具体、更书面的判断依据。据李先生介绍，目前他已经聘请律师，后续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权。对此，记者也将继续关注。
5: 发生严重碰撞，气囊没有打开，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这正常吗？在严重的碰撞之后，安全气囊没有弹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真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说碰撞已经足够严重，那也确实是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汽车厂商为了防止安全气囊在轻微碰撞当中啊就误报，其实是设定了比较严格而且是复杂的弹出条件的，只有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气囊才会启动。你像安全气囊启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轻微碰撞不会打开，一般规定汽车车速在50公里每小时以上，正面碰撞而且撞击的角度是正前方左右大约60度之内，碰到刚性物体，碰撞瞬间的加速度要达到40G 以上，只有当实际碰撞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安全气囊才会自动的打开。那你看一梳理完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些情况呢，它是有可能不会起爆的。比如说第一，5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时速撞到前方停止的同级别车辆的时候，安全气囊一般是不会启动的。第二， 正面碰撞上不会被撞断的，像电线杆呢。

大树等等，并且嵌入车内或者撞进卡车车底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安全气囊有可能是不启动的。另外，以20公里以下时速撞击较厚的混凝土墙壁，被侧面撞击或者被从后面撞击、侧翻、翻转等情况，汽车的正面安全气囊有可能不会启动。还有就是撞到了沙堆或者软体动物，安全气囊一般也不会启动。还有就是撞击的位置是在正前方的60度角之外的，或者说是汽车托底的，那安全气囊一般也是不会启动的。所以啊，在一些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即使是车内的成员，你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是出现了生命危险，车辆接近报废，气囊也没有打开，就是因为不满足安全气囊爆炸的条件。但是除了这些意外之外啊，有没有可能是质量问题导致的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构成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出现故障，比如说传感器、点火器、气体发生器等等，只要出了故障，都有可能会导致气囊失灵。部分车辆还设计了在没系安全带的时候也不会弹出安全气囊。但除了这些之外啊，在一些特定条件的碰撞当中，气囊不弹出，它其实是设计或者说是法规要求的正常情况。比如说啊，你像根据吉利汽车的一个用户手册，在发生侧面碰撞的时候，正面安全气囊可能不会弹开。其实这类情况啊，这个道理是很难争辩讲清楚的，因为在大家的立场上它都有一定道理，所以这类问题往往是没法靠调解来解决的。司机朋友们，就是因为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所以我们才要意识到一个问题，这类问题如果出现，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大家千万不要把安全问题完全寄托在车辆的这些主被动安全配置上，在自动驾驶时代真正的到来之前，我们还是得要靠自己，谨慎驾驶，安全回家。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只要八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八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显示八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一些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漏机油
8: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
6: 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为大家分享即将在国内施行的新国标。7月1号开始，我国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为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专家告诉记者，在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要经受住这个重量级的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新国标当中采用更为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面碰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的底线被大幅提升了。当然不仅这样，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当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之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该发生位移，碰撞结束后30分钟之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之后的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之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那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车泄漏检测还有动力电池的安全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在新国标的后碰实验中，这台台车的重量增加了不少，这些黄色的区域就是重量的增加，有300公斤。
2: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

0: 主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五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1: 为了充分验证车辆适配新国标的安全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展开了多项超越了新国标的复杂安全测试，一起来了解。
0: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三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成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两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柱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2: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1: 不仅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0: 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3: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4: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5: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今日呢，影旺发布公告，宣布华为乾坤辅助驾驶成为第二家全面为辅助驾驶兜底的企业。新增的 ADS 高阶功能包保障和服务权益就覆盖了车辆在合法行驶道路还有区域内正常使用华为乾坤智驾 ADS 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发生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自身以及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同一天，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包调价方案也一并公布，一次性购买的建议售价是32000，恢复到了标准价36000，综合车企补贴之后的落地价从12000涨到了15000。距离比亚迪五月底率先宣布为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兜底，过去了不到一个月，华为的跟进速度不算慢，但是舆论场上关于兜底的讨论却远比想象中要复杂。有人叫好，认为这是车企为技术买单的开始，也有人质疑说觉得无非就是换了个名头的智驾险吗？那争议背后是一个被反复追问却始终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就是辅助驾驶出了事儿，到底谁来负责？目前来看，比亚迪开了路，华为跟进了。今年的5月28号，比亚迪召开智能化战略发布会，董事长王传福宣布将会为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安全兜底。具体来说呢，就是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辅助驾驶系统的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期间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将会由比亚迪全额赔付，不设上限，而且不走车主的商业险。这并非比亚迪第一次做类似的承诺，2025年的7月份，他已经推出了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政策。比亚迪的兜底并不是没有门槛的，搭载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系统的车型就需要先通过加价12000升级了之后才能够获得兜底资格，而此前呢，这一选装价格是9900元。与此同时啊，比亚迪宣布全系车型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版辅助驾驶系统，选装价格是12000。换句话来说，兜底不是免费的，用户要么就买更高阶的硬件，要么就花钱升级。那华为的步子呢，就踩得更紧一点。6月22号呢，影旺宣布新增 ADS 高阶功能包保障和服务权益，将城区 NCA、高速 NCA 还有泊车全场景纳入到保障范围，保障内容和比亚迪类似。正常使用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自身以及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由企业承担。但是华为的方案有几个细节是值得关注的。首先，保障期限还有购买日期是挂钩的。7月1号调价前购买高阶包的用户保障期是1年，调价之后购买的用户保障期是3年。其次，华为把调价归因于硬件成本上涨。根据TradeForce 数据显示，高端车规级的 DDR5 现货价格涨幅已经超过了300%。AI 公司的大算力芯片，它的需求已经挤占了车规级芯片的产能。汽车行业沦为了产业链的底层，只能够通过现货市场来采购高价芯片。这个就解释了在行业内，为什么会涨价，它是有合理性的，但是也很难不让消费者产生联想，兜底的成本最后是不是还是摊到了消费者身上？两家企业的兜底方案虽然有差异啊，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车企开始用真金白银来为辅助驾驶的事故风险背书了。在此之前，行业通行的做法都是让用户去购买智驾险，由保险公司介入来理赔。比亚迪和华为的兜底模式实际上就是把车企从技术的提供者变成了风险的承担者，至少在经济层面就是这样的。在这还是要说清楚一点啊，这个兜底它覆盖的只是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赔偿，事故相关的刑事责任、驾驶扣分，这些都还是要由驾驶员自己承担的。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2月份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明确了，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换言之，车企它兜的呀其实是钱而不是法。比亚迪和华为的兜底动作之所以会引起关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过去几年这个 L2 级的辅助驾驶在宣传以及责任之间留了太深的一道裂缝。 过去几年，中国汽车行业围绕着辅助驾驶展开了一场堪称惨烈的竞争，从有图时代的开城竞赛，到无图时代的全国都能开，再到端到端、车位到车位的技术迭代，车企在宣传上极尽所能啊，各种在渲染这种智驾的无所不能。宣传片里面，方向盘自己转，变道的时候行云流水，车主都在驾驶座上处理工作，这些画面传递的信号很清楚，这辆车它能自己开。但是翻开用户手册，满篇都是另一种话术， L2 级辅助驾驶，驾驶员全程负责，系统是辅助不是替代，手不能离开方向盘。行业对于高阶智驾到现在也缺乏权威定义，部分车企对于智驾过度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让消费者就产生了认知误区，认为智能辅助驾驶等同于自动驾驶。这种宣传和现实的落差被业内人士概括为一句话，卖的时候叫智驾，出事儿的时候就叫辅助驾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智驾状态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有的车辆因为系统误判路况紧急制动诱发后方追尾，有的在辅助驾驶模式之下疏于关引发行人碰撞事故。那就在不久之前，还有顺风车的司机被指打瞌睡，全程 95% 靠智驾。事故发生之后，讨论的焦点往往不是这个技术本身的问题了，而是车主不应该完全相信辅助驾驶。车企享受了辅助驾驶带来的溢价和流量，消费者却承担了所有的风险。法律层面同样是有一定滞后性的，目前 L3 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的事故责任归属还有判定标准都没有明确细分。2025年12月份，工信部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已经落地了。2026年6月份，工信部又就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这些进展表明监管正在提速，但是在 L2 向 L3 过渡的窗口期，责任划分的模糊地带还是存在的。那比亚迪和华为的兜底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道裂缝做了修补，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辅助驾驶功能正常开启、用户合规使用的前提下，出了事儿，经济上的损失不用用户独自扛。但是这距离真正的责任清晰还有不小的距离，刑事责任的归属、系统缺陷的认定、数据记录的采信，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兜底而消失。有观点认为，从比亚迪到华为，车企的兜底承诺标志着中国高阶辅助驾驶从拼参数向担责任关键转折。这个判断或许还为时过早，但是方向最起码没有错了。技术可以迭代，宣传可以修正，但是消费者对安全的信任一旦崩塌了，重建的成本远比想象中要高。兜底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起点。所以啊，像这种企业出面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在行业内还是值得点赞的。
6: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7: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8: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9: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6: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10: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8: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1: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2: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3: 小轿车驾驶员拦了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6: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3: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8: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4: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行业热点。就在今年的6月25号，日内瓦联合国世界汽车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一份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正式获批发布。这听起来只是一条寻常的行业新闻，像这种涉及到法规获批啊、标准制定的新闻啊，每年可能都会有数十条，但是这一条确实不太一样。这是全球第一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的底稿，在这之前，全球层面以及

要国家和地区没有过完整统一的覆盖 L3 到 L5 全生命周期的统一顶层框架，相关法规或者标准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的出现，更像是给自动驾驶监管体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全球参考考的底层架构，降低了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标准差异。而何小鹏就在近日也发了微博提到，面向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配套的 UNRADS 条例，以及面向城区辅助驾驶的机动车辆驾驶员控制辅助系统统一规定修正案的通过，让小鹏 VLA 2.0 的全球化进入确定模式，新法规发布的意义露出了冰山一角。那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它到底是个什么？它对车企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从2018年有专项小组启动编制开始，再到2026年正式获批，针对 L3 到 L5 级自动驾驶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走过了七年磨一剑，到底磨的是什么？工信部在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这个文章当中提到，该法规在明确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的同时，也提出了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且配套了审核和评估方法。这部分要求包括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车辆部署后安全。也就是说，从研发到量产上路，自动驾驶怎么测、怎么管、怎么进行能力描述，都有一套全球统一的框架。联合国文件成百上千条对制造商的要求，逻辑链条基本是按照事前有完整的制度管控、事中提供完整证据、事后接受长效监控，以及测试需要遵循多维度交叉测的原则。比如说啊，这个法规要求车辆标配自动驾驶黑匣子，存储碰撞前后各7秒的完整实时数据，按照紧急，也就是计时，短期30天，年度，也就是每年一次，3级上报安全事件的数据。又譬如，申请车辆需要通过仿真测试、封闭场地测试、公共道路实测3级验证等等规定。在这之前，如果说中国车企想要把拥有高阶辅助驾驶能力的车卖到欧洲，得先要通过欧盟的规则。同一款车如果想要卖到东南亚，又得要按当地的规则再走一遍流程，并且两地之间的规模是存在矛盾的可能的。那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在2025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曾经表示说，部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重复甚至矛盾，给企业生产和检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此就建议各国政府要进一步推动标准互认，实现一次认证全球通行。一套支架系统适配全球市场，可能要做 N 套技术方案，成本高、周期长、不确定性大。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相当于把这堵墙推倒了，给全球同一套参考体系。不过这并不代表着中国车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重新去适配这套联合国框架。工信部的文件当中提到了，在与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相比，国内标准全面覆盖其核心技术内容。也就是说，我国车企在国内做的合规准备，未来有望可以平移到国际市场。这就源于我国多次牵头举办或者参加线上线下会议，分享我国多种场景下的测试验证以及实车应用数据等等。作为直接的例子啊，就是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的3级测试验证，就是来自于我国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国标。该国标在2027年的7月1号起会正式实施。在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经超过60%，同时国内市场面临存量以及车企出海考验的当下，在全球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我国，是时候参与到全球底层规则的制定当中，来扩大中国车企的影响力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责任划分对于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让许多的车企迟迟没有正式的步入 L3 时代。联合国的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目前的影响是有限的，更多还是作用于 Robotaxi 的出海，还是处在一个框架性的规则。而何小鹏提到的一些相关的法规，则是当前更为具体的针对 L2 级能力的功能性法规，可以在欧盟相关缔约市场落地，而其余的海外市场呢，也会参考这个标准，就可以降低准入门槛。法规的逐步完善，促使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出海正逐渐从过去的冒险变为更体系化的算账行为。过去车

起出海做制价最大的成本不是技术，而是不确定性。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规标准是割裂的，延长了车企辅助驾驶方案或者 Robotaxi 出海的时间，认证每拖一天都会带来成本的叠加。在海外市场初起步的中国新能源品牌还没有足够的体量和底气对这些不确定性成本做持续投入，而新规的发布和完善就让这份模糊的时间表变得更加清晰具体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行政壁垒被降低之后对技术实力更加全面的考量，哪家车企能够在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上用已经在国内得到良好验证的技术去适应海外国家和地区的驾驶习惯和特色，占领认知高地，更早地跑出去，这个就是接下来要比的。中国在这场全球规则制定当中高度参与，给中国企业理解规则条款背后的技术逻辑和验证方法提供了更宽阔的空间，还有更广阔的想象力。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的获批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给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文件，还有新能源汽车或者说是智能网联汽车风潮发展到今天，终于看到了全球性自动驾驶规则走向统一而且确定的趋势。接下来就看哪家企业率先能够交出答卷了。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3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几天，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够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像是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的清晰明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夏季呢，很多人出门一身汗，上班居家呢都离不开空调。然而呢，长期没有经过清洁的空调内部很容易滋生致病菌，一不小心呢，避暑神器空调可能会变成致病的源头。有的人呢，连续高烧10多天查不出病因，有些人久咳不愈 ，CT 查出了肺部病灶，还有哮喘患者一进空调房间就胸闷喘不上气。甚至呢，还有市民在家吹空调，直接发展成为重症肺炎，住进了重症病房。那夏季为什么空调容易成为致病的源头？还有哪些容易出现的呼吸道疾病？该如何预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张小敏，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各类呼吸道问题。节目正在直播，若说大家还有关于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肺部感染等呼吸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6: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7: 张小敏，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部感染、肺结节筛查与规范化诊疗，同时擅长换气呼吸道养护、戒烟指导、居家肺部康复。
5: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张医生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张小敏。今天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5: 欢迎张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夏季高发的各类呼吸道问题啊。那么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当中呢，像咳嗽啊、肺炎呢、包括像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呼吸道感染，都认为它是冬天的一个专属毛病。那在我们印象当中，夏天它高温，为什么呼吸道感染还会扎堆的出现？那是不是很多病菌不是被高温都杀死了吗？为什么我们这个武汉独特的气候又会增加哪些这种呼吸道的患病风险呢？
8: 那么首先我们武汉的高温，高温我们最多的话就是在40摄氏度左右，那我们高温普通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真菌这些要灭活的话，它的至少的温度都是60摄氏度以上，所以目前的这种高温是不等于可以杀灭我们这常见的一些细菌真菌病毒的，而且很多夏引发夏季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原就偏偏就喜欢我们25到42摄氏度这一个潮湿的一个恒温的环境，这个温度区间的 的话也就是我们武汉7、8月6、7、8月份这种室内空调的摄氏温度以及室外的一个37、8度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这个温差是非常大的，我们的呼吸道黏膜是全身最脆弱的一个防护的一个屏障，如果反复的频繁的一个冷热的刺激就会让我们的黏膜充血水肿，这也会导致我们粘液分泌出现一个紊乱，然后这相当于我们肺部的第一道屏障就直接的敞开了，我们各种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 都会毫无阻碍的就是侵犯我们的气道。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武汉是我们长江中下游一个梅雨城市，目前就是最近也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反正就经常的出现一个下雨天，这是梅雨季节就来临了，那梅雨季节来临的情况下，这气候非常潮湿，我们武汉的湿度的话，我们气温的那个湿度超过70%以上的时间是非常久的，所以空气中就会产生大量的一些霉菌，然后我们家里面可以很明显的体会到地面呀墙面呀衣柜呀以及我们一些窗帘啊还有空调内部的一些积水盘就会出现一些发霉的一个情况，只要有一些积水积灰，那它就是我们的一些细菌真菌的一个非常喜爱的一个培养皿吧，然后它可能两三天就会滋生出大量的一些细菌病菌，然后这也是我们北方的一些干燥城市很少出现的一个情况。 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待在空调房里，不管是出行啊还是办公呀还是在家里中央空调啊以及商场里面中央空调以及家里面的一些挂机啊还有我们开车载空调，这些都是基本上全天候的在运转，这种密闭的空间里面的话空气是不流通的，我们病原的一些气溶胶就会被 就会持续的悬浮在空气里面，这也是会让我们大家反复的吸入，就不会像就很少像冬天一样。

0: 既有我们这个环境的变化，包括我们处在一个室内的环境当中，也有自己可能因为这个熬夜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免疫力的走低呀等等，也可能会让我们啊，尝试到这个呼吸道感染患病的这样一个风险啊。那我们首先呢，从我们夏季最容易中招的像普通的一些呼吸道上呼吸道感染来说起，也就是大家熟中口中所说的这个热感冒。那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我们夏天到底是着凉感冒了呢，还是真正的这个病毒感染。不少人呢，一到这个鼻塞流鼻涕就想自行的去吃一些这个抗生素啊、头孢啊啊。其实这种做法呢，这个在这个患者的群体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如果说我们这样随意的去吃这些药物的话，没有去对症来去考虑我们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呢？
1: 确实，现在就是我们在上门诊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只要是出现一些发烧啊、喉咙疼啊，就会首先选择就开始吃阿莫西林，在家里常备的，或者是头孢，这些都是其实就属于一些抗生素。但是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我们夏季的90%以上的这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它都是其实就是一些普通的一些病毒感染引起的。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不管是在门诊还是病房，都可以看到通过筛查，就像鼻病毒啊、腺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以及甲流乙流啊，还有新冠，现在其实都是多发的。那目前其实对于这些病毒感染的患者，抗生素是没有效的，然后患者抗生素是没有效的，然后患者抗生素是没有效的，然后我们抗生素其实只是针对我们细菌感染的，所以对病毒是完全没有作用的。那如果我们乱吃抗生素，比如说头孢啊、阿莫西林啊这些药物，只会说破坏我们一些上我们呼吸道以及我们肠道的一些菌群的紊乱，然后也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下降，也会导致这些药物产生耐药性，更需要用到抗生素的时候，可能就很多药物都没办法用了。然后我们夏天的感冒一般都是主要的普通的热感冒和冬天的寒，就是我们夏天的感冒多为热感冒，但是现在目前也是天天吹空调也可能存在风寒感冒的可能。因为很多很多居民啊都喜欢在一到喜欢首先不选择抗生素的情况下，很多人喜欢用中成药进行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治疗。但其实我们也是要分清楚，我们那个感冒分很多类型，在中医里面也分很多类型，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暑湿感冒，还有阴虚阳虚，以及我们气虚感冒，就分了就这普通的感冒就分成6种类型。但其实它每一种类型它的用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风寒感冒，我们可以首先选择像金防颗粒这些中成药，然后我们风热感冒可以选用我们银翘颗粒啊、银翘散这些中成药也是可以的。暑湿感冒像我们藿香正气水，像夏天很多人容易中暑，出现那种感冒的一些症状，那可以藿香正气水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们如果有些人就是觉得我们流龙鼻涕，然后是不是就是合并细菌感染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夏天的话，我们高温鼻腔里面黏膜充血，然后分泌物都会氧化，然后出现鼻涕变黄，也不是说单纯的靠痰液的颜色来判断我们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然后普通的感冒我们基本上是1周左右就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如果反复的发热超过3天，而且咳嗽啊、咳痰呀、伴有胸闷啊、胸痛这些症状的话，那肯定是及时需要就医的，然后需要完善一些常规的抽血呀、查病原血啊，以及更重要有的需要做胸部 CT， 这样明确我们的一些情况，然后根据医嘱来选择抗生素的选用。
0: 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感冒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是你吃的很多些感冒药它并不是能够帮助你加速康复，而是让你减轻症状的哈。
1: 是的，
0: 你身体可能这个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让感冒痊愈啊。
1: 是的，
0: 包括像很多人他倾向于去选择一些中成药，但是呢我们也得分清热感冒和这个风寒感冒的一些区别，才能对症的去用药哈。
1: 是的，要不然它可能加重疾病的负担，可能疾病就可能千言不愈了。
0: 当然我们出现了有一些这个异常的情况，和我们普通感冒明显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发热几天啊，包括像胸痛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就医啊，我们可能要遵医嘱来用一些这个药，才能让我们的状况好。再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节目最重点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类肺部感染，叫做军团军肺炎。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但是最近呢媒体报道的不少，比如说呢，就有媒体报道说，有人因为连续一周

0: 24小时开空调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被送进 ICU 抢救。后来呢，他就被诊断为是军团菌肺炎感染所导致的。那这个军团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吹空调也会导致这个军团菌的感染呢？
1: 我们军团菌，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军团菌，它是一种非典型的致病菌，它不像我们普通的一些细菌，它其实它们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水生细菌，它可以天然的存在于我们的一些湖泊呀、淡水当中，它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25到42摄氏度，刚好就是我们一些家用的冷凝水、空调，中央空调的一些冷却塔、电热水器、淋浴喷头这些常年维持的一个温度，同时它也非常喜欢附着在我们水管、空调接水盘，形成一层华丽的生物膜，藏在这些膜里，我们普通的清水冲洗是根本没有办法清除的。这种细菌之所以叫军团菌，它背后也是有一个非常有一个故事的，在1976年的时候，我们美国费城退伍军人年会的时候，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召开，当时同时有221个人突然就是都得了一个严重的肺炎，然后其中有34个人死亡。那后来科学家就找到了它的元凶，是一种当时没有被发现的一种细菌，就把它命名为一个军团菌。那我们武汉每年的一些梅雨季节，现在目前就是处于一个梅雨季节，那空调停机了几个月的话，我们那些空调的滤网啊、散热器这些散热片上面就会有很多灰尘啊以及皮屑。如果我们冷凝水的那个冷凝水盘如果持续的积水的话，就是我们军团菌的一个天然的培养皿。我们中国环境科学会学会也曾经做过入户检测，国内有80%以上的家用空调的散热片的细菌是严重超标的，它甚至是远远超过我们马桶细菌的数量。大家夏天开空调，还有那个新风机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菌的一些水雾把它打散成一种微小的气溶胶。这个气溶胶这个概念大家在新冠以后可能就听得比较多了，就是我们通过深呼吸的时候，这些气溶胶就是直接进到我们气道里面，甚至是下气道，它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它反而是通过吸入一些带污染的水雾进行感染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
0: 所以我们每年在这个用空调之前反复的和大家强调，我们在空调
1: 对要清洗
0: 啊、长时间几个月没有用的话一定要进行清洗。而这个清洗呢，可能我们不能光靠清水来冲洗，可能要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专用的空调清洗剂，或者请专业的人员上门来帮你清洗啊。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也会疑惑啊，我们说的这么严重，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军团菌感染导致这个呼吸衰竭，那为什么有的人没有事呢？同样在一个空调环境之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这当然肯定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的问题。如果因为军团菌它不跟很多病毒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其实常年都存在空气中，但它为什么就是有些人感染有些人不感染，就跟病人跟这些容易感染人肯定都是一些免疫力相对来说比较低下的人群，比如说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还有长期吸烟呀，还有慢阻肺呀、糖尿病啊，以及肿瘤啊这些，还有长期使用一些激素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这些人都是感染的风险是我们健康的普通人的一个10倍以上。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警惕，我们健康的青壮年如果连续在这种密闭的环境里面长时间停留，也容易大量的吸入这些病菌，也是很容易中招的。
0: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好这个预防，包括我们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啊，包括我们夏季在使用空调比较频繁的时候，也要做好一些开窗通风，比如说我们也要加强体育锻炼，多到户外啊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那么感染军团菌之后呢，身体会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像前面我们提到的，之所以很多人把它拖成了这个重症啊，甚至严重的呼吸衰竭，肯定是因为大家早期把它的一些症状给忽略了，甚至可能会把这个轻症啊当作是中暑啊，包括像感冒啊去对待，最后才发展这个重症肺炎。那具体我们会出现哪些症状，和我们平常的一些呼吸道感染都有哪些区分呢？
1: 那我们军团菌它其实也分成两种的那种亚型，第一种就是轻症，轻症它是叫庞提亚克热， 它属于一种轻症的军团菌感染，它是不会损伤我们肺部的。然后它的潜伏期就是非常短，接触污染水源的那种气溶胶可能在72小时之内就发病了。它的症状可能就跟我们中暑的症状类似，就是突然的高热呀，体温烧到38到39摄氏度。它然后伴有合并有头痛啊，身上肌肉酸痛啊，乏力啊，恶心想吐啊，这些症状其实跟我们普通的感冒就是重感冒的这些症状非常类似。但而且它可能也没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没有说有咳嗽啊，胸闷啊这些症状，我们做了拍了胸片可能就也没有明显的肺部感染。这种情况下就是不需要住院，可能就是多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我们就退热呀，多补液，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在3到5天就可以自行痊愈了。但它这种警示的意义是非常强的，这类症状如果结合有近期的使用，没有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啊，或者有泡温泉啊，或者长期的在淋浴长时间的淋浴啊，这些都是要高度警惕我们军团菌污染的，需要我们及时的清洗家中的空调啊，供水呀、啊、这些设备，避免其他的家人后续发展成重症。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那种致死性的那种军团菌肺炎，这种也是需要大家重点防范的一个类型。它的潜伏期是更长的，接触的病原菌可能到2到14天内才会发病，多数人就可能在第5天左右会出现一些不舒服，但是早期可能是依旧是高烧39度以上，然后浑身酸痛啊，干咳，很少出现咳痰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在家里吃普通的感冒药啊，或者是抗生素啊，这些药物就没有什么效果，症状就会持续加重，表现为就是胸痛啊，以及持续的呼吸困难啊，甚至是出现意识模糊啊，持续的一些水样便呀、啊、这样的情况。临床也会发现他的心率偏慢，这也是跟一般的发烧病人就会心率增快嘛，这种军团菌肺炎的典型的特征就是心率和体温的不匹配。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只要是感染的，很多人就是常规使用头孢啊、青霉素这些抗生素，但是这些药物对我们军团菌是完全没有效的。这也是如果拖到肺上大面积的一些感染，就我们说的白肺的话，这可能诱发我们呼吸衰竭，甚至影响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的功能。这目前也有权威的数据，那种显示，如果重症的军团菌肺炎的死亡率是高达45%的。
0: 嗯。所以这我们一定要这个及早的去重视哈。
1: 对。
0: 那么一旦我们怀疑是军团菌感染，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肉眼来判断，可能通过一些症状能够大概的这个怀疑。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哪些检查来具体确诊，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了这像青霉素啊、头孢这些抗生素，它对它无效的话，那如果说我们确诊之后，我们该如何治疗？包括很多人也关心这个治疗之后啊，这个肺部会不会留下一些这个损伤呢？
1: 首先在如果普通的那种轻症的军团菌感染的话，我们可以查尿抗原的一个检测，然后查一下血常规呀、啊，拍一个普通的胸片呀、啊，这样看有没有一些感染的细菌感染呀、啊，排查一下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的这些这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发烧的这些症状。然后如果是尿抗原阴性，但是临床上又高度怀疑有这些接触史的话，而且肺部有病灶的话，我们是建议要做 CT， 然后要做支气管镜、牛痰、牛冠洗液的那个送检，我们看那个是肺军团菌的一个PCR 的一个核酸检测，然后这些情况，然后结合他的一些病史啊、环境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化验结果就可以确诊。然后治疗方案的话，我们临床上首选的就是我们喹诺酮类以及大环类酯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像阿奇霉素，还有我们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这些药物，他们专门针对我们这种非典型致病菌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免疫力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轻症的患者，我们可能口服7到10天，症状就可能 疗程就够了。嗯，但是如果就是有免疫抑制、免疫比较低下的患者，就是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他的病情可能就需要更长一些，就使用时间更长一些，可能就需要14到21天这一个疗程。首先前面肯定是用静脉的药物选择控制病情是更好的，后面就可以续贯成口服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些续贯治疗。后面肯定是短期内就要复查 CT 的，要看他病灶吸收的一个情况。
0: 嗯，那会不会也有一些患者在这个治疗痊愈之后，可能肺上留下疤痕，也会，比如说我们在后续拍。

0: 这个 CT
1: 的时候发现有结节的存在呢？有，肯定是有的。像因为我们是非军团菌跟新冠呀这些引起白肺之后，大多大数如果大面积感染，很多病人都会遗留下一些纤维灶。其实说如果遗留在，如果在这种情况，及早我们使用一些抗氧化剂，其实是有效的。可以比如说配合一些乙酰半胱酸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对于肺上遗留纤维灶的一些情况就会大大的减少。嗯，包括我们针对这个
0: 军团菌感染用的这个药啊，比如我们好像之前，像这个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这个支原体感染，也是用这个药啊。
1: 对，是的，因为他们都属于非典型致病菌，他们首选的药物都是一样的。
0: 嗯，就之前我们在说到这个支原体的用药的时候，有些这个药可能针对儿童，我们要特别的慎重哈。嗯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疾病是确诊之后，我们一定要去遵医嘱来科学的来规范选的用药哈。
1: 用药，对。
0: 嗯，成年人一般还好。
1: 成年人一般都还好。
0: 嗯嗯，所以这就是关于我们军团菌感染和我们治疗，包括我们愈后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像慢阻肺、支气管、哮喘，包括呢像我们聊到的肺部感染等呼吸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 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8581-1046，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听众和网友发了一些提问。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哈。嗯，有位听众呢，他咨询说他的父亲吸烟史有40年左右，最近呢带他去做了胸部的 CT，
1: 结果发现有轻度的肺气肿的问题。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以下这个肺气肿会不会发展成为慢？ 症状，他目前有慢性的咳嗽咳痰这些症状，那首先就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做一个肺功能检测就可以明确他是否已经达到一个慢阻肺的诊断标准了。诊断标准如果我们怎么样控制这些症状，第一个首先就需要当务之急就是戒烟，戒烟是非常重要的。后面如果真的达到一个慢阻肺的吸入制剂，我们会根据他的肺看吸入制剂，我们会根据他的肺看症状呀以及肺功能的情况，给他选择适合他的一些药物。然后第二，然后最重要就是还要学自己进行一些家庭康复，自己就要学会怎么样呼吸呀，进行一些或者进行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这些锻炼，对于他肺功能恢复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包括以后这个病，一个是这个延缓发展成这个慢阻肺，再一个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啊，非常关键啊。首先还是要及早的去戒烟啊。
1: 对，
0: 好的，我们也感谢张医生带来的解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张小敏，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各类呼吸道的问题。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像慢阻肺，包括支气管哮喘、肺部感染，持续的胸痛啊，包括卡血，包括您出现这个肺部感染、肺结节，以及呢这个戒烟指导、居家的肺部康复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好，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我们继续。
2: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

缺钙。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张小敏，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各类呼吸道问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呼吸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6: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7: 张小敏，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部感染、肺结节筛查与规范化诊疗，同时擅长换气呼吸道养护、戒烟指导、居家肺部康复。

0: 好，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邀请张医生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军团军肺炎，包括一些诊断和治疗的一些方法。当然可能我们要把更多的工作做在这个预防，做在之前。像有很多人就关心到底居家有哪些场景是我们军团军的一个高发区，比如说像家用空调啊，我们的热水器啊，淋浴喷头，到底怎么样清洁消杀会比较好。另外呢，像大家比较在户外的就使用空调的地方，比如说像地铁商场啊，办公室啊，这些地方我们有没有一些个人防护的方法呢？
1: 好，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邀请张医生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军团军肺炎，包括一些诊断和治疗的一些方法。当然可能我们要把更多的工作做在这个预防，做在之前。像有很多人就关心到底居家有哪些场景是我们军团军肺炎，比如说像地铁商场啊，办公室啊，这些地方我们有没有一些个人防护的方法呢？
2: 现在很多我们在打扫这些房间啊，然后清理这些衣柜的情况下，还有除了一些受潮的一些资料书本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纸质的一些资料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干咳呀、憋醒啊、喘憋的一些症状。它的根源就是我们空气中就出现了一些大量的一些曲霉菌的孢子被吸入了，然后我们夏季高温高湿的一个状态下，是我们曲霉孢子爆发高峰期。 我们武汉的家家户户的那个墙面啊、墙角啊，或者是卫生间这些位置，都可能出现这种霉菌斑啊这些，在我们有时候我们肉眼甚至是看不见的，它可能就飘散在空气中持续的存在。那根据个人免疫力的高低，它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第一种就是我们单纯的一个曲霉过敏，然后我们免疫力健康的人群，有的人可能就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一些孢子之后，它就会 出现咳嗽啊、干咳呀、喘憋的一个症状，这属于我们气道的一个高敏反应。然后它是不会在细菌，不会在肺部定植繁殖的。然后它主要表现就是咽痒啊、刺激性干咳、胸闷喘气，类似于我们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那如果它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脱离这种 过敏的一些发霉的一些环境，然后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以及一些抗白三烯类的一些药物，几个小时它可能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这些症状，而且它如果去做 CT 的话，它非常可能是没有任何病灶的，这也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轻度的一些关于曲霉的一些相关的呼吸道问题。然后第二种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变异性支气管肺曲霉病，这个是高发在我们有肺部基础疾病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支气管哮喘呀，有慢阻肺呀，以及支气管扩张的这些患者。这些曲霉菌它是附着在我们气道黏膜上持续繁殖的，它会反复的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高敏反应，然后它的典型表现就是反复的咳嗽喘息，然后甚至咳出那种棕褐色的一些浓痰，这些早晚症状会比较明显，如果长期不规范的控制，就会导致一些慢性的永久性的一些支气管扩张以及肺功能的急剧下降。然后很多哮喘患者就是反复的换药控制都不好，这有根源的可能就是家中有那种持续的一些曲霉的一些暴露，没有做好环境的除霉。然后我们第三种就是最严重的一种，就是我们侵袭性肺曲霉病，这种是可以危及生命的一种肺部真菌感染，它是专门针对一些免疫力受损的人群，比如说有糖尿病呀，或者是肿瘤化疗的一些患者呀，以及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一些患者，这些患者的话，我们那些曲霉呀，这些进入我们肺部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肺部，然后直接扎根生长，然后破坏我们的肺组织，形成空洞啊，或者曲霉球这些。然后它的初期的症状可能跟我们普通肺炎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发热、咳血痰、胸痛以及体重的下降，但它的病情进展是非常快的，一旦延误治疗就可能出现呼吸衰竭，然后全身的一些多器功能衰竭，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还有一种就是慢性的肺曲霉病，就是在我们有肺部基础疾病，比如说得过陈旧性肺结核的一些患者，他的肺部遗留一些空洞，这些患者中老年患者反复的接触这些曲霉菌的一些孢子啊，他也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卡血，很多人以为就是结核复发，那他反复的抗结核治疗是没有效，最后才发现其实他是合并有曲霉的感染。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简单的自我判断一下，就是如果只是短暂的出现这种咳嗽啊，离开环境就好了，这可能就是个单纯的过敏。然后如果平时就常年有这种哮喘的症状，比如说咳嗽、咳痰、喘气这些症状，然后又咳褐色的痰块，然后反复的加重，有可能就是出现了那种变异性支气管肺曲霉病。然后本身有基础病，然后又肿瘤啊这些，长期吃些免疫抑制剂的话，持续的发烧咳血，一定要尽快排查我们侵袭性肺曲霉病的这个尽快排查。
1: 这是相关症状的一些这个区别哈。
2: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确诊到底是不是这个曲霉菌的这个感染，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像这个菌团菌，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
2: 嗯，
1: 那我们曲霉菌这个检查包括治疗方面和菌团菌有哪些区别吗？
2: 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都不属于同一种感染的病原体，他们都是不同的类型。然后单纯的曲霉感染，它是不需要用那个抗真菌的药物，它主要就是通过抗过敏，然后用一些支气管扩张剂，以及短期内使用抗过敏的药物，像氯雷他定，以及一些抗白三烯类药物，就是孟鲁斯特，搭配我们一些吸入制剂，比如说我们哮喘患者常常用的一些西米可呀这些药物，同时清除家里这些霉菌的源头，脱离这种过敏的容易过敏的环境，它就基本上不会复发了。这种要检查也比较简单，就主要是要查一下我们全身的总 IgE， 以及就是我们过免疫全套总 IgE 以及我们曲霉的特异性 IgE 来进行筛查。然后我们变异性支气管肺曲霉病的话，它治疗也是要分两步的，如果是急性期，我们是要需要使用激素的，因为它长期就是急性期服用一些中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是可以来抑制我们气道重度的过敏炎症的，同时也要搭配像异曲抗唑这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口服，来减少我们气道的一些曲霉的定值。然后我们激素的用药是要缓慢减量，是要遵医嘱减量，不要自己随便停。整体它治疗的周期就非常长了，可能就有的甚至长达6个月，有的甚至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可能就是长期需要使用，然后需要定期的复查一些我们血里面的 IgE 的一个总体的水平，然后还查一下特异性曲霉的特异性 IgE 的水平，然后肺部 CT 也是要定期复查，看它病灶的恢复的情况。然后规范的治疗是可以抑制这种支气管扩张的不可逆的损伤的，但是有的是如果规范治疗是不需要长期终身用药的，如果是慢性肺曲霉病以及侵袭性曲霉病，它是必须要规范的使用抗真菌治疗的，它首选的药物也跟我们变异性支气管肺曲霉病是不一样的，它首选是需要使用氟利康唑呀、艾萨康唑这一类一线的抗真菌药物。轻症的话，它是可以口服的；如果严重的话，是需要输液的。它的疗程也是非常久的，有的人甚至六到半年到一年长达这种使用的周期。而且目前抗真菌的药物都是非常昂贵的。部分的肺部形成一些比较大的真菌球、曲霉球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反复的卡血，这种可能普通的药物是没办法控制的，我们可以配合一些介入的手段如果不想做胸外科那种大手术的话，可以在呼吸内科进行一些介入支气管镜下的介入手段，就是把曲霉球消融，然后还有一些经皮的手段进行把我们曲霉球进行一些消融，这也是可以很大的改善这些疾病的，就控制疾病的发展。同时我们长期使用我们这些抗真菌的药物，它是会很多的会影响肝功能，就是我们要定期监测我们的肝功能以及心电图，可以搭配一些护肝的药物，进行一些口服定期复查，然后遵医嘱来调整用药剂量，不能随意的停用。
1: 这些都是重症的一些情况了，就是这个真菌孢子已经在我们体内已经生根发芽的一种情况了哈。我们一定要去遵医嘱的来使用一些，包括一些药物，包括我们可能也要配合一些这个介入以及手术的一些治疗。根据每个人那个情况不同哈。
2: 对。
1: 那当然了，我们也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预防工作，像我们居家怎么样才能彻底的去清除这些曲霉菌，包括像我们墙面的这个霉斑呐。布艺的家具啊，空调这个霉菌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啊？有哪些这个所谓的偏方是没有效的，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的？
2: 很多人直接就是用干抹布或者湿抹布直接清扫这种比较没灰尘比较厚的地方，或者是那种地或者是窗帘。那这种情况下，它会这些比较大的动作就会让这些孢子在全屋扩散，然后这种就会加重我们呼吸道的一些刺激，这些就比较错误的一些做法。我们需要在正确的话，就是在清理霉斑之前，首先要关闭我们室内的空调新风。然后佩戴N95 的口罩、一次性的手套，用我们巴氏消毒液稀释之后的一些溶液浸湿抹布进行全程的那种湿擦。然后家具、霉斑这些擦完之后，要在把房间这些门都要关闭，然后要静置30分钟之后再开窗通风。然后如果墙面出现大面积的发霉的情况下，需要铲除这些发霉的粒子，然后重新再做防水。如果布艺、窗帘、沙发这些话，定期要60摄氏度以上，就是刚刚前面强调那个军团菌60摄氏度以上的水，热水进行清洗以及暴晒。然后空调内部的霉菌还是要需要请专业的那种人员来进行一些消杀，这些比较合适。然后很多人喜欢养一些绿植在家里，这些花盆里面的土壤也是非常容易滋生霉菌的。如果家里面有那些本身有慢阻肺哮喘这些病人的这些患者的家里，最好就是不要在室内灭这些除霉，它其实只能短暂的掩盖这些异味，它是没办法杀灭我们的霉菌孢子的。所以在梅雨季节是可以选择开启那个除湿剂。然后室内灭这些除霉，它其实只能短暂的灭这些除霉，它其实只能短暂的灭这些除霉，它其实只能短暂的灭这些除霉，它其实只能短暂的灭这些除霉，它其实只能短暂的
1: 一些环境，可能才能这个真正达到消杀。其他的一些这个偏方我们就暂时不要使用了哈。这是关于我们曲霉菌的一些预防。还有很多听众呢，他夏季老出现这种咳嗽，包括像感冒啊、发烧痊愈之后，干咳还能持续个一两个月，可能吃药也不能见好转。我们通常的把这种情况叫做感染

0: 后的这个慢性咳嗽，那夏季到底它的这个诱发的诱因都有哪些？那该做哪些检查？我们是去分辨，比如说它是气道受损导致的呢，还是我们提到的啊这个曲霉刺激或者是军团菌感染所导致的呢？
1: 其实现在存在那种慢性咳嗽的病人确实是非常多，如果确定在咳嗽之前就是发病之前是有些感染的一些症状，他的大概率可能还是因为我们一些病毒啊细菌啊以及这些曲霉这些感染之后导致我们气道上皮受损，引起我们气道神经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平时受到一点刺激，比如说吹点冷风说说话闻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他都可以触发这种刺激性干咳。 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肺部CT可能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它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吃我们一些普通的止咳药啊或头孢它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它的症状可能持续时间比较久甚至持续一两个月都是有的。那这种情况下要缓解它的症状，有时候可能需要配合一些带有含有激素的一些吸入制剂，这些可以控含有激素的吸入制剂是可以抑制我们气道的一些高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如果 如何区分这些慢性咳嗽，那我们首先你咳嗽之前是不是有使用这些不干净的空调的接触史啊，或者是不是有确定有感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烧啊腹泻啊这些情况，那我们可以优先，如果出现有空调不洁的不洁空调的接触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优先筛查这些军团菌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如果家里是常年有一些比较潮湿还有一些发霉的东西，然后自己 又打扫这些发霉的东西之后咳嗽加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做我们IgE以及曲霉的特异性 IgE的检测。 那普通的就是感冒发烧之后咳嗽持续这么长时间，那就完全是没有必要进一步说筛查更进一步的筛查的，这可能就是单纯的感染之后引起的气道高反应。如果想要缓解症状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可以使用一些含有激短期内使用含有激素的支气管舒张剂，
0: 比如说像我们心肌咳啊这些这一类的药物。好，说完了这些，我们接下来再来聚焦一下夏季我们出现呼吸道问题的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像老年人、儿童啊、哮喘啊、慢阻肺的患者、孕妇啊，可能这几类人群夏季呼吸道感染重症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要高啊。那针对这一类的人群啊，分别都有哪些专属的预警信号？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可能立即要就医，
1: 不要在家里面再去观察和拖延了。对于第一个，对于我们老年人群，他们的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免疫力衰退，感染之后通常发烧 就不明显，有的人甚至不发烧，他主打的症状就是食欲不好，吃不下东西，然后全身没劲，然后又不想走路啊这些，甚至严重的就出现意识的模糊，就是喊他喊不醒，嗜睡的一个状态。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没有剧烈咳嗽咳痰，他也需要马上的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筛查。 因为他有时候这种情况下都已经出现大面积肺炎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肺部感染，那我们可能就是进医院之后再进一步的一步步的筛查，然后对症处理。然后第二个就是针对于那种学龄期的儿童，这种情况下有些孩子不会就是很清晰的描述他自己胸闷啊胸痛啊，可能平时就说咳嗽咳痰，但是家长就需要关注，就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然后安静状态下呼吸的频率就比较快，夜里睡着睡着就憋得突然坐起来了，然后吹空调之后连续咳嗽超过一个星期，然后出现咳嗽咳隆鼻涕，然后这些都需要警惕他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可能，所以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第三个就是我们慢阻肺呀、哮喘的这些基础病，有肺部基础病的一些患者，他夏季也是我们这些慢阻肺哮喘急性加重的一个高峰期。那只要出现我们吸入那种药物，吸入支气管舒张剂这些药物之后，他的一些胸闷喘息这些症状没有办法缓解，夜里不能平卧，然后频繁的咳嗽，活动耐力明显的下降的情况下，就需要立即就诊了，不要自己在家里扛着扛着就 重症肺炎了，呼吸衰竭了，就非常严重。然后梅雨季节，对于这类人群也是建议要减少户外的晨练，避开一些潮湿的草木啊、发霉的一些环境。 然后第四个就是对于孕龄期的一个女性，孕期的一个女性，然后她怀孕期间的话，用药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我们呼吸道感染加重之后，治疗的选择性就比较少，风险也比较高。如果持续高热超过38.5度，伴有胸闷呐、气短呀、胸痛的这些症状。出现症状第一时间就要到呼吸科联合产科门诊就诊，不要自行在家里使用一些药物。
0: 包括有些这个药物对于孕妇来说可能有些致畸啊，或者一些流产的一些风险，要特别的重视哈。包括可能这些孕妇我们在这个夏季也要少去一些这个密闭的场所，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卫生也一定要打扫干净哈，避免去接触这些发敏的物品。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用药误区的问题，因为可能很多人在出现了呼吸道不适的时候就会去买药，可能也会不小心就叠加了同种药物的这个服用导致比如说一些肝肾的一些损伤等等等等。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区分什么时候要对症吃药，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到医院去做病原检测来对症治疗更好呢？
1: 我们首先很多人确实是就是我们在门诊就接诊很多，自己就吃一些药物引起就急性的药物性肝损伤以及消化道出血的一些病人。然后首先就很多人喜欢叠加使用一些感冒药，市面上大多数的一些感冒药啊、胶囊啊，里面其实都是含有我们对乙酰氨基酚的一个退烧的成分的。那同时吃两种以上的感冒药，它的那个含剂量都是使用超标的，它短短几天之内就会引起我们的肝功能的急剧的受损，然后出现一些乏力啊、黄疸这些症状。然后所以我们退烧药以及一些感冒药的剂量都一定要遵那个药物说明书使用，不要自己看成分，不要把各种茉莉花、栀子花都往嘴巴里塞，好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无止境的滥用抗生素。前面提到我们其实有很多病毒啊、曲霉呀、以及过敏引起的一些咳嗽这些症状，这些我们普通的头孢、青霉素也是没有效的，滥用它就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免疫力，然后破坏我们肠道、呼吸道的菌群，也容易产生耐药。所以说没有真正的细菌感染是不需要用这些药物的，只有到医院去筛查之后才需要使用。
0: 当然了，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没有对症的时候，我们吃了几天药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反而会出现这个症状加重啊、胸闷、胸痛啊、意识模糊啊，这种可能我们就要及时的来进行就医了哈。那通过一整期的节目啊，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夏季呼吸道的一些常见疾病，也感谢张医生今天全面细致的一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护肺要重在日常的环境管理，从源头上减少我们各类呼吸道感染找上门，也祝愿大家能够平安度夏。那最后再想请问一下张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们平时的话，我们有每周三下午都是有专门的医护联合门诊呀，这些都可以到我们科室到去来咨询。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张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大型活动特别拿出了10万份的眼贴福利补助咱们全湖北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趁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的还有惊喜好礼相送。活动的30号彻底结束，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这人呢一上了年纪，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这眼睛啊是万万不能马虎的。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看不清，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的发干发痒流眼泪，那么就用好视力的眼贴，荣获国家的3项专利发明，百万用户好评，贴完呢眼睛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当场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您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30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合伙人就可以关注订阅。好的，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1: 打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液体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大促才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微信之后，不用问我在不在啊，直接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啊，尤其是在什么地方看过病的，病理诊断资料发出来。如果有多项诊断资料，不要让我看一看、分析一下，您自己直接说清楚，您对哪一项有疑虑啊？您主要是想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闭目养神可以让大脑细胞、全身肌肉和器官得到休息，缓解压力，改善情绪，提高警觉度和创造力。专家研究发现，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的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清醒时发出的是贝塔波，入睡期发出的是阿尔法波和伽马波，深睡期发出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波长。在闭眼养神的状态之下，大脑更多的是发出阿尔法波和伽马波， 这意味着闭目养神时脑电波表现和脑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大脑给自己放假了。此时大脑就像手机是黑屏待机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休息。所以无论是午休还是午睡，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并且能够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有些常见的不舒服可能和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比如头晕、贫血、经常疲劳。那么检查会发现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数值偏低，可能会暗示体内蛋白质不足。第二个，机体浮肿、按压皮肤，然后回弹比较慢，可能是白蛋白减少导致胶体渗透压下降，水分进入组织液引发的浮肿。第三种情况是肌肉松弛、乏力。那么蛋白质呢，是肌肉的建筑材料，缺乏就会导致肌肉流失、体力不支。第四种情况是皮肤干燥、头发无光泽。蛋白质是皮肤和头发的基本成分，缺乏了之后会让它们变得干燥无光。第五种是伤口愈合缓慢，蛋白质是伤口愈合的必要营养，如果不足，愈合速度会减慢。最后要说到精神不振、情绪低落这个情况，缺少蛋白质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让人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平时啊要多注意补充蛋白质的摄入。

0: 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呢？
2: 喂，你是方华医生是吧？
1: 我是邦华导医。
2: 哎，方华导医是吧？我想跟问你一下，我这个耳朵啊，就是有一个左边那个耳朵啊进水，我从2018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已经做了3次那个引流手术，做了3次引流手术以后呢，就是做了以后不到两年又进水，是这样子反复的那样子搞。好，在这一次呢，我去了呢，那又这个耳朵听不见了，但又要我去放管子，

0: 术做了以后的话呢，那个管子就拔掉了的、
1: 嗯、
0: 拔掉了以后呢是又有水、
1: 嗯、
0: 又有水呢好了又要做，又要做呢，做到最后那一次呢、嗯、我是在泰康那个医院做的，做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说你可以不要拔，他是打了一个洞啊，设了一个管子在里头，结果一年多以后呢这个耳朵啊有点疼，我去看了以后呢医生就说呢那个管子要拔掉，他说已经堵了，结果拔掉，拔掉以后这个耳朵就听不见了，听不见了以后呢也再一看呢他这又好像又有水吧，不就又听不见以后又有水嘛，那就是还是要那个了，又要那个做手术。我像这样反复搞也不
1: 好。婆婆您稍等一会儿啊，因为我不是耳鼻喉科的专业啊、嗯、我听到您说的这个买管子、嗯、你当初为什么要放这个管子，是咽鼓管堵塞这个病所以买管子吗？
0: 不是，他中耳炎里头啊，这个耳朵里头有水，有水的话呢
1: 他放管子为了引流。
0: 嗯嗯，
1: 他是要长期放在里面的、
0: 就是、
1: 对，长期放在里面的、
0: 就是、
1: 对吧。
0: 第一次手术他就跟我讲这个管子放在里头呢就是一个月以后就拿出来，
1: 第一次这样说的，放一个月以后拔出来，对的，引完了
0: 就
1: 拿、
0: 哎、
1: 就对、引完了就拿出来，对的，嗯，然后呢、
0: 哎、拔出来以后的话呢大概有个不到两年他又有水，因为这个耳朵又听不见了，听不见以后再一看呢又有水，又有水又要去插管子，就问没办法，我只好再去做手术。
1: 嗯，
0: 再去手术呢又是这样，也是一个维持两年的时间呢，但又不行，又要进水，就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子搞要搞到什么时候啊，这样搞
1: 搞麻烦了，你现在情况已经很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本来
0: 是吧，
1: 对，本来是一次性成型的事情，本来是一次性诚实的事情，你这个搞来搞去搞得特别复杂，嗯，
0: 搞了三回了。
1: 嗯，您这样吧婆婆，您会不会微信啊？
0: 我没有微信、
1: 啊、不会，
0: 因为我年龄蛮大，我已经90岁了。
1: 好，您姓什么呢？
0: 我姓田。
1: 好、啊、姓田，田婆婆啊，我到时候把您的这个情况呢跟医生说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接诊、嗯、好吧。因为一个是年纪大了，一个就是您这个不是一次性的个问题，你这已经搞了好多回，估计也不好弄，不好
0: 搞了三回了，
1: 不好接诊，因为太复杂了，所以我现在不好跟您、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把您的电话先留下来，然后问一下医生，看看哪个医院愿意接诊你这个情况，因为我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做手术，如果你运气好一次把这个手术做好了那就没事儿，但如果手术没有做好，手术留下来的烂摊子就只能再靠手术去解决，于是乎一次两次三次以及无数次，而且越弄越糟。有良知的医生，为了自己口碑的医生，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医生，那么一般不会再接诊别人留下来的烂摊子啊！别人一听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做不了啊，您另请高明，这就是个现实的情况，反正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电话留下来，也许有好消息啊，也许就石沉大海啊，没有人接诊。还有一个就是我已经通知您，那么您这段时间至少这三天啊，至少这三天白天啊，如果有医生给你回电话你就接啊，就这三天时间，有消息也就这三天时间，是吧？手机保持畅通，不要把手机关机，好吧？给您
0: 告诉你行吗？
1: 好，您的手机我看得到，您这个是个固定电话，您有手机号是吧？
0: 就是这个，哎，我把手机号码告诉你。
1: 您这个固定电话不行吗？
0: 哎，我告诉你一个手机号码。
1: 那您留给我们的导播吧。
0: 好的。
1: 哎，留给导播，您跟导播说，好吧？嗯。
0: 嗯，
1: 好，
0: 好的。
1: 六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5811046。六号听众您好，请讲。
2: 喂，你好。
1: 好，您说。嗯，
2: 潘海大爷你好。
1: 嗯，您说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是个高龄老人，我觉得是虽然是个荨麻疹，
1: 嗯，
2: 荨麻疹摸着像鱼子一样，浑身

0: 全全全会没有，买是这样都有。所以说有的话，去年一样的强，去年是这么样。我买这个禽类我查了，还可以这样。今年的话呢，嘛，你们天天养，要一年养要查。我去年在医院看普通科，看那开的那个高高子药，看的没得效，没得效，我买的禽类我查还可以这样，要不然今年的话，你们这个起码是你涨多了，满身都有，在你们养的三星。
1: 养了很两星的饭。哦，您在武汉市医医院看病，人家医生没有说要吃口服的药吗？只开擦的药。
0: 我开了口服的。
1: 对呀。
0: 那个蛮小那个百科是可以用，我开了小点。
1: 然后吃了以后能不能控制得住呢？
0: 吃了好的话，就是稍微强一点吧。
1: 稍微强一点吧，如果你感觉到还没有达到你的效果，你再回去找当时给你开药的这个医生复诊，不要指望一次性解决问题，荨麻疹是基本上很难根治的，会经常发生。你主要是想找个医生给你根治，没有这样的医生。 我觉得是去年的话，找普通科看的，没有找专家看，要不？医院的专家号是很难挂的啊！医院的专家号是很难挂的。
0: 你不管哪个医院、协和好，这医院好，看哪个专家，我推荐一个，好不好？
1: 只要是有名的皮肤科的医生的专家号都是很难挂的。您问，我就跟您说，前提条件我刚还是跟您讲了，您这不是什么世界性难题，它是有药控制的。 只不过不能根治，明白了没有？他只是说不能根治，他有药能控制，所以你找普通的医生也没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找到了一级的，是吧？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你找到了很有名的专家，他也不能跟你根治，因为像这种皮肤科实力比较强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医院。 人家经常开学术会议，讨论小组讨论，总结经验，把科室里面主任面对这些情况的有效果的一些组方和药物，全都会共享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找了个普通的医生他就没招，普通的医生用的方法可能就是这家医院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给您再处理。 好，那为什么效果不好呢？是因为我们的医生给患者看病，他不能一开始就下猛药，他会从最基本的用药开始。你说的白括括，你也没说药名，我只能猜测一下，是不是就开了一个普通的抗过敏的药物？按理来讲，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医院，他要中西结合的话，会开汤剂、清热。 凉血解毒这个方面的中草药的汤剂来解决问题。如果每年这个时候发，这个时候喝一段时间，挺过去了，后面就好了。如果一年四季发，那么这个中药可能要喝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改善体质，而且这个中草药在喝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月要到医院去复查一次、复诊一次。 好，您别急，后面我再跟您说医生的名字啊，已经说了四遍，再说第五遍，就是这个专家的号可能很难挂啊，比如曾宪玉主任，就是曾经的曾那个字，宪呢是宪法的宪，玉是宝玉的玉啊，曾宪玉主任，你把名字写下来。还有呢，王，哎对，曾国藩的曾啊，曾宪玉主任。 宪是宪法的宪，玉是宝玉的玉啊，女医生。还有一位呢是王向东主任，三横一竖的王，方向的向，东西南北的东。王向东主任都不好挂啊，号不好挂。协和医院呢，是陶娟教授啊，陶娟教授，她的号也是要提前，很早就会挂完，好不好？
0: 好，
1: 就跟您说清楚了，每一个病情，每一个病种，你只要是找我咨询了。 的前世今生，他治疗的效果怎么样，他该怎么弄，我都会给您说清楚。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急于在我这里非要得到你马上立刻那个答案，你在得到那个答案之前，他的前提，他的一些知识点，他的前世今生你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很多人脑子里头他不喜欢装很多事儿，他就只想装那么一点点，能不能治，能不能治好。你如果只装这么一点点东西的话，你很容易上当受骗啊，你很容易在治疗上走入误区。好，这里强调一下啊，他刚才提了有个知识点，这个点在我们很多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老百姓就会这样去用。哪个地方痒，痒得你咬牙切齿，痒得你钻心，痒得你很烦，拿清凉油对付，拿风精油、风油精去对付啊，拿花露水去对付。你看刚才听到的啊，是清凉油，还有人用风油精，用花露水，那个花露水是农药啊，你以为是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驱蚊菊啊，那是农药啊，驱虫菊啊，所以你不要随便乱用药。还有这些东西里面有刺激性的成分，你本身痒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组胺啊，它这个高度释放，然后身体皮肤比较薄弱的时候，你又就里面往外的要冲，然后外面呢又拿这个刺激你的药往里头怼，那你的皮肤的免疫屏障就内外受攻，它就会破坏掉，破坏掉以后皮肤的自我修复能力就没有了，那块地方就烂了，烂了要么就不收口，要么就一直痒，要么就色素沉着，黑一块花一块的。所以你说这些事情我真的不以为是个事儿，但是我接触多了以后，我就会发现怎么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就乱搞，在生活当中乱用一些方法，乱用一些药物，是吧？你现在拿出来有些东西粘出来都是很奇怪的，是吧？烧烫伤抹酱油，是吧？还有的什么用口水，蚊子咬个包用口水，吐个口水把它抹一抹，有的用牙膏抹一抹，搞不太懂你们的这些治疗的东西，这些经验啊、之谈都是哪来的。我真的就光一个问题的这个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谣言啊、误区啊，就一大堆。你看就只是一个病啊，就只是一个问题，那还别谈别的病了，是吧？骨科呀、眼科呀、消化系统啊、肝脏啊、心脏啊、血管啊，你都别谈别的，真的是好累好辛苦。尤其是那我的这个朋友圈开了以后，微信号开了以后，是吧，还有这个视频号开了以后，底下的留言啊，背后的留言啊，天哪，真的是千奇百怪，有的时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惊掉下巴，太奇怪了，你们都是哪里来的这些治疗的一些路子，是吧？一些乱七八糟的，真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啊！有的事情都不敢晒出来啊，有的不敢晒出来。好，这里是报号导医，先打住啊！你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有电话就是说呢，希望跟您亲自的面对面的沟通，把您的想法是吧，把你的一些不对的东西给它掏出来，我都是想掏干净，倒干净。重新装点好东西，正常的东西进去，把你以前脑子里灌的那些脏的、乱的、错误的、不对的全都跟它倒干净，剔除干净，对吧？你一定要倒啊，一定要倒，不要总是秉持着自己的以为的什么什么观念，是吧？那昨天和前天就是处理一个朋友的事情，就让我很头疼，是吧？家里的老人眼睛很疼， 他们就认为他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青光眼啊，因为你说什么我没有看到人，那么我就认为就是什么，然后他自己就一定认定了要做一个什么810激光，就做这个治疗。结果我们推荐的专家面诊了之后发现，你这个疼痛可能不一定是由青光眼造成的，而且即便是由青光眼造成的这种疼痛，可能用冷冻治疗都会比你那个激光治疗效果要好，因为那个激光打进去它会很疼的，冷冻相对来讲的话更适合它。结果这个患者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他不知道哪里来，他认为就是810激光很好，然后他就觉得人家这个医院的医生没水平，或者你们家医院肯定没有这个设备，所以你就强推你的这个冷冻治疗。哦，我的天哪，这个脑回路那就没辙了，是吧？那就另请高明吧，是吧？他也不好意思怼我，因为毕竟我帮了忙，对吧？结果呢，他去同济医院，他认为最好的医院，结果医生人家看了以后，治疗的方案是一样的，而且还说他的这个角膜有脱落的问题，还要做手术，而且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可能分好多次，因为人在外地，巴不得马上立刻就做完了以后回家。他脑子里就是想这个，他找了熟人找了朋友帮忙，他就应该马上立刻做完治疗回家。可是你的情况非常复杂呀，是吧？你得听专业医生的意见呢，是吧？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又转院啊，又找到另外武汉市的一家三甲医院，结果呢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说明什么事情？这就是最近刚刚新鲜发生的事情。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我们有的时候疾病，除非你真的是很专业的，你自己就是这个行当里面的医生。我说个实话，你自己如果是真是这个行当里的医生，也不会有这些事儿了。就是有的是半瓢水，是吧？知道一点点，然后也不知道是哪儿学到的，看到了一点东西。啊，他就认定了就应该那样弄，然后呢别人怎么说啊，他就不信，是吧？甚至是不是要别人拍胸脯，就说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就一定能治好，不治好我就来赔钱，你想得到这个结果是不是？没有，不可能啊，那做梦，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请问你到哪个医院给你治病，人家给你签协议，治不好退钱呢，是吧？那治不好，我一碗水都是我的，我包了，包圆儿，有这样的事儿吗？没有啊，是吧？只能给你讲道理，您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哪个情况？我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过，如果你觉得一家医院这个医生的处理意见不对，你不希望是这样的，或者说你不相信他的处理意见，一人为私，两人为公，你就换第二家医院。如果第二家医院跟第一家医院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你就信。如果第二家医院和第一家医院的也不一样，又是另外的一个情况了，那你就找第三家医院。如果第三家医院啊，一般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有两个是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那就听着两个的啊。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再出现第三个或者是第四个不同的答案啊，这种可能性不大的。一般如果你再找到第三家医院，如果还是同样的，那就说明可能就是你错了。有一个主心骨，就是你相不相信人家，人家是个专业的地方，人家医生已经临床工作三四十年，有的是四五十年了，人家肯定比你专业，对吧？可能你的那一套是错的呢，好不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回来。

0: 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请进的是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十号听众。
8: 哎，你好。
7: 嗯，好，您说您的问题。
8: 我那老婆她双肾，她有好多那个小石头，有好多年了，现在找谁看啊？能不能介绍一个？
7: 您这石头有多大呀？
8: 它很小，多。
7: 小是多小啊？你得说呀。
8: 哦，我没看结果，反正他跟我说是很小，很多。
7: 如果是很小的，0.3以下的啊，0.3、0.4这种很小的，就找附近的中医医生开排石汤就可以了。
8: 哦，排石汤以前也喝过，那好多年喝过。
7: 是啊，你这个是容易发生结石的体质，容易发生结石的体质，那您就要搞清楚您的这个石头是什么成分。知道了石头的成分，咱们后面就要注意，比如碳酸钙结石，那你就少吃豆制品；如果说谷氨酸钙结石，你就少吃肉类；如果是草酸钙结石，就少吃含草酸比较多的食材，比如说春笋、橘子之类的东西。
8: 哦，
7: 这个逻辑有没有听懂？就是你以前喝过，喝了是不是你的没讲完？我就听你讲完。喝过它又长了，喝过又长了，那就说明第一吃中药是有效的，第二你就是个结石体质，那不能根治。那怎么样避免？那就是你要知道你那个石头的成分。你如果不知道石头的成分，那就不用吃东西了。
8: 那还不没查过它到底是。
7: 那您就得查呀。那您就得查呀，你不查的话，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人还怎么办呢？听懂了吗？
8: 他普通医院都能查吗？
7: 普通医院一般是可以。你说普通，怎么理解这个普通？门诊吗？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吗？三甲是没问题的呀。
8: 哦，
7: 泌尿外科。
8: 三甲医院查一下是吧？
7: 哎，泌尿外科，好不好？
8: 你没有专家吗？
7: 不需要专家呀，这需要个什么专家呢？
8: 我想找个专家再开一些中药什么东西的。
7: 哦，开中药的医生可以啊，那是肖长顺主任。
8: 哦，找肖长顺是吧？
7: 对对对，这个很这个三金的基础上再加上中药的配伍就行了。我们中药当中有个三金，有三个金字的这个中药配在一起开点就行了。排石汤很简单的问题，你要解决怎么样就不复发，好不好？你这已经喝过了，是不是又长？又长就说明没有规避容易长石头的诱因，多半是跟你喜欢吃某种类的食物有关，要么就是草酸钙结石，草酸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要么就是碳酸钙结石，豆制品啊、碳酸钙的东西含吃的太多。你一定要把它的石头的成分搞清楚，找医生推荐医生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嗯，好，就这样了啊。嗯，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好，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结石，还有我们收集前是不是还有听众朋友胆结石和肾结石搞不清楚的？估摸的是不是有啊？是哪种结石？胆结石和肾结石是哪个结石不能吃豆制品？是哪个结石不能吃鸡蛋？少吃鸡蛋，

0: 是哪个？是胆结石还是肾结石？还是这两个结石都可以吃鸡蛋，啊，都可以吃豆制品。我随便问一下，就看看我们听众们学习情况结果如何。是哪个石头？胆结石、肾结石是哪个结石不能吃豆制品？是哪个结石要注意不要吃鸡蛋？还是说两个都不能吃？在你的理解当中，在你的知识储备当中，你这个分清楚了没有？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一说就结石，具体哪个石头他没鼓清楚。我们身体很多地方可以出现结石，眼睛里面可以出现结石，前列腺可以出现结石，耳朵里面可以出现结石，胰脏里面也可以出现结石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出现结石啊，还有胃里面也能出结石，胃结石啊，哪个呢？提个问题啊，有微信的听众可以互动一下。好，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叫做方的听众，96岁女性老年人，左腿脚肿，医生确诊是静脉血栓，治疗效果不佳。什么叫做治疗效果不佳？你是怎么治的，这位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治的？这个是要做手术的可能啊，这个可能要做手术的。这个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三甲医院的李玉斌主任啊，木子李玉斌主任，电话是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这个可以加微信，加了之后，你把老人的这个腿啊，不要 P 图，把美颜关掉啊，把美颜关掉，然后你发给医生看一下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听众，你好，请讲。
1: 我方华大爷您好，
0: 好，您说，
1: 我是14号，
0: 嗯，
1: 哎，我就是说，我有口腔溃疡，溃疡就是说有从去年好像从11月，就是阴历的11月就好像有，那个实在没这么严重，我就说我之前是有一有问题我就喝一下那个五维他，就是应付一下嘛，再就是再后来，在今年的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吃了那个有个喷剂，再就是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就是有时候我就喝，就没有还没有好，我就后来就是有时候我说以为是胃的烧灼感会导致我就晚上不吃饭那种，我也尝试过，再就是现在还有一点稍微凝重了一点。嘴唇上面，怎么样？
0: 所以，这位婆婆，我刚才听到了您的这个口腔溃疡的问题啊，口腔溃疡问题是我们节目当中不推荐的病种之一啊，没有推荐。为什么不推荐？因为它的病因特别复杂，即便是找到了病因，效果不好，容易复发。你看，他用什么什么他那个药，那是一个复合维生素片。那个里面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啊，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你如果缺乏的话，包括锌的缺乏、维生素 B 的缺乏，哦，它可能就会溃疡。那么，如果你有效，如果你吃了这个东西有效，那有可能你就是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我们一日三餐的饮食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摄入到啊，摄入到。好，他说用了喷剂。一般是含硼的喷剂，还有一点消炎的成分，包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促进黏膜组织愈合的一些生长因子的成分。这个喷剂也可以用，那就看你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用，没有效果那就说明这个方法不适合你。啊，后面又说胃热，对呀，脾胃，它如果有热，它可能就往上攻。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所以口腔溃疡可能跟脾虚，是吧？内热、胃热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说这个方向行不行呢？我只能说你可以用，但是我不能说一定有效，因为口腔溃疡没有一个有效的、特别有效的方法推荐，没有，这个病种我这里是不推荐的，所以。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就是刚才那些方法，你就一个个的去试，甚至 你可以一起上，就是我既喷药，我也吃复合维生素片，我也吃中草药，我三个一起上行不行？可以啊，海陆空一起搞，可以。如果你确定某一种方法适合你，比如清火，我就清火，有效你就用啊。你觉得喷剂方便，然后呢喷了以后好了，那你就用喷剂啊。如果哪一种方法有一点效但是也不是很确定，那你就三种方法一起上，好吧？就这个回复给您了。
1: 好
0: 的，
1: 好的。
0: 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是个非常实在的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科普了20-30年了，我们做这个工作啊，这个病你找我咨询，不是我看我就去找医生，这个医生不能治我就找另外的医生，这个是什么主治我就找副主任，副主任不行我找主任，我就一家医院不行我就找两家，那些病我都问，我不知道问了多少了，省外的我都问过，是吧？有哪个院士来到武汉我也问，问题是没得哪个接这个事情，那就没办法了。我要是不推荐，那就说明在我的职业生涯这么里面，我是没有遇到过好方法好医生的，也许有被我漏掉的地方，那就看您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你找到那个漏的，而且正好是漏了个金娃娃被您捡到了，反正我没有遇到过，所以我就不推荐。耳鸣的问题我不推荐，口腔溃疡的问题我不推荐，带状疱疹后遗症的问题我不推荐啊，我暂时就想到这几个啊，还有很多病我也不推荐的，没有遇到好医生。你不能说能不能治，有办法治啊，这些问题你刚刚说的耳鸣的问题也好，带状疱疹的病也好，后遗症也好，你这个口腔溃疡的问题也好，都有，包括男同志啊，还有男同志的前列腺炎也好啊，都有药治，不是说没有办法治。但是你是在乎治不治吗？你在乎的是能不能根治，能不能不复发，或者说你能不能让我管个1-2年，不要老是去医院，就是这个比较难啊，就是这个比较难，没有特别的啊，没有特别好的医生或者是方法啊。好，请您是16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16号听众，电话挂掉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好，17号听众你好。
2: 喂。
0: 现在是您的电话。
2: 哎，听到了，邦华老师你好。我的肠胃不好，我现在有15年的检查，有非萎缩性的胃炎。在15年，在你今年有没那个检查？这检查是有点严重啊。就是我在拿那个抹药的钱，拿的那个三九胃，他也跟那个澳门那个等我的那个乡镇医生呢，他是不吃那个药都不能够改善，他是有点想改，也是改一点点，有点便秘。我说那个三九胃他跟那个澳门那个能不能长期吃呢？
0: 不能长期吃。
2: 哦，不能长期吃那是。
0: 按照医嘱来用药。
2: 他就是开的我这个药嘞，他叫我这是按疗程吃，就是开的你
0: 那人家是跟你说按疗程吃啊，也没跟你说要长期吃啊，所以您这问的是个啥问题呀、
2: 啊？我就是认知停了药，他是又叫他发药，这还是要拿那个药吃的话，你就是叫长期吃噻。
0: 不是长期吃。你说的长期是多少是长期啊？一辈子、终身吗？吃2个月没问题呀、啊，你吃3个月就可能会肝硬化、肝癌啊。那谁敢跟你说吃这么长时间呢？栀子梦抑制剂我在节目里科普了10年了，最多吃2个月啊，要停啊，不然的话药物性肝损害，药物性肝损害会肝癌的呀。所以你的医生能不能治？你的医生要治不好，你就换医生。刘忠祥主任他就能治这个病。 你自己找的医生，如果他有这个水平治好了就算了，治不好你就另请高明，不要犟。
2: 我晓得我的那个乡村医生，他这只能给盖砖领的事，我实际上晓得，是不是要做长颈跟胃镜的呢？
0: 没有做过的话，最好是做一个。你没有做，你是怎么知道你是萎缩性胃炎呢？你没有做胃镜是怎么知道你是萎缩性胃炎的呢？这位听众，
2: 这家现在五年疫情，
0: 是的，已经有五年了，那就得重新复查了，好不好？你要是五个月就算了，您都五年了，要重新复查了，要重新做了。
2: 我这有时候该时候找不是不是你的问题，我有
0: 排便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一般是跟肠道有关，也许是直肠，也可能是结肠，跟痔疮的关系不大。跟痔疮的关系大的时候，只是说它在发炎很疼，你改大手它就疼，它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有作用。不然的话，痔疮是因为你便秘造成的，痔疮不会直接导致你便秘。前后顺序搞反了，是因为你长期便秘使劲拉才会得的痔疮，明白了没有？
2: 是的。
0: 好，就这位听众。
2: 好，谢谢啊，谢谢。
0: 18号听众，乔薇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你好，请讲。
3: 好，华赵英，你好。
0: 好，您说。
3: 我因为7号啊，我这个我现在26岁了。一个脖子别人跟那个腰穿一个大脖子鞭子看着我这个脚背啊，他骨折了肿蛮大，4个指甲的背上骨折了，骨头肿蛮大，他不消。现在呢我在新统计看见他叫的往上买个那个夹板，这个像个锁掉的两孩一样的，他这不能下来，这个脚不能脱下来，背上哦脖子疼，他有时候的话就夸自己筋脉也变了，打过的不舒服弄还是的，他这下走的都缠的疼。没有办法，看我执行的还是这个事情怎么个治疗。
0: 这个病在发生了之后，外伤在发生了之后，十天到十五天是他最疼的时候，最难的时候，再往后走他这个疼和肿他就会慢慢消的。好吧，因为你又说
3: 药呢是那个止疼的药是个一坨三胶囊，
0: 可以啊。
3: 那个玉骨的胶囊是。
0: 你反正这话都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一个玻璃把脚砍到骨折，那起码是个玻璃墙倒下来才能把脚搞骨折，普通的玻璃是不可能。
3: 是玻璃墙的。
0: 好，那么现在玻璃墙给你搞骨折了，然后医生竟然没有给您做手术，也没给你上石膏，而是让你自己在网上去买个夹板把它夹着，那看情况不是很严重。
3: 他一直叫我自个买的，他没有。
0: 我说话你有认真听吗？您不要打岔。
3: 好。
0: 他让你自己回去弄，那就说明不严重，你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了，这都是您自己说的，我是一个正常的推断啊，因为你啥也没讲，也没给我看片子，也没有说片子的结果，反正你就这么说，他让你自己回去弄。但凡一个正常的认知没有出现障碍的医生，如果让你自己回去弄的话，那估摸着你这个情况不严重，就是上个夹板夹着让他不动就行了。然后你说上夹这段时间肿的疼，那肯定的，任何外伤10天到15天是他最旺盛的时期，他会肿，他会疼，过了之后它就会慢慢的缓解，会慢慢的不疼，会消失，身体有一个修复的时间，要给它时间，好不好？不要动它啊，不要动
3: 它。可是你讲的呀，它要疼你有了不能吃肠。
0: 是的，吃肠了呢容易胃溃疡和肠道溃疡，你也不用吃很长时间呢、啊、我就刚才已经跟你说了，10到15天它以后会慢慢不疼啊，不疼了你就不用吃了呀。这些话非要说的这么清楚吗？这位听众受不了呢，您就去住院啊！受不了你就去住院，受不了就去住院，医生有办法的，他只会一天天的好，不用住很长时间的，没有什么大的严重的问题，住个2-3天的院，你只有好好睡觉了，他才能修复。你觉要是睡不好的话，他这个身体没有办法修复的，懂了没有？嗯， 好，就这个啊。
3: 嗯，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喂，我是方高老师，你好，我是陈炳文。
1: 啊，您说。
2: 我通过 CT 检查，我是肺结节那个CT 报告单，要不要我念给你贴一下？
1: 你只说最后的结果，只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2: 我跟你讲一下，那个医生，支气管炎，右肺中叶及左肺上叶，涉带少腹炎症，右肺下叶少腹感染，右肺上叶浅淡，一米豆灶，支气管扩张并感染，双肺多发结节，考虑为低位结节，心包积液，肝脏低，迷走眼，建议复查，主动脉及管状动脉化。现在两个肺啊，好多结节。
1: 有没有65岁？
2: 情况
1: 有没有65岁
2: 啊？75岁。
1: 哦，75岁，那就符合了。好，
2: 对对对，
1: 然后你抽不抽烟呢？
2: 我不抽烟，我就是他们打小牌之
1: 后
2: 啊，我也打这么小牌。
1: 不说话，不说话。
2: 接触的二手烟。
1: 然后这个医生有没有说你这个肺结节是炎症性肺结节，不用特别在意？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话？
2: 医生说问题不大，他说不是真菌。
1: 您这个可能就是真菌呢、细菌呢、炎症引起来的一个肺结节，你现在就是要抗感染、抗真菌治疗，抗感染、抗真菌治疗以后1个月左右或者是3个月左右再复查一下，不用过于担心，好不好？
2: 哦，我就是我在我们西安住的火车站，在武汉中的医院住了6天，再回来还是咳嗽以后我又回来去前不久，我又在我们市黄冈市做了那个高清扫描，这个高清扫描的情况。
1: 我要听的是你现在有没有怎么治疗的，我要听你怎么治疗的，你不要说过程，这些没有意义。你治了没有？这段时间怎么治的？要跟我讲，用了哪些药？
2: 这段时间我治了口分离，就是像鸡巴分离那个药，一个月那个药可以分一个月，还吃了那个化痰的药，就这两个药，我前天在县医院开了两个药，就是这两个药就是武汉中的医院。那个刘主任，
1: 你没有消诊，就是你没有打消炎针对吧？
2: 没有啊。
1: 你这里面有炎症啊？
2: 有炎症，就我前天在我们西北县住着，有炎在西北县住着，他妈说叫打针呢，他就是叫我去药，按照理说的还是要住院打针嘛，对不对？是不是？
1: 不用住院打针，你门诊打针也行。嗯。
2: 不转大针的，就是请问那些打什么针的？就是我们的下一面，我在出现在下一。
1: 请认真听我说话，认真听我说话。我跟您说的是门诊打针，门诊打针就是你到医院去打了，你可以回家的，不用住院的，不用住在里面不回家，听懂了吗？没有说你不打针啊，你喷的药是激素啊。你喷的那个药是激素，你名字讲不出来，你说能喷一个月，估摸着是激素，激素是对于哮喘的治疗的。
2: 哦，
1: 你是不是有哮喘？
2: 那我的情况就跟还是要打消炎针哈。
1: 是的，你还有真菌呢，你没有用抗真菌的药啊，你自己说的呀，你有吃什么药呢？
2: 请问一下，抗真菌是不是可以打青霉素和头孢喂？
1: 不行，这是细菌感染的，这不是真菌感染的药。
2: 让我们县里可能没有这个药哈，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也不是个什么不得了的药。他要有，他就会有；他没有，我也不知道啊。这位听众，抗真菌的药也不是个什么很不得了的稀罕物啊。
2: 这还是按照理说的，还是要抗。抗真菌的药，对不对？是不是？
1: 你说有真菌感染，我就得说要抗真菌感染的治疗啊，明白了吗？是您说的呀，我又不知道。
2: 我听懂了。
1: 因为是你看病，我没给您看病，我全都靠你自己说。你说有什么就是什么，你说没什么就没什么，我没办法去多一个少一个的。
2: 他那个患者呢，讲的就是真菌感染。
1: 是啊，
2: 哦，就按照丽水的，还按照丽水的，还是要抗真菌，抗真菌的油，真，对不对？
1: 咱们以结果说话，你结果不好，那就说明你的医生没办法给你弄好，没办法弄好就到武汉来，武汉肺科医院找一下刘小玉主任，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可以找他的。
2: 请问你啊，就是在武汉什么地方啊？
1: 武汉肺科医院。
2: 在肺科医院在什么地方？
1: 在汉口宝丰路。
2: 丽水的电话哈。
1: 没有电话。
2: 丽水我记下。
1: 没有电话。
2: 汉口宝丰路是不是？
1: 武汉肺科医院。
2: 哦，汉口宝丰路叫做武汉肺科医院是吧？
1: 对。
2: 有没有麻烦你有没有号码？
1: 刘小玉主任。文刀刘小玉主任，
2: 姓刘是吧？
1: 对，
2: 刘小玉主任，对不对？
1: 是的。
2: 哦，汉口宝丰路武汉肺科医院，刘小玉主任，对不对？
1: 是的。
2: 有没有他们医院的电？
1: 刚才说了三遍没有电话。
2: 好，
1: 微信公众号挂号啊，医院微信公众号挂号。好，这里是八花岛医，刚才的话要回复一下啊。刚才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互动啊，大家说一下，胆囊结石不吃鸡蛋啊。如果是豆制品的话，可能你那个是碳酸钙结石，如果是碳酸钙结石的话呢，那么你的肾结石就要注意啊。千年无忧啊，姓肖的一个朋友，遥不可及呀、啊，也包括我爱我家呀，远方的家，东方蒲公英。姓张的一位听众，蓉蓉啊，冬日暖阳，红尘，阿娟，田，姓郑的一位听众，还有一位叫蝴蝶的，柳岸的，叫岩的，越来越好的，岁月，呵呵，谢谢你们的参与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右下腹疼痛是阑尾炎的重要症状之一，如果病人的右下腹有明显的疼痛，特别是右髂前上棘与脐部连线外三分之一处疼痛厉害，就应该怀疑是阑尾炎。再加上发高烧、血压高，往往有阑尾炎化脓穿孔的危险，非得手术不可。但是患者的右下腹痛并非都是阑尾炎，应当加以鉴别才行。如果右上腹疼痛位置偏高，并放射至右肩背部，腹痛与进油腻食物有关，体检时扩大到肿大的胆囊，应该考虑急性胆囊炎。如果肚脐周围及脐部右下方疼痛，并伴有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儿童先有发热后有腹痛，腹部检查疼痛并不完全局限于右下腹，应该想到肠系膜淋巴结炎。如果在右下腹疼痛前有剧烈的刀割样的腹痛，以往有胃病史，检查时腹部像木板样强直，则千万不要忘记胃或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如果右下腹痛呈现难以忍受的绞痛状，并向阴囊部和大腿内侧放射，检查尿液发现大量红细胞，则有尿路结石的可能。如果右下腹发生在育龄妇女，并有停经现象，则要怀疑宫外孕破裂出血。如果妇女右下腹痛，局部可摸到圆形和光滑的囊性肿块，便要想到是卵巢囊肿扭转。如果右下腹痛伴有发冷、发热、腰痛及尿急、尿频、尿病时，则有急性肾盂肾炎的可能。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

0: 幸福万年茶。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解答你在健康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建议啊，都可以。
10: 明白了。
11: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哎，我咨询了一下。
11: 好的。
12: 这个呼吸病里面这个多有帮助啊？
11: 肺心病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效果非常好啊。肺心病啊属于呼吸道疾病，如果你自身免疫功能低下了，一感冒就容易诱发。你现在已经是肺心病，如果反复诱发，你就会严重到心衰。
12: 那现在就心衰吗？
11: 已经心衰了。
12: 已经心衰了，现在现在不能走路，一走路就喘。
11: 你说这个一走路都喘，不是你自己。
12: 那怎么办？
11: 像老大姐这么严重的问题，前3个月都按1天2瓶喝，早晚饭后半个小时一次喝1瓶，小口喝慢慢咽，赶快强壮的身体，增加他抗病能力，症状消除了，3个月以后再改为1天喝1瓶再巩固，然后啊，家里条件方便继续服用，条件不方便常备一箱多菇多宝液。什么时候不舒服了喝2瓶，舒服了不喝，一定要维持着机体抵抗力不下降，这样这个病啊就不容易发作，不发作就不会加重。
12: 啊，好好。
11: 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12: 我是金山的，姓王。
11: 金山的，早点叫大姐用上，她好你才好，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啊。
12: 啊，好好好。
11: 再见。
12: 好，再见再见。
1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5: 我是仙桃，
11: 仙桃的朋友。
15: 对对对，
11: 你什么样的问题啊？
15: 我是个腰肌劳损，颈椎胃病，坐骨神经。
11: 腰肌劳损，颈椎胃病，坐骨神经痛。
15: 哎，对对对。
11: 什么症状啊？
15: 我的胃病啊，就是不能吃冷的，不能吃辣的，吃了就痛，一年四季都不能吃辣的，不能吃冷的。
11: 不能吃冷的，不能吃辣的，吃辣都痛，说明你胃有损伤啊，受到刺激才会疼痛啊。你这胃病在医院做过检查没有啊？
15: 嗯，没有。
11: 害怕做受罪。
15: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11: 现在有无痛检查，不过花钱多一些。但是现在你这个情况，你即使不检查也知道你什么样的问题了，你肯定有胃糜烂。
15: 一起冷的不好，从小就是那个样子，
11: 从小就吃冷的不好，说明你胃寒呢、啊、你从小都属于营养不良型的呀。你现在有疼的感觉了，就说明有伤口了呀。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5: 我今年67，我姓王。
11: 王大姐，你这胃功能差伴随你几十年了呀。
15: 人是大半辈子饿成的，那个吃西瓜我吃的不得了，我他就不能吃。

0: 我吃了4箱了。
1: 你多谷多宝业吃了4箱了，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0: 一箱子进销，现在这是好啊，脸上长得红光满面。
1: 现在好了，红光满面，非常好，非常好了，大姐，说明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吃了，消化好，吸收好了。
0: 我家爹爹听你的讲座的，听你讲座，他是到仙桃去买的。我俩他第一次到仙桃去的时候，我连车子都不能坐，跪在那个车子的那个坐板上面，他把我扶倒。不能坐的，我是跪的，这好了，残的车都不能骑，现在可以骑的。我要可以就是我可以递小朋友的中饭的午餐，就提到走。哎呀，那颈椎呀，那是痛得不得了啊。
1: 老大姐呀、啊、你吃多谷多宝业4箱，人呐、啊、细胞缺乏营养支持的时候就是没有精神状态的。当多谷多宝业打开你的胃口，你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的时候，人都有幸福感了呀。
0: 感谢李凡教授的讲座，你们没得这好产品，我的病也治不好的。
1: 那你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你第一次老大哥带你去仙桃买产品的时候，坐到平板车上都坐不了，在老大哥扶着你。现在你可以在家里做饭，然后送到学校里给孩子们去吃，天壤之别呀。多谷多宝业用得这么好，你这一次啊就抓住这个机会，一鼓作气把自己身子骨彻底养好，远离医院，幸福的过好每一天啊。感谢你送来好消息，再问爹爹好，祝福你老俩家庭幸福，笑口常开。
0: 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我们首先要说的呢，就是肺心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尤其是在中老年人当中，它会给身体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
3: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中老年人他们都是肺心病一体多病，就是他既有老慢支，又常年咳嗽咳痰，然后胸闷气短，同时呢他的血压也经常不稳定，心慌没有力气，稍微一活动就喘。这其实就是说明他的肺和心脏都已经受到了损伤，所以他整个人就会非常的难受。其实这个肺心病它并不只是说某个器官出了问题，它其实是你的气道黏膜细胞受损了，然后你的心肺的血管细胞也老化了，所以导致你的肺通气不行了，心脏的供血也弱了。
2: 哦，
3: 对，就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2: 这么说的话，肺和心脏是互相影响的，就是一个出问题，另一个也跟着遭殃。
3: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肺不好了，它就会缺氧气短，那你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然后心脏如果泵血无力了，它又会造成肺部的淤血，那你这个咳嗽气喘就更难好了，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肺心病总是容易反复，就是单纯的去对症治疗，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3: 这是因为你只是用一些止咳平喘降压的药，它只是帮你临时的缓解了症状，但是你受损的肺心细胞它是没有得到修复的，你的屏障还是很脆弱，你的循环还是很差，所以它每年都会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2: 懂了懂了，那我们下面就要讲一讲针对肺心病的这个产品的作用机理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多谷多宝液里面的这些成分，像什么真菌多糖啊、有机硒啊、小分子肽啊，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协同起来帮我们修肺护心的？
3: 好的，多谷多宝液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它里面的真菌多糖呢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气道的黏膜，然后加固我们肺部的这个屏障，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咳嗽和痰的产生，同时呢它也可以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让我们的血管弹性更稳定，那血压也就不容易波动。
2: 哦，原来这个真菌多糖对肺和血管都有保护作用啊。
3: 对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有机硒它是可以帮我们清除心肺炎性垃圾的，就可以减轻我们心肺的这种慢性的损伤，同时这个小分子肽它是可以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能量的，让我们的肺通气更顺畅，然后让我们心脏的泵血更有力量，那你就不会动不动就觉得心慌气短了。
2: 好的，想要摆脱这个反复的困扰，还是要从修复细胞改善循环开始。
3: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

0: 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百变楚漆。
1: 一书一世界，
3: 楚漆家具是中国古代家具独具魅力的一个品类，也是楚文化的鲜明符号。繁复的花式纹样，不论是写实性的狩猎歌舞，还是抽象的凤鸟祥龙，都十分浪漫玄妙。它自由、浪漫、灵动、多样的形式，不仅表现在丰富的纹饰上，更体现在百变的形制中。小到碗筷砧案，大到祭祀礼器，流光溢彩的色调，精巧绝伦的造型，都彰显了楚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在2000多年前，由楚人所创造的这些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的楚漆家具，穿过历史的沧桑，在现代依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么楚漆家具在中国家具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根源到底在哪里？透过一件件精美的楚漆家具，我们究竟能够感受到怎样的楚国风貌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1956年，河南信阳地区大旱，在信阳城西南方有一块隆起的小土丘，这一块很奇怪，别的地方啊，因为干旱已经没有什么植被了，只有这一块啊，植被特别茂密，所以大家就推测说这下面肯定有水源，于是就在上面打井，结果一个钻井机一钻头下去，水源没找到，却挖到了一个古墓，这就是著名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长台关是当时信阳县的一个小镇，在淮河的北岸，在这个小镇的西南角有一个土岗，这个土岗从西南一直蔓延到东北，传说中的楚王城就在这个土岗的东北部。这个楚国是属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到了战国的末期，楚襄王21年，秦将白起就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所以楚襄王就被迫流亡到城阳，就是今天的河南信阳。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件家具呢，就是来自这个信阳长台关楚墓，这是一个雕鸡，它的腿足结构两侧各有4条柱状腿，上截面跟下截面还不一样，上截面是方形，以套损形式跟基面连接，下半部是收细的圆形，是以圆损形式和下面的基座相连。我们说雕基，雕基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从基面来的，这个基面上雕刻有非常繁复的花纹，我们可以看到雕刻的非常具有立体感，工艺非常精湛。所以说这件雕基实际上就体现了战国时期家具无论从构造到制作技艺以及雕刻工艺方面最高水平。

0: 楚漆家具是多变的，既有感性的一面，比如说崇尚屋风和祭祀，又有理性的一面，特别讲求实用性。既有朴实质朴的一面，也有追求奢华的一面。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跟随耿小杰副教授深入了解多变的楚漆家具。
1: 我们说楚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楚人啊，长期生活在绿水青山之中，而且楚人生性浪漫，我们说色彩斑斓的自然界给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前面讲了庄子屈原啊，追求自由追求浪漫的这样一个思想，也对楚漆家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左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灵王在执政期间啊，开始追求物质享受，每天是锦衣玉食，但是这个楚灵王啊仍然不满足，他想建造一座最宏伟的宫殿，所以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之后，一座宏伟的宫殿终于建成了，这个就是章华台，也叫章华宫。章华台建成之后啊，楚灵王就向各个诸侯发出邀请，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章华台的竣工仪式。但是楚灵王这种非常奢侈浪费的行为实际上被中原文化所不耻，而且啊，中原各诸侯国始终认为楚国的国君叫弑君篡位，这是蛮夷之举，所以呢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谁也不愿意来，只有鲁国的国君鲁昭公答应前来观礼。为什么会答应前来观礼？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确实仰慕楚国的建筑文化，另外一方面这个鲁国啊离楚国很近啊，鲁昭公也担心他说不来日后楚国会报复他，楚灵王就让属下引导着鲁昭公啊涉级而上，每登上一层就领着鲁昭公绕台一周炫耀一番，就这样啊中间休息了三次才登顶章华台，可见章华台有多高多大。这个章华台的奢华除了高广大之外，更重要是它的繁复的装饰和绚丽的色彩。根据湖北省潜江市章华台遗址啊相关的文物考古人员在经过勘测之后推断，章华台首先采用了黄色的台基，红色的立柱，灰色的屋顶，而且凡是木构件上面都有彩画，凡是墙壁上都绘制了精美的壁画，甚至还有一条用精选的贝壳铺就的小路。所以屈原在《九歌》里说，孙膑西子坛用紫色贝壳装饰的高台。从时间上来看，屈原生活的年代比章华台建成要晚了200年，也就是说章华台是否仍旧存在而且被屈原看到已经无从考证。如果说屈原《九歌》里讲的建筑并不是章华台，这就说明在楚国这样装饰奢华的建筑并不是个案，并不只有章华台。

0: 楚灵王所建的章华台规模庞大，气势恢宏，极具奢华，完美地体现了楚文化的精髓和底蕴。这种色彩鲜艳、装饰繁复的建筑风格对当时的家具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彩绘透雕坐屏，在高15厘米、宽 51.8 厘米的漆器屏风上铺陈了50多只动物，振翅欲飞的鸟、蜿蜒盘绕的蛇、矫健奔驰的鹿都栩栩如生。设计之精巧，用料之讲究，造型之奇特，让我们不禁感叹古人飘逸的艺术想象力和精湛的制造工艺。那么楚式家具的奢华都有哪些具体的体现？从这些家具当中，我们又能够感受到楚人怎样的个性特点呢？
1: 楚式家具的奢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色彩的使用上，楚人对于斑驳浓郁的色彩具有一种偏爱。比如说他在配色的时候经常用黑漆地儿，上面配以是黄、浅黄、金、银、蓝、绿、白等等各种色彩，而且会配上那种很细小的流动感特别强的那种红色或者其他颜色的花纹，造成了一种如繁星闪烁般的夏夜晴空那样的神秘感。比如说一个漆屏风，这一个屏风的色彩的设计就是黑色的地儿有赤、有金、有银、有绿等等色彩，尤其是这个绿色特别的引人注目。我们说红跟绿啊，怎么来搭配呢？它会用一些比如说临近色或者是间色，这样来产生协调，使这个多个色彩放在一起不至于说互相冲突有跳脱感。楚漆家具的奢华除了色彩之外，还体现在繁复的装饰上。到了

中后期，楚国上层贵族的这种奢侈享乐生活愈演愈烈。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漆木家具的制作也越来越追求精细和奇巧。这工匠也争相炫技、透掉、浮雕，而且再加上色彩斑斓的彩绘，我们看到动物逼真的形象、圆润的这种雕刻的线条。 以及斑驳浓郁的色彩组合，就造成了一种精彩绝伦的画面。这是一件1971年湖南长沙刘成桥楚墓出土的雕机，啊，也是一件雕机。这件雕机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件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个机面也是中间是一个下凹状的马鞍形的机面。 在两端是两个厚重的长方体，上面有雕刻繁缛的纹样。这件机还有一个跟刚才那个雕机差异很大的一个造型，就是它有两个斜层。从造型上来讲，实际上我们说斜线的加入，就使得整个线条变得更加丰富。原来只有水平，垂直，现在加入了一个斜向，可见楚人在这种造型的 控制和把握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境界。那么这个鞋成的使用，除了造型考虑，其实也是起到一个结构上的加固作用。漆木家具的制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你要想造出一件非常好的家具，器物来一定要有很好的工匠。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工匠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人才环境。 楚国的国君啊，特别重视人才，他们可以说广纳天下贤士，不计门第和出身，谁都能来。尤其是对这种高技术人才特别重视。就有文献记载，我们木工行业的祖师爷公输班、鲁班就曾经被从鲁国引进到楚国作为高薪技术人才，而且这个公输班也不负众望，给楚国造了很多 实用的器具。另外，在公元前589年，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他就想攻打鲁国。这鲁国一看怎么办呢？我也打不过楚国啊，就经过了几轮的谈判之后，最后这个鲁国呀，送给楚国100个工匠、100名裁缝、100名纺织工人，最后才换得了和平。 所以这些工匠啊、裁缝啊、纺织工人到了楚国之后，一定是带来了最先进的技术啊，极大的促进了楚国的技术进步。那《庄子》里面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楚国有一个人啊，他呢在自己的鼻尖上抹了一点白粉，然后他就让一个名叫石的工匠啊，拿斧头把这个白粉给削掉。只见这个工匠啊， 从容不迫，快速的挥动斧头，就像一阵风一样，瞬间就把这个鼻子上的白粉给削掉了。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能看出楚国木工工艺的发达，楚国人才济济，这就为漆器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具的发展和人才的基础。楚国当时技艺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我们先来说制胎。 经过文物的考证，发现当时可以采用的有琢、炫、锯等等多种手法。比如说雕刻，他们工匠已经采用了我们刚才看到透雕、浮雕，甚至圆雕，而且多种技法并用。但是有这么高超的技艺，楚人却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纯粹的对于技术技艺的追求上，而是提出了一个 有关中国造物思想一个更深刻的哲学辩题，叫做道与气的关系。这个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辩题，在《周易》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形而上的是道，这个道指的是什么？哲学思想、 思维活动，形而下的谓之气，这个气就是具体的可以触摸的物体啊、记忆啊，这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庄子对于这句话呀，用一个故事进行了解释，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0: 庖丁解牛。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名叫丁的厨师啊，给梁惠王解牛。只见他手尖脚膝并用，顶住牛的各个不同部位，刀子所触及之处，只听见皮骨相离的声音，声音特别悦耳，就像音乐一样。梁惠王就问庖丁说，哎呀，你怎么有这么高超的宰牛的技术啊？庖丁就放下刀子回答梁惠王说，说我呀，要探究的是事物的内部规律，我并不是单纯追求宰牛的这个技术。那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呢，因为我不熟悉这个牛的结构，所以我看到的就是一整头牛，跟你们大家一样。但是3年之后，情况不同了。这时候我再看到牛的就是它的内部肌理以及各个关节，我已经看不到一整头牛了。我这个时候再去宰牛的时候，我实际上只是用我的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我根本不需要看，我就是凭感觉在宰牛。这个故事里呢，就提出了这个道与技之间的关系。庖丁之所以可以有这么高超的一个宰牛技艺，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超乎宰牛技艺本身的更深刻的道。楚漆家具也是如此。庄子就认为啊，我们应该把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气结合起来，做到叫道气并举。你掌握道，实际上对于家具而言，就是达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
1: 庖丁解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道技观，让我们感受到一件完美的楚漆家具，不光要有精巧的造型、精美的结构、精细的雕刻和修饰技艺，还要有超乎所有这些技艺之外的审美意识和文化思想。而楚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匠人极具创造力的丰富想象力，给这些漆器所带来的加持，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作为楚文化的六大支柱之一的漆器，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呢？到底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楚漆家具井喷式的发展呢？后续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
4: 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3: 哎，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今天啊，这个花300块约一个陌生的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嘛。什么意思呢？最近呢，在这个恋爱委托 COS 委托之后啊，年轻人的委托清单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叫做姐姐委托。也就是年纪稍长，人生阅历呢也相对丰富的一个姐姐，她会以日常的装扮啊，陪着这个单主啊，或者叫客妹啊，也就是一个女性的客户来吃饭喝东西聊天，倾吐心事，分享经验，提供情绪价值。那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孩开始花钱找一个陌生的姐姐去聊天呢？这个姐姐委托能不能治愈他们呢？有人说啊，职场当中抽象的人和事儿太多了，就是很需要一个能够听得懂的姐姐来一起跟你聊。还有人说呢，跟有丰富阅历的姐姐聊天啊，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学校里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啊，可能谁也学不到谁。还有人说，谁也不想得到一个，谁不想得到一个温柔大姐姐的陪伴呢？这个姐姐委托啊，它不像 COS 委托那样需要上皮啊。什么叫上皮呢？就是扮演一个不存在的人啊，也不像恋爱委托那样需要承载一些暧昧的期待或者是边界的焦虑。它的核心不是浪漫啊，也不是任何的关系。这个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他都不需要扮演一个人啊，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就是以真实的样子坐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儿。 啊，这样一个新型的陪伴方式，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呢？让人想起了国外已经成熟的一个业务啊，叫做出租家人，还有古早的 BBS 里面的树洞啊，线上的陪聊啊，啊，最近呢被年轻人玩出花样的 AI 伴侣豆包啊等等啊，其实也都是解决一部分情感需求。只不过呢，像豆包开始收费了啊，人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连代码里的朋友都是用金钱换来的。而姐姐委托的不同就在于，她虽然明码标价，边界清晰，但是呢，聊完就散。这种坦诚反而让习惯了情感赊账的年轻人感到了一种难得的放松。那到底有没有效果，或者哪些人在寻求这些姐姐的帮助啊？需要姐姐委托，他们的委托最终又解决了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2: 花300元请一个阅历丰富的姐姐陪我吃饭聊天解答困惑，这种形式叫姐姐委托，最早从二次元圈子里衍生而来。但和圈内常见的二次元角色委托、恋爱委托不同，这里没有角色扮演，不走约会剧本，被委托的姐姐只需要如实地呈现自己，但主则带着真实的人生困惑赴约。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两个人一起聊职场、聊学业、聊恋爱。年轻人将那些对家人讲不明白的困惑，对朋友说不出口的尴尬，交给一位陌生的姐姐，交换一段各自走过的人生。那天晚上，沈冰提前到了酒吧，她看见 Kitty 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第一印象是很成熟。她手里提着东西，步子很平稳，身上穿着二人约定的黑色露肩 T 恤，推门看见已经落座的沈冰后，落落大方地和他打招呼，笑着跟他说：“抱歉，今天开会开得有点晚。” Kitty 是沈冰在社交媒体上找来的姐姐。2周前，27岁的 Kitty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姐姐委托实用指南，和你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侃大山，解决你的困惑，倾听你的心事。帖子信息涵盖他的身高、体重、学历、掌握的语言、去过的城市，细节到左耳有几个耳洞，是否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大学曾当过街舞社社长等等。帖子上还说，他提供2种形式的服务，原皮和成女 cosplay。 原皮指不扮演任何角色，完全以本人真实状态见面，对应的是角色皮，即装扮成某个二次元或虚构角色来赴约。成女则是熟女类型的角色。姐姐委托这个词来自 Kitty 的 cosplay 经历。在 cosplay 圈里，委托常常带有恋爱指向，行程内会安排情侣向的约会项目，比如一起打游戏，甚至共同试婚纱。很多委托其实是基于乙女向游戏的，但主把自己对纸片人角色的恋爱需求投射到 coser 身上，寻找恋爱感。 Kitty 说自己也约过不少委托，因为她喜欢玩 cosplay， 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喜欢二次元的很少，她只能通过委托找个 cosplay 搭子一起玩。不过她很难带入女友角色，我真的觉得面前就是个女孩。 Kitty 意外发现她的委托人大多都比她小，基本都在读大学。聊着聊着，话题就从恋爱转向了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有问题，我很乐意解答。约的次数多了， Kitty 发现对方常常能受到他的启发。后来他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对方说想要一个姐姐委托， Kitty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于是他借用了这个说法，正式推出了姐姐委托服务。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11: 去年年中呢，这个片花当中的 Kitty 呢就从国外回到国内工作。在西方的职场文化里啊，这个 coffee chat 啊，就是喝咖啡的时候的这种闲聊是十分常见的。比如说想要去某个公司工作，就在领英上啊联系公司的一个前辈啊，做一个 coffee chat。 那对方呢可能是学长学姐，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啊，一起呢会跟你

0: 的状况啦，以及两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姐姐委托，你对我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你想聊些什么。这个 Kiki 呢就会根据回答来决定接不接这个委托。有人留言就说想要去聊，但是收到问题之后呢就不再回复了。也有人回答得很真诚，像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委托者沈冰啊，他就是其中一个，就认真写下了最近自己的一些困惑，比如说前两年啊换了个城市工作，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想知道自己的社交方式哪儿出了问题。看到 Kiki 的帖子之后呢，这个沈冰就觉得，哎，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外向，朋友应该也不少，或许从她的角度可以收获一些反馈。和她见面之后，两个人在最初像沈冰呢就担心面对面聊天会紧张，她不知道有一些话题到底该不该聊，该不该对一个陌生人来倾诉，所以她特意呢避开了餐厅，把地点约在了自己熟悉的一个酒吧。见面之后， Kiki 也主动破冰，拿出了像小蛋糕啊，一个拿破仑啊等等啊这种小零食啊，这个来打破僵局。但是呢，沈冰还是很紧张啊。他说，和一个完全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的人分析自己的情绪，其实是一件相对羞耻的事儿。他也带了两张彩票，那作为见面预热的小游戏。那 Kiki 呢，也很快接住了他的情绪。他说，哎，你知道我刮彩票很喜欢这个事儿哈，太巧了。到了点酒的环节呢，还介绍酒单啊，夸他懂得多，在调酒方面有自己的见解等等啊，这个气氛呢越来越热络起来。他说，选择一个完全不认识但能够接纳你情绪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沈冰选择 Kiki 敞开心扉的一个关键。在正式委托之前，他也尝试过向身边人求助，但是没能行得通啊。沈冰就觉得自己刚到新环境交不到朋友，和旧朋友发牢骚呢，万一对方觉得我们不就是你的朋友吗，反而这件事儿会更尴尬。而在沈冰父母的眼里，女儿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很充实，不仅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健身啊，看演出，学乐器。相较而言啊，交不到新朋友这个烦恼是太小的一个烦恼了。她觉得你日子过那么潇洒，难过什么呢？那段时间呢，沈冰却因为交朋友的事儿陷入了非常深的内耗啊，遇到感兴趣的人，他就会非常主动地向对方分享自己的日常啊，比如说问对方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烦恼想说呀。一旦对方回得慢一点，或者是没有回复，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哎呀，他今天是不是忙啊，我这个消息是不是不该发呀，会不会打扰到别人啊。对此呢，他就这样分析说，对方可能是一个慢热的人，那对于刚认识的朋友来说，自己可能有一点热情过头了。但是 Kiki 呢，通过这次委托就告诉沈冰，他说，其实这就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啊。类似的安慰呢，沈冰其实也听到，他说每个人的边界感不一样，你的做法呢也没有问题，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听一下也可以。但他没想到的是， Kiki 下一句话说，你看像我和你啊本来就很紧张，但是现在也聊得很开心啊，说明我们两个的频道对上了。这番话对于沈冰来说就是最需要的东西啊，什么呢？叫做正反馈。后来呢， Kiki 就反复地告诉他说，你和那些朋友啊只是频率有些偏差，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慢慢的就让沈冰放下了自我怀疑。所以说，相对的一部分的这种姐姐委托啊，可能真的可以解答有一些年轻人在社交领域或者是职场领域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啊，在以安全为大前提的条件之下，才能约见一个陌生人，尤其是接过他递给你的吃的和水。
1: 为什么年轻女性需要姐姐？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困境，有太多困惑，找不到合适的人说，对父母说，三句话之后可能就变成，那你以后到底打算怎么办？对朋友说多了，怕自己像祥林嫂，也怕对方无法真正共情。对前辈或领导说，又忍不住开始端着，生怕显得又菜又迷茫。于是这些话被咽回去，变成深夜翻来覆去的自我怀疑。不过姐姐委托提供的从来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我在你这个年纪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这是一种参照系式的共情，不需要它有多权威，只需要它走过同样的路。从社会结构上看，这种需求的井喷并非偶然，这是一个单身社会、原子化时代和晚熟世代共同催生的产物。离开校园后，年轻人失去了年上同辈的自然社交场景，以前有师姐、学长、前辈，现在这些角色要么消失在职场的利益关系里，要么早已各自奔忙。职场关系功利化，很难发展出真诚的师徒情谊。 而单身经济催生了情感外包的新形态。

0: 把原本由亲友无偿提供的情绪劳动付费委托给一个专业的陌生人，至于为什么是姐姐而不是哥哥的，答案几乎不言自明。委托场景里可能有牵手、拥抱、单独出行，一个真实男性进入这个空间会带来肢体边界、隐私安全等一系列不安。 而姐姐这个身份天然意味着更懂女性处境，也更能给女性安全感。她懂职场里的隐形歧视，懂容貌焦虑，懂婚恋压力下的窒息感，这些都是任何男性扮演者都无法替代的。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1: 这个沈冰觉得最妙的就是Kiki从来没有站在指导者的角度说你怎么连这个都想不通呢，而是像朋友一向发出哦原来你也会因为这种事困惑这样的感叹。 Kiki 向他分享自己是怎么认识新朋友的，沈冰由此就发现了，哎，他们俩其实不同，自己的热情呢是被动的，消息发出去，对方回晚了，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打扰到别人了。而 Kiki 呢，他会一直输出，不会因为对方的态度就否定自己。沈冰现在往回看那段时间，他的心就太急了，太想确认自己在别人心里是不是很重要。那现在呢，他就开始相信 Kiki 说过的话，友情也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只是时机没到。在 Kiki 的单主里面呢，有像沈冰这样抱着 具体的困惑来问他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抱着答案来的啊，比如说像另一个委托者叫做刘文文，在刘文文看来呢，姐姐只是一个打引号的词，它代表着一个生活经验比你多的人，而姐姐委托呢是为自己的选择寻求一个精神上的认可。 这个刘文文呢自认为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啊，因此在同龄人当中他总是被问的那一个。从大学开始他想的比别人多，行动力也强，大二呢想要考研，他就把所有的想考的学校理了一遍，一个一个打电话问学校的招生办啊。那会儿呢他说很多同学都想考研又不敢自己打电话，就跑过来问他。后来他发现哎学校教不了他想学的东西，就转头去找工作了，甚至呢为此休学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做遍了所有想尝试的工作啊，包括美妆啊、广告啊、互联网甲方开发 发呀，游戏的角色设计呀，海外推广啊等等，在朋友眼里，刘文文的每一步都按照自己的规划在走着，前途十分的清晰。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刘文文的身边围绕着不少负面的声音，比如说有人说你不能休学，休学一年你比别人晚了一年你就完蛋了。 毕业之后他从事了游戏的工作啊，阻拦呢依旧不断，说你这样不行啊，35岁找不到工作被裁员，你以后怎么办啊。刘文文就觉得光靠自己坚定信念好像不够，他得向外探索一下，去找一下跟他有相似经历的人，或者说处于自己下一个阶段的人啊，看看他们有没有完蛋，有没有被说成的那样可怕。刘文文说自己 是需要一个信号啊，是需要看到的。Kiki呢给刘文文的就是这个信号，他入职之后总是被困在人际关系的内耗当中，领导不仅把工作全都丢给他，再也没有回复过工作群里的任何消息，而且在他做完工作之后转头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啊。那作为职场新人，虽然刘文文学会了如何把握尺度去拒绝，但是他内心很难不被困扰。他说下班之后收到领导的消息，一看到他的微信头像就 一股无名火，那Kiki呢其实也有着一样的遭遇，但是他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才离职。刘文文觉得 Kiki 展示给他的不是完美的一面啊，或者不是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分享了我也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而这段经历让他明白，哦，我这个状态是正常的，大家都会碰到，原来大家也都会有这种事儿，且生活也会越变越好，那我未来也能这样。 如果说Kiki 解答的大多是日常的迷茫，那另一位接受委托的陈宁啊，他接触的就是更深的困境了。这个33岁的陈宁呢，他做姐姐委托已经有2个月了，一开始呢陈宁只做暴食方面的咨询啊，因为亲身经历过暴食，他把这件事呢一层一层拆解开，写成帖子发在小红书上啊，结果评论区和私信就有大批的年轻的女孩，她们和陈宁一样，也是陷在暴饮暴食里 无法自拔。聊着聊着呢，这些女孩会向陈宁问一下感情，问一下工作，问一问大学毕业的迷茫。这个案例做得多了，陈宁就发现啊，女孩们可能有一个共性的困扰，就是自我价值感偏低，对于自己要求又太过严苛。那这种矛盾最常体现就是在身体的掌控上，具体的出口就是减肥。 虽然减肥初期效果来得很快，但进入平台期之后，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再变化了，加上身体可能会有反弹，人就会控制不住渴望高油高糖的食物。很多女孩长期的压抑情绪，很难不出现失控。但是周围的人呢，往往是看不出来这些女孩需要帮助的。陈宁印象里最深的是一个叫方圆的女孩，这个方圆呢，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啊，周围全是尖子生，一下子她的成绩就没有那么出挑了，吃就成为了她生活里唯一能够掌控的东西。于是从高中开始，这个女孩就开始减肥，一直减到大学毕业，状况也一路恶化到了暴食，在催吐，天天都想吃，吃完就催吐。但是亲朋好友对她的评价全是：“哎呀，你好漂亮，你好瘦啊！”方圆就告诉陈宁说：“为了维持大家对于他的夸赞，他永远只能向别人展现最好的那一面。”方圆的妈妈呢，曾经也带方圆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他自己很抵触，因为他不认为自己心理上有问题。妈妈到处求助，着急把女儿的毛病解决掉，这在无形之中也给了他压力。方圆的母亲呢，也告诉陈宁说，女儿的身材很好，她不明白为什么吃饭在方圆眼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可是陈宁她明白，因为她走过这条路，方圆做过的事情她都做过，所以她完全能够理解方圆的行为逻辑。极端减肥到最后，一天到晚就是在纠结到底吃这个还是吃那个。她认为暴食本质上就是情绪问题，而饮食失控的背后是一个人对于生活全面的失控感。所以陈宁的介入不只是饮食指导，她还要帮助方圆找到生活的支点，去做自己擅长且喜欢的事儿。但是呢，陈宁给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他说：“我只是把我过去的经验分享给你，我不是来教育你的。”方圆在感情上遇到挫折，陈宁也帮他逐句分析聊天记录，用过来人的视角来拆解对方为什么不可靠等等啊，把这些解释一条一条的来跟他分析，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去陪伴他。那最后呢，也收获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那很多女孩呢，其实都在这个委托的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些心理的能量，或者说一些人间形式的解答方法。但是这件事情啊，毕竟相对小众，而且呢也是靠运气，因为委托关系的边界感确实是一把双刃剑。那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0: 姐姐委托的流行也源于姐感审美的盛行。什么是姐感？有网友这样描述，他先试了一下水的温度才递给我，说有点烫，小心点。另一个说我迟到了一会儿，他没有不耐烦，只是说那正好我先去探探路。那是一种黏上、亲切、被照顾的感觉，把它和另外两种流行的女性审美放在一起对比，区别就更清晰了。少女感指向天真，需要被保护，不谙世事的可爱；姐感则指向包容，可以依靠，见过了风浪之后的平静。母性带有无条件的牺牲与不问回报的包容，但也容易滑向控制和过度卷入。姐感则更强调平等，有边界的指引，她不会像妈妈一样为你包办一切，但会在你迷茫时陪伴你，说一句我懂。这恰好契合了当代年轻女性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被指引，又害怕被控制，既需要依赖，又想保持独立。当被倾听、被陪伴，开始明码标价，一个自然的问题浮出水面，这种情感交易的边界在哪里？下一步又会走向哪里？从最早的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到后来的陪玩、叫醒服务、虚拟恋人，再到如今的 cos 委托、妈妈委托、姐姐委托，人们越来越习惯为情绪价值单独付费。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更多细分的委托品类，比如学姐委托、职场前辈委托技术也会介入。 AI 陪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豆包、Glow、Replica 们正在用代码模拟情感。当然，情感经济的扩张也伴随着隐忧，比如标准化与真实性的矛盾。一旦某种委托开始流行，就会有机构入场，有价格体系，有评价机制。但姐感可以被量化吗？一个被培训出来的标准化姐姐，会不会反而失去了那种打动人心的原生态？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1: 虽然开头呢，我们聊到了

的这些故事，但是呢，不得不说，委托关系的边界感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女孩她习惯了每次崩溃啊，都花钱找一个姐姐来听，她会不会也越来越像越难啊，向身边的朋友去敞开心扉呢？这个情感外包，它会不会反过来削弱我们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呢？在这里都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就是安全和规范的问题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呢，在 cos 委托当中已经大量出现了避雷帖满天飞、定金不退、临时放鸽子、互动越界等等等等。情感经济越火热，越需要制度化的约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情感经济的兴起它只是一个信号，而不是解决方案。年轻人宁愿花钱去买一段边界清晰的陪伴，也不愿意在真实的关系里冒险去暴露自己的脆弱。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职场、社区等等啊，这些本来应该提供归属感的提供安全感的地方，可能也正在失效。所以情感经济的下一步不应该是无限的商业化，它应该是反过来推动我们去思考的。比如说，如何让我们的真实的关系重新变得安全可及，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姐姐委托且是照出了我们内心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些渴望，那个渴望其实就叫做被认真看见啊，这个很简单，但是确实很难做到，而这原本不应该是付费才能得到的东西。当然了，经营一段关系，经营一段情感，或者说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在职场当中能够好好的打拼，这些都是看似简单但实际非常复杂和庞大的话题。那可能今天是姐姐委托，明天呢，那这一种情感的出口就换了一个方向。那不知道各位收听到了这个花钱去找姐姐委托的人啊，你觉得靠不靠谱？自己想不想要去试一试？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和警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物，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仅特别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去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浩然他说，跟家人说可能觉得麻烦太小，跟朋友说可能觉得被抱怨，同事说呢就会有一些利益牵扯，而姐姐委托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试验场。WWQQ 他说，心理咨询师都需要有资格证的，这种咨询反而会误导别人，那可就糟了。那这也是说的行业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哈。共居物说，这个时代独生子女太多了，没有同龄兄弟姐妹，和父母辈几乎没有办法沟通，学校呢又只管学习，职业路呢咨询的需求完全得不到满足，我就非常有这个感触，问父母只会得到一句话，说你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啊，所以才会想要去做这样的委托。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4: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 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 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

0: 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

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

0: 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

0: 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1: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

0: 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的给你上眼药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是怎么说吗？说双学习是一种歧视，说双学习是一种侮辱，都成这样。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104.6，AM 774，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 ，AM 774，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AM 774，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新思维，新生，
2: 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新思维，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乡。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
1: 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新闻综合广播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湖北广播电视，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和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湖北之声。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
湖北广播电视。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
1: 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共同作用下，预计明天降雨形势维持，从下午起略有减弱。明天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后天东部和南部降雨再次增强，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鄂东北东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6: 预计本轮过程鄂东南、荆州、恩施等地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滑坡、泥石流、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防范降水叠加可能引发的滞后灾害，严防小雨大灾。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水上运动休闲产品不断创新，吸引全球采购商。
6: 市场观察，超级应用开启 AI 化行业，迈入智能体入口竞争新阶段。
5: 财经评论分析，多重因素叠加引发金价剧烈修正。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三大指数震荡拉升，截至收盘，沪指报4094.40点，涨0.50%；深成指报16205.56点，涨2.48%；创指报4342.71点，涨2.99%。
5: 从板块来看呢，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CPO、半导体、PCB 概念，还有培育钻石等等多个热点轮番活跃。
6: 今天呢，算力硬件板块再度拉升，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7: 好的，今天应该来说，整个 AI 硬件这方面一个这个上涨，其实近期的一系列是个世界的影响。那么第二，首先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就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近期的像这个韩国的两大巨头开始在这么一个存储芯片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投入预算。那么这其实对于短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的信号。那这也就意味着，其实从这个头部大厂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确认了，就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是一个超级这么一个周期的一个开始所以呢，其实从而且他们的产能布局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10年周期来这个计算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呢，整个可能 AI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整个产业革命驱动的这一轮呢，全产业链的这一些这个不管是这么一个芯片也好存储也好，还是说这个光模块也好等等那么它这个景气周期应该来说还是会维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短期的一些像存储这些局部的一些这个这个配套的话，它可能这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情况还会延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那这其实给了市场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整个AI 相关产业链的这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一种状况。那么这种状况这个快速增长的状况其实已经反映了整个行业这个景气度 不断改善的这么一个预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这种头部大厂不断的去扩大了这个资本开支，不断提高了他们的一个预算。那么其实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产生了一个自我循环的一个强化啊。因为正是因为有这些这个大模型也好，这方面一些巨头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呢就会导致对上游的这些数据机房啊、芯片啊、存储啊、规模化等等各方面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呢，目前来看，我们从这个大模型应用的角度来讲，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潜力还是远远没达到它的一个极限啊，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然后从 AI 应用的层面，那么也确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应用层面也有很多新的一些这个场景落地啊，那么慢慢的它这个商业闭环也逐渐的这个得到了验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种产业周期啊，可能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 AI 算力啊、硬件啊等等，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受到比较好的一个这样一个驱动啊。所以我觉得从基本面的逻辑来看，那么肯定这种这个大的长期逻辑还是在，那么也是支撑了整个市场不断去勇于去这个逢调整就敢于去做多整个 AI 科技这个赛道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从近期来看，那整个市场的这一个这个分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其实现在场内的资金的一个风险偏好其实是在不断的去这个提升的。那么这些资金呢，对于传统的这些产业呢，确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了，都是去这个做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减持啊，然后去配置到这个高位的一些这个板块里面去了。所以这种分化特征也会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强者恒强的格局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从美股市场的周边市场也看得到这种这个传导效应这个共振效应都非常的强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是属于基本面和这个技术面共振，然后场内的这个市场的情绪也比较的一个高昂所以呢，这种状况我觉得很难短期去改变所以呢，短期这种比较强的一种表现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然其实今天从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相关指标来讲呢，也有一些这个担忧了。那我们看到其实在量能的这个放大方面并没有说表现特别的一个强势，然后呢现在呢其实从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讲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么一个分化。那么即便是在科技今天板块大部分都上涨的情况下，也有部分这个细分板块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的弱。那么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呢，随着AI 科技板块的价格不断上涨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么一个分歧不排除有一些资金开始在逐渐的逢高在减仓离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被掩盖了的一些这个这个风险的一些信号也值得我们重点去这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樊明。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为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一根小桨划出了大生意。我们来听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8: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9: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10: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8: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11: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是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12: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属于我们的旺季。
8: 水上运动的火热，让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出现了增长。在山东威海，经营着水上运动产品生意的乔恩华最近正忙着搬家。由于订单持续增长，他租下了一间新厂房。
13: 从今年开始，应该国内的这个市场也逐渐起来了嘛，现在应该是生产能力有点受限。
8: 给乔恩华供货的上游企业最近也在加紧生产。徐磊的工厂给桨板做防滑垫，过去主要做出口。往年这个时候，他们的出口订单早已完成，这会儿都会放假半个月。 可现在国内的订单纷至沓来，填补了这个生产淡季。不久前，徐磊刚刚租下了隔壁2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预计产能将提升70%以上。
14: 然后他现在又下了一个单，还是这个，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卖得不错。现在我们现在手里还有2万多订单，都是加单的。
8: 在山东威海这个水上运动产品生产基地，徐磊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0: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给桨板、充气船、皮划艇等产品做配件的企业都在扩产。
1: 25年搬过来是14台设备，然后的话，现在的话整体下来的话是30台中水机。所以说，从25年到26年上半年，就是我们的规模翻了一倍啊！现在是10000平厂房了，在今年的10月份左右要扩到17000平。
2: 记者了解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呢，在国外流行更早。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国内的水上运动产品生产企业呢，近几年也在拓展新渠道，扩大海外市场的供给。
0: 在山东威海的一家水上运动产品企业，工人们正在为一批发往美国的桨板、充气船安装配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80%以上出口，过去主要给境外品牌代工。为了增加利润并掌握自主权，从2022年起，他们创立自主品牌，并通过跨境电商出口，出口额逐年攀升。
3: 这两年是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吧，每年增长30%多。然后从这个可能16年吧，几千万到现在，应该一年出口能到2亿左右。市场占有率在欧美现在是逐渐提高的。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威海的水上运动产品

0: 9.5亿元，同比增长20.4%。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滑雪板、冲浪板和皮划艇为主，其中滑雪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70%以上，增速达到38.6%。美国、俄罗斯市场增长较快，同比增速达到40%以上。
1: 水上运动休闲产品如何创新升级，满足全球消费者的新需求呢？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便携遮阳浮岛等水上运动产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戴鹏的游泳圈因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多种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排到了7月下旬。
3: 戴鹏就是小宝宝不会晒黑嘛，像这种吧，这种的话它是两用的，这边可以做小宝宝，这边是大人，这种的话就要20来块钱。那像这种简单款的话，它就大概就10块钱左右吧。南美那边比较多，还有什么阿拉伯呀那边。
2: 记者发现，增加实用功能、紧跟流行趋势，已成为国内企业设计研发的重点。以钓鱼这项运动为例，不同国家对于钓上来的鱼可以带走还是强制放生，有着严格的尺寸限制。不少企业便在桨板、充气船上直接标注了刻度，并且为了方便钓鱼爱好者携带更多装备，相关产品也进行了加大加宽处理。有的企业还专门研发出钓鱼船，提升了船体硬度与载物能力，并预留了动力位置，大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像这样一艘钓鱼船，在国外的单价可达2000美元以上。
4: 这个利润就相对比较高了，因为它这个生产难度也比较大一些，而且是专利的产品，大约能达到高出大约2倍吧。
2: 此外，为满足不同的使用群体，生产企业对水上运动产品的功能性不断升级迭代，
5: 调整了 PVC 和增速剂之间的比例，以及其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添加剂，然后调整增让它满足性能情况下，然后减轻它的重量。比如说它的厚度原来也是将近呢3毫米，我们现在降低到大概是0.5毫米左右的涂层。之前的话可能十几公斤，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10公斤了，基本上一个女性也能提起来。
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微信和支付宝呢，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呢，这两款超级应用的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呢发布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进行小规模的用户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会迎来哪些变化？那这一行业背后会体现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呢？在便捷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还有哪些需要厘清的问题？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0: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11: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12: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10: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

0: 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五十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1: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十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啊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2: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也认为，微信、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在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3: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0: 现阶段，小微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1: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0: 刘兴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3: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黄金价格。近期呢，黄金期货、现货黄金都在4000美元关口徘徊，而且呢，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国际金价呢从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探，上周呢更是盘中跌破4000美元的关口。那怎么样来评价这一轮金价从云端跌落的极端行情表现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极端行情应该说还是多重因素叠加，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剧烈价格修正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确实是这个黄金的价格呢，我们说都是因为它的避险属性是主要的因素，而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全球的避险情绪啊，应该说是在下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整体这个黄金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呢，其实跟美国不断的就是这个出其不意的进行各种攻击啊，然后发动战争啊是有关系的。那么整个市场上呢，都爆发着一种比较悲观的呀，然后避险的这样的情绪，就推高了黄金的价格。所以黄金应该说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又暴涨了一波，而且是在原来本身基数就已经比较高的基础上。那目前呢，这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啊，就是不断的放出

0: 消息说已经是在和谈了，要和谈了，或者是说和谈已经出了结果了等等，但整体的形势呢，应该说已经趋于比较平稳了。一方面就是避险本身这个冲突可能性是下降了，第二个呢是大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或者长期封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下降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往常认为的这个油价不断被推高造成全球的价格的升高和经济的衰退的可能性呢都在下降了，所以这种缓和的情绪呢实际上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地缘的冲突上呢其实呢使得避险情绪都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呢又重新的向下修正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这个战争好像是基本告一段落了，但前面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到了这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整个市场都认为说美联储恐怕还是要加息的，那么加息整个这个愿望一起来整个市场的预期一开始往加息方向走了以后呢持有的机会成本呢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呢实际上也成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使得它的避险情绪既下降了，而且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这个多头啊它因为它的这个保证金的追缴还有因为 ETF 它有一些程序化的交易实际上也加速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整个价格的垮塌，这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有几个因素综合最后造成的结果。
1: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2: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
3: 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西式高铁今天开通，赋能鄂陕合作打通发展新路。
3: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23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释放多个民生利好。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8: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9: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0: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1: 早回来了，没事儿。
12: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1: 不哭不哭啊。
8: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3: 各位游客跟我走。
1: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4: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5: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4: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5: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4: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5: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7: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呢，解放大道辅路从新华路辅路到汉西路由东向西，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由南向北，二环线从雄楚大街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以及

0: 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就是西石高铁的开通运营，穿山越秦岭天堑变通途，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15/5时期我国第一条开通运营的跨省高铁线路，也是全国第一条以350公里时速穿越秦岭的钢铁动脉，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取消郑州绕行，缩短里程340公里，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十堰至西安则压缩到了1小时左右。
1: 9:16，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首趟列车从建成投用的西安东站正式发车，我们来听央视的现场报道。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首发列车定员577人。目前我了解到说啊，车票已经售罄。刚刚啊，我们在过来的时候就发现站内已经有很多旅客是专程前来体验这趟首发之旅的。那也有很多人啊，在站内拍照打卡留念，记录下这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刻。很快啊，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就将从西安东站出发，穿越秦岭腹地驶向湖北十堰。接下来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线路图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建成这个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也方便了沿线民众的一个出行。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组数字来感知一下出行速度的一个变化。从西安到商洛啊，最快只需要24分钟，那么到十堰啊，最快大概是在1小时10分钟左右，比普速列车压缩了5小时以上。到武汉呀，最快大概是在2小时41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高铁的直达，那比以前是压缩了1小时以上。那么伴随着高铁这个列车的飞驰啊，像这个蓝田呀、云溪呀、山阳等地也是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正式进入到了高铁时代。变化的不仅仅是速度，那作为我们国家这个高铁网络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啊也是陕西米字型高铁网当中重要的一纳。那么从2017年西城高铁开通，实现川陕的3小时直达，到今天西石高铁开通啊，它能够进一步的去给我们的这个西北地区到华中地区打造了一条便捷的高速通道，再到预计今年将要开通的西康高铁，它将要串联起陕南的生态经济带。这三条高铁啊，从西中东三个方向穿越秦岭，打破了曾经的这个地理阻隔，也进一步去优化了区域路网的布局，使得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的提升。那么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运营啊，西安东站也正式建成投用。我了解到说，西安东站啊还在站内啊设计了一个颇具古都特色的秦文化主题候车室，在候车室内呢有这个文物的复刻品啊、文物拓片等作为展品进行陈列，这也使得我们原本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一个候车的过程啊，被升级成为了一场可以观赏、可以参与的沉浸式的文博体验。那明天呀，2026暑运工作就即将要开始了。我也了解到说，西安东站将要迎来它开通之后的一个首个这个客流的一个高峰，预计说日均发送旅客2万人次，那么开行旅客列车110对，也是为我们日常大家的出行提供了充足的运力保障。那我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说，西安东站也将与这个 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那么西安东站啊也将引入像西石、西延、西康等多条高铁线路，建成一个集高铁、普速、地铁、公交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这其实也是便利大家的一个出行。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想说来给大家梳理出几条出行的一个小贴士。那在购票方面呢，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购票，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像车次啊、时刻啊这样的具体信息要以当日的信息为准。那在换乘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这个车站内的一些标识和电子屏的指引。现在啊，我们可以听到的声音啊，就是这个首发列车的鸣笛声了。鸣笛声的响起，其实也意味着我们从西安至十堰的这趟这个高速铁路它已经正式的要开通运营了，而我们的首发列车将缓缓地驶出我们的西安东站。那它将啊穿过这个秦岭，越过汉水，一路向南到达湖北十堰。隔着车窗啊，我们也能可以看到有一些旅客已经坐到他们的座位上，期待着这一趟首发之旅。我们穿越秦岭啊，到达湖北十堰。我也了解到说，它在建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克服了许多的困难，然后运用了很多创新的方法，才实现说我们拉近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
0: 西石高铁呢，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扶银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西安东站引出，途经蓝田、商洛、山阳、漫川关、云溪等地，最终接入湖北十堰东站。
1: 十点多，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的首趟列车到达十堰站，让我们一起来听央视在现场的报道。
4: 那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和现场的这个旅客啊，以及工作人员们呢，一起静静地守候着这趟列车的抵达。那实际上呢，这趟列车的抵达，无论是对于十堰东站，还是对于湖北省的西北部区域来说呢，都是历史性的一刻。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这趟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十堰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今天呢，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十堰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百列。那为了承接双向增加的一个客流呢，十堰东站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启用了负1楼的这个候车区域，新增了上1000个的这个候车席位，包括呢这个站前广场啊，也是新增了3000多的这个停车位，用来接洽这个包括长途客运汽车还有网约车的一个交通的需求，让乘客的这个抵达能够更加的顺畅。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十堰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这个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那么这个啊其实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一个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那我们现场还在等候着这个高铁的到来啊。那还有一点我们特别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呢这个西石高铁它在湖北境内的时候呢，是途经了丹江口库区，也就是南水北调这个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那为了让这其实那也是对工程的这个环保要求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那在这个铁路跨越汉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采取了这个一跨420米过江的一个方式。那为了让这个环保的要求和安全的要求都得到一个体现呢，其实建设工作者呢是采取了这个梁横组合结构和斜拉桥的这个高铁桥来进行一个组合。那这样呢就能 能够保证飞驰的高铁在经过汉江的时候，它的轨道的这个差呀也能够控制在毫米级别，让飞驰的高铁和这个一江清水能够实现一个同框。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此时此刻呢，这个西驶高铁的从西安驶来的列车已经是抵达了站台了，是缓缓地来到了我们的站台。那稍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有，其实在这。

0: 铁上面我们能看到窗户上有很多特别的这个设计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门能够打开。好，那现在列车是慢慢的停稳了，上下的这个旅客都在急匆匆的进行一个上车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实际上呢，这趟列车在我们实验东站进行一个2分钟左右的停靠之后呢，就会继续向武汉来进行一个开行了，大概2小时以内呢就能够抵达武汉。那其实啊，就在这一停一走之间呢，就宣告着这个武西高铁是彻底的告别了分段运营的一个历史了。那实际上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那么武西高铁的贯通对于全国的高铁路网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啊，在这个位置图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也更加的完整了。而对于武汉来说呢，它也是补充了这个西北方向的一个短板，让超米字形的枢纽呢进一步的完善。那列车正在进行着发车前的最后的准备了，稍后呢也会向武汉驶去。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条穿越秦岭、跨越汉江的这个高铁动脉呀，能够为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秦岭横亘东西，是陕鄂之间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西石高铁呢，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的极限博弈。
2: 全线42座隧道穿越崇山峻岭，这个桥隧比呢超过94%。建设者呢克服了高地应力、强岩爆、还有突泥涌水等重重的风险。其中呢，全长22.9公里的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国内已经贯通最长的高铁隧道，最大埋深超过了620米。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一起从西安东站出发，沿着线路行进，一同探访这条高铁钢铁巨龙穿越秦岭时遇到了哪些重点隧道。
3: 从西安东站出发，西石高铁将穿过秦岭山脉，期间你将遇见全长22.9公里的秦岭马白山隧道。这条隧道穿越2处断层，最大埋深超620米，是穿越秦岭的最长双动单线高铁隧道。列车疾驰，还将穿越全长约18公里的西岭隧道。这条隧道动身穿越泥岩、砂岩、石英片岩等6类岩层，途经2处大型断层、8处褶皱构造带及10处浅埋段，地质条件堪比一座地质博物馆。该隧道的建成开创了复杂线形隧道精准测量新范式。高铁驶向秦岭腹地，将穿越全长14.74公里的天柱山1号隧道。此处地质条件复杂，存在危岩、落石、岩溶等多种不良地质。建设团队最大限度压缩作业占地范围，避免大面积扰动山体，严禁泥浆、油污直排河道，严控施工生产和生活污水外排，并使用低排放机械，减少对山林、水源地动植物的扰动。在西石高铁全线隧道中，全长约8.5公里的云岭1号隧道属于独一份。它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与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上津镇的交界处，一头连着秦岭腹地，一头伸向江汉平原。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昨天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6: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1: 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7: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8: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中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7: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了解到，像是长渠世界灌溉遗产保护条例，经市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条例立足本地特色，搭建协同保护体系，健全计划用水、分时轮灌等制度，推进灌区现代化改造，保障灌溉功能常态化运行，严格水质监测、排污管控，开展沿线生态修复绿化，筑牢生态防线。同时，条例完善遗产挖掘整理、社会参与机制，细化活化利用举措，以法治手段守护长渠水利价值，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10: 我是荆州台记者石国俊。近日，荆州市与东莞市正式签署皖京社保通跨省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社保经办服务跨省协作机制全面建立。据统计，荆州籍在粤务工人员近94万人次。随着协议落地， 在管务工的荆州老乡和在荆州工作的东莞朋友将无需两地奔波即可办理高频社保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1: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6月29日，战金楚赴百业全省广电加文旅全媒体直播联动暨2026咸宁避暑季启动仪式在咸宁举行。活动以清凉为核心，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来咸宁深呼吸向未来会游活动，凭准考证或毕业证可享40项福利，其中九宫山、露水湖等5家景区免门票，蜜泉湖等10处景点门票5折，另有数十家景区、酒店、民宿提供阶梯折扣，覆盖游、住、娱。
12: 我是校台记者庆勇。6月30号，记者从校广市图书馆了解到，该馆联合校广城区多家幼儿园已正式推出夏日阅读通行证、幼儿专属电子借书证，面向大班、大大班儿童，零押金、零费用。该借书证长期有效，每次可免费借阅一本绘本、童话等图书，不限次数。活动旨在以便捷方式解决孩子暑期电子沉迷难题，让阅读真正走进家庭，融入日常。
7: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6月29号，记者了解到，蕲春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每年公历的5月21号设立为蕲春艾灸师日。8.3万名蕲春艾灸师拥有了专属职业荣光，蕲春将以此为新起点，健全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人才激励全链条体系，力争3年内带动15万名艾灸师就业创业。
2: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那晚上睡觉呢老是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呢，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呢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呢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

0: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武汉、重庆等多地多家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行动。
2: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飞船运行稳定，在轨试验进展顺利。
1: 日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吉谷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香港路从球场街到唐家墩路由南向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洛诗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诗路由南向北，以及阳原南路从友谊大道到武汉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萧品茂、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商广场以及光谷天地，那么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哎，咱先聊一个事儿哈，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半夜2-3点，可能因为出差或者因为别的事情赶到了外地，好不容易办完入住啊，洗个澡，想好好睡一觉，可是呢，到了早上可能8-9点钟，前台就来电话了，说啊，请记住，您中午12点要退房，等于说你只睡了几个小时，就得退房，这房费呢，还是跟别人出的一样，是不是觉得特憋屈哈？
3: 确实哈，太有共鸣了。不过呢，最近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武汉、重庆、贵阳、西安等地的部分连锁酒店呢，开始试点推行24小时退房制活动。那简单说啊，就是不再死卡着中午12点退房，而是呢从你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呢也能够进行协商。
4: 哎，我觉得挺人性化的哈。这消息一出呢，网友们都沸腾了，大家纷纷点赞说本来就该这样，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其实啊，我感觉大家也不是说就非得要占你那几个小时的便宜，对吧？就是真正难受的就是那种时间上的错位感，是吧？我花了钱来住酒店，你至少让我就是你别老是打扰我，就是因为一个
3: 退房的事，就是、睡得晚，自然就会起得晚。
4: 对
3: 对
4: 对, 对, 对，
3: 你要卡住这12点，那个懒觉也睡不踏实哈。其实呢，不过呢，咱们也得客观的说哈，这个24小时退房火了，可是呢，不等于所有的酒店明天都要这样照做哈。
4: 哦，
3: 那目前呢，这还不是这个全国的新规，绝大多数的酒店呢，还是要沿用下午2点入住，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老惯例。
4: 而且啊，就是。其实在国家层面没有强制规定酒店必须说统一12点退房，它怎么说呢，早在2009年相关的行业规范就已经把这个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的这个具体的规定给删掉了。那现在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酒店你可以有自己的规则，但是你必须写清楚，是吧？别把什么退房时间就写的特别小啊，那个灰色的字啊，什么哪个房大姐您都看不到的那一层。
3: 对，那为什么很多的酒店不愿意跟进呢？
4: 因为麻烦，
3: 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哈。就是实行24小时退房呢，就意味着这个客房的周转效率会下降。那以前呢，12点集中退房的话呢，保洁阿姨可以批量的打扫。那现在退房时间分散了，那阿姨呢就得全天候的轮班了，这个人力成本就直线上升。
4: 对，你看一般的来说，酒店打扫房间的时间呢，大概就是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你一般就是在酒店里，你要不就是有一个就是请勿打扰的牌子放在外面，那阿姨是不会吵到你的。然后如果你是出门了，你没有放这个牌子，阿姨大多数是会在这个时间去清扫的。那如果比方说客人凌晨3点退房，那不可能保洁阿姨就那个时候来做清洁，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房间他没做清洁，
3: 就得空着，他不能让下一个客人自己来打扫，所以呢得等到保洁阿姨上班再来打扫。但是旺季的时候，这可是实打实的就是闲置的损失，就空着就放在那儿了。再加上非标准化的退房时间，这个房间的状态其实很难预判，所以前台协调的压力就是还是那句话，他们就会麻烦很多。所以有专家说，现在的22小时制其实是平衡客人便利以及酒店运营效率的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
5: 确实，商业竞争呢，到最后啊，其实拼的往往不是大的创新，而是呢这些细小体验的累积。24小时退房呢，看似只是多给了几个小时，但是呢，它背后反映的是企业经营观念的转变。
3: 对，
5: 从以管理为中心走向以客户为中心，
3: 就是你看得见我的需求了，我被你重视了，就是这种感觉哈。当消费者越来越忙，越来越重视体验的时候，那些愿意替用户节省时间减少麻烦的企业自然更容易赢得市场。虽然说全面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现实的阻力，但是这种创新尝试它已经倒逼这个行业开始重新审视它的公平性。因为我今天也看到了这则消息，然后我就特地去看了它是哪个酒店哪个连锁的品牌，我还在想就是我下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个酒店去预定，
5: 确实方便多了哈。未来呢，随着智能清洁设备、动态定价系统和实时的房态管理工具的普及呢，这个酒店是有望以更低的成本来应对这种非标准化的退房时间。到那个时候啊，消费者满意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或许呢就能够真正的实现双赢。
3: 对，不管怎么说，把咱消费者的事儿当事儿是值得点赞的。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酒店跟上这波节奏，让所有的啊在外地的朋友都能理直气壮的说一句，我的时间已经被大家认真对待了。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近期呢，欧洲正在遭遇百年罕见的超级热浪，法、德、捷克、西班牙多地的气温呢接连冲破40度大关，那刷新了当地6月历史最高纪录。那么高温带来的民生难题、旅游的尴尬，
1: 欧洲到底有多热？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3: 我来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那里虽然也会有相当炎热的日子，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这种酷热更像是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才会有的天气。华沙的实际气温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
2: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0: 本轮热浪呢，覆盖近2亿欧洲民众，多国呢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德国东部测出41.7摄氏度，法国局部呢是43.2摄氏度，捷克布拉格40.8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呢造成了高速路面变形，铁路限速，上千所中小学停课。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公开通报，自6月下旬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和高温直接相关，老年群体、低收入家庭受灾最为严重。
0: 这股热浪呢，不仅仅是波及到了当地的居民，也让近期呢赴欧洲旅游的游客后悔了哈。那有中国游客呢是强烈的建议，到欧洲呢记得带上中暑药，阳光底下走路啊，感觉自己就像烤箱里的肉。
1: 哎，我觉得就蛮像，就是三伏天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的一句话，我给自己代言。走到楼上就是开始烧烤模式了，是不是？不少到巴黎旅游的游客说，哎呦，热得让人发疯，还有的忍不住发文求助说，你们都是。

0: 的移动空调，40度的天气呢根本是不起作用的，最后呢只能够崩溃的逃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个移动的空调，它就是有水有冰，它最后那个热气还是排在这个屋里了
0: 啊，
1: 就是其实是没用的啊。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显示，整个欧盟家庭空调的普及率只有20%，英国不足5%，德国只有3%。那很多游客就疑惑了，哎，不是说欧洲他们经济蛮发达的吗？怎么连空调都装不起嘞？啊，这个问题呢，央视给出了答案，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0: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法律的条文太严格，第二呢就是过去的夏季呢比较短，也没那么热，所以呢就是比较好过哈。第三呢就是绿色电能不足，
1: 正是这些痛点让欧洲人在热浪面前束手无策。但是这呢也恰恰给了中国制造一个绝佳的破局机会。最近呀，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在欧洲被疯抢，甚至是一机难求。
0: 中国企业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就是精准地卡住了欧洲安装空调的法律 bug。 那比如说美的等中国企业呢推出了移动分体式空调，那这种空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用户完全可以自行安装拆卸，根本的不需要请昂贵的安装工。
1: 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外就是人工是最贵的，他过来帮你来安那个空调啊，比这个空调本身还要贵啊。而且呢，这个空调它还完美的避开了破坏历史建筑外观的这个法律红线。它的室外机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阳台或者放到窗台上，室内机呢又可以移动，完全不用在老房子的墙上打孔，这样呢就把欧洲漫长的审批流程和邻居的反对意见直接给绕过去了。
0: 不仅如此呢，中国产品还针对欧洲的痛点进行了定制化，比如说主打小型静音节能省电，完美的符合欧洲的环保标准。有德国消费者呢花2天的时间跑200公里，就是为了买一台中国空调。原价呢700-800欧元的产品呢，在二手市场甚至是被炒到了几千欧元。
1: 除了空调，像带风扇的遮阳帽、手持风扇、制冰机等中国制造的创意降温产品也在跨境电商上成了爆款。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国制造业强大的柔性生产能力和全产业链的优势。
0: 当欧洲呢还在繁琐的审批和高昂的成本争论的时候，中国企业呢已经通过本土化创新把产品做好了。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更是中国制造精准解决海外民生痛点的一个生动体现。
1: 是的，面对极端高温常态化的未来，欧洲或许真的需要放下一些陈旧的偏见，拥抱更务实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制造正在用实力为全球消费者送去真正的清凉。
3: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舟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
1: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

0: 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
1: 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1到2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
2: 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记者6月29号从国家电投集团了解到，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最后一个大型模块吊装到位，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 本次吊装的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位于核岛屏蔽厂房顶部。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可储水3000余吨。
4: 在极端情况下，水箱中的水会依靠重力流下来冷却反应堆厂房，而不需要交流电等其他外部动力，配合其他非能动安全设施，保证机组安全。
5: 工作人员介绍，电站全容量投产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海洋核电一共规划6台机组，2032年全面投运后，研发电量600亿度，可满足7000万居民全年生活用电需求。
2: 同时供热能力将达1.6亿平方米，可满足25个县级市的清洁供暖需求。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 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直流线路全长1055千米，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
6: 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2: 据介绍，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 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歼翼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歼翼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 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 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4: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青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青尼罗州、西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
5: 联合国方面日前警告说，欧拜伊德存在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风险，当地约60万平民面临生存困境，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4: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
5: 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荆州、鄂东北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6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4: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鄂西南南部、鄂东北东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
5: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北部阴天有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24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24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5: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4: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5: 再见。

0: 这个夏天看世界杯，上咪咕视频。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

0: 章四十八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 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

0: 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3: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2: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3: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2: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3: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4: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5: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6: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5: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7: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8: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8: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9: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1: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4: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4: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

0: 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韦中资企业已向韦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韦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0: 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和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

0: 陈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 随着六张网建设，

0: 养心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食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日至7月3日，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 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秭归脐橙是宜昌市秭归县的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果大无核、皮薄汁多的口感闻名全国。小小一枚鲜果是如何串起完整产业链，实现百亿产值行销全球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宜昌秭归看发展。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漳河灌区，从凭经验到看数据，灌溉节水量超过10%。藕带是湖北人夏日餐桌上的顶流，那么什么样的藕带最好吃？它又是怎么种出来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到仙桃市张沟镇探寻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荆楚粮油组团亮相福建粮洽会，沙洋增级蜜桃喜获丰收，甜蜜果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秭归脐橙是宜昌市秭归县的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着果大无核、皮薄汁多的口感闻名全国。如今依托三峡库区独特的立体气候，宜昌秭归县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鲜橙上市。从移民搬迁时的产业摸索，到如今百亿产值行销全球，小小一枚鲜果如何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一起去了解。
3: 六月，秭归各个成员满目金黄，夏橙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分级。最近，郭家坝镇王家岭村70岁的果农周公寿格外忙碌，架起手机支架调整镜头，不一会儿，秭归猴哥就开播了。
4: 宜昌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果农周公寿，
5: 家人宝宝们啊，进我直播间的啊，别忘记点个关注啊，想吃橙子的啊，就找我猴哥。
3: 这位土生土长的库区移民种橙20多年，如今线上圈粉过万，年销售额超10万元，而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4: 果农周公寿，
5: 20多年前呢，我们种那个橙子是非常辛苦的，山坡有的还有70的坡度，采的果呢还要用筐子一篓一篓的背到最低10度以外的交通方便时候去卖客。现在都是网络时代，我就利用这个平台把我们秭归橙子走出三峡啊，走出国门。
3: 从背橙下山到云端卖橙，改变是从打破运输瓶颈开始的。起初探索轨道车时摔过果，无人机续航短载重小，果农一度不买账。当地一家一户调试，一批一批改装，摸索出适配方案。 如今秭归铺设田间轨道运输线40万米，投放农用无人机900多台，彻底告别肩挑背扛。
4: 宜昌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果农郑琼英：
6: 现在有无人机了嘛，一天可以运个6-7万斤，人也轻松多了，效率也提高了。
4: 宜昌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尚军：
7: 根据产值的话，在2.3到3万之间的产值啊，基本上是过亿元的。
3: 鲜果顺畅出山，但产业要想走得远，要从传统分散种植转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规模体系。依托临江区位和产业基础，秭归近年积极招商引资，沿练补练，一批分拣仓储企业相继落户。这条集清洗、消毒、分级于一体的生产线，能将橙子按糖度、大小、色泽分成72个等级，就近打包，48小时直达消费者。
4: 湖北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雨琴：
8: 现在产地的话，我可以根据订单的匹配来进行采摘和打包发货的安排。每一年可以加工1.7万吨左右的鲜果，2025年的销售额是1.38个亿。
3: 不适合鲜销的果子同样物尽其用。在湖北曲沽国际农业集团，一颗脐橙72遍，果肉变果汁、罐头、脐橙饼，果皮提精油做橙皮丝，果渣发酵成有机肥，从花到果，从皮到渣，零废弃综合利用。
4: 湖北曲沽国际农业集团党支部书记熊本旭：
9: 把一个橙子来，我们可以说做出了这是100款的产品，在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销售。
3: 如今当地已形成春有轮丸、夏有夏橙、秋有九月红、冬有纽和尔的脐橙产业格局，40万亩橙园绵延峡江两岸，年产量约100万吨，综合产值近250亿元，秭归脐橙品牌价值达166.78亿元。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记者最近走访发现，随着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变得更加精准。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必然的报道。
10: 这两天

0: 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种粮大户何旭峰正在为田里的700亩中稻发愁。前期雨水偏多，水稻播种时间推迟了一周，要确保产量，精准灌溉是关键。
1: 除了精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你必须灌个两三天，而且就必须再上大水。
0: 按照何旭峰的需求，精准放水对于管理部门而言是一个考验。漳河灌区覆盖宜昌、荆门、荆州三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以何旭峰所在的村为例，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渠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渠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此，漳河灌区管理部门拿出系统方案，第一步就是投用测流设备，对支渠流量进行精准测量。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枢纽工程管理处技工监大坝管理所副所长刘嘉林：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测流端面，后面两个就是这个自动化测量设备。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测流就是通过这个水流大小来人工估，现在的话就直接看这个数据就准不准了，就是三个流量四个流量，然后去渠道里面看的话也确实水量是足够的。
0: 除了分时调节流量，同一干渠下不同支流流量动态调整是漳河灌区今年的另一项升级，特别是在地形复杂的地区，这样的动态调整格外重要。当阳市玉溪镇鹿林山村种粮户张爱明：
3: 有的是平原呐，有的是丘陵，哪怕在一个主渠里放水，农户的需求也不一样。同一个时间段你放水，我的是积潭，我要的多一点；有的是直播田，它田地还没晒好，它不要水。
0: 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胡小梅：
4: 通过我们的数字揽胜平台的一个远程控制功能，可以对每一个分区的它的闸门进行操作，调整它的流量，从而满足我们的不同的用户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手机或者是通过 PC 端都可以进行一个操作控制。
0: 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得益于新设备新技术的加持，节水量超10%。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群峰：
5: 我们还会持续完善全域监测网络，不断优化我们平台的智能算法和 AI 功能，提升我们灌溉的效率，努力建成我们全国可推广可借鉴的智慧灌区的标杆。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7: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藕带是夏日里特有的清爽蔬菜，脆嫩清甜，鲜香爽口，也成了湖北人夏日餐桌的顶流。那么什么样的藕带最好吃？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在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巾帼能手李爱玉今年在藕带种植、采收、销售上做出了一番名堂。他勤于思考，不断探索，巧种水中白玉簪，采出致富金簪子。我们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一起去荷塘里探秘。
8: 记者走进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李爱玉的藕塘，只见满塘绿荷，一顶斗笠在荷叶间时隐时现。身穿下水裤的李爱玉看准出水不久的卷荷叶，顺着荷杆伸手下探，几秒钟再出水时，手上抽出来一根又粗又长的白嫩藕带。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二组李爱玉：
9: 我今天早上是5:40下的塘，到8点出了57斤，我就是只抽鼻尖，别的我不抽。
8: 藕带上岸，简单打包。记者发现，与其他种植户不同的是，他的藕带没有一根带叉的扎货，根根笔直，全是被称为 A 货的笔簪。李爱玉说，他能做到根根都是笔簪，就是将藕带采收的时机融入种植管理，做好了舍得文章。第一节藕带如果来不及采收，有可能已经长出分叉，那就顺其自然，把分叉簪、小簪续起来，等长到下一节，藕带长成更长更粗的笔簪再采收。有着30年藕带种植经验的曾志勇对李爱玉的这个做法特别赞赏。仙桃市彭场镇藕带种植户曾志勇：

0: 这个高层的柚子技术啊，主要是在采摘这个环节，特别在今年这个低温天气的情况下，如果你山又少了，它后面的发展就少，少了导致你的产量就会大幅下降，质量也就没有保障。
1: 正是看中李爱玉精准的采收技术，曾志勇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从近年来广受认可的藕带品种白玉簪，到控水控温追施肥料技术，一整套技术实施下来，让李爱玉的藕带种植有了质的提升。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二组李爱玉。
2: 原来我没认识他之前啊，我就是打小荷叶，后来跟他交流了，他说我这种是不对的，小簪后面再出活叶，然后再出抽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水位的管理，水位呢不能太小，就温度一低我就下一遍肥，今年都是按照他的指导就是提升了。
1: 在肥料的使用上，李爱玉舍得投入，为了让藕带营养跟得上，他采用复合肥结合生物菌肥，每隔10天或半个月施肥一次，藕带吃得饱，营养足，个头自然蹭蹭长。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二组李爱玉。
2: 你要舍得给他吃嘛，吃就是下肥嘛，我今年就全部下菌肥跟复合肥，这个效果还是蛮显著的。
1: 在村头的藕带收购点，李爱玉的藕带成为全场最亮的货。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高压水枪冲洗后，李爱玉的藕带更显出优势，除了全是笔直的标准笔簪，粗度和长度也吊打普通藕带，收购商直接给出了当天的最高价12元。早上2个多小时采收的藕带为李爱玉换来了690元的收入。仙桃市张沟镇前进村藕带收购商吴华荣。
3: 他抽的全是笔簪，他的货粗度长度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价格我们也是给他出得很好的。
1: 据了解，李爱玉的藕带高产优质好经验，给当地藕带种植户树立了一个好典型，种植户们纷纷向他取经，都想让自家的藕塘真正成为增收致富的高产致富塘。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日前在厦门开幕，湖北省携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中亮相，展示荆楚粮油产业发展成果。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黄雨欣的报道。
6: 本届粮洽会上，福建、湖北、山东、辽宁等15个省自治区的粮油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齐聚一堂，在湖北300平展厅的开放式厨房里，厨师们用江汉大米和湖北菜籽油现场烹制各式美食，吸引大批客商和观众寻味而来。福建客商沈秀南：
7: 这油条很香，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菜籽油的香味。
6: 本次湖北组织50余家粮油企业携带300余种优质粮油产品组团参展，通过展会，荆楚粮油在福建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厦门鹏盛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坑林：
8: 江汉大米出来才短短也就这点3年时间，刚开始做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慢慢推个3-5吨、5-6吨，现在一个月可以卖个50-60吨，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很有信心。
6: 湖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胜：
9: 过去呢，就是只是卖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向卖品牌的变化，提升了合作的洽谈的效率。
5: 眼下正值红薯栽种黄金期，在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绿洼村的红薯育苗基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村民们正穿梭在翠绿的薯苗之间，熟练地挑选拔取优质红薯秧苗，一捆捆带上泥土芬芳的红薯秧被整齐码放，准备装车运往王家井村的种植基地。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古城台记者刘磊的报道。
10: 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位于浅山丘陵地区，黄土土质非常适宜红薯生长。2023年，盛康镇成功引进具有丰富种植经验的浙江客商丰城农业公司，打造连片红薯种植基地。丰城农业负责人陈金满：
11: 今年我们优化起垄方式，顺着地势整地，田间排水顺畅不积水，从田间管理上保障红薯稳采，积极日常用工20多人，忙的时候一天工钱

0: 能拿到150多块钱。
1: 贴合当下消费者对粉条口感、品质的多元化需求，丰城农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精心筛选优质红薯品种，科学调配加工比例，打造出深受消费者青睐的混合粉条，产品品质大幅提升，市场认可度高，发展前景广阔。陈金满，
0: 我们优学淀粉植物的9408，粉质好的技术25，熟化后深加工做成粉条，口感劲道。产品入驻商超、酒店，主要销往本地和浙江等地。
1: 从集中育苗到科学种植，再到深加工、拓宽销路，从绿洼村到王家井村，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正逐步构建起红薯全产业链，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绿洼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峰：
2: 我们采用集中育苗、连片移栽一体化模式，就近供熟苗，节约种植成本，既能壮大特色产业，又能吸纳成品就地务工，实现土地增效、群众增收。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荆门市沙洋县曾集镇曾集村的300亩水蜜桃迎来丰收上市季，饱满鲜果抢先外销，特色邻国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胡金燕的报道。
5: 在沙洋县曾集镇中滨家庭农场，12亩中桃9号水蜜桃陆续成熟，果园内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打包、装车工作，新鲜果品第一时间发往各地市场。批发商袁春林：
6: 我今天早上5点多钟从机场过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准备脱桃子，今天脱个8000多斤吧。这个中桃9号，口感相当于好，纯甜的。那云，我在这边已经脱了5、6年了。他这个桃子在我们宜昌非常受欢迎。
5: 依托本地水土气候优势，中滨家庭农场自2015年规模化种植桃树，经过品种对比筛选，最终选定品质、产量、售价更优的中桃9号为主栽品种，通过精细化管护保障果品品质。沙洋县曾集镇中滨家庭农场负责人朱小亮：
7: 因为这个品种口感蛮脆甜，然后价格一般都是说相对比较稳定，产量也比前面两个品种要稍微略高一点。我们目前种这个中桃9号是总面积在12个亩，今年的产量应该是在3万到4万斤之间吧。按照今天这个目前的这个行情，今年的产值大概是在8到9万块钱之间。
5: 凭借优良口碑，农场形成批发为主、采摘为辅的多元销售模式，果品远销宜昌、河南、苏州、上海等地，同城采摘也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近年来，曾集镇曾集村立足本土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优化品种，精进技术，畅通销路，持续做大蜜桃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水蜜桃种植规模达300亩，总产量超100万斤，产值突破160万元。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分红等模式，带动100余户村民户均年增收1.5万元，让小小蜜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4: 桃产业也是孝感市孝昌县农业的重要一环，当地的桃树种植面积达8.6万亩。眼下孝昌的油桃、血桃、盘桃、黄桃等70多个品种相继成熟，一批批新鲜采摘的鲜桃被送往全国各地，年综合产值将会突破18亿元。来听孝昌台记者张丽萍、邹媛媛的报道。
8: 在七星红桃园里，红艳艳的桃子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打包装箱，各地客商和游客络绎不绝。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孝昌血桃凭借独特的口感，占据了全国红肉桃市场40%的份额，品牌价值达3.54亿元，跻身全国果品品牌百强榜第29位。游客莎莎：
9: 孝昌有一个血桃，然后就想着，在这边来买个10几份，带回去送给店里的店员呀，还有自己的父母。
1: 孝昌县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国庆，
10: 特别是我们这株特色的孝昌这个蟹桃，在市场上销售非常火爆。游客呢，他把这个桃送亲人、送老人，它是一种爱如孝的传承，也是我们孝文化如我们桃文化结合的这个有机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8: 依托科技赋能，孝昌实现了一桃卖三季，四季有鲜果。如今这颗小小的仙桃正从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变身助农增收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幸福中。
1: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五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息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大家都知道啊，最近我们特别强调了夏季啊，当然主要到了三伏天，因为整个夏天的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盛。从人体来讲啊，腠理疏松啊，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然后呢，我们的经络血脉气血循环相对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一个比较通的这样一个生理条件，对于人体物质的转运还有新陈代谢的这样一个进行，包括我们

0: 五脏六腑的调养，应该说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季节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能够积极的应用我们的元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来滋养骨髓呀，能够更好的让您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调养，对维护身体的健康呢至关重要。这个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人体在夏天啊，内外表里包括五脏六腑之间连通啊，相对来讲比其他的季节更加的会畅通一些。所以您看，咱们从传统中医来理解的话啊，《黄帝内经》里面就特别强调了啊，他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魁度以为藏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人体水液啊进入到胃以后，它就会游溢布散它的精气，上输送到我们的脾，通过脾对精微的运输传达到我们的全身，上呢又归于我们的肺，然后通过肺的清肃，就是生清啊肃降啊这种调节啊，通过肺气的运行通调水道，下就输于膀胱，通过这样一个运输的过程，把人体的水和精液布散到全身，外能够布散于皮肤毛发，内呢能够灌溉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能够使我们人体适应四季寒暑变化，适应五脏阴阳的转换，这样就能够调节，从而使我们的生理机能保持一个平衡稳定。那么这就说明我们人是一个整体，这个物质的转运呢、一定要保持畅通。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本身，首先它的物资来源就比较少，很多老人家绝大多数都有脾胃不好的这样问题，然后呢，整个的经络血脉不通畅，运转不起来，就无形当中导致我们的整体被割裂开了啊，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物资得不到转运，物资就是我们讲的营养得不到吸收和利用，垃圾毒素又不能及时的排出，所以就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这就是老年朋友为什么会一体多病，而且呢阴阳失衡呐、所以回到刚才我最前面讲的啊，夏天正是这样一个好的季节，人体的机能是比较旺盛的，代谢比较畅通的，我们的血脉是比较通畅的。如果您这个时候再加强我们元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滋养骨髓，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气血的补充，经络的畅通，血脉的运转，那您的身体机能不就得到更好的恢复了，整体调节好了，疾病不就去除了，全面的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所以呢，这就是夏天三伏天冬病夏治的重要性。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和天时结合起来，早用早健康。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2: 哎，我是洪湖大同的。
0: 您贵姓老弟弟？
2: 我姓蒋啊。
0: 这洪湖大同湖的用户很多的。
2: 我们是老用户，是吧？我这个服这个元黄金，我的健保已经是有十几年了。我说广播我天天听的，但是我相信科学。
0: 对。
2: 收音机听了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呢，人家反馈的，你每天晚上的八点钟，你都在交流性。
0: 是的。
2: 再早上4点钟我就开始了。
0: 听得很仔细。那您这几年身体维护的怎么样？
2: 我是今年90岁了。
0: 哦，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呐，90高龄呐。
2: 那对，我服了就是10到10年了。为什么服呢？因为原来我这个胸闷气短呐，就按农村说，呼吸不洁。
0: 对。
2: 我做着一检查以后，他说我心动过缓，1分钟至少50几下。他叫我打桥，打桥的农村的毕竟有现在多少。这不行，最后我们的话呢，附近有原来他吸的时候很好，我访问了以后是可以，我最后决定

0: 对，张医生，我那是30年的老交情了。
1: 洪湖张医生负责。
0: 也可以以后的话呢，他都可以。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后的话呢，我就一直通了气。
1: 嗯。
0: 开始吸的时候没有见他。
1: 嗯。
0: 就说有的人问我，那你现在怎么样？我说一个，你看我这个精神，原来走路啊，走一圈以后啊，他就要休息。
1: 哦，走不动了。
0: 哎，不喘气，上气不接下气。现在情况呢，
1: 嗯，
0: 很好。我每天呢，自从开始吸服以后，每天都是早三粒，晚三粒。
1: 嗯，一直坚持的很好。
0: 都坚持的。
1: 嗯，
0: 原来这个一分钟啊，之前50，最多是54毫，现在有时的话都是等于到60毫，再70毫。
1: 那很好，很好，
0: 那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是吧？
1: 嗯，
0: 你其他你看不到我的病情，或者我这服这个药，我心里有数，
1: 自己有感觉嘛，啊。
0: 我血压本来原来有点高，原来是90到106，现在一般的话呢就是80到103、嗯，
1: 那都很好。
0: 对，我这坚持的话，体力维持量，这个降压药
1: 可以，可以掌握的很好。
0: 我的胃还可以
1: 啊，就是您的胃的功能也还很好，
0: 很好。
1: 嗯嗯，
0: 睡觉的时候我每天我都等于都是5-6个小时啊，睡觉很安神，
1: 真不错，真不错啊。
0: 嗯，没有感冒过。在饮食方面，每餐都30两的，
1: 饭量也不小啊。
0: 嗯，
1: 可以，
0: 也不多也不少啊，
1: 可以可以。嗯，
0: 还有一个情况呢，我就跟你说一下那种，我这个是腰骨折，他是等于这个淤青出现以后啊，到医院里上楼的时候休克了，失去知觉，那时候等于是5万工程呐，检讨，检查都住院检查都检查之后就不怎么来。那么说你最后的话呢，就在当地的话就问中医去，中医不行，他是搞徐师的，然后他是通宵爱喝酒，通宵一喝酒爱烟瘾期啊，你什么受得了？
1: 那是那是那是，嗯，
0: 到最后。其他的位置搞闷的，到那我是今年的话呢，就等于要买了20盒，然后我就给他10盒了。现在他到广州去了，去了3个月，我就问他行吗？说很好。所以说我们这些两年的话，就等于他这个都在吸。
1: 一定要重视啊！突然出现休克，那不是小事情呐、啊。
0: 是的，他不听了2年都没工作，没做事，检测没的结果，其他都没的，这就是心脑。都检查都没得问题，我说你胃有问题啊，再一个的话你这个就跟你没有点太差了，
1: 还是要把自身的免疫力要提高，毕竟来讲您90，你小儿子多大了？
0: 50多，
1: 你看也50多了。嗯，
0: 我现在要把酒开了，酒没有了，
1: 酒和烟都戒掉。您要督促他，一个是好好的坚持规律的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再一个呢，自己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我总说这是人有时候就健康意识啊要提高了，您不要等到老年人一生病了，您才想到什么讲健康啊，那就有点晚。像他这50多岁，检查没有问题，那就好。然后呢，好好的加强身体的调养，把生活习惯调养好，以后的路就长得很。
0: 是的，我跟你讲了，我说你用教的话，其实不像活的最好，就是生命不息，站得不止。我现在是生命不息，生命不息。用黄金活的热闹，我就不停，
1: 对不对？
0: 是，
1: 是我们有很多像您这种老用户都是这个想法，反正就是说很多人就说的很直白，用到生命的最后，这个确确实实能够维护好健康。像您这90岁了，您这应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老用户了。这样啊，蒋爹爹，谢谢您啊，这个还是一句话，您自己呢还是保重好。
0: 好，还有是我要跟你交流，不仅是跟你讲交流，并且还有是在社会上我们所有的病人呢。我要呼吁，也要告诉他们。
1: 好的，好的，好的。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蒋爹爹。
0: 哎，谢谢，你也注意身体。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警官啊，好，感谢他。
1: 哎呀，你好，你好。
3: 那这个活力最棒，很有效啊。
1: 哦，用的很有效。
3: 啊，对，很有效，很好。我就知道这个我没办法。
1: 哦。
3: 啊，就是腿子好啊，这精神百倍。
1: 精神百倍了啊。
3: 啊，对，
1: 你看您这说话就听得出来了嘛，是不是
3: 啊？对，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5啊。
1: 哎呦，那真不错啊，75岁有这个精神那很不错了啊。您当时用的时候身体怎么不行呢？
3: 可以准备你要这个杨米给交的，现在有精神百倍。
1: 哦，原来本身就是精神不好，腿没劲。
3: 对，这个哟，一脑子跟啥光棍的，泡不是手脚冰凉啊。
1: 哦，
3: 现在都太高乎了，身上都浑身都太好了。
1: 哦，原来手脚都冰凉啊。
3: 啊，对，
1: 那不原来的话，那不说个玩笑话，走路都感觉有点像走不动的感觉了吧？
3: 啊，有困难，太困难，
1: 是吧？
3: 别过，
1: 你看这人要是走不动啊，那就是我们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摔 衰老。

0: 的太严重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那有时候您看，我们总说有的人呢，走路这个脚就脱了啊，拖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原来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呢？
1: 就是结火，一抬起脑壳要大便结火。
0: 哦，好像是内火有点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大便有点干结。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您这还真是个，要说中医讲叫阴阳失衡了啊。从您的外在来讲，手脚冰凉那是属于阳虚的一个表现，但是内在的又是阴虚，内热比较重。我估计
1: 对
0: 您
1: 对，
0: 这个体质啊，是上寒下热啊，就上面是寒，下面是热。然后估计原来晚上睡觉的质量应该也不会好。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1: 现在还好了，现在真的还好。我都不认我就是要实话实说，这辛苦了，我实话实说，现在才好。
0: 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畅。
1: 啊，就现在咱们这油啊，好得很，真是好用。
0: 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这产品我都去过，这三样产品我去了。这个新石库里面呢，我之前把这个啊，远红叶啊，远红叶是啥子？

0: 现在、
1: 哦、我自己还在搞，我自己还在城里收垃圾、
0: 哦、那相当于说您是做两份事情的，是不是？
1: 三四分的，
0: 三四
1: 分的。我现在跟那个大户报萝卜多少钱、抽水，
0: 抽水，
1: 城里搞卫生，
0: 搞卫生
1: 啊、我自己的还几亩地。
0: 哦，就自己家里
1: 还
0: 几亩地、
1: 还在城里负责，我是负责了，我搞几十年这个城里的干部了。
0: 有那里，那您听不出来，您真是个很能干的人啊！
1: 啊，我说城里负责，我都搞几十年了，当街道不放我，硬是要我搞、
0: 这也说明您平时啊、做事啊认真负责，再一个呢，人缘特别好，是不是？
1: 啊，对对，我的人缘比较好，对对，人缘比较好，我关系跟你关系比较好。
0: 所以像您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身体好了就是最大的本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说个玩笑话，您要是像原来走也走不动，什么都干不了，您能再能干也不行呐。
1: 我的兄弟，现在，我这四样负责，这四样我一年都有2万多万收入了，2万多了。
0: 所以还是要有个好身体啊。
1: 啊，对对对，现在我到那学看不到，我就这样年纪看不到。
0: 啊、这我们听您说话确实也听不出来嘛。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好方法。我总说人到老年呢、人肯定是会衰老的啊。这个衰老有的人就表现在不一样，像您比方说腿脚没劲啦、大便干结啦，或者有时候睡眠质量不高啊、精神不好啊，他有的人衰老了就是很快的各种病都来了啊。但是我们通过滋养骨髓能够延缓衰老，这个很重要啊，延缓衰老就能够远离疾病了。
1: 对对对对，
0: 您平时的身体检查的话，肝肾功能呐、血压、血脂、血糖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1: 我都好，都指标都好
0: 啊，没有问题啊。
1: 啊，所以我现在在一个搞思想工作呢。
0: 是的，是的，
1: 一两万多也是寻收入啊。
0: 行，身体好，咱们力所能及的做点事也能赚点钱，改善生活。另外呢，自己反正在农村嘛，能做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那我就祝贺您。
1: 这需要我也感谢唐主任，感谢他。
0: 您这话太客气了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马湾镇的。
0: 马湾是属于哪个市啊？
1: 马湾区，天门市啊，天门市马湾镇啊。
0: 天门马湾。
1: 对对对对，周万村头走。
0: 哦，您贵姓呢？
1: 我姓杨，姓杨，
0: 姓杨啊！好好好
1: 啊！对对，
0: 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啊，感谢那，感谢，
0: 做得好，一个自己好好巩固啊！
1: 那要注意身体，感谢那，你天天去到我喝那。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
1: 这个、那不简单了。
0: 您也注意天气越来越热，您自己也注意休息好。
1: 啊，对对对，感谢那个。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
2: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先生吗？你
0: 哎，是我，你好了，你讲、
3: 好，我难得接个电话了，
0: 好难接啊，电话不好打吧？
3: 我是丢黄金这月去玩的
0: 哦，
3: 这些每回都买。
0: 您多大年纪了？
3: 72了。
0: 等于说这几年一直在坚持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吧？
3: 我都是蛮早就提起的
0: 哦，
3: 提了十几年了，我总。
0: 现在人整个的感觉怎么样呢？各方方面面都怎么样？
3: 感觉那蛮好的，
0: 蛮好啊，
3: 又不感冒了。再一个，今天的我的咽喉炎好了。
0: 哦，慢性咽炎。
3: 那么吼，真是不得了。我们去了的就，这瓜子都有劲，人像蛮新鲜。
0: 就是人感觉
3: 要这个丢黄金地的，确实好。
0: 哦。
3: 因为说我这要想换了我的爹爹去。
0: 哦。
3: 爹爹的，他有糖尿病。糖尿病可不可以吃啊？
0: 糖尿病可以吃啊，这个我们反复强调过嘛。糖尿病对降糖啊，对于这个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呐、净化血液、防止并发症呐、尤其保护眼睛都有好处啊。
3: 我吃的应该是蛮好的，我就想换我爹的去。
0: 您贵姓老婆婆？
3: 我姓严。
0: 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汉南的。
0: 汉南的啊，那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3: 好好，
0: 保证好身体，坚持巩固啊。
3: 好好
0: 好，再见啊！
3: 感谢你，
0: 好的好的，
3: 这丢黄金这个真是好许多。
0: 好好好，祝您更加健康。
3: 好，
0: 再见啊！
4: 喂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辛苦了啊，
0: 哎，好好，欢迎您老人家
4: 啊，夫妻两个请这个火力自然报有9年多了，
0: 都是老朋友啊，
4: 啊，爹爹80岁，我有84岁，
0: 哎呦，那您这、哦、都是高。

0: 售了。
1: 哎，爹爹，准备喝九十岁。
0: 没问题，咱们老朋友、老用户都是奔九十、奔一百岁的目标啊。
1: 我现在不认识你，但是你那个人很好，坚持。
0: 哎，应该的，咱们
1: 听到人听到还满意。
0: 嗯，
1: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原来是支气管炎的，我这小俺我就支气管炎，自从喝了那个喝的四万宝，我一身子不开。
0: 多好啊！
1: 听到我声音吗？
0: 听不出来。
1: 我声音子一点子不开。
0: 那您这个病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原来也就是个开喉啊，没腰背脱了没、
0: 哦？就说这个背都直不起来了。
1: 没得办法了，
0: 那不原来没想办法吗？
1: 那把人这开的药你吃那不中、你再吃点高的药一量一感冒一发把喝的这碗包吸我发发
0: 您看、您这就是从源头上得到恢复了、
1: 你很辛苦啊、
0: 不客气
1: 跟你说我今天买十盒，
0: 就是老两口都
1: 用了。我跟你说、每个月我都有库存。我也不见得吃完。
0: 其实这就是我经常说的，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
1: 对。
0: 您和老伴始终保持这个滋养骨髓。
1: 我每天都得听你的。
0: 那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文茂县。
0: 您是老曼支。现在已经好了。那爹爹用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主要什么问题啊？
1: 爹爹主要是走路脚没劲。
0: 哦，腿没劲。
1: 年纪大了。
0: 两老现在平时的吃饭呐、消化啦、包括血压啦这些指标都怎么样呢？
1: 都可以。
0: 那好了好，咱们说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
1: 对对，
0: 从您和老伴的这个收获啊，您看您现在说话84了，八十四岁这中气这么足。哎，呼吸这么顺畅，
1: 那个活的这碗包很好，救了我们的命，
0: 还是您呢？
1: 不救我们命，我们早就死啊。
0: 我觉得关键的第一个是选择很重要啊。
1: 对对，
0: 对吧？你们这么多产品，您独独选择了活力资源宝。
1: 对对。
0: 再一个呢，您二老坚持的特别好。刚才您说的特别好。
1: 我重苦真的
0: 说您
1: 不见当活。
0: 对呀、这坚持的好，骨髓只有不断的去滋养它，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年轻呢、祝贺您。
1: 很适合人心。
0: 那咱们那个全新的千里眼呢，应该都用过吧？
1: 啊，都用啊，那我舍不得丢，拿那个药我就舍不得拔。
0: 对，
1: 东西都很好。
0: 那好好的用吧，
1: 辛苦啊，辛苦啊！
0: 这个夏天呢，也是冬病夏治的好季节啊。
1: 对对 对, 对。
0: 您二老作为老用户，知道夏天用活力滋养宝事半功倍。
1: 好。
0: 那我就以后经常能够听到您二老的健康。
1: 好，谢谢你、
0: 好了，您二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请云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老人家。
3: 我是江西的。我是你那个越南王爷的收益者
0: 好好好
3: 我用了30年了。这几年我们简单一天，几年简单的又是茄子又是金盒子。
0: 哦，刚开始断断续续，最近几年就连续服用了啊。
3: 对。
0: 那您连续服用以后身体变化是哪些方面呢？
3: 我这怎么用我干不过，我是走路有劲了，吃饭吃得香，每餐打碗，
0: 胃口特别好啊。
3: 对，胃口好。我呢还每天在搞体力劳动，还在。
0: 您是怎么呢？还在种地啊，还是干什么呢？
3: 我跟别人种菜呀，打扫卫生呢，我是做的家务事情。
0: 哦，等于说还在外面帮工，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哦，那不错嘛，多大年纪了？
3: 我76了。
0: 76岁了，那这不简单啊！
3: 是这样。我这么的工作的地点呢，是上坡下坡。
0: 哦，
3: 可以有劲，
0: 就是每天都是上上下下的，是不是啊？
3: 我是经过的，我身体锻炼的好多人。
0: 那真是不错，您这76岁，我们要是在城市里，那是什么都不干了，是不是啊？
3: 60多岁都不干那个的。
0: 那个，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叶的。
0: 那叶爹爹，您原来身体都有哪些问题呢？
3: 我原来又是我肠胃有的问题。现在精神好些，别忘。
0: 哦，等于说原来肠胃不好，就吃饭也不好。
3: 对。
0: 现在吃的特别香，人也精神好了。
3: 每天公司的规定就是歇了歇，大概的歇不走些。我也检查，要是有什么那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啊，都血压也蛮正常。
0: 血压也是稳定的啊。
3: 但是增加过去少些的。
0: 对。
3: 那个作用呢？
0: 所以您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人呢血液特别充足，这个血液充足了，人呢方方面面都养得特别好。所以我总说，如养内在的话，五脏六腑养得好；外在的话，皮肤毛发，包括我们的五官九窍都养得特别好，是不是？
3: 我们老一般喝少啊。
0: 就是皮肤也变得特别的好。
3: 老一般喝少，不老一般也。
0: 不错不错，这也是您坚持下来的好成果啊。
3: 我那一直卖到十二滴呀。
0: 就是
3: 两我大约还是卖一百两个疗程。
0: 好，这个老用户啊，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贵在坚持，是不是啊？
3: 是的，那坚持有作用，你单的时候就有的那就不好，有的退休了的，大有大的功力，这个经济也承受得了，
0: 承受得了啊。关键是您现在身体好了。您要说您要是经常上医院的话，那您这个钱肯定又紧张了，是不是？您身体不好的时候，您本身您赚不了钱，再有您到医院去又得花钱，还得花钱，那您可能退休费都不够了，是不是？
3: 对，
0: 现在周围有没有朋友也在用元黄金呢？
3: 我们村里有几个。
0: 你们村有好几个啊？
3: 有几个。
0: 好，您是江夏哪里啊？
3: 我是苗山开发区新村。
0: 那边现在也开发的特别快啊，现在
3: 身
0: 所以这个身体好又赶上好的一个机遇啊，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出去干点事情，您得有好身体做保障。您要是身体不好，别人叫你去都你也去不了啊，是不是？
3: 对，
0: 那这样啊，一点点，平时还是注意劳逸结合，毕竟76岁了啊，这个干活了咱们是好，但是力所能及，好不好？
3: 我那不吃亏，不感觉了
0: 呀。那就行。要是说自己感觉吃亏，那就不行了。好，那就祝您脑更加健康了啊。
3: 好，
0: 再见啊。
3: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6月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7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4: 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

0: 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听众朋友，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前夕，6月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践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及相关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典型案事例，其中案例7件，事例3件。这些案事例当中呢，有的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有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涉案物质呢，是既有管制麻经药品，也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那这些案事例导向鲜明，旨在向全社会传递涉瘾必成、轻未必重的明确的信号，进一步的坐实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的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一步的震慑涉毒犯罪分子。那今天呢，我们的普法专栏，我们就来关注这10起案例，分别呢是第一个，严某、黄某贩卖运输毒品案，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并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依法从重处罚。第二个是高某贩卖毒品案，利用未成年人贩卖麻经药品，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从重处罚。第三件是江某贩卖毒品案，医药从业人员向多名未成年人贩卖精神药品，依法从重处罚并宣告从业禁止。第四件呢是徐某走私毒品案，未成年人受境外毒贩指使参与走私毒品，依法惩处。

0: 第五件是李某贩卖毒品案，对毒品犯罪未成年的被告人可以依法适用缓刑，并且针对性的开展帮教矫治，助力回归社会。第六件是马某甲等人非法经营案，向未成年人贩卖笑气，情节严重的应依法惩处。第七件是金某强奸案，趁未成年人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意识模糊之际实施强奸，依法从严惩处。第七是七色法光点亮青春，法校共筑禁毒防线，贵州六盘水法院与学校共建禁毒宣讲队。第九呢是司法建言护航成长，溯源堵漏，净化校园，江苏建湖法院制发强化毒品药品预防教育司法建议。第十条呢是全链条帮教矫治，助力涉毒少年重返正途，四川达州法院实质化开展涉毒未成年人帮教矫治工作。那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珠海警方破获的特大种植大麻案。
1: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广东珠海警方告破了一起特大种植贩卖吸食大麻案。该案中，警方共捣毁了分布在陕西、河北等八个省份的大麻种植点，缴获大麻500多公斤。
2: 2021年11月，珠海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收到了澳门警方一案件线索，有疑似涉毒包裹途经珠海进入澳门。珠海警方立即行动，巡线查找到了该包裹的物流信息。
3: 等了这个毒品来到了我们那个珠海有某一家的物流点，我们去到现场就密检了，确实是大麻，而且是非常纯正的大麻。
4: 它伪装的比较好，它写的是那种黑墨，里面锡纸呢，那个密封好的，从那个内蒙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2: 确认线索所指的包裹确为毒品后，珠海警方对包裹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3: 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从物流点正常的走，然后我们就是24小时的守候。几天之后，有一男一女开着车过来，就把他取了，然后我们把人抓了。
2: 经查，这名从快递柜中取出毒品的男子名叫黄某杰。
4: 这个人呢是在珠海是开这个清吧，身边有一圈人，就是有这个作者呀，还有什么那个音乐人呐，说有的时候有灵感，周末的时候会吸一点，而且呢承认不止他自己在这里吸，还往澳门送，澳门那边也有个群体也找他买。
2: 与此同时，办案民警对黄某杰收发包裹的记录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其曾多次购买转售大麻，
4: 是通过这个境外聊天软件了解到有人在这个外网上公开就是推送大麻。
3: 他简直就是像市场每一种毒品什么价格明码标价，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你要买就通过 UB 电子平台上购买，公开的打广告，非常猖獗。
2: 在证据面前，黄某杰交代手中的大麻都是从一个聊天群里的中介那里购买的。
4: 在这群里头呢，就通过一个中介买了很多次，有七八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七八次查他这个物流信息都是从不同地方寄来的，从有云南保山，有烟台，有呼伦贝尔，都不是一个地方寄来的，所以我们就去反查，从寄的那些人又冒全国有没有寄过多少次，就这样滚雪球不停地滚，就发现了很多买大麻的人，也发现了很多中介和种大麻的人。这样的话，我就一点点的就排出了一个大的网络。
1: 根据警方调查，这个吸贩毒网络涉及全国20多个省份的25个吸贩毒团伙，200余名吸贩毒人员。由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禁毒民警奔赴全国多地展开了抓捕行动。
2: 与传统印象中的毒品瘾君子不同，这起案件中的涉案的吸毒人员大都文化水平较高，其中不乏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
4: 我们抓的这些吸食的大麻的很多这个人群，第一是比较年轻，而且很多有留学背景，而且这些人群的文化层次也特别高，有的都已经是博士。
5: 那些小朋友吸了 那新型毒品置换，然后倒在地上，跟那个鱼一样在那里游，那你就会觉得，我真的我是多打一颗毒品，就少一颗毒品就流入到这个市场里面，那我就可能就挽救了一个人，甚至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2: 为了彻底斩断毒源，专案组对大麻来源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一个涉毒包裹寄件人陈某俊。
4: 找到这个人以后，我们进行了几次跟踪，发现他往全国寄的这个包裹比较多，就怀疑他呢自己给我种植点，我那不可能每次发货量这么大，因为我们掌握了几次的发货，每次都是1公斤以上。
2: 经过长时间的蹲点守候，2022年8月14号，专案组终于等到了抓捕陈某俊的最佳时机，民警兵分两路同步展开收网行动。
3: 一组人在包头抓捕，一组人是在呼伦贝尔那个阿勇旗那个小山头上，然后上半夜他们伪装大妈，伪装成那种收破烂的，或者就上山，上山之后就半山腰那里。
6: 你好，
7: 你好，
2: 把陈某俊团伙主要人员都抓获之后，专案组也见到了陈某俊的大麻种植场，
4: 现场很震撼，那个是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因为比我们预期的是大得多。
3: 我都1.75米了，但那个大麻应该有2米多，哇，那个场景在那里看的场景震撼，我还真没见过那么大大麻。以前种的那都是小盘小枝，那个最多那么高。
2: 经初步统计，该种植场所种大麻重量超过500公斤。
3: 把这案件打上来，感觉有点沉重，因为我是上了山头，我看了那么多的大麻。我们如果再取是2个月，他就可以收网收割了。
2: 2022年，广东珠海警方历时近一年的时间，辗转20多个省份，联合多地禁毒民警，共开展抓捕行动40多次，共缴获大麻等各类毒品共计559公斤，总涉案价值超过3亿元。这起特大跨境大麻毒品案彻底告破。日前，珠海警方开展一年一度的集中销毁毒品活动，对已经结案的涉案毒品进行统一销毁处理。
0: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是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实施其中任意行为即可构罪。同时呢，实施多种行为也指定一罪，不数罪并罚。走私指绕过海关监管，非法将毒品运入境内或者是运往境外；贩卖是以出售牟利为目的，买进、转手、倒卖毒品；运输是指的在国内空间转移运送毒品；制造包含提炼、合成、分装、改制毒品等加工行为。该罪无最低数量门槛，只要实施上述4种行为之一，无论毒品数量多少，均构成刑事犯罪。本罪侵害国家毒品管制秩序与公众身心健康，量刑根据毒品的种类、重量、犯罪的情节划分等级。武装掩护贩毒、暴力抗拒检查、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等情形会加重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单位实施本罪，对单位处以罚金，并追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什么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五、

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200克以上，不满1000克的，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满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例如，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在司法实践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这4种行为，往往包含在一个整体的犯罪行为中。有的行为人在制造毒品后，又实施贩卖、走私、运输毒品的行为，几种行为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的犯罪过程。当然，有的行为人也可能只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因此本罪名又可以作为选择性罪名分解使用。那么，什么是我国刑法意义上的毒品呢？根据刑法57条，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主观要素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在本罪中，行为人必须认识到，

0: 没有认识到行为对象是毒品，就不能构成本罪。但是本罪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是毒品，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毒品的名称、化学成分、效用等具体性质，而且不管行为人是认识到肯定是毒品，还是认识到可能是毒品，都属于认识到是毒品，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当然，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根据相关文件，如果行为人在被检查时有逃跑行为，收取不等值的高额报酬为他人运输、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运输等情形时，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明知。针对本罪的处罚问题，从刑法条文不难看出，毒品数量对于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数量又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仍然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全部情节来确定处罚。我国刑法及相关规定对毒品犯罪的处罚问题的规定较多，在毒品犯罪中，辩护人可以从证据是否合法、行为人是否明知是毒品、毒品的实际数量与种类是否存在问题、案件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况、行为人是否存在减免刑罚的量刑情节、毒品的鉴定过程是否规范、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具体角色等角度寻求辩护思路。
1: 毒品犯罪立案实行零容忍的标准，依据刑法第347条，只要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管制毒品行为，无论是毒品的数量多少，一律立案追究刑事责任，不存在数额门槛。多次贩毒、向多人贩毒、武装贩毒等情形，直接加重追诉等级。量刑按照毒品的数量划分为三档：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冰毒50克以上，或具备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暴力拒检、跨国贩毒等等情形，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鸦片200克至1000克，冰毒10克至50克，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罚金。那么，鸦片不足200克，冰毒不足10克，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罚金。多次贩卖、向未成年人售毒等等情节严重的，升格为3至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涉罪，对单位罚金，追究直接责任人。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毒品罪的量刑标准以及毒品犯罪的立案标准。
2: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量刑标准。毒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的刑罚标准，根据刑法规定，毒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的量刑标准分为5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1000克以上的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或50克以上的可卡因或其他大量毒品的人，将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二种情形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首要分子，将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三种情形是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时使用武力抵抗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人将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四种情形是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二种情形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200克以上但不满1000克，或可卡因10克以上但不满50克，或其他较大数量毒品的人，将被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种情形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200克，或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其他少量毒品的人，将被

0: 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对于贩卖少量毒品的人，如果具备以下情形之一，将被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3人以上贩卖或3次以上贩毒；二、在毒品监管场所贩卖毒品；三、向在校学生贩卖毒品；四、组织利用残疾人、严重疾病患者、怀孕或正在哺乳婴儿的妇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五、国家工作人员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毒品犯罪的立案标准：首先，如果有人非法制造、贩卖、运输含走私的药片、海洛因、吗啡、大麻或其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原则上都应该立即立案。这一项标准的目的是将毒品犯罪行为从源头彻底铲除。其次，如果有人提供场所和毒品，容留他人吸食并从中牟利，同样应视为贩卖毒品罪立案。通过将这些涉案人员纳入立案范畴，可以有效遏制毒品在社会中的传播。进一步，制造、贩卖、运输假毒品的行为应视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立案。这样的标准有助于打击制售假毒品行为，保护公众的身心健康。此外，明知是毒品非法携带、邮寄或托运的行为，同样应以运输毒品罪立案。通过加大对运输渠道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可以有效遏制毒品的跨境传输。另外，如果有人吃种树、树荫等毒品原植物超过250株，相当于生鸦片1两以上，也应立案追究制造毒品罪的责任。这一项标准旨在打击毒品生产链的上游环节。当然，以上提及的立案标准都是一般性质的，而对于符合以下特定条件的犯罪行为，则需要被列为重大案件予以重点处理。首先，非法制造、贩卖、运输毒品达到500克以上、海洛因达到10克以上及同等数量的假毒品，均应列为重大案件。这样的量级已经属于较大规模的犯罪行为，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其次，境内外犯罪分子互相勾结进行进出国贩毒、组织贩毒集团，并长途运输毒品，或者频繁提供场所和毒品牟利并屡教不改的行为，也应被列为重大案件。这些行为往往意味着犯罪分子的组织化和高度危险性。最后，如果有人食种树荫等毒品植物超过2500株，相当于生鸦片10两以上，同样应列为重大案件。这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较为严重的制毒规模。针对以上特殊情况和特定条件，对于毒品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将更加强化，以捍卫社会的安全稳定。总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刑事处罚。
1: 当眼睛被黑色覆盖，其他感官会变得极度敏感，而声音就是视障人群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
2: 每一次出发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挑战，但一句句我来帮您萦绕在我的耳畔。我们的生活从前并不多彩，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声音阅读书籍、看一场电影，甚至看一场直播的足球比赛。
1: 请用声音为视障人群带去希望和色彩。
3: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荆州、鄂东北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6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北部阴天有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24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24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皇上病危，高拱接到了信儿，让他和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一块儿进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这脑袋反应的也够快的，他就一合计，哎呦，皇上病危，这肯定跟王九思炼仙丹有关呢。现在王九思就只一张王牌，谁把王九思抢到手，这张王牌就掐在谁的手中。他马上安排人给刑部尚书刘子强下了一道死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王九思抓回刑部的死牢。这个当差的领命就奔刑部走了。当差的前脚走，后脚刺府张居正就被请过来了。三位阁老一块儿跟着张贵，怀着三种复杂的心情就来到了乾清宫。这隆庆皇帝啊，躺在那儿是昏迷不醒，身子时不时的还抽动几下，嘴角还冒着白沫子。有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给他一边擦一边揉脑门子。在这种情况下，陈皇后、李贵妃就不能坐在外边了，他们得坐到帐帘的里头，紧靠着皇上的头部。皇太子朱翊钧紧紧地挨着李贵妃。在御塔的外侧，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位，这位正是大内的秉笔太监冯保。按理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孟冲在这站着，孟冲干什么去了？孟冲该饶他点儿低，这功夫他偷偷地执行着皇上的旨意，到王九思那儿求丹药去了。结果这个缺就被冯保临时给顶替了。内阁的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跪在御塔前给皇上磕头。高拱跟隆庆皇帝的感情那是特别的深厚，他跪着双腿慢慢地挪到了皇上的跟前，看着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的隆庆皇帝，心里边是心如刀绞。他伸手就握住了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一摸是冰凉啊，他就感觉到抓了一块冰。皇上的手这么凉说明什么？说明皇上已经不走血脉了。 高拱60多岁的人什么都明白。皇上，高拱控制不住了，就大哭起来了。哎呦，高拱这一哭，这泪水呀，稀里哗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高拱一哭，隆庆皇帝的眼皮呀，就动了一动，把眼睛啊，也慢慢的睁起来了。哎呦，在场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喜，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皇上。这屋子里唰的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这皇上的身体又开始抽筋。皇上万岁！这次啊，是张居正和高仪一起喊出来的。再说坐在里边的陈皇后和李贵妃一直是一声没

0: 坑。这功夫说话了，请各位阁老听好，冯宝现在宣读遗诏，
1: 就是冯保要宣读遗嘱，皇上就不叫遗嘱了，叫遗诏。冯保上前走了一步，唰啦一下子就把那皇陵阶梯打开了，请太子朱翊钧接旨。小孩子9岁呀，他不知道怎么对付。李贵妃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把，小太子爷这才缓过神来，从御塔后边走出来，面对自己的父亲隆庆皇帝，扑通跪那儿了。遗诏于唐太子，朕不欲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提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待荒，保守帝业。念完了之后啊，冯袍把这东西卷好，恭恭敬敬的递到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接过来，向父亲磕了头，然后他又回到他母亲李贵妃的身边去了。冯保又向前走了一步，唰啦，又打开一个皇陵阶梯。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听旨。冯保可非常有心计，在传遗诏的同时，他巧妙地把次辅张居正排在高仪前边了。按理说，张居正虽然是原来的次辅，但是高仪人家资格老，入阁之后就列在他前边。今天冯保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名字往前排了一步，三位阁老跪在地上，同时把腰啊挺起来。朕辞祖宗大统金方6年，偶得此计，拒不能起，有负先皇父托。东宫幼小，朕今复之清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故保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事不敏。读完之后，冯保把这皇陵阶梯呀，交给了高拱。高拱抬起头望了望隆庆皇帝，自然自语的就问了一句：“皇上给太子的遗诏，还有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什么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不在场？”再看冯保胖乎乎的小脸儿，不由自主的抖了一下。他听出来了，高拱的言外之意是冲他冯保来的。他就用眼光扫了一下李贵妃，李贵妃也看了看冯保。高阁老，冯公公是太子爷的大伴，又是多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孟冲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现在找不到他，冯保就可以代替孟冲。他在和孟冲在都一样。你看人家李贵妃，就这么几句话，把高拱给顶回去了。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啊！哼，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到这里听诏，不合乎老祖宗的规矩呀。要说高拱这人，哪样都好，就是犟脾气一上来，什么也不在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他说起话来都是无遮无挡。可是今天，皇上在病危的时候，高拱就感觉到这几句话把李贵妃顶了。 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皇上厚恩，臣是以死相报。恭公太子虽然年幼，承继大统，臣将根据主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有人胆敢欺负东宫年幼，祸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说高拱的这番表白，可以称得上是荡气回肠。可是今儿这场合，高拱的话里边让李贵妃听了就感觉到有刺儿。李贵妃就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辱的感觉。这个时候她眼圈一红，一下子扑到隆庆皇帝的身上就哭起来喽。皇上啊，皇上，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不能丢掉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皇上。高拱心里这个气呀，我怎么语气都不能控制一下呢？也就在这个功夫，也许是受了这哭声的惊扰，隆庆皇帝的身子突然挺了一下，喉咙里有一口痰，把那脸憋得直发紫。这些人一发现，太医，太医，皇上，皇上！这几个太医赶快进来抢救。乾清宫里边可乱套喽，有哭的，有叫的，有闹的，有嚎的，什么动静都有。这一乱套，张居正和冯保两个人之间的眼神相互之间就交流了一下，可以说是尽在不言中。这个时候刺府张居正头脑比谁都清醒。两位贵妃娘娘，皇上现在正在施救，应该安静为好。贵妃娘娘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这眼可值钱呢。在裕王府的时候，他见过张居正，可是难。

0: 高拱出去之后，高仪和张居正也跟着出了乾清宫。就在乾清宫里边呢，闹哄哄的时候，再说刑部尚书刘子强接到高拱的令，立即派一队人马，由一名叫秦雍熙的专门负责吉普的员外郎带队前去崇文门，到王真人的府抓王九思。可是刚拐进胡同口，就看见已经有一队兵马把王真人的府围个是水泄不通。他来到跟前一看，这些拿刀带枪的官军已经把路口封死了，秦雍熙的人马根本过不去。这些官军一看秦雍熙带着人马过来了，哗啦啦，把家伙事就亮出来了。什么人如此大胆？其中有两人唰，把两杆大枪就架起来了，逼住了秦雍熙的马头，把秦雍熙吓得一雷缰绳。再看这匹马把前蹄腾起来了，打了个旋儿，差点啊没把秦雍熙给摔下来。秦雍熙正要发火，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秦大人受惊了。”秦雍熙一看，哎呦，他心里吃了一惊。说话的这位秦雍熙认识，正是巡城御史王传。哦，原来是王大人呐。秦大人失礼了。再说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里头还真得交代几句。原来到张居正府宅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宝派去的。张居正接到圣旨之后，心里就明白了，隆庆皇帝为时不长了。要说张居正，他和高拱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隆庆皇帝马上要归天，王九思这个妖道就是手中一张牌，必须尽快提前抓捕王九思。进宫之前，他派人给王传下了一道死令，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王传接到老师的密令之后，马上挑选了200多名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把这些精兵选好之后，是浩浩荡荡直接就来到了王真人的府宅，抢在秦雍熙之前包围了王大真人府。这秦雍熙和王传相互之间都是同级别的官员，王传这个巡城御史属于开府界衙，是朝廷在京城设置这么一个独立的办事机构，是堂上官。秦雍熙呢，是刑部的指司属官，他不属于独立的衙门，他上面还有部，部上面还有内阁，是一城官员管着一城官员的四品官员。秦雍熙翻身下了马。王大人呢？你怎么来了？王传还了礼。哎呀，我要问您呢，您带了这么多人马到这儿干什么呢？我是奉首府高大人的命令前来抓捕王九思的。哟，高阁老下令抓捕王九思，不大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
0: 王大人，您看看，我有高阁老的手令在此。说话之间，他就把高拱的手令掏出来了。王大人，您带了这么多精兵强将，不是来保护王九思的吧？
1: 保护？秦大人，你忘了吧？
0: 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到的。要不是你们从刑部大牢把他放出来，也省得我跑一趟了。这么说，王大人你也是来抓捕王九思的？
1: 是啊。
0: 这就怪了，
1: 王大人，请问您是奉了谁的指令来的呢？
0: 秦大人，您看，

0: 我这有张阁老的指令。说着话，王专也把张居正的手令掏出来了。秦大人，你别忘了，我是巡城御史，所以我就得执行张阁老给我的指令了。王大人，您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看来咱们俩是一个差。这么办，抓王九思用不着两伙人马，你们就先回去。我们是刑部的官员，抓罪犯是我们的正常职责。把道闪开，我们这就过去。哎呦，那不行。秦大人，你们去抓王九思，那我回去怎么和张阁老交代呀？哎，用不着，我们一切都代劳了。不行。两个人说着话就僵起来了。就在两个人僵起来的时候，就看王九思的院子里呼的一下子冒起一股白烟，这个味儿才难闻呐，糊了吧唧的。两位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了，咱们两个谁也别争功了，一块儿进去吧。说着话，呼啦一下子就把大门拥开了，两拨人马是一拥而入。进到院子里，仔细一看，一个人影没有。那顶大轿还有金闪仪仗在那静悄悄地摆着。院子当中还摆了三个大铜炉，那就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还有一只啊正在燃烧，那股浓烟就是在里边冒出来的。王传来到跟前一看，炉子里烧的是一块焦肉，发出一种刺鼻子的臭味，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王传一看不好，大喊一声：“给我搜！”秦雍熙的人马也不甘落后，也跟着搜起来了。这院子里就乱起来喽。这王真人府原来是隆庆皇帝赐给的，分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搜了个半天，一个人影没有，后院啊又翻个底儿朝上，还是没人。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只见里面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这些小孩子本来就吓破了胆儿，再一看这些带刀的士兵，吓得一个个都哭起来了。王传和秦雍熙过来之后，命令士兵把这些孩子都抱出来，然后开始向他们询问王九思的去向。可是这些孩子一打被抓进来就没出去过，不管这些当兵的怎么问，是一问三不知。王传和秦雍熙两位大人刚走出这个房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有几个士兵翻出一个老头。王传就开始审问这个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1: 回大人的话，我是这的伙夫。”“
0: 你是伙夫，烧火的？”“
1: 是大人。”“
0: 那这只猫怎么回事？”“
1: 这是王真人，不，这是王九思吩咐我这么做的。他见了猫，就让我把猫皮剥下来，然后把猫肉就扔到炉子里烧了。
0: 他这是干什么？”“
1: 因为王真人是属耗子的。”就这句话把王传逗乐了。
0: 属鼠的。秦雍熙听明白了，王九思这是跑了，赶快领着自己手下的人马赶紧回到刑部去交命。秦雍熙领着人马撤了，王传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人马守护好北京各个大小的城门，千万不能让王九思跑了。他这边也得回去跟张居正交个差呀。再说张居正在乾清宫和高拱、高仪一块儿听完了皇上的遗诏，就是顾命大臣了。这三位阁老是各怀心腹事，都想着自己下一步的大

0: 可是就在这个时间，
1: 内宫里边正式传来了信息，隆庆皇帝已经归天。隆庆皇帝这一死，冯保、张居正、李贵妃、陈皇后、太子爷、高拱、孟冲这些人就开始了明争暗斗。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之，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
2: 嗯，
3: 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2: 对，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灵芝和肝肾滋了。
2: 对，
3: 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
2: 嗯，
3: 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对，
3: 肝肾的滋补膏方

0: 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1: 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你好。
0: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情况现在蛮好。
0: 哦，是谁在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呀？
2: 我们都在服，两老都在服。
0: 哦，你跟老伴儿啊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吧？
2: 对，我有老根
0: 啊。
2: 这个老伴中风了，这跑完了，那就现在是正常的，都可以自己的。
0: 哦，现在老伴儿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现在都可以生活自理了。
2: 对对，可以自理。
0: 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2: 他是血压高，糖尿病。
0: 哦，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造成的这个中风问题，是不是啊？
2: 他现在坐轮椅。
0: 哦，中风的时候是坐上了轮椅。
2: 现在是可以走动了。
0: 哦，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现在可以走路了，也不用坐轮椅，都没问题了。
2: 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那不错不错，也就是说现在把轮椅给甩掉了，而且现在啊能够生活自理，正常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对。
0: 那不错啊，老人家，这个是要恭喜您的。
2: 啊，对对对，现在好了。
0: 不错啊，那老伴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有没有测量过？
2: 也没，他的血压是正常的，他现在是正常的。
0: 哦，那血糖怎么样呢？
2: 血糖是正常的，他没得问题了。
0: 哦，血糖也没问题。
2: 啊，对对对对。
0: 他这个就是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就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所以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咱们的功能啊，逐步的恢复了，能够让咱们血压稳、血糖稳。
2: 对对对，我知道，我天天我听你讲座。
0: 可以可以啊，老伴现在身体啊恢复的还比较好啊，后期啊还是要坚持服用，巩固治疗也很关键的。
2: 是是是，老啥服用的
0: 啊？好，
2: 长期服用。
0: 是的是的，老伴多大年龄了？
2: 这他70岁，我71。
0: 哦，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
2: 哎、啊，对对对。
0: 那爹爹，您是怎么不好也在用健康两健保啊？
2: 我是老跟他搞啊发晕。
0: 哦，那就是大脑的小血管啊它不通了。
2: 对对对，现在好了。
0: 哦，现在头不晕了，也都正常了。
2: 正常正常，排便也好了。
0: 哦，排便是大便还是小便呢？
2: 原来是妈一个星期一次，还蛮难。
0: 哦，那就是严重的便秘问题嘛。
2: 对对对，现在好了，一天一次。
0: 哦，那好那好，不错。现在能够一天一次排便，也就说明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润肠通便，而且啊补足元气，气推便行啊，胃肠功能啊它恢复了。
2: 对对对对对，那骨关节浑身疼，但现在也好了。
0: 哦，原来骨关节浑身疼痛的问题现在也不疼了。
2: 啊，对对对，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2: 湖北松石卫水皇家嘴唇一组。
0: 好好好，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梅祖文。
0: 啊，梅爹爹，你把电话告诉我。
2: 135
0: 啊，
2: 783
0: 嗯，
2: 83。
0: 好，再服个把月，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2: 啊，感谢感谢啊。
0: 好好，再见。
1: 好，松姿70多岁的梅爹爹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两保，现在都受益了。老伴儿啊是高血压、糖尿病，发生了中风偏瘫，说要坐轮椅，生活也不能自理。现在通过健康两保的服用，能够自己走路，不要轮椅了，生活也能够自理了，血糖血压现在都很正常。梅爹爹自己啊有脑梗，说头发昏，现在头也不昏了，严重的便秘，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好，祝贺二老。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们可以交流了啊，请讲。
2: 我的原来高血压
0: 啊，
2: 一个不好，糖尿病。
0: 哦，老人家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是吧？
2: 对对对，我现在78岁。
0: 哦，你老已经78岁了。
2: 我先买的3个疗程。
0: 嗯，
2: 我摸着是买5个疗程，是5个疗程。
0: 哦，先买3个疗程是吧？反应的比较好，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2: 哎，我现在血压反正不超过130呢，也是120啊。
0: 哦，高压的130的120。
2: 哎，对对。
0: 低压呢？
2: 低压70吧。
0: 哦，低压70的80。
2: 哎，对对对。
0: 爹爹，那你这个血压很好啊。
2: 哎，对对，因为原来是14.7，现在。血差只有7点。
0: 哦，现在

0: 血糖餐前查的只有七点了。对于78岁的老人来讲啊，餐前血糖能够达到七，这也是很不错的呀。
1: 对对对，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自然也不痒，也不没事。
0: 老人家呀，咱们在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前，咱们的血糖也好，血压也都是比较严重的。
1: 对对对，每天3次，一次3个。
0: 所以您的血压和血糖为什么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呢？就是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第一宝就是灵芝啊。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最重要的是呢，能够啊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而且呢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糖啊。
1: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不满意，我可买几回啊。
0: 是的是的，老人家您说的太对了，如果说咱们第一次买效果都不好，咱们肯定也不会再去买第二次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现在血压血糖都恢复的比较好，身体还有其他方面情况怎么样啊？
1: 我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
0: 哦，现在身体比较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就说明现在啊眼底的供血供氧啊也好了。
1: 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天门仙北公园人。
0: 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谢德林，感谢的谢，招德的德，张木林。
0: 哦，谢德林爹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爹爹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感谢感谢。
0: 不感谢啊，你老人家保重身体。
1: 感谢感谢。
2: 天门78岁的谢爹爹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用健康的两宝，现在高压130、120，低压70、80。原来餐前血糖14点，现在餐前血糖7.0。爹爹说的非常实在，他说如果健康的两宝效果不好，不会买了第一次又买第二次。对，效果好，对咱们身体有帮助，就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宝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家住在血房医院对面老司法局小区85岁的肖兰英婆婆的家中。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关节炎，还有颈椎病、失眠等等一些慢性病，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啊，这个肖婆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给我们的介绍。
6: 您住几楼啊？
7: 2楼。
6: 住2楼是吧？这是原来单位的房子。
7: 司法局的时候，这老司法局。
6: 老司法局。这是原来单位的。
7: 单位的。
6: 你一个人住的？
7: 你过。
6: 今年多大年纪啊？
7: 85岁。
6: 你都85岁了。那你儿子那不也六十多岁了？
7: 姑娘大些，姑娘是老大，姑娘大些60多岁，老大是汉口医院的，晓得？
6: 哦，你老大还是汉口医院的？
7: 五院的，汉口汉阳，五院的。
6: 汉阳五医院的。他本来就是一名医生是吧？你有几个孩子啊？
7: 4个。
6: 有4个。
7: 3个闺女。
6: 3个姑娘。一个儿子。
7: 1个儿子。
6: 您贵姓啊？
7: 我姓肖。
6: 姓肖，叫什么呀？
7: 那个名字蛮好听的，妈的名字嘛，肖兰英叫。
6: 肖兰英啊。
2: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用的健康两宝啊？
7: 哇，3高。
2: 三高。
7: 也在家都在医院住2回院。
6: 啊。
7: 他反正痒的，肿的方方，还是人简直。
6: 哦，腿皮肤瘙痒。
7: 痒的，那个肿的这一节，就是他切了个2.5刀，下眼这一节给。
6: 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啊？
7: 糖尿病几多年事了，走有20年。
6: 20年糖尿病啊。
7: 哎哎，
6: 嗯，你的血糖有多高呢？
7: 血糖原来最高的是血糖，这是18点。
6: 18点多。
7: 哎哎哎
6: 啊，现在血糖降下来没有？
7: 瞧才的是6.2吧。
6: 哦，
7: 吃饭以后6.2。
6: 那非常好啊，这个血糖啊。嗯，这个血压是怎么样啊？恢复的？
7: 我又会给拿药这个检查的，感觉比我的血压都好些呢。医生都认得没？要比我的血压都好些呢。
6: 哦，医生说你比他的血压都还好一些。
7: 不超过130以下。
6: 啊，130。
7: 像我们年纪大，104都不算蛮高，飘的不算高，都是平稳的。
6: 啊，
7: 嗯，98都蛮好些的。
6: 这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
7: 好，还好。
6: 嗯。
7: 这我只要买五个周期的。
6: 嗯。
7: 再吃完再去买，我先
6: 啊，
7: 病症好的事情噻，我的安我没有爽个的片咯，要你买药买药，我买药没钱的，我手上没有了。
6: 啊，你自己有退休工资？
7: 2000多块钱。
6: 2000多块钱啊？
7: 嗯，有点有点，3000。
6: 好，健康良宝啊，让你的这个血糖、血压现在都很好。您是通过听广播听到的是吧？
7: 啊，我收音机都听两句过。
6: 啊，
7: 听收音机晓得，夜里睡在床上都没事听呢。
6: 嗯。
7: 那个惊觉昏了，昏了，天降地呼，一下子昏的了，无辜的昏昏的，下头哇上哇的偷偷的满堂都是的，弄搓就搓，搓了要弄血一吸，
6: 哦，
7: 吸了吸把脱，
6: 就相当于这个颈椎病犯的时候啊，天旋地转的，又是呕吐是吧？
7: 往下吐，先惊觉，现在不能吃
6: 啊，
7: 你要是后头要一个人学话了，俺的怎么是？舌头能一路转呀，金子出人车。
6: 哦，就是相当于别人叫你，你这个头不能回头是吧？
7: 哎？
6: 只能够身体的转过来是吧？
7: 哎，听这个声音，听的时间蛮长，晓得？哎，吃了3、4天这有效果化，
6: 哦，
7: 这不昏了，
6: 头不昏了，
7: 不昏了。
6: 啊，
7: 现在都可以真的。
6: 现在比较灵活，比较自如了是吧？
7: 可以，这是
6: 啊，
7: 今天好了，不昏了，在这个大小便也好些了。
6: 哦，
7: 哎，第一这个头昏了，昏的不是的味喽。要是要不昏呢，去个转下呢，转一会儿昏起来是快点抓个么子抓的。
6: 哦，
7: 我抓的你是倒了，晓得？
6: 就是你在路上走，不知不觉就头都昏是吧？
7: 哎，这昏。
6: 嗯，
7: 这个华子几十年的关节炎，我年轻是走兵棒，晓得？护士的走兵棒。
6: 哦哦，
7: 走兵棒这个华子那是没得事，那工。又没得不要保暖的东西嘛，还是单衣裳，这是个套鞋，那是青棉靴套鞋，
6: 哦，
7: 这是个拉美。
6: 哟，
7: 这是挨着个吃这个夸子，那人家这身上抱到血也不行喽，我看，
6: 就是，
7: 一生都没上过扇子，不能缺扇子。
6: 哦，这个风湿关节炎的问题严重啊。
7: 一个筋椎，一个这，我想这个两行病好了，
6: 这个都好了哈，
7: 好了，不疼，嗯，这不疼了是吧？
6: 啊，好好好，行。哎呀，这也是解决了你一个大问题啊，走路的问题了啊。
7: 哎，是的，这自己自理了是最好的，我现在这满俺们的常识来照顾你的。
6: 对对对对对，哎，嗯，你现在晚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7: 睡眠睡得好
6: 啊，
7: 哎，睡了4-5个钟头。
6: 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是吧？
7: 哎，可以可以，睡4-5个小时、5-6个小时，现在还是睡不着。
6: 现在还是睡不着。
7: 睡不着，哎。
6: 哦。
7: 两3个小时，这醒了是哪里睡着？就，
6: 哦，
7: 这样子。
6: 嗯，
7: 哎，
6: 先就是睡2-3个小时，
7: 哎，
6: 睡醒了之后就难得再入睡了，
7: 哎，
6: 是吧？
7: 是的。
6: 啊，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7: 5-6个小时。
6: 啊，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啊，就是了解您用健康良宝真实的一个情况哈。
7: 是的，有么事学么事。
6: 嗯。
7: 哎，
6: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协方医院对面。
6: 蔡甸区协方医院是吧？
7: 哎，协方医院对面就是这样子。嗯。
6: 司法小区。
7: 哎，司法小区
6: 啊，
7: 哎，这进来的是个大市场菜场
6: 啊，
7: 我都知道，我要去过大菜场兜里，那个大面积兜里。
6: 那个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7: 电话182-0431-107。
6: 嗯，好。
2: 李月老师，
0: 哎，
2: 健康良宝啊，又帮助了一位85岁的肖兰英婆婆啊。
0: 对对对，
2: 她也是一位积极开朗的老人。
0: 对，老人家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0: 糖尿病啊都有20多年了。
2: 对。
0: 并且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2: 嗯，
0: 他说呀，这个颈椎疼啊，严重的时候啊都要呕吐。
2: 对对，
0: 哎，遇到熟人打招呼啊，自己这个脖子啊都不能回头看。
2: 对，
0: 所以说呀，这肖婆婆呀，她也是一个积极的老人。
2: 嗯，
0: 也是呀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听了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
0: 他说呀，现在餐后的血糖啊是6.2。
2: 对，
0: 这个呀是非常好的。另外啊，他的血压呀也非常好。
2: 对，
0: 李岩呐，
2: 嗯。
0: 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呀。
2: 对，
0: 而且啊，这两保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医保的灵芝呢，它是由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浓度高，作用强，所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过程当中啊，老人家的血压，你看看现在也平稳了，也降下来了。
2: 对，
0: 另外呢，咱们的灵芝啊，能够入五经、调五脏、

0: 一样。
1: 对，
0: 身体好，精神好，人活百岁呀，不是梦啊。
1: 对，
0: 所以我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像咱们肖婆婆一样有多种慢性疾病，咱们呀也可以选择健康两件宝，它呀也可以帮助到您获得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你好。
0: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谢谢呢。这个名字很高啊，我准备长期性的骑下去。这个我的就手术没有救的，在吉木医院我回来，这个弄的油漆了。后来的听别人说这个名字很高啊。
0: 嗯。
3: 我去了上期来的3个疗程，骑了好的很了。
0: 好。
3: 我的原来是这个，一个是风湿关节炎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冠心病，手术都不能做的。
0: 哦，冠心病严重的时候，手术都不能做了。
3: 啊，手术都不能做，是吧？这个以后呢，把球能够活动吧，原先活动都不能活动，慢慢的走，它都疼。现在呢，我还能搞一点轻微的事。
0: 好。
3: 现在的身体的活动的走路啊，好得很了，
0: 好得很呢、啊。那就说明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咱们选择对了。
3: 再一个，我的关节炎呐、结石病呐，都好了。
0: 好，都好了呀，这就是好消息啊，爹爹。
3: 哎，都好的，我感谢您这的厂家。
0: 好的。
3: 以及男主任。
0: 好。
3: 以及在位的这个您这的员工。
0: 好。
3: 感谢。高兴了，感谢他们。
0: 啊，老人家，您的感谢我都收到了。现在啊，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啊，冠心病不疼痛了，不良的症状没有了呀，这个非常的好。
3: 啊，对，好的很了。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9啊。
0: 哦，已经79岁了，咱也是奔八的老人了啊，老人家。
3: 啊，对，过年就80岁了，好多病都没得了。
0: 那现在除了冠心病咱们恢复的比较好之外，像咱们风湿骨病现在恢复的也不错，是不是？
3: 没得了，有感觉了。
0: 好，非常的好啊，这就是什么呢？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说一宝是抓住病因病根来解决大家慢性疾病的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有多种名贵中草药组合而成的，是解决大家体质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仅仅慢性疾病好了，身体体质啊也好了，所以老家我要祝贺您啊，祝贺您取得健康了。
3: 哎，感谢那么的观众。
0: 好，
3: 感谢那么厂家啊，这么好的油啊。
0: 好啊，爹爹，您的感谢啊我收到了，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让自己的身体啊也越来越好。
3: 哎，谢谢那么。
0: 您贵姓啊，爹爹？
3: 我免贵姓姚，我叫姚元凡。
0: 姚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省秦岭市邵阳县关庄镇八文村的人。
0: 那老人家，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啊？
3: 电话记得，13617241幺六四六。
0: 好，老人家，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您感到高兴啊。
3: 哎，我准备长期骑下去，我上次再买1个多月了，我买了5个疗程送到5个疗程，把它骑完了，准备长期骑下去嘛。
0: 可以的，老人家，健康两件宝啊，对于咱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啊，有病啊咱们可以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是吧，打通经络，提高五脏功能，没有疾病的呢咱们通过服用啊可以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
3: 啊，是，好，感谢他们。
0: 好，您的感谢啊收到了，有时间呢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3: 我打打机会。

0: 打电话打不进，回应电话打不进去。
1: 好，今天咱们打进来了是吧，也听到您的好消息，也为您感到高兴啊，老人家。
0: 啊，高兴高兴，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内心的感谢他们挽救我的生命。
1: 好，老人家，
0: 我要感谢他们。
1: 好的好的，就这么说啊，老人家你保重身体。
0: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门市沙洋县官塘镇的姚爹啊，打电话呀特别的激动，老人家反复的感谢。老人家有严重的冠心病，用健康的良保不疼了，恢复得很好，还有他的骨病啊结石病啊都很好，祝贺姚爹。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

0: 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3: 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
5: 享受爱，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
6: 古稀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皇上病危，高拱接到了信儿，让他和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一块儿。 进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这脑袋反应的也够快的，他就一合计，哎呦，皇上病危，这肯定跟王九思炼仙丹有关呢。现在王九思就是一张王牌，谁把王九思抢到手，这张王牌就掐在谁的手中。 他马上安排人给刑部尚书刘子强下了一道死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王九思抓回刑部的死牢。这个当差的领命就奔刑部走了。当差的前脚走，后脚刺府张居正就被请过来了。三位阁老一块儿跟着张贵。 怀着三种复杂的心情，就来到了乾清宫。镇隆庆皇帝啊，躺在那儿是昏迷不醒，身子时不时的还抽动几下，嘴角还冒着白沫子。有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给他一边擦一边揉脑门子。在这种情况下，陈皇后、李贵妃。 就不能坐在外边了，他们得坐到帐帘的里头，紧靠着皇上的头部。皇太子朱翊钧紧紧地挨着李贵妃，在御塔的外侧，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位，这位正是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
5: 按理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孟冲在这站着，孟冲干什么去了？孟冲该着他点儿低，这功夫他偷偷的执行着皇上的旨意，到王九思那儿取丹药去了。结果这个缺就被冯宝临时给顶替了。内阁的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 跪在御塔前给皇上磕头。高拱跟隆庆皇帝的感情那是特别的深厚，他跪着双腿慢慢的挪到了皇上的跟前，看着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的隆庆皇帝，心里边是心如刀绞。他伸手就握住了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一摸是冰凉啊。 他就感觉到抓了一块冰。皇上的手这么凉，说明什么？
6: 说明皇上已经不走血脉了。高拱60多岁的人什么都明白。皇上，高拱控制不住了，就大哭起来了。哎呦，高拱这一哭，这泪水呀，稀里哗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高拱一哭，隆庆皇帝的眼皮呀，就动了一动，把眼睛啊，也慢慢的睁起来了。哎呦，在场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喜，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皇上。这屋子里唰的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这皇上的身体又开始抽筋。皇上万岁！这次啊，是张居正和高仪一起喊出来的。再说坐在里边的陈皇后和李贵妃一直是一声没吭，这功夫说话了。请各位阁老听好，冯宝现在宣读遗诏。就是冯宝要宣读遗嘱，皇上就不叫遗嘱了，叫遗诏。冯宝上前走了一步，唰啦一下子就把那皇陵阶帖打开了。请太子朱翊钧接旨。小孩子9岁呀，他不知道怎么对付。李贵妃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把。小太子爷这才缓过神来，从玉塔后边走出来，面对自己的父亲隆庆皇帝，扑通跪那儿了。遗诏于皇太子，朕不欲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提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待荒，保守帝业。念完了之后啊，冯宝把这东西卷好，恭恭敬敬地递到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接过来，向父亲磕了头，然后他又回到他母亲李贵妃的身边去了。冯宝又向前走了一步，唰啦，又打开一个皇陵阶帖。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听旨。冯宝可非常有心计，在传遗诏的同时，他巧妙地把次辅张居正排在高仪前边了。按理说，张居正虽然是原来的次辅，但是高仪人家资格老，入阁之后就列在他前边。今天冯宝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名字往前排了一步，三位阁老跪在地上，同时把腰啊挺起来。朕辞祖宗大统今方6年，偶得此计，拒不能起，有负先皇父托。东宫又小，朕今复知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故保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敏。读完之后，冯宝把这皇陵阶帖呀，交给了高拱。高拱抬起头望了望隆庆皇帝，自然自语的就问了一句：“皇上给太子的遗诏，还有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什么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不在场？再看冯宝胖乎乎的小脸儿，不由自主的抖了一下。他听出来了，高拱的言外之意是冲他冯宝来的。他就用眼光扫了一下李贵妃， 李贵妃也看了看冯宝，告个老，

0: 冯公公是太子爷的大伴，又是多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孟冲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现在找不到他，冯宝就可以代替孟冲。他在和孟冲在都一样。你看人家李贵妃，就这么几句话，把高拱给顶回去了。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啊！哼，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到这里听诏，不合乎老祖宗的规矩呀。要说高拱这人哪样都好，就是犟脾气，一上来什么也不在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他说起话来都是无遮无挡。可是今天皇上在病危的时候，高拱就感觉到这几句话把李贵妃顶了，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皇上厚恩，臣是以死相报，东宫太子虽然年幼，承继大统，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有人胆敢欺负东宫年幼，祸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说高拱的这番表白，可以称得上是荡气回肠。可是今儿这场合，高拱的话里边，让李贵妃听了就感觉到有刺儿。李贵妃就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辱的感觉。这个时候，她眼圈一红，一下子扑到隆庆皇帝的身上，就哭起来喽。
1: 皇上啊，皇上，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不能丢掉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皇上！
0: 高拱心里这个气呀，我怎么语气都不能控制一下呢？也就在这个功夫，也许是受了这哭声的惊扰，隆庆皇帝的身子突然挺了一下，喉咙里有一口痰，把那脸憋得直发紫。这些人一发现，太医，太医，皇上，皇上！这几个太医赶快进来抢救。乾清宫里边可乱套喽，有哭的，有叫的，有闹的，有嚎的，什么动静都有。这一乱套，张居正和冯宝两个人之间的眼神相互之间就交流了一下，可以说是尽在不言中。这个时候，刺府张居正头脑比谁都清醒。两位贵妃娘娘，皇上现在正在施救，应该安静为好。贵妃娘娘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这一眼可值钱呐！在裕王府的时候，他见过张居正，可是男女有别，两个人见面也不说话，一打眼一走一过，并不十分了解。今天他重新看了一下张居正，这心里边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他冲张居

0: 的令，立即派一队人马，由一名叫秦雍熙的专门负责吉普的员外郎带队前去崇文门，到王真人的府抓王九思。可是刚拐进胡同口，就看见已经有一队兵马把王真人的府围个是水泄不通。他来到跟前一看，这些拿刀带枪的官军已经把路口封死了，秦雍熙的人马根本过不去。这些官军一看秦雍熙带着人马过来了，哗啦啦把家伙事就亮出来了。什么人如此大胆？其中有两人唰把两杆大枪就架起来了，逼住了秦雍熙的马头，把秦雍熙吓得一雷缰绳。再看这匹马把前蹄腾起来了，打了个旋儿，差点啊没把秦雍熙给摔下来。秦雍熙正要发火，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秦大人受惊了。”秦雍熙一看，哎呦，他心里吃了一惊。说话的这位秦雍熙认识，正是巡城御史王传。哦，原来是王大人呐。秦大人失礼了。再说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里头还真得交代几句。原来到张居正府宅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宝派去的。张居正接到圣旨之后心里就明白了，隆庆皇帝为时不长了。要说张居正，他和高公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隆庆皇帝马上要归天，王九思这个妖道就是手中一张牌，必须尽快提前抓捕王九思。进宫之前，他派人给王传下了一道死令，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王传接到老师的密令之后，马上挑选了200多名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把这些精兵选好之后，是浩浩荡荡直接就来到了王真人的府宅，抢在秦雍熙之前包围了王大真人府。这秦雍熙和王传相互之间都是同级别的官员，王传这个巡城御史属于开府监衙，是朝廷在京城设置这么一个独立的办事机构，是堂上官。秦雍熙呢，是刑部的指司属官，他不属于独立的衙门，他上面还有部，部上面还有内阁，是一城官员管着一城官员的四品官员。秦雍熙翻身下了马，王大人呢？你怎么来了？王传还了礼，哎呀，我要问您呢，您带了这么多人马到这儿干什么呢？我是奉首府高大人的命令前来抓捕王九思的。哟，高阁老下令抓捕王九思？不大可能吧？怎么不可能？王大人，您看看，我有高阁老的手令在此。说话之间，他就把高拱的手令掏出来了。王大人，您带了这么多精兵强将，不是来保护王九思的吧？
1: 保护？秦大人，你忘了吧？
0: 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到的，要不是你们从刑部大牢把他放出来，也省得我跑一趟了。这么说，王大人你也是来抓捕王九思的？
1: 是啊。
0: 这就怪了。王大人，请问您是奉了谁的指令来的呢？秦大人，您看，我这有张阁老的指令。说着话，王传也把张居正的手令掏出来了。秦大人，你别忘了，我是巡城御史，所以我就得执行张阁老给我的指令了。

0: 王大人，您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看来咱们俩是一个差。这么办，抓王九思用不着两伙人马，你们就先回去。我们是刑部的官员，抓罪犯是我们的正常职责。把道闪开，我们这就过去。哎呦，那不行。秦大人，你们去抓王九思，那我回去怎么和张阁老交代呀？哎，用不着，我们一切都代劳了。不行。两个人说着话就僵起来了。就在两个人僵起来的时候，就看王九思的院子里呼的一下子冒起一股白烟，这个味儿才难闻呐，呼了吧去的。两位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了，咱们两个谁也别争功了，一块儿进去吧。说着话，呼啦一下子就把大门拥开了，两拨人马是一拥而入。进到院子里，仔细一看，一个人影没有。那顶大轿还有金闪仪仗在那静悄悄地摆着。院子当中还摆了三个大铜炉，那就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还有一只啊正在燃烧，那股浓烟就是在里边冒出来的。王传来到跟前一看，炉子里烧的是一块焦肉，发出一种刺鼻子的臭味，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王传一看不好，大喊一声，给我搜。秦雍熙的人马也不甘落后，也跟着搜起来了。这院子里就乱起来喽。这王真人府原来是隆庆皇帝赐给的，分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搜了个半天，一个人影没有，后院啊又翻个底儿朝上，还是没人。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只见里面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这些小孩子本来就吓破了胆儿，再一看这些带刀的士兵，吓得一个个都哭起来了。王传和秦雍熙过来之后，命令士兵把这些孩子都抱出来，然后开始向他们询问王九思的去向。可是这些孩子一打被抓进来就没出去过，不管这些当兵的怎么问，是一问三不知。王传和秦雍熙两位大人刚走出这个房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有几个士兵翻出一个老头。王传就开始审问这个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1: 回大人的话，我是这点伙夫。
0: 你是伙夫？烧火的？
1: 是大人。
0: 那这只猫怎么回事？
1: 这是王真人，不，这是王九思吩咐我这么做的。他见了猫就让我把猫皮剥下来，然后把猫肉就扔到炉子里烧了。
0: 他这是干什么？
1: 因为王真人是属耗子的。
0: 就这句话把王传逗乐了。属鼠的。秦雍熙听明白了，王九思这是跑了，赶快领着自己手下的人马赶紧回到刑部去交命。秦雍熙领着人马撤了，王传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人马守护好北京各个大小的城门，千万不能让王九思跑了。他这边也得回去跟张居正交个差呀。再说张居正在乾清宫和高拱、高仪一块儿听完了皇上的遗诏，就是顾命大臣了。这三位阁老是各怀心腹事，都想着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可是就在这个时间，内宫里边正式传来了信息，隆庆皇帝已经归天。隆庆皇帝这一死，冯保、张居正 李贵妃、陈皇后、太子爷、高拱、孟冲，这些人就开始了明争暗斗。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幸福到家》，请听第一集。
4: 马大爷，马大娘，您俩可慢着点啊，这路滑。你说这大冬天的，您俩折腾个啥呀？你说，
5: 我说张主任呐，您呐，就别劝了。
4: 行啊，那就先按你们想法去办。不过你们放心啊，你们家的事儿咱社区啊肯定管啊。
6: 张主任呐，那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4: 你这不就见外了吗？这不管怎么说、咱也是老邻居。再说呢，我是咱社区的主任，那大小也算个官哈，一公一私呢我都得管。哎呀
5: 那可是太谢谢你了。哎呀，这大冷天的您就别送了。
4: 走吧，我送你们上车站。
6: 两步道没多远，我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5: 回吧，回吧，
6: 回去吧。
4: 你们俩慢着点走啊，你那手里还有四个包啊，上车的时候可别丢了。
5: 知道，快回吧张主任呐。
4: 慢点啊，过几天我去看你们。
6: 回去吧。
7: 常言道，人到暮年须有三老，老底儿、老窝、老朋友。刚奔车站的这老两口，马爷爷和马奶奶，这会儿可是一老也不趁了。马爷爷今年83，2年前得了结肠癌，做手术把老底儿都折腾光了，现在算是术后病情稳定。马奶奶今年81，身子骨还算硬朗。这老两口本来有一个儿子，可惜英年早逝，儿媳妇也改嫁了，现在就一个孙子建平跟着他们过日子。这会儿马爷爷马奶奶正大包小裹地搬离他们的老窝，为的就是给孙子腾房。他们怕听老朋友们长吁短叹的，也就没跟大家告别，就社区主任出来送了他们一程。
6: 哎呀，你慢点走啊。
5: 哎呀，你头里走吧。哎，
6: 你说你呀，建平不让去，那是怕咱俩遭罪，那是孝顺啊。你就非憋这个劲，跟吃了秤砣似的。
5: 你懂啥呀？转过年儿，建平就36了吧？咱俩再不把房腾出来，他这辈子就别想再娶媳妇儿了。
6: 你呀，小心眼儿啊，你就准知道。先头那几个闺女都是因为房，
5: 那姑娘一到家就黄，一到家就黄，不是因为房，那是因为啥呀？哎呀，咱家的房子40多平米就不大，咱俩这老家伙在跟着一块搅和，家里头呢还有一股子药渣子味儿，谁能愿意嫁给建平啊？
6: 那咱俩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咱那孙子心里头得多难受啊！
5: 难受，也就一阵儿。老婆子，你倒是走啊！
6: 大爷呀！我是真不爱去那个地方啊！看不着孙子不说吧，这每个月还得拿出去1300块。咱俩加一块儿， 那就是2600啊。
5: 咱俩退休金加一块儿，那是2700多块。

0: 剩100块呢。
1: 那不还有药钱吗？啊，除了医保给报销的，自费的还得300多块呢。
0: 自费药？嗨，自费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是药三分毒啊。哎呀，
1: 那哪行啊，那都是续命的。
0: 哎呀，我说呀，你就别嘟囔了。我听说呀，政府有文件说给我这样的老劳模每月再涨150块。咦，
1: 哎呦，还别说啊，你这劳模没白当啊，政府还惦记着你呢啊，150块正经管不少事儿呢。
0: 可不。
2: 下午4点多钟，马姨的孙子建平回家了，看起来没精打采的，他心里盘算着辞职的事儿要不要和老人们说。
3: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爷爷奶奶，
4: 人呢？这还留个字条，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0: 建平啊，我和你奶奶去养老院住了，你自己照顾自己吧，结婚生孩子，好好过日子，勿念。
4: 真走了？前一阵子爷爷跟我提了好几回想去养老院，我死活不同意，可这到年根底下他们真走了。这不是拿刀剜我的心吗？我30好几的人了，混得现在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没家没业，两手空空，不但不能养活老人，还让他们为我操心。腾房，腾房！爷爷奶奶都80多岁了，有家不能回，到养老院去住，那得是啥心情啊？马建平啊，马建平，你不孝啊你啊！笨蛋，蠢驴，窝囊废，窝囊废！
2: 建平狠狠地抽着自己的嘴巴，自责自卑，心如刀绞。建平是个慢性子，人老实，有点木讷。这事儿要搁在别人身上，早冲出家门把老人拽回来了。可他不会，一来是性格原因，二来在他心中爷爷是天，爷爷做出的决定他从来不敢违背。建平有个习惯，难过了就吹口琴排解一下。这只口琴是他爸爸留下的遗物，这么多年建平当宝贝似的留着。这会儿建平正坐在爷爷的床边，吹出的曲子听着那么揪心。建平吹着口琴，往事也一幕幕浮现眼前。
0: 手术啊，不做了，我都80岁的人了，不做活到初一，做完活到15，折腾啥呀？啊，留着钱给建平啊娶媳妇吧。哎呀，
1: 就不能跟厂里说说吗？
0: 不能啊，这些年厂里头不景气，我这老劳模绝不能给

0: 够？
1: 不够，我出去借去。您就把身体养好了就行了，爷爷。我想了一个晚上，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北京，我得照顾我爷爷我奶奶。
2: 你是不敢吧？那好，我自己去。
1: 那咱俩继续保持联系吧。
2: 不联系了，马建平，你是个好人，就是顾虑太多，胆儿太小。再见。
1: 张主任，
3: 哎呀，你还真在家！你看我这点掐得多准呢。
1: 张主任，您请进。
3: 建平啊，怎么的了？又难受了？我在门口就听着你吹口琴了。你爷你奶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1: 他们是为了我。
3: 哎，别愁了，还有咱社区呢吗？有啥事儿解决不了的？其实啊，你爷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没成家这个事儿，你知道不？嗯。那这回来我又给你带了几张照片。来来来，你过来，你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你中意的啊？你看，你看这姑娘啊，建平，这姑娘今年29。
1: 张主任，我现在不想找对象。
3: 咋的了？建平啊，你是不是心里又有人了？
1: 不是。
3: 不是，你咋不找呢？我跟你说，你不为自己也得为你爷爷奶奶想一想，是不？
1: 张主任，我又失业了。
3: 又失业了？那你爷你奶知道不？
1: 不知道。
3: 哦，哎呀，那就别告诉他们了。哎，其实我今天呐，看着你爷你奶往外拎着包走的时候啊，说实话心里也挺难受的，建平。嗯，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我今天也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啊，我得说你俩就是，建平，你想过没，你说为啥那些工作你老是干不长呢？啊，
1: 我木。
3: 你木那不是主要原因，你知道不？主要原因是你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干啥。建平，你这个孩子不是那么活泛，但是你呢挺踏实的，你知道不？你手还挺巧，你们那个单元门不就是你修的吗？嗯。啊，那小区里那个小鸟那个鸟巢不也是你做的吗？你还给你爷修过皮鞋是不是？嗯。建平啊，你就应该靠手艺吃饭，你知道不？
1: 张主任，我也想靠手艺吃饭，可我啥也不会呀。
3: 啥也不会，你想学不？
1: 想。
3: 那就行啊。开春呢，咱们这个社区呢要免费的办一个技能培训班，什么家政啊、面点呐、家电维修啊，好几个专业呢，到那时候你要愿意学我就给你报个名。
1: 那当然好。我能行吗？我
3: 咋不行呢？你想学啥吧，你好好想一想，将来呢那就是你的饭碗子。嗯，行了，你看你这还来电话了，我也不多待了。哎，建平啊，对了，这个就是那个养老院的地址和电话。
1: 哦哦，
3: 你爷呀嘴上说不让告诉你，其实呢他心里还在想着让你去看看呢。我走了。好了，你接电话吧。
1: 哎，您慢走，张主任，您慢走啊。喂，
4: 建平啊，我强子。
1: 哦，强子，
4: 下午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我正有事儿，没来得及细说呢。哎，你咋不干了呢？
1: 强子，我在你店里我也帮不上啥忙啊，我嘴笨，我也不会招呼客人。
4: 哎呀，也不需要你干啥呀，你就挂个经理头衔，天天啊你在那儿坐着，你看报纸，你看着那些小服务员，让他们好好卖货就行了。
1: 强子，你心意我领了。你那些服务员都跟了你7-8年了，我看着都挺忠心的，那不用看着。
4: 你是不是嫌钱少啊？
1: 哎，不是不是，一个月1500那还少啊。强子，你说从小你就帮我，我小时候挨欺负那竟是你帮我出头了，这么多年你咋对我都记着呢。我
4: 打住啊，打住，一块长大的哥们儿，你说这干啥呀？
1: 强子，

0: 在你那儿干了3个月，我也看出来了，你那个小品牌鞋店，虽然说是自己的买卖，那钱挣的那是真不容易啊，我不能在你那儿吃空饷啊。
1: 建平，你咋还跟我见外呢？
0: 不是，
1: 你说你这一辞职，你爷你奶不又得跟着着急呀？
0: 我爷，我奶，
1: 哎，建平，咋的了？
0: 强子，你陪我喝点吧。
2: 建平和强子在小酒馆里从晚上6点喝到半夜12点，建平烂醉如泥，怎么回的家，怎么上的床，完全没印象。他只记得自己唠唠叨叨说了好多话，说的无非就是对不起爷爷奶奶，自己一事无成，羡慕强子有家有业等等。清早，建平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失业的光棍汉最怕的就是早晨醒来。
0: 哎呀，爷爷奶奶一走，这家里一下子就空了，也不知道爷爷奶奶在养老院里咋样了，昨晚觉睡好没啊？不行，我得去看看，要不心慌啊。
3: 老马呀，
4: 啊，
3: 我教你啊，拿毛巾打上这肥皂，就这么搓鼻子，
4: 嗯，
3: 看呗，像我这样还就不感冒。
4: 那能管用啊？
3: 管不管用试试啊，这现在看病多贵呀，得不起病啊。
5: 嗨，你呀，也别说的那么惨，前几天报纸上说了，国家社保投入又扩大了，深圳、珠海那些地方，8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政府的特殊津贴，95岁以上的医药费全免。
3: 还有这好事儿？哎，那我得好好活着。
6: 要我说呀，这心情好，啥病都不得。哎，我问老马
4: 啊，
6: 你会打麻将不？
7: 咦，他呀。啥也不会啊，就会看报纸。
6: 是吗？
7: 整天还净研究的国家大事。
6: 哎呦，
7: 把自个儿当领导了。
0: 爷爷啊，奶奶
7: 啊，哎呀，建平，
3: 老马，这是你孙子。
0: 嗯，
3: 这大小伙子带劲儿。
6: 哎呀，我说，咱们呢就别打扰人家了，人这是一家团圆呢。
3: 对对对，
6: 一会儿啊咱们再来打麻将。
5: 嗯，我才不跟你们打麻将呢，有空我还上活动室去看报纸呢。你来干啥？
8: 这个倔老头子，你抽啥风啊你啊？
9: 建平啊，哎，吃饭没啊？
0: 哦，
9: 想死奶奶了。
0: 你俩咋说走就走啊？
9: 心里不得劲儿了是不？都是你爷出这个损招。
5: 什么损招？还不都是为他。
0: 爷爷奶奶，咱回家吧。哎，
5: 回啥家呀？
9: 建平啊，别怪你爷，他呀昨晚一宿没合眼。
10: 建平啊，
9: 我跟你说啊，你爷这眼光还真不赖，这地方不错，我和你爷爷在这儿就算年轻人了，最大的105岁呢。哎，你看这电视比咱家的清楚啊。孙子你就放心吧啊，我跟你爷就在这儿过了。你就别担心了，回去赶紧找个好闺女把婚结了，有空来看看奶奶就行。
0: 奶奶，咱马上回家。
5: 回什么家？
0: 回家。
5: 你还想让俺俩管你一辈子啊？这个不立事的玩意儿。
0: 爷爷，你不能好好说话啊。
5: 没事，别老往这跑，看你一天晃晃悠悠的，我心烦。
0: 爷爷。
2: 建平被爷爷一顿数落，心里郁闷。他一低头，看到墙角放着一个木头箱子， 这木头箱子建平太熟悉了，当初自己上中学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退休了，那时候退休工资给的少，老两口怕没钱供他上学，就一个出去修车，一个出去修鞋。爷爷当年可是厂子里的老劳模，八级大工匠啊，退休后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给人修车，还不是为了养活他。建平忘不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更忘不了这个修鞋的箱子。
0: 你把它拿来干啥呀？
9: 没啥，没事儿，活动活动。
0: 我不许你上街修鞋。
9: 建平啊，你说这养老院里吃喝都是现成的，我要不干点啥呀，非憋出病来不可。
0: 不，
9: 那沙洋路上有不少老主道都来找我呢。
0: 那也不行。
5: 咋不行？自力更生咋不行？当年周总理和我握手的时候就告诉我要自力更生，现在更轮不到你这个小兔崽子来管我。
0: 我
5: 知道你啥意思，你不就是嫌俺俩给你丢人吗？
0: 我
9: 头子，
0: 我不是。我
5: 哎呀，你给我滚犊子，滚。
0: 好，我滚。
9: 哎呦，建平，建平，死老头子，你这是干啥呀？啊，哎，我那塑料袋呢？啊，这建平，你慢点儿，奶奶跟不上了。哎，
0: 奶奶，
9: 建平啊，别跟你爷爷一般见识啊，他老糊涂了，刚搬到养老院，别看他脸上高兴，心里头不得劲儿啊。
0: 我知道，
9: 别跟他置气。这塑料袋里有几个豆包，还有俩鸡翅。
0: 奶奶，这
9: 儿伙食不错，奶奶给你留的。打算明儿给你送回去呢，你来了正好。建平啊，不管咋的，饭得吃好啊。
0: 奶奶，你回去吧。
9: 建平，建平，你好好的啊。哎，这个死老头子，你这是干啥呀？啊，有话不好好说啊，我孙子老实，话跟不上趟儿，不都是被你吓的吗？
5: 我这不是恨铁不成钢吗？你说我愿意让你去修鞋呀？啊，那还不是挂着给他攒俩钱娶媳妇儿吗？哎呀，我也是没用啊，但凡能动他点儿，我就修车去了。
9: 行了行了，你可省省吧。
5: 哎呀，你说我这辈子啥事儿能难住我啊？当初苏联人撤走的时候留下的那些机器谁都不会使，我鼓捣了一星期赚了，带徒弟也是个个成才呀。哎呀，就是这建平，我就归拢不明白他，都是你惯的。
9: 行了。
2: 从养老院出来，建平晃晃悠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他忽然清醒地意识到，他必须得找个新工作，挣钱。
0: 干点啥呢？社区培训班，那是开春才有影的事儿啊。再说了，学了也不一定能找着工作吧。我现在就得上班，能干啥呢？开车。不行，前期投入太大了，考个票得3000多呀，这考完了我这新手刮了碰了，那不净得赔钱呢。倒腾那水果不懂行啊，再说了没有固定点儿，这还能干点啥呢？工地烧锅炉，倒腾衣服。要不还是去找强子吧。
1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2: 哎，你好，欢
11: 欢迎光临。

0: 来来来，快进来，随便看看，这外边冷哈。大哥，你看咱家这鞋都是广州的，质量老好了。你看上面那双呗，那个就挺适合你。这么的，你看上哪双了，你上脚试试呗。
1: 那个，强子在不？
0: 啊，你是找我们老板呢？啊，在在在，我给你喊啊。强哥，强哥，有人找你。
2: 哎，来了。
3: 谁呀？哎呀，建平啊，啥事啊？
1: 强子，
3: 走走走，咱搁俩屋里说去。
1: 哎，
3: 啥事啊？
1: 外边那女的谁呀？
3: 这不接你班的吗？人挺麻溜的啊，还会看眼色，不错。说实话啊，建平比你强多了。哎，咋的了？
1: 没事儿，我这过来看看你啊。对了，你店里钥匙我忘给你了。
3: 啊，好，这正好，不用给那孙经理配钥匙了。
1: 姓孙呐？
3: 啊，法库来的，30了还没结婚呢。姚建平，我给你俩介绍介绍。
1: 你别瞎闹了，你有合适的工作，你给我介绍一个，那是真格的。
3: 这事儿啊，不用你张嘴，我这不一直帮你联系着吗？建平，这么的，今天你来了，别走了，咱哥俩喝点啊。
1: 哦，
3: 那个，我老婆带孩子回娘家了，我呢没啥事儿。
1: 嗯，
3: 你也老哥一个。行吧，
1: 行行。
3: 不过这么的啊，你先等我一会儿，我呢上医院去看一个病人，我马上就回来。啊，
1: 好，
3: 你就在这儿等着啊。那个桌子上有报纸，你自己先看看啊。
1: 好嘞，好嘞。哎，
4: 建平随手翻着报纸，正看着，忽然外面传来了吵架声，他赶紧放下报纸，走了出去。
0: 高山了你。你咋说话呢？
5: 我咋说话了？我怎么说话了？我跟你说，咱家这鞋就够结实了。
4: 建平最怕女人吵架，他想劝，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拿起那只放在一边的鞋，那只一只白色雪地棉，左脚外侧的布面被力气刮开了一个一指长的口子，
6: 一碰就开了。
4: 建平拿着鞋端详了一会儿。
6: 你这人说话这么缺德呢？
5: 哎，你说话干净点啊，我不爱跟你吵架。
1: 别吵了，能修。
5: 啥？能修？
1: 能修。
5: 你看这鞋都这样了，还能修吗？
1: 能，找东西缝上就行。
5: 那多难看呢。
1: 不难看。哎，这个旧鞋上的蕾丝鞋带你们还要不？
5: 不要了。你是打算废物利用啊？
1: 啊。
5: 哎，你别说哈，还真行。你看你这么一贴还真挺漂亮的哈。太好了，那你修吧。我出去招呼客人了啊！呀，修好了。
1: 哦，
5: 我看看。哎呀，这活干的，这是拿蕾丝花边盖的伤啊！你看，这为了好看，两只脚都给缝上了。看看吧，这回你满意不？
6: 那个多少钱呢？
5: 啊，这是
1: 不要钱。
6: 那太好了，谢谢啊！
5: 这回你仔细点穿，有啥需要你再来啊！
6: 哎，好嘞。
5: 哎，你咋不要钱呢？你白给他修啊你！
1: 也没费啥事儿，要啥钱呢？
5: 哎，你这人你也太傻！你是老板朋友哈？
1: 对。
5: 你别说，你手艺还真不错。你是干啥的呀？
1: 没干啥。
5: 没干啥？
1: 啊，我以前就是干你这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原来我接的就是你的班啊！我知道你是谁了啊，马建平对不对？
1: 对。
5: 难怪呢，我刚才还想呢，咱们店里东西放哪儿你都能找着。那这样啊，我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叫孙艳芳。
1: 你好。
7: 欢迎光临。
3: 建平，
7: 欢迎光临。
3: 那个艳芳，咱今天7:30闭店啊。
5: 哎，知道了，强哥。
1: 哎呀，天儿挺冷啊。哎，你穿的少。
3: 哎，建平，跟艳芳接上火了吧？哎，人咋样？
1: 你别瞎说了，我现在不想别的，明天我打算上劳务市场去，我随便找个活我先干着，要在家待着闹心呢。
8: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今天啊，这个花300块约一个陌生的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嘛？什么意思呢？最近呢，在这个恋爱委托 cos 委托之后啊，年轻人的委托清单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叫做姐姐委托，也就是年纪稍长、人生阅历呢也相对丰富的一个姐姐，她会以日常的装扮啊，陪着这个单主啊，或者叫客妹啊，也就是一个女性的客户来吃饭、喝东西、聊天、倾吐心事、分享经验、提供情绪价值。那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孩开始花钱找一个陌生的姐姐去聊天呢？这个姐姐委托能不能治愈他们呢？有人说啊，职场当中抽象的人和事儿太多了，就是很需要一个能够听得懂的姐姐来一起跟你聊。还有人说呢，跟有丰富阅历的姐姐聊天啊，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学校里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啊，可能谁也学不到谁。还有人说，谁也不想得到一个，谁不想得到一个温柔大姐姐的陪伴呢？这个姐姐委托啊，它不像 cos 委托那样需要上皮啊。什么叫上皮呢？就是扮演一个不存在的人啊，也不像恋爱委托那样需要承载一些暧昧的期待或者是边界的焦虑。它的核心不是浪漫啊，也不是任何的关系。这个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他都不需要扮演一个人啊，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就是以真实的样子坐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啊，这样一个新型的陪伴方式，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呢？让人想起了国外已经成熟的一个业务啊，叫做出租家人，还有

0: 古早的 BBS 里面的树洞啊，线上的陪聊啊，最近呢被年轻人玩出花样的 AI 伴侣豆包啊等等啊，其实也都是解决一部分情感需求。只不过呢，像豆包开始收费了啊，人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连代码里的朋友都是用金钱换来的。而姐姐委托的不同就在于，她虽然明码标价，边界清晰，但是呢，聊完就散。这种坦诚反而让习惯了情感赊账的年轻人感到了一种难得的放松。那到底有没有效果，或者哪些人在寻求这些姐姐的帮助啊？需要姐姐委托，他们的委托最终又解决了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花300元请一个阅历丰富的姐姐陪我吃饭聊天解答困惑，这种形式叫姐姐委托，最早从二次元圈子里衍生而来。但和圈内常见的二次元角色委托、恋爱委托不同，这里没有角色扮演，不走约会剧本，被委托的姐姐只需要如实地呈现自己，但主则带着真实的人生困惑赴约。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两个人一起聊职场、聊学业、聊恋爱。年轻人将那些对家人讲不明白的困惑，对朋友说不出口的尴尬，交给一位陌生的姐姐，交换一段各自走过的人生。那天晚上，沈冰提前到了酒吧，她看见 Kitty 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第一印象是很成熟。她手里提着东西，步子很平稳，身上穿着二人约定的黑色露肩 T 恤，推门看见已经落座的沈冰后，落落大方地和他打招呼，笑着跟他说：“抱歉，今天开会开得有点晚。” Kitty 是沈冰在社交媒体上找来的姐姐。2周前，27岁的 Kitty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姐姐委托实用指南。和你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侃大山，解决你的困惑，倾听你的心事。帖子信息涵盖他的身高、体重、学历、掌握的语言、去过的城市，细节到左耳有几个耳洞，是否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大学曾当过街舞社社长等等。帖子上还说，他提供2种形式的服务，原皮和成女 cosplay。原皮指不扮演任何角色，完全以本人真实状态见面，对应的是角色皮，即装扮成某个二次元或虚构角色来赴约。成女则是熟女类型的角色。姐姐委托这个词来自 Kitty 的 cosplay 经历。在 cosplay 圈里，委托常常带有恋爱指向，行程内会安排情侣向的约会项目，比如一起打游戏，甚至共同试婚纱。很多委托其实是基于乙女向游戏的，但主把自己对纸片人角色的恋爱需求投射到 coser 身上，寻找恋爱感。 Kiki 说自己也约过不少委托，因为她喜欢玩 cosplay， 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喜欢二次元的很少，她只能通过委托找个 cosplay 搭子一起玩。不过她很难带入女友角色，我真的觉得面前就是个女孩。Kitty 意外发现，她的委托人大多都比她小，基本都在读大学。聊着聊着，话题就从恋爱转向了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有问题，我很乐意解答。约的次数多了，Kitty 发现对方常常能受到她的启发。后来，她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对方说想要一个姐姐委托，Kitty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于是他借用了这个说法，正式推出了姐姐委托服务。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0: 去年年中呢，这个片花当中的 Kiki 呢就从国外回到国内工作。在西方的职场文化里啊，这个 coffee chat 啊，就是喝咖啡的时候的这种闲聊是十分常见的。比如说想要去某个公司工作，就在领英上啊联系公司的一个前辈啊，做一个 coffee chat。 那对方呢可能是学长学姐，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啊，一起呢会跟你闲聊一下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呀，或者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呀。回国之后呢，受姐姐委托的启发，这个 Kiki 就把这种偏职场化的对话 化融合进了委托里。他在委托里呢就明确的表示啊，我不做任何的恋爱项，不搞暧昧啊，不做浪漫，只做咨询项。那如果只是交友聊天，应该不需要我这个陌生人来介入。发帖之后呢 ，Kiki 就收到了上百条的留言啊，来找他的单主问职场、问人际关系、问学业，而每一个想要约他的人都会先收到一份问题表啊，其中包括年龄啦、学历的状况啦，以及两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姐姐委托？你对我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你想聊些什么？这个 Kiki 呢就会根据回答来决定接不接这个委托。有人留言就说想要去聊，但是收到问题之后呢就不再回复了。也有人回答得很真诚，像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委托者沈冰啊，他就是其中一个，就认真写下了最近自己的一些困惑，比如说前两年啊换了个城市工作，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想知道自己的社交方式哪儿出了问题。看到 Kiki 的帖子之后呢，这个沈冰就觉得，哎，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外向，朋友应该也不少，或许从她的角度可以收获一些反馈。和她见面之后，两个人，在最初，像沈冰呢就担心面对面聊天会紧张，她不知道有一些话题到底该不该聊，该不该对一个陌生人来倾诉，所以她特意呢避开了餐厅，把地点约在了自己熟悉的一个酒吧。见面之后 ，Kiki 也主动破冰，拿出了像小蛋糕啊、一个拿破仑呐、等等啊这种小零食啊，这个来打破僵局。但是呢沈冰还是很紧张啊，他说和一个完全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的人分析自己的情绪其实是一件相对羞耻的事儿。他也带了两张彩票，那作为见面预热的小游戏。那 Kiki 呢也很快接住了他的情绪，他说，哎，你知道我刮彩票很喜欢这个事儿哈，太巧了。到了点酒的环节呢，还介绍酒单啊，夸他懂得多，在调酒方面有自己的见解等等啊，这个气氛呢越来越热络起来。他说选择一个完全不认识但能够接纳你情绪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沈冰选择 Kiki 敞开心扉的一个关键。在正式委托之前，他也尝试过向身边人求助，但是没能行得通啊。沈冰就觉得自己刚到新环境交不到朋友，和旧朋友发牢骚呢，万一对方觉得我们不就是你的朋友吗，反而这件事儿会更尴尬。而在沈冰父母的眼里，女儿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很充实，不仅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健身啊，看演出，学乐器。相较而言啊，交不到新朋友这个烦恼是太小的一个烦恼了，她觉得你日子过那么潇洒难过什么呢。那段时间呢，沈冰却因为交朋友的事儿陷入了非常深的内耗啊，遇到感兴趣的人，他就会非常主动地向对方分享自己的日常啊，比如说问对方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烦恼想说呀。一旦对方回得慢一点，或者是没有回复，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哎呀，他今天是不是忙啊？我这个消息是不是不该发呀？会不会打扰到别人啊？对此呢，他就这样分析说，对方可能是一个慢热的人。那对于刚认识的朋友来说，自己可能有一点热情过头了。但是 Kiki 呢通过这次委托就告诉沈冰，他说其实这就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啊。类似的安慰呢沈冰其实也听到，他说每个人的边界感不一样，你的做法呢也没有问题，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听一下也可以。但他没想到的是 Kiki 下一句话说，你看像我和你啊本来就很紧张，但是现在也聊得很开心啊，说明我们两个的频道对上了。这番话对于沈冰来说就是最需要的东西啊，什么呢，叫做正反馈。后来呢 Kiki 就反复地告诉他说，你和那些朋友啊只是频率有些偏差，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慢慢的就让沈冰放下了自我怀疑。所以说相对的一部分的这种姐姐委托啊，可能真的可以解答有一些年轻人在社交领域或者是职场领域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啊，在以安全为大前提的条件之下才能约见一个陌生人，尤其是接过他递给你的吃的和水。
1: 为什么年轻女性需要姐姐？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困境，有太多困惑找不到合适的人说，对父母说，三句话之后可能就变成那你以后到底打算怎么办，对朋友说多了怕自己像祥林嫂，也怕对方无法真正共情，对前辈或领导说又忍不住开始端着，生怕显得又菜又迷茫，于是这些话被咽回去，变成深夜翻来覆去的自我怀疑。不过姐姐委托提供的从来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我在你这个年纪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这是一种参照系式的共情，不需要它有多权威，只需要它走过同样的路。 从社会结构上看，这种需求的井喷并非偶然，这是一个单身社会、原子化时代和晚熟世代共同催生的产物。离开校园后，年轻人失去了年上同辈的自然社交场景，以前有师姐、学长、前辈，现在这些角色要么消失在职场的利益关系里，要么早已各自奔忙。职场关系功利化，很难发展出真诚的师徒情谊，而单身经济催生了情感外包的新形态，把原本由亲友无偿提供的情绪劳动付费委托给一个专业的陌生人。至于为什么是姐姐而不是哥哥的，答案几乎不言自明。委托场景里可能有牵手、拥抱、单独出行，一个真实男性进入这个空间会带来肢体边界、隐私安全等一系列不安。而姐姐这个身份天然意味着更懂女性处境，也更能给女性安全感。她懂职场里的隐形歧视，懂容貌焦虑，懂婚恋压力下的窒息感，这些都是任何男性扮演者都无法替代的。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

沈冰现在往回看，那段时间他的心就太急了，太想确认自己在别人心里是不是很重要。那现在呢，他就开始相信 Kiki 说过的话，友情也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只是时机没到。在 Kiki 的单主里面呢，有像沈冰这样抱着具体的困惑来问他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抱着答案来的啊，比如说像另一个委托者叫做刘文文，在刘文文看来呢，姐姐只是一个打引号的词，它代表着一个生活经验比你多的人，而姐姐委托呢，是为自己的选择寻求一个精神上的认可。这个刘文文呢，自认为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啊，因此在同龄人当中，他总是被问的那一个。从大学开始，他想的比别人多，行动力也强。大二呢，想要考研，他就把所有的想考的学校理了一遍，一个一个打电话问学校的招生办啊。那会儿呢，他说很多同学都想考研，又不敢自己打电话，就跑过来问他。后来他发现，哎，学校教不了他想学的东西，就转头去找工作了，甚至呢为此休学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做遍了所有想尝试的工作啊，包括美妆啊、广告啊、互联网甲方开发呀、游戏的角色设计呀、海外推广啊等等。在朋友眼里，刘文文的每一步都按照自己的规划在走着，前途十分的清晰。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刘文文的身边围绕着不少负面的声音，比如说有人说你不能休学，休学一年你比别人晚了一年你就完蛋了。毕业之后，他从事了游戏的工作啊，阻拦呢依旧不断，说你这样不行啊，35岁找不到工作被裁员，你以后怎么办啊？刘文文就觉得光靠自己坚定信念好像不够，他得向外探索一下，去找一下跟他有相似经历的人，或者说处于自己下一个阶段的人啊，看看他们有没有完蛋，有没有被说成的那样可怕。刘文文说自己是需要一个信号啊，是需要看到的。 Kiki 呢给刘文文的就是这个信号。他入职之后总是被困在人际关系的内耗当中，领导不仅把工作全都丢给他，再也没有回复过工作群里的任何消息，而且在他做完工作之后转头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啊。那作为职场新人，虽然刘文文学会了如何把握尺度去拒绝，但是他内心很难不被困扰。他说下班之后收到领导的消息，一看到他的微信头像就一股无名火。那 Kiki 呢其实也有着一样的遭遇，但是他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才离职。刘文文觉得 Kiki 展示给他的不是完美的一面啊，或者不是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分享了我也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而这段经历让他明白，哦，我这个状态是正常的，大家都会碰到，原来大家也都会有这种事儿，且生活也会越变越好，那我未来也能这样。如果说 Kiki 解答的大多是日常的迷茫，那另一位接受委托的陈宁啊，他接触的就是更深的困境了。这个33岁的陈宁呢，他做姐姐委托已经有2个月了。一开始呢，陈宁只做暴食方面的咨询啊，因为亲身经历过暴食。他把这件事呢一层一层拆解开，写成帖子发在小红书上啊，结果评论区和私信就有大批的年轻的女孩，她们和陈宁一样，也是陷在暴饮暴食里无法自拔。聊着聊着呢，这些女孩会向陈宁问一下感情，问一下工作，问一问大学毕业的迷茫。这个案例做得多了，陈宁就发现啊，女孩们可能有一个共性的困扰，就是自我价值感偏低，对于自己要求又太过严苛。那这种矛盾最常体现就是在身体的掌控上，具体的出口就是减肥啊。虽然减肥初期效果来得很快，但进入平台期之后，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再变化了，加上身体可能会有反弹，人就会控制不住渴望高油高糖的食物。很多女孩长期的压抑情绪，很难不出现失控。但是周围的人呢，往往是看不出来这些女孩需要帮助的。陈宁印象里最深的是一个叫方圆的女孩。这个方圆呢，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啊，周围全是尖子生，一下子她的成绩就没有那么出挑了，吃就成为了她生活里唯一能够掌控的东西。于是从高中开始，这个女孩就开始减肥，一直减到大学毕业，状况也一路恶化到了暴食再催吐，天天都想吃，吃完就催吐。但是亲朋好友对她的评价全是，哎呀，你好漂亮，你好瘦啊。方圆就告诉陈宁说，为了维持大家对于他的夸赞，他永远只能向别人展现最好的那一面。方圆的妈妈呢，曾经也带方圆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他自己很抵触，因为他不认为自己心理上有问题。妈妈到处求助，着急把女儿的毛病解决掉，这在无形之中也给了他压力。方圆的母亲呢，也告诉陈宁说，女儿的身材很好，她不明白为什么吃饭在方圆眼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可是陈宁他明白，因为他走过这条路，方圆做过的事情他都做过，所以他完全能够理解方圆的行为逻辑，极端减肥到。

0: 到最后一天到晚就是在纠结到底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他认为暴食本质上就是情绪问题，而饮食失控的背后是一个人对于生活全面的失控感。所以陈宁的介入不只是饮食指导，他还要帮助方圆找到生活的支点，去做自己擅长且喜欢的事儿。但是呢，陈宁给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他说，我只是把我过去的经验分享给你，我不是来教育你的。方圆在感情上遇到挫折，陈宁也帮他逐句分析聊天记录，用过来人的视角来拆解对方为什么不可靠等等啊，把这些解释一条一条的来跟他分析，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去陪伴他。那最后呢，也收获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那很多女孩呢，其实都在这个委托的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些心理的能量，或者说一些人间形式的解答方法。但是这件事情啊，毕竟相对小众，而且呢也是靠运气，因为委托关系的边界感确实是一把双刃剑。那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姐姐委托的流行也源于姐感审美的盛行。什么是姐感？有网友这样描述，他先试了一下水的温度才递给我，说有点烫，小心点。另一个说我迟到了一会儿，他没有不耐烦，只是说那正好我先去探探路。那是一种黏上、亲切、被照顾的感觉，把它和另外两种流行的女性审美放在一起对比，区别就更清晰了。少女感指向天真，需要被保护，不谙世事的可爱；姐感则指向包容，可以依靠，见过了风浪之后的平静。母性带有无条件的牺牲与不问回报的包容，但也容易滑向控制和过度卷入。姐感则更强调平等、有边界的指引，她不会像妈妈一样为你包办一切，但会在你迷茫时陪伴你，说一句我懂。这恰好契合了当代年轻女性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被指引，又害怕被控制，既需要依赖，又想保持独立。当被倾听、被陪伴，开始明码标价，一个自然的问题浮出水面，这种情感交易的边界在哪里？下一步又会走向哪里？从最早的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到后来的陪玩、叫醒服务、虚拟恋人，再到如今的 cos 委托、妈妈委托、姐姐委托，人们越来越习惯为情绪价值单独付费。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更多细分的委托品类，比如学姐委托、职场前辈委托技术也会介入。AI 陪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豆包、Glow、Replica 们正在用代码模拟情感。当然，情感经济的扩张也伴随着隐忧，比如标准化与真实性的矛盾。一旦某种委托开始流行，就会有机构入场，有价格体系，有评价机制。但姐感可以被量化吗？一个被培训出来的标准化姐姐，会不会反而失去了那种打动人心的原生态？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0: 虽然开头呢，我们聊到了很多年轻女孩在约到了这个姐姐委托之后啊，通过这个年上同辈，也就是姐姐这个角色，的指引和帮助啊，慢慢走出人生困境的这些故事。但是呢，不得不说，委托关系的边界感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女孩她习惯了每次崩溃啊，都花钱找一个姐姐来听，她会不会也越来越像越难啊，向身边的朋友去敞开心扉呢？这个情感外包，她会不会反过来削弱我们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呢？在这里都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就是安全和规范的问题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呢，在 cos 委托当中已经大量出现了避雷帖满天飞、定金不退、临时放鸽子、互动越界等等等等。情感经济越火热，越需要制度化的约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情感经济的兴起，它只是一个信号，而不是解决方案。年轻人宁愿花钱去买一段边界清晰的陪伴，也不愿意在真实的关系里冒险去暴露自己的脆弱。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职场、社区等等啊，这些本来应该提供归属感的提供安全感的地方，可能也正在失效。所以情感经济的下一步不应该是无限的商业化，它应该是反过来推动我们去思考的，比如说如何让我们的真实的关系重新变得安全可及。

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姐姐委托解释照出了我们内心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些渴望，那个渴望其实就叫做被认真看见啊，这个很简单，但是确实很难做到，而这原本不应该是付费才能得到的东西。当然了，经营一段关系，经营一段情感，或者说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在职场当中能够好好的打拼，这些都是看似简单但实际非常复杂和庞大的话题。那可能今天是姐姐委托，明天呢，那这种情感的出口就换了一个方向。那不知道各位收听到了这个花钱去找姐姐委托的人，哎，你觉得靠不靠谱？自己想不想要去试一试？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和警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去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浩然他说，跟家人说可能觉得麻烦太小，跟朋友说可能觉得被抱怨，同事说呢就会有一些利益牵扯，而姐姐委托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试验场。 WWQQ 他说，心理咨询师都需要有资格证的，这种咨询反而会误导别人，那可就糟了。那这也是说的行业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哈。共居武说，这个时代独生子女太多了，没有同龄兄弟姐妹，和父母辈几乎没有办法沟通，学校呢又只管学习，职业路呢咨询的需求完全得不到满足。我就非常有这个感触，问父母只会得到一句话，说你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啊，所以才会想要去做这样的委托。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啊。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啊。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

0: 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2:30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

0: 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同样遛狗的其他人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 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 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

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的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第一件宝呢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第二件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给大家讲到这健康两件宝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想让啊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对这两大好产品啊进行一个了解，从而啊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
2: 嗯，
3: 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常年的血压高、血糖高，尤其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常年的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因为血压过高，势必会影响咱们心肾功能，甚至心脑功能，也是很容易啊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说走人就走人，说中风就中风。
2: 对，
3: 我们都知道中风这样的一个疾病是咱们啊人人都害怕的一个疾病。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咱们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躺在床上一天两天没问题，十天半个月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你常年累月的躺在床上，真的遭罪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2: 嗯，
3: 所以对于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要做到的是让自己的血压稳、血糖稳，生活能够保证到一个自理状态，这就是完美的一种晚年生活的状态。
2: 对，
3: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能够让大家五脏健康，避免中风偏瘫的风险。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啊，就是啊有七种颜色的灵芝啊通过精准提炼浓缩而成的灵芝沁膏，浓度高，药效强。灵芝我们都知道，不仅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糖，同时又能够去修复神经，解决我们因为脑中风、心梗这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损伤到的神经问题。
2: 嗯，
3: 我们知道啊，一旦神经受损，要么影响到我们说话语言不清楚，要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肢体关节活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说神经的修复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灵芝它可以做到。
2: 对，
3: 当然了，除此之外啊，对于我们那些啊肠道不

0: 不好的，经常拉肚子、便秘、腹泻的，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成夜成夜睡不着觉的，还有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抵抗能力特别差、反复感冒的。咱们的医保七色灵芝片呢，不仅能够去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更能够啊提高五脏功能。
1: 嗯，
0: 所以灵芝啊，它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是咱们众多中草药当中的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而且不伤肝肾，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又让大家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呢？实际上啊，对于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们来讲，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1: 嗯，
0: 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宝二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
1: 嗯，
0: 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那好那好，这个药好啊。
2: 哦，健康两件宝咱们已经是用过了，是不是啊？
3: 我服用五个疗程了，我是一卡卡买的啊，我不是买几多疗程的。
2: 哦，那您是什么情况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我是高血压、糖尿病呢，有光病的，哎呀，一体多病。
2: 哦，那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3: 我现在高到189啊。
2: 189，这个好危险的血压呀、啊，搞不好是很容易出现脑梗、中风的一些问题啊。
3: 这软是这都是怕电视呢。
2: 那是的呀。
3: 这是。我是把这些搞的是，但对我有帮助吗？
2: 是的，是的啊。
3: 头又不昏了，脑壳又好啊。
2: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啊，现在头不昏啦。
3: 这个软子好。
2: 哦，现在咱们服用之后也比较认可健康两件宝的效果。
3: 认可。
2: 您现在血压去检查过没有？是多少啊？
3: 现在冒个警察。我身家的老婆不昏了，多好吗？
2: 哦，没有去查，就是感觉到头以前昏，现在是头不昏了，是吧？
3: 多轻松嘛。
2: 好好好，那也就是说呢，高血压所引起的一些不良症状，现在啊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好，老人家，我建议你有时间呢，还去查一下咱们的血压，好不好？
3: 啊，对对对。
2: 老人家，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3: 血糖我也没查，多平和。
2: 哦，现在就是感觉到人的状态是比较好。
3: 人的精神多好。
2: 好好好，那就是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对方了。
3: 感谢那么的这个友好。
2: 好好好，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3: 68岁。
2: 好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应城的，应城汤池。
2: 你们应城汤池镇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啊。
3: 那是洗澡的位置。
2: 对对对，洗澡的地方，也是啊，泡温泉的地方。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陈水鬼。
2: 好，陈爹爹啊，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3044800。
2: 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3: 感谢那么的这个友好
2: 啊，那咱们啊坚持好好用，有机会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啊，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1: 好，这位应城汤池68岁的陈爹爹反复的说呀，健康两宝这个药好，自己的高血压、糖尿病都反应得很好。原来高压高到180-190，头昏，现在头不昏了，血糖现在也很平稳。好，祝贺陈爹爹，咱们健康两宝药对方了，这个效果啊就是明显。健康两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那好，那好啊。
2: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我健康就原来有这个肺气肿啊，有冠心病呢。这两方面都有所好转了。
2: 哦，你主要是肺气肿和冠心病现在都有好转了。
4: 啊，对对对，
2: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
4: 外面他这个动脉血管注射已经达到这个70%。
2: 哦，那就说明你这个冠心病啊，它比较严重了啊。
4: 严重或者比这个完的以前有点效吗？
2: 哦，你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啊，感觉有效果了。
4: 对，他原来是叫我那个搞那个慢性病，你不如弄那个完的，还要出装的就是钱的差不多的，我觉得像记得完的钱有些我就没要他那个什么完的，我也记得您的这一个几十块钱也有些有点效果，他能吃多种病的，我就没觉得完的像记得些有点效果，我就其他又就一定要三个疗程。
2: 哦，好好好，您这个冠心病当初都有哪些症状啊？
4: 冠心病他就心里他肺部的暴击啊，他就崩啊，就快的他也跳啊，他心里一个就这么慌了。
2: 哦，他的主要表现就是我们走路啊走快一点，咱们心脏啊就慌得很，是吧？
4: 他不是暴击，是要暴击他心脏就崩了。
2: 哦，就是说心跳过速，咱们人呢、啊、感觉不舒服。
4: 心跳是过高的。
2: 哦，那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4: 比以前要好一些。
2: 好的好的啊，不错，你现在冠心病啊反应的比较好，那您的这个肺气肿情况啊怎么样？
4: 肺气肿它也比以前好多了，我原来这个上楼梯有点瘫了，现在上到第几层楼梯不行啊，一会一下走到上个要搁前头才气喘的好些了。
2: 哦，以前上楼梯啊就要走走停停，要歇一歇，是不是啊？
4: 啊，走了第几层楼都还要歇，还要扶栏杆。现在我不歇第几层楼，我会走上去吗？
2: 哦，现在咱们上楼梯啊，中途都不用再歇一歇了，一口气都能上去了，是不是啊？
4: 啊，快走第几层楼会不歇，走上去就是的。
2: 好好好，这就是啊，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把咱们支气管黏膜啊进行了修复，同时呢又提升了咱们的肺部功能。
4: 对。
2: 那也说明啊，咱们选择健康两健保啊，咱们是选对了啊，对方了。
4: 对，
2: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呀？
4: 我是中祥啊，石牌镇呢。
2: 好的，咱们中祥石牌的，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咱们的肺气肿啊、冠心病的问题，现在啊都有好转，是不是啊？
4: 啊，都有好转。
2: 好好好，不错啊。您贵姓啊？
4: 我姓李啊，我叫李小琴呢、啊。
2: 李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3呢。
2: 好好好，李爹爹，咱们把慢性疾病啊调理好，咱们人活百岁啊不是梦。
4: 好好好好
2: 好，咱们用得好啊，咱们也跟街坊邻居啊有慢性疾病的多跟他们讲讲，帮帮他们。
4: 好好，谢谢。
2: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4: 好好，谢谢。
1: 好，这位中祥石牌73岁的李爹爹有肺气肿、冠心病，他说上个楼啊就喘，干点活使点劲儿啊，这个心慌得很，用健康两保，肺气肿、冠心病现在都恢复得很好，不喘了，心也不慌了，就和李爹爹健康两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我们现在啊可以交流了啊。
5: 可以交流，我的老婆正在七个月就好转。
2: 哦，你老伴儿用健康两健保现在有好转，所以今天呢特意打个电话来，是吧？
5: 是的，都蛮好的现在。
2: 你老伴身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身体就是他原来是糖尿病的
2: 啊，
5: 面对了一个轻微的中风住院20几天院的呢，回来以后呢跟着我原来我的是70斤的小囊，我就是叫沙琪，但三个疗程都蛮好的现在。我前要有1年1.5年多的，去年1年多，我去年下半年起来我一直没站。我原来是高血压呀，也有糖尿病，我心脏有毛病。我的心脏就是比如说一心肌缺血啊，等于说呢就我那个手机要听到说呢，我就是就买一个凝胶囊去的，他原来没有去，一直在去，结果他又发了那个毛病，反正中风的轻微中风的。我说你，我就说你起个凝胶囊，你也给我起。他原来不相信。不相信，我说我起的蛮好啊。
2: 嗯。
5: 所以呢，我就叫他起的。在那起了，现在都蛮好的。现在。
2: 哦，就是说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是吧？当初是您自己在用，老伴儿没用。
5: 他没服，就是我一过来服，我原来有心脏有毛病呐，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糖尿病再起了，活的都还恢复的比较蛮好的。
2: 现在就是说你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现在通过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5: 现在蛮好的，没这个毛病的。
2: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量过？
5: 对啊，我量的是高压的1.3啦， 一百二，低压的八十。
2: 那您现在的血压120的130，低压80，那这个血压很正常吗？很好。
5: 但是我的心脏现在蛮好的了，对着他那个血压下那个心脏就现在蛮恢复的蛮好的，一年就现在一直没发过的。
2: 是的，是的，您现在的血压呀降下来了，平稳了，咱们啊冠状动脉这个血管的血流啊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心脏的供血供氧啊也就跟上来了，所以说呀冠心病的不良症状啊也就解决了。
5: 对，都蛮好的现在。
2: 好，那老人家您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5: 我血糖有中间呢，不高。
2: 好好好，咱们的餐前血糖啊。

0: 哦，能吃能喝能睡啊，这都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最基本标准呐、
1: 啊。是的，我都蛮好，也都好，我这感谢你的小老板，感谢俺们公司啊。
0: 好的，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现在呢，您恢复的比较好，当初啊，您在用，老伴儿没用，所以老伴儿啊，后来是出现了中风的问题，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您现在啊，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那老伴儿中风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 婆婆现在蛮好啊，现在我原来生活煮饭呢，他现在可以找媳妇啊煮饭了，都蛮好嘛，还在院里锄头啊，都蛮正常。
0: 哦，现在婆婆干活呀、做饭都没问题。
1: 是的，
0: 那就是婆婆的中风问题啊，服用健康两件宝以后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1: 哎，他比较蛮好。
0: 所以说呀，婆婆服用健康两件宝啊，也是对症了。一个呢，咱们是可以帮她净化血液；二个呢，能够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能够让咱们五脏六腑得到血的滋养，同时呢能够去修复受损的神经。所以啊，中风偏瘫的患者朋友们在服用健康两健宝的过程当中啊，是慢慢的能够啊恢复生活自理状态的。
1: 什么早三天晚三天一直没在一直呼。
0: 那不错啊，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丹阳的，丹阳苗圈镇。
0: 哦，那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叫朱世强。
0: 啊，那您把电话留给我。
1: 15997030啊，57。
0: 好，你跟老伴儿啊用健康良宝啊都反映的比较好。咱们身边啊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呀、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去帮帮他们。
1: 好好好，可以可以，我给你宣传的。
0: 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你老人家保重身体。
1: 好好好好。
2: 好，这位当阳庙前镇75岁的朱爹爹，自己服健康良宝效果很满意，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都恢复得很好，现在高压130、120，低压80，餐前血糖6.0，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症状也改善了。爹爹用健康良宝效果好，也让老伴儿用，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中风，服了3个疗程，现在也恢复得很好，就和朱爹爹和老伴儿。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高， 肝肾滋补膏方严。

0: 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张津镇小河村二组李世孝爹爹的家中。李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过世已经3-4年了。自从老伴走了之后啊，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多种的慢性疾病，高血压、脑梗、静脉曲张、前列腺的问题，睡眠不好，老人家的一体多病，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李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5: 姓李啊。
2: 姓李。
5: 李世孝。
2: 木子李是吧？
5: 对。
2: 世界的世。
5: 对。
2: 孝是孝顺的孝。
5: 对。
2: 啊，您多大年纪啊？
5: 70。
2: 74岁。
5: 嗯。
2: 啊，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5: 头昏。
2: 头昏。
5: 检查的时候说是什么脑梗。
2: 脑梗是吧？
5: 对。又肾了。就我们的老潘，老伴死了，走了。这个药来吃的
2: 啊，
5: 他就吃回这个肺腺病
2: 哦，
5: 开始就是什么冠心病，到处检查
2: 啊，
5: 冠心病生指甲，开始都没搞好，现在到罗湖的就又检查，他引到那个肺上去了，就肺气肿吼
2: 哦，肺气肿，
5: 如果是采取干那个药的话，就把它治得好
2: 哦。老伴儿就是因为得了肺心病之后到处治是吧，没治好，
5: 治不好的
2: 啊，就走了。
5: 他是最严重的地方，心脏和肺部
2: 哦，
5: 是最严重不好办
2: 哦，
5: 就走的
2: 哦，
5: 叫什么肺气肿，他就饿也不能睡，睡不下去就要坐，老要坐的
2: 哦，
5: 就慢慢的拖人就拖的没得办法了
2: 哦，
5: 走了。从他走了之后，再过了半个多月，就发生红，红了，落回去检查的，血压增高
2: 哦，
5: 就成高血压
2: 哦。就是老伴儿走了之后，您当时照顾他也是天天也是蛮辛苦是吧？
5: 对。
2: 您半个月之后又出现了高血压了。
5: 那高2-3年了，下雪的话，他要去医院。夜里半夜时间都穿袄子，跟他搞得他急。到罗湖他走了之后就穿毛巾了，就搞不好。是啊，落云了，我还住10几亩田呢。
2: 哦。
5: 损失都搞，他走了就搞不好了。
2: 老伴是哪一年走的？
5: 34年。
2: 34年的时间。
5: 嗯。
2: 您主要是高血压、头昏是吧？
5: 高到160几，170几。
2: 哦。
5: 落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我自己晓得了。
2: 啊。
5: 高的时候呢？他忽然的，他有时间早晨了，他就说话都打紧给他，就像进寒井里去，好像要冷的样子。他就是那次就是那个血压引起的了。
2: 哦，
5: 我看不行，我就一直在现在几年呢，一脑袋疼这个丸子。
2: 哦，就在用这个健康良宝，吃这个灵芝片是吧？
5: 对，血压现在的话就是那个呢，就是这。130几的啊，130几啊，120几啊，再就是70几、80几，
2: 哦，
5: 都蛮好的。
2: 高压123，低压是70-80多，是吧？
5: 对，
2: 还蛮好啊。
5: 血压搞好了，平稳回来之后，我到屋里就尽量搞小事，有亩把田，再就耍菜籽田。
2: 你还种了亩把田是吧？
5: 嗯，搞的棉花呀。
2: 种的棉花。
5: 菜籽。
2: 菜籽啊，
5: 那门就在我的停车的门口。
2: 哦，
5: 我原来在跟他妈妈， 那个腿子里有筋了、啊、蛮多筋了、
2: 啊、
5: 静脉曲张。
2: 哦哦，静脉曲张。
5: 这吞那个丸子现在的静脉曲张都好多了。
2: 哦，那静脉曲张原来都是身上的像蚯蚓一样的是吧？
5: 对对对。
2: 啊，
5: 落于那些腿子，像那个腿子的话，它浑身的还暴起。
2: 哦哦，现在都蛮光滑了是吧？
5: 这已经
2: 都消下去了。
5: 哎，全好些了。
2: 嗯嗯。
5: 他哪没作用呢？起作用呢？
2: 对对。
5: 如果是像这像我，如果是去南京啊，去别处是打车的话，他去赶紧下车要上厕所。
2: 哦哦，前列腺的问题吗？
5: 对，前列腺。
2: 啊、哦。
5: 他对那个前列腺也是蛮好。
2: 哦。就是原来有这个前列腺是尿频尿急是吧？
5: 啊，对对对。
2: 啊，原来起夜起几次啊？
5: 我五六次。
2: 哦，起夜五六次，现在呢？
5: 现在只有两次。
2: 两次啊？
5: 你说这个还是蛮好
2: 啊，
5: 要自己亲身体会。
2: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
5: 知道。
2: 嗯。
5: 通过实践了之后，
2: 嗯，
5: 才知道那个对有的好处。
2: 对对，晚上起夜少了，这个睡眠肯定也就好一些了
5: 对，睡眠好些了
2: 啊。
5: 跟云来呀、啊，云来也睡觉的，就像在没去，又现在睡，以前没睡。
2: 哦，
5: 这个丸子是还蛮好
2: 啊。您现在还是比较幸运的是，这个血压啊给你控制的比较好，没有出现中风啊。
5: 对，就得亏他，不干那个的话，他说是中风，你就没得办法了。中风了的话，你自己都吃零食，还想那么个？他要我拔了你心。
2: 对，中风了之后都让别人来一口一口饭来喂着你啊。
5: 那孩子们就他又不能够事了，要回来。
2: 对，您是说如果中风了之后孩子们也要回来招呼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2: 嗯，
5: 三五十小时你晕不晕的，你起火那时候你自己搞不好的，一起就不如早点死了。
2: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拖累孩子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啊。
5: 对对对，前十小时前那个钱不烂面都要搞那个药膳，这丸子够喝。你自己要保持自己的身体。
2: 嗯，对对。好，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这是小河村呢、啊、
2: 潜江市
5: 张金镇。
2: 张金镇
5: 小河村。
2: 小河村。
5: 我们是二组。
2: 二组啊。
5: 嗯。
2: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电话是134。
2: 嗯。
5: 7753。
2: 嗯。
5: 5639。
2: 啊，好，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3: 李悦老师。
6: 哎。
3: 我们收音机前啊，有很多是空巢老人啊。
6: 对，
3: 自从这个老伴儿走了之后，自己的身体啊也会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6: 对对对，老人家呀、啊，这是典型的呀、啊、一体多病。
3: 对，
6: 特别啊是他的高血压、啊、高到167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啊就出现反应。你看，脸是红的。
3: 是。
6: 不过呢，有幸的是，老人家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现在呢血压呀、啊、正常了，高压呢120-130是吧？
3: 对。
6: 低压呢70多到80多。
3: 嗯，非常好的血压。
6: 对对对，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这个血压就属于黄金血压。
3: 嗯，
6: 另外呢他头昏，现在你看也不昏了。
3: 嗯，
6: 还有呢就是老人家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晚上起夜啊都是5-6次是吧？
3: 嗯，对。
6: 现在呢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啊，老人家的夜尿晚上只起夜是1到2次。
3: 对，能够睡个好觉了。
6: 对对对，现在啊小便少了呀、啊、晚上啊睡得也香了，睡眠问题啊也改善了。
3: 嗯，
6: 咱们健康两保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因为啊医保和二保的完美搭配啊。
3: 嗯，
6: 医保和二保啊可以说是各负其责啊。
3: 对，
6: 你看老人家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3: 嗯，
6: 那你看咱们医保的灵芝片，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也就是它能够打通经络。这经络是什么呀？在中医里面呢它就是我们的脉络，在西医里边啊它就是我们的血管。所以说呀，我们的管道通了，压力没有了，静脉曲张的问题啊也就解决了。
3: 嗯，
6: 所以你看老人家现在的静脉曲张是不是恢复得特别好？
3: 嗯，
6: 在这里啊我们也非常祝贺呀潜江张金镇的李世孝爹爹。
3: 嗯，
6: 他的一个正确选择呀，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3: 嗯，
6: 身体好啊，老人家还种了1亩多田。
3: 对对对，
6: 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啊、咱们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对身体啊也是有好处的。
3: 嗯，
6: 所以在这儿要祝贺李爹爹啊，身体好，生活呀、啊、更幸福。
3: 对，我们还是要说一声啊，李爹爹尽管老伴儿不在了，自己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6: 对对对，所以啊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如果你也像咱们潜江张金镇爹爹一样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不妨啊也选择健康两健保，来帮助我们呀身体获得健康。
0: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好学镇73岁的胡崇典爹爹的家里。刚走到胡爹爹的家门口啊，爹爹是正好骑着三轮车卖了煤回来。胡爹爹呢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皮肤瘙痒、手脚发麻，并且还有心律不齐、心慌。这个大小便啊都不好，睡眠也不好。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7: 我看你现在还在卖煤啊，是吧？
5: 我一天我几乎都卖了1000一了。
7: 哦，都是别人要的给别人送过去是吧？
5: 一个人送。
7: 送到哪里去了？
5: 送到熊河。
7: 熊河。
5: 隔了一个15里路。
7: 15里路。那不是蛮早就起来了。
5: 我还送了一趟到楼一看的。我们的人民医院楼一，我自己的家里在搞煤厂。下午就在搞煤厂。因为我原来是吃这碗饭的。就是搞蜂窝煤加工。原来的老乡在荆州。我们是等于是老乡的办的一个燃料公司，统治局下头的一个下属机构。我们在那活下来，搞这些年说现在就儿子们去搞去了，我们来不活的了。
7: 您多大年纪啊？
5: 今年73了。
7: 73岁了，你还能够这个去卖煤啊？
5: 我现在一担还挑100几的，
7: 一担还挑100多斤，
5: 一块没有，一斤的3两重。一个筐子也还有泡瓦斤。一担挑100块，
7: 卖的都是蜂窝煤是吧？
5: 蜂窝煤。
7: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胡，叫胡崇典。
7: 73岁啊。你现在身体都还可以吧？
5: 现在基本上我下了15个疗程，现在去了的原来是高血压，高到190，200声音都有。
7: 哟，这好高啊。
5: 再就是收缩压都是90几。这个糖尿病有11.1。
7: 你还有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5: 还心律不齐。
7: 心脏也不好。
5: 心脏不好。那个蛮多人给我一量血压，他一听他说那里心脏不好。心里发昏。就全站在我眼里。这个糖尿病和那个医生说你糖尿病不可怕，怕的怕并发症。
7: 对，
5: 但我也并发症了呢，手的发麻，指甲发麻。再就是呢，这个手啊就一搞就压枪起。再就身上痒也都属于并发症。
7: 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5: 眼睛一麻糊。这都是并发症。但是呢吃了这个确实要好多些。这要不然我是不吃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还哪里好的精神呢？
7: 您这又是高血压、啊、又是糖尿病啊。而且糖尿病这个餐前是多少啊？11点多。
5: 11.1。并发症基本上好多了。
7: 并发症刚才说的一个皮肤瘙痒。
5: 皮肤瘙痒抓。白天抓的好一点，一晚抓的他有时睡得半醒不醒，他一发热他就痒了。一搞就抠。一抠的血我才流。过两天他一长隆大又一挖他又开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蛮怪，这个糖尿病蛮怪。再就是说呢，大小便原来是无次数。每天呢一夜大概是30刀15刀，他么子呢又要去拽，拽也拽不好，他点出来。但是从其他这的几个疗程以后，一天一遍大便，香蕉便。好得很。第一问题都没得。大小便都比较正常。
7: 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5: 正常了，基本上是。
7: 现在皮肤不痒了。
5: 皮肤不痒，就是脚手麻也好些了，好多。
7: 脚手麻也好些了。
5: 好些好多了。
7: 您这个血压非常高啊，190-200了是吧？
5: 现在基本上降下来了。
7: 现在降到多少了？
5: 现在降的只有130几了。收缩压只有70几80。基本上正常了。我有一个我的女婿，他们给我买了一个
7: 这是。

0: 女婿给你买的一个这个血压计是不是啊？
1: 血压计，
0: 血压计啊！啊，现在这个血压定期都在量，随时监测的这个血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你中风了就完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那七十几的人，随时你都有中风的这个危险。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基本上有这个名字给我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0: 啊！
1: 要不然我七十几了还跳一万多斤，
0: 嗯，
1: 是不是啊？是真是不简单，好多人都现在都进脑科了。
0: 对对对，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心律不齐啊，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他就那么人头发昏呐、
0: 啊，头发昏，
1: 嗯，像采棉花一样的，有人晕头又甩了那些那么个样子啦、
0: 啊。哦，
1: 因为昏了以后，有人现在有时候站都站不稳，像采棉花一样的，就那么个样子啦、
0: 啊。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没得事了，
0: 没有事了，
1: 没事，心脏好得很的。
0: 哦，
1: 本来每个月两个，因为我们每年都检测了，
0: 嗯，
1: 他们都说没得嘛那问题，
0: 嗯，精神特别好，
1: 精神好啊，
0: 精神好啊，
1: 能吃能喝，得亏您是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
0: 这个健康良宝的灵芝片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我是收音机的，你们看我去过收音机
0: 啊，你爱听收音机是吧？
1: 夜了睡不着
0: 啊，
1: 这连的瞌睡的，像我们年纪大的
0: 啊。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好，睡四五个小时没问题。
0: 现在可以睡四五个小时，
1: 没得问题。原来睡不得。
0: 您当时听到这个健康良宝，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对治病高的，我不省钱，
0: 嗯，
1: 要好多钱我都搞，但是一装我就把这病好，
0: 嗯，
1: 是怎么个事？
0: 嗯，
1: 所以说。一买一期四号啊，再就听到全是纯中药的。
0: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51
0: 啊，
1: 711-6481
0: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荆州市江陵县是吧？好学镇
0: 啊，
1: 张家乡一楼副食品加工厂、
0: 哦、
1: 一楼一单元。
0: 好好好，谢谢您啊。
1: 好好好，
2: 李月老师，
1: 嗯，
2: 又是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啊，73岁的胡重点胡爹爹。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对对，
2: 爹爹现在呢还能够挑100多斤的煤，关键的是啊，骑车骑到15公里去给别人送煤。
3: 对对对，老人家现在啊身体啊恢复得好，还在啊做卖煤的生意。
2: 对对对，
3: 想想啊，很多73岁的老人呢、啊，有些中风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床都下不来的，很多呀。
2: 对。
3: 咱们这位73岁的老人呢、啊，一体多病，现在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反应的比较好，
2: 嗯，
3: 而且还在参加劳动，还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创造财富，
2: 对，
3: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呀、啊，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呢是经济啊过得更宽裕，
2: 对对对，
3: 另外啊，老人家以前啊还有心脏不好，
2: 嗯，
3: 心律不齐，心慌，
2: 对，
3: 现在啊心脏的问题啊恢复的啊比较好了。
2: 是的，心慌胸闷没有了啊。
3: 对对对，并且、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脚手发麻，皮肤瘙痒啊，这些不好的症状啊也都没有了，而且两便恢复的也好。
2: 对对对，
3: 特别是老年人啊，两便必须要通啊。
2: 嗯，
3: 老人家现在夜晚啊睡眠也比较好。
2: 对，
3: 李岩呐、啊
2: 嗯，
3: 胡爹爹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当中的一个代表啊。
2: 是，
3: 都是一体多病啊。
2: 嗯，
3: 现在呢选择健康两件宝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是两宝的强强联合呀。
2: 嗯，
3: 每一件宝啊都有它特殊的作用。一宝的灵芝片呢，是有7种颜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既能净化血液，又能软化血管，又能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促进循环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啊，为身体奠定坚实的气血基础。所以两宝的结合啊，能够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朋友们啊都获得健康。所以说呀，胡爹爹的一个正确选择呀，让他呀有了健康的生活状态啊。
2: 对，
3: 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出现一体多病的，像咱们胡爹爹一样病多病杂病重的，咱们呀也可以选择健康两件宝，让他呀帮助到您。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 好，健康良宝的医保东泰牌磷脂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现在在湖南，一个多个疗程给他了。
3: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4: 我就是有前列腺炎，还有慢性支气管炎。
3: 哦，
4: 夜里少些的。
3: 哦，现在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夜尿次数现在减少了。
4: 对对对，大小便多通畅。
3: 哦，现在两便都通了，是不是啊？
4: 都要通畅。
3: 好好好，那就是好现象啊，说明啊我们身体啊元气充盈了，肠胃功能啊也恢复了，所以啊咱们的排便功能啊也就啊通畅了。
4: 对对对。
3: 老人家，你这个前列腺啊以前夜尿一晚上都有多少次啊？
4: 原先一个早上一个，也有时候我这也过半小时一次，过半小时一次。
3: 哦，那原来是相当严重了，个把小时都要起夜一次。
4: 是，现在是只吃吧，两次的，这有时候只一次，多好
3: 多好。现在一晚上啊只起夜一次，那就非常好了。
4: 对对对，
3: 那就说明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啊，把您的前列腺问题啊得到修复了。
4: 是的，
3: 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啊，所以这个夜尿啊也就恢复正常了。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啊。因为我们说啊，健康两健保啊就是两保的强强联合啊。咱们一保的灵芝啊，它里边有黑灵芝和紫灵芝，入肾经的，补足肾气。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的，也是啊提升肾气，固本培元，所以对于我们前列腺疾病啊临床效果反应都比较好啊。
4: 对对对，买了三个疗程呢。
3: 对，你这个服用的时间还不长嘛，只服用了一个多月。
4: 之后的过多月。
3: 好好好，前列腺恢复的不错，那您支气管炎情况怎么样啊？
4: 支气管炎现在它是，我也每年的都是滑一次，这个有时候滑一次，现在都没得这个现象，非常好。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听您说话呀，声音呢都比较干净，没有痰啊，非常好。
4: 是的，反正这精神呢多好，精神太好，这是的啊。
3: 好好好，精神很好就好。
4: 对。
3: 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啊，出现慢性疾病啊，一定要早点入手进行治疗啊，恢复的效果会更好。
4: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讲的非常好。
3: 好，谢谢您老人家的鼓励啊。
4: 是的，非常好。在我的婆，我跟着婆婆做工作，婆婆也来扶这个也这个，她也风湿啊，她这也疼的，那也疼呐。
3: 哦，婆婆有风湿关节疾病是吧？
4: 关节疾病，再一个还有她还有这个血糖还有点偏高。
3: 那婆婆呀，服用这个呀也是对方的，因为啊风湿骨病啊在中医里边来讲啊就是痹症，痹阻不通。咱们医保的灵芝啊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而且的话呢，不仅经络通，还能够具备啊祛风除湿的效果，所以在临床上啊对风湿骨病啊临床反应效果呀非常不错。
4: 是，非常好，
3: 非常不错。就是说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咱们的支气管炎、前列腺的问题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是，非常好。
3: 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仙道市湖山村。
3: 哦，
4: 萧山村第五州萧友金。
3: 好好好，不错啊。爹爹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0岁。
3: 好，70岁啊，咱们把身体慢性疾病啊调养好啊，努力啊活上百岁啊，它也不是梦。
4: 还葫芦长的要说话，这也好比好在是行的呢。
3: 老人家，咱们现在啊医疗条件好了，经济条件啊也好了，所以啊活上百岁这是可以实现的。老人家，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机会啊打进电话呀、啊、我们再交流。
4: 好好，
3: 你二老啊要保重身体啊。
4: 好，不要紧，谢谢。
3: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2: 好，仙桃湖场70岁的萧爹爹用健康的两宝，前列腺的问题解决了。他说原来晚上啊个把小时就要起夜一次，现在一晚上才起夜一次。支气管炎的问题现在再也没有发作过。爹爹说他用健康两宝的时间不长，只有个把月的时间，现在效果非常的明显，也想让有风湿有糖尿病的婆婆赶快用上健康的两宝。好，我们也等着爹爹再给我们汇报老伴的好消息。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0: 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1: 好好，跟你说
0: 啊，
1: 我这个高血压的话呢，有好几年了。
0: 哦，
1: 就吃那个消滚地冰片呢，或者个人管理是吧？
0: 啊，
1: 现在就是通过我买听了你的这个广播啊，在讲课啊，我就是买了5个疗程
0: 啊，
1: 前3个月大概
0: 啊，嗯，
1: 你呢，就是那个120到130之间。
0: 哦。
1: 就原来我这个血压高的话呢，脑壳昏呢，都是高个160以上，
0: 高压120多，低压呢是70多80，
1: 因为在70几到80多点就是个东西，我一天量三遍的。
0: 哦，一天量三遍，每遍血压都很好，很正常。
1: 哎，对对对。
0: 现在你是头也不昏了是吧？
1: 哎，现在头不昏了，
0: 很好很好。
1: 再跟你说，原来那个这一层呢。这个屋里
0: 啊，
1: 现在稍微红了
0: 啊，
1: 就是变红了，就红，我它可能活了3个疗程。
0: 好，你现在整个的颜色现在都正常了，说明啊，咱们整个机体的气血充盈了，供血供氧啊跟上来了。
1: 哎，对对对，再我再跟你说呢，
0: 嗯，
1: 我与那个检查的话呢，就有点那个尿酸呢、啊，就是过高一点，就是偏高。
0: 哦，
1: 偏高的话呢，就是。你老那个该小时候那个窝尿有铺子有泡泡是不是啊？
0: 嗯，
1: 哎，现在就好了，现在没得泡泡了。
0: 哦，你现在排便你的泡沫尿没有了？
1: 哎，没得了，原来有泡沫尿，就是尿酸高，我们每年要检查一次了。
0: 对对对，你这个尿酸高啊，时间长了以后啊，它还会造成啊我们肾功能的损伤，肾功能损伤以后啊，我们排尿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了。
1: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没有泡沫尿了，说明咱们肾脏功能啊现在恢复得很不错啊。
1: 我再给你再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
0: 啊，
1: 上次检查的话呢，有点那个肺气肿，现在就又不咳嗽了。
0: 哦，
1: 是咽不得痰了。
0: 那就好啊，咱们吃健康两件宝啊，一个呢是对咱们支气管黏膜啊能够有效修复，第二个呢能够对咱们肺功能啊能够得到提高。所以你现在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啊得到有效修复了，所以说咱们咳痰喘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呀。
1: 现在没得，现在从来也不咳嗽了。
0: 好好好，
1: 没得痰了，原来就每天早上都是痰。
0: 好，那就是把咱们支气管的病灶和肺部的病灶啊给您得到有效的修复了啊。
1: 哎，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武汉的，武汉大学。
0: 哦，你是住在武汉大学，就是咱们武昌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哦，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姓胡啊，叫胡庭元。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13545-88633。
0: 好，你的大脑思路啊也很清晰啊。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受益了，咱们身边啊有一些老人家们身体不好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帮帮他们。
1: 好，
0: 老人家，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好吧？
1: 好，感谢你们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这位家住在武汉大学胡爹爹，用健康两保刚刚3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原来高血压高到160，现在高压120、130，低压70、80。原来这个嘴唇都是发乌的，现在嘴唇也变得红润了。还有这个尿酸高、泡沫尿，现在这个泡沫尿的情况也没有了。还有这个肺气肿也恢复的比较好，就和胡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你好，你好，要跟你交流哈。
0: 好的，您是什么情况？
3: 我反正完了也，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听收音机听，也是听你讲的号码。讲的号，我都听到人家反馈的都好呵呵。
0: 对，
3: 我都小仙，我还不干，初年还不干。
0: 嗯，
3: 我一直认得初年，我才是下专心去买。我这个人病好多好多了，我都吃了，记得吃了5个月。
0: 啊，
3: 还是见到一开始起这还是感觉起都还有点舒服，有点舒服还
0: 嗯，
3: 起了5个月都好呵呵，晚上睡可以睡5-6个小时吧。
0: 哦，
3: 软的都睡，猫你个吃那个药的时候都是记得起睡在晚上1点钟都人都开始都呼吸有点困难。
0: 哦，
3: 这心里有点发慌。
0: 哦，心脏也不好，所以晚上失眠啊，睡不好觉。
3: 睡不着觉。
0: 好，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晚上能够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了，是不是啊？
3: 现在那个肺上的关节呼吸跟软的都好很好，那个肺上呼吸很不好。
0: 哦，那现在呼吸也正常了是吧？
3: 呼吸都好很好。
0: 哦，
3: 关键那个软那个呼吸很叫人很困难，就是睡到晚上就要不起来都不得了，就不舒服，心里都慌。
0: 那你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是对方了是吧？
3: 现在不慌，心里不慌，
0: 心不慌了，咱们啊心脏啊也跳动有规律了，供血供氧啊也跟上来了，
3: 都好很好，
0: 非常好啊，现在心不慌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咱一体多病啊，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解决啊。
3: 我打算说，你说我长期吃可以吃吧？
0: 长期吃可以的啊，
3: 肯定要吃啥，不吃啥不行。
0: 好，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咱们老年人呢、啊，咱说人老气血亏，健康两健保啊，一保的灵芝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有病咱们解决慢性疾病，没有疾病啊，咱们是可以强心健体补益气血，因为一保的灵芝能够净化血液嘛。能够增强血管弹性，能够促进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和循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培补元气，固本培元，只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的。
3: 是啊，我不吃，我这心脏不好，晚上睡得晚上总是一点钟都心里慌，加大了那个咚咚咚咚咚咚的。
0: 是的是的，现在都好了，就是因为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畅了，心脏得到更好的供血供氧了，所以这次啊，我们找健康两健保啊是找对了啊，对方了，
3: 都好很好。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3: 68吧。
0: 好，68岁啊，马上奔七了啊，咱们啊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3: 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俺的村根西村的。
0: 好好，您贵姓啊？
3: 我姓吴，吴春英。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3: 189-487-351-08。
0: 好，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受益了。咱们一定要帮助啊，咱们啊身边的这些跟你一样有慢性疾病的老人们，多跟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
3: 我感觉我入去也在吃那个药。
0: 好，那你们啊都安心的服用啊。
3: 好好，我前毛记得毛记得是还毛记得前是去卖药五个疗程，
0: 挺好挺好。咱们啊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把身体搞好啊，这是最好的，咱们晚年的生活啊才会有福啊。
3: 好好
0: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吴婆婆。
3: 前团的号我停了好长时间，我才是去下手，我不干下手。我
0: 是的是的，现在市面上健康的产品比较多啊、如果说你买错了，上当受骗了，那就很麻烦。
3: 是的，
0: 你现在用咱们健康两健保是吧，受益了，那就说明啊咱们选对了。
3: 是，都好很好。
0: 好的阿姨，那你保重身体啊。
3: 好好，谢谢谢谢你们工作人员。
0: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好好。
2: 好，安陆的吴婆婆打来电话汇报，以前严重的失眠，用上了健康的两保，现在睡眠正常了，能够睡五六个小时，心也不慌了，呼吸困难的情况没有了，就和吴婆婆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保订购热线027-8331-8199 8331-8199。好，健康两宝一宝七色灵芝片，享受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5: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6: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5: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皇帝病危，张居正、高拱、高仪他们三位在皇帝的御榻前听了皇上的遗诏，那他们几个就是皇上的顾命大臣了。张居正就不用回自己家里边听圣旨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着高拱、高仪回到内阁自己的职房，等着皇上的消息。三位阁老刚喝了一杯茶水，也就一袋烟的功夫，乾清宫里边传旨的太监就来了，把隆庆皇帝死的消息跟内阁的几位阁老正式的通禀一番。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5月25日下午申时和酉时交牌之际，按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是晚上5-6点钟，隆庆皇帝龙宾上天。三位阁臣仍然不免聚在朝房之痛哭一场，紧接着三位阁臣擦干了眼泪，做出三项决定。第一，立即800里传右，把讣告发布全国。第二条，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由礼部尊祖制定出方案，呈给皇太子批准执行。第三，治丧期间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守职，不得回家。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致祭，不必来京。这三位阁老把这几个事儿商量完了，内阁中书便按阁臣的意思一句一句的写好告示，盖上内阁的官房大印，命令差官送往京城各大大小小的衙门。把这些要紧的事都忙活完，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了，执事官进来请三位阁老啊先吃饭。张居正首先回到了自己的职房，从职房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他换下了锦绣华贵的一品朝服，换上了青衣绝代治丧的衣服。张居正的这身打扮和另外两位辅臣一比较，另外两位辅臣就显得很不自在。在议事之前，他们已经派人回家拿衣服去了，没想到人家张居正把这身丧服提前准备好了，带到了内阁。高仪心里边，他是佩服张居正的精明，而高拱呢，从这件小事中他看出了一篇文章。他知道皇上今天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什么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呢？要说高拱的头脑确实不白给，从这件小事上高拱看出了一篇文章，皇上这一死，天下的局势应该怎么办。高拱开始做出一步一步的打算。就在他心头乱糟糟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管家高福进来。高福，你送衣服来了？
1: 是啊，老爷，
0: 这还有一封密信，赶快把门带上。高福一回身把门就关上了。 高拱接过这封信，马上就打开了。看着看着，心里边就高兴了。这封信是江南那位邵大侠派自己手下的人直接送来的。在信里边，他提到了关于李岩的事，他正一步步的落实，请高大人放心，他一定会做得天衣无缝。另外，在信里边，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对高拱来说，那简直太重要了，高拱是如获至宝。就是前一段时间，冯宝的管家徐觉到江南，通过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用胡子高的几万两银子为李贵妃买了一串国中之宝普提达摩佛珠。这件事没想到被邵大侠知道了。前文书已经介绍过，邵大侠和胡子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自从那次邵大侠帮胡子高通过高拱回到了官场，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直没断。邵大侠和胡子高两个人在接触的时候，无意当中邵大侠就探听到胡子高花50,000银子为李贵妃买了一串普提达摩佛珠，结果这件事水落石出，被邵大侠探明白了，这是一件假佛珠，就是赝品。这邵大侠的信息怎么这么灵呢？那当然了，官府有官府的信息，衙门有衙门的底报，东厂有东厂的情报，邵方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耳目，这些耳目把一些信息源源不断的汇总在邵方的耳朵里。邵方听说这个消息非常吃惊，他知道这个信息对高拱来说太有用了，他就连夜给高拱写好了密信，派人亲自送给了高拱。高拱心想，冯宝，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你用这寸普提达摩佛珠欺骗了当朝的皇上，还骗了李贵妃，皇上现在已经一命呜呼，你冯宝罪责难逃。哈哈哈！高拱心里这个乐呀，该找老天助我呀，这回冯宝你好得了吗？原来这串普提达摩佛珠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但是话说回来，真正的普提达摩佛珠早就失落在民间，这串佛珠是假的，这个钱师爷也是个假的。钱师爷有个亲戚在大内里面做太监，这个太监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太监，叫邱德庸。邱德庸无意当中就探明白李贵妃要派冯宝去江南寻找这串普提达摩佛珠，这么一个非常秘密的信息，邱德庸无意之间就把这信息传出去了。传给谁了呢？邱德庸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张大郎在锦衣卫北镇抚司，管后勤，管吃喝拉撒睡那么小官，五品官员。你别看是个五品官员，他仗着他舅舅伺候李贵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可以说是一跺脚烂颤，仗至欺人。提起这北镇抚司，你可别小看，他是锦衣卫管的大狱，这个衙门可有独特的功能，一般的平民百姓犯了罪，把你押送到刑部的大牢，大内的太监要是犯了罪，有东厂的大狱，要是官员犯了罪， 就被押送到北镇抚司，所以一般的官员见了他都绕着走。他是吃喝嫖赌无所不做。他把这个信息在喝酒的时候就说给了他的这个远方的亲戚，叫田德才。既然跟他有亲戚，那跟邱德用也能挂上亲戚的边儿。这个田德才一听有门，从这里边设计了一场骗局，自己亲自扮成一个师爷，花百十两银子找了几个能工巧匠，做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没想到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还有徐觉再加上胡子高，他们几个都被骗上套了，轻而易举的就得了50000两银子。得了银子之后，这些人就没影了。这个情况今天被高拱知道了，高拱心中暗喜，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冯宝拉下马。可是高拱又一想，现在皇上刚刚大刑，先等他几天稳住冯宝，一定要想办法在南京那边找一个自己得意的门生，让他把这件事捅出来，等个3天2天也可以，反正你冯宝的命已经攥在我高拱的手里了。他把这封信压起来了，他就开始考虑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这功夫高福站在那儿，把衣服就拿出来了。高拱把丧服换好了，老爷，没我的事，我就先回去了。好吧。高福刚要离开高拱的职房，突然之间从外边跑过来一个差官，首府大人，刑部的秦庸熙求见。哦，高拱一听刑部的秦庸熙，高拱想起来了，这是刑部尚书刘自强派去抓王九思的那位官员，快让他进来。功夫不大，秦庸熙就来到了高拱的职房。首府大人，事儿办砸了。

0: 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高拱听完，用眼睛四下望了一望，滴溜溜转了好几圈。张居正也派人去抓王九思，想跟我争功，想得倒美呀。他自然自语的在那说了两句。秦永熙，你马上回到刑部，立即画影图形，全国各州衙府县的刑名一定协办此案，必要的时候可以悬赏捉拿。
1: 是。
0: 高拱说这刑名是干什么的？就是全国各地主管刑事侦查的那些官员，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大小小的公安局长和派出所所长。把秦永熙打发走了之后，高拱在直房就坐下了，一看高福还站在那儿呢。高福啊，我问你点事儿，老爷您请吩咐。你想一想，这皇上怎么能突然间就死呢？老爷您说的对，我在来的时候老百姓也有个议论，皇上这么点的年龄怎么死得这么快。是啊，这里面有文章，能不能冯宝和李贵妃他们联起手来把万岁爷害死呢？哎呀老爷，那可坏了，再毒不过夫人心，这李贵妃陈皇后他们在背后要下手，老爷恐怕形势对咱们不利。是啊，我现在已经抓到了冯宝的把柄，但是我还有一块心病没除掉。高拱说这个心病就是李岩，李岩的口还没灭，高拱觉得心里现在还不踏实。高福啊，你说邵大侠能不能尽快的把李岩灭掉？老爷，邵大侠办事您放心，肯定会做得天衣无缝，绝不会露出马脚。再说老爷，我跟您这么多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您面前唯唯诺诺的这些人都是有

老夫讲完了他的心里话，他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应该把李严先灭掉，邵大侠就得留他一条命了。那么李严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李严在魁星楼和殷正茂两个人喝完了酒之后，第二天两位总督办好了交割手续，那么殷正茂正式的登上了两广总督之位，李严呢告老回乡，要回东莞的老家。回东莞的老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水路，通过钦州防城坐船回到广州的南沙，然后走现在的虎门大桥那个港湾，顺利的就能到达东莞。这条路近，但是这个李严当了封疆大吏，除了贪财就是恋色，根本治理不了一方的平安。这匪盗成患，不光山上有山匪，这海上还有海匪和海盗。他反复的一合计，水路虽然近但是不安全，走旱路虽然要点远，但是必定是官府的大道，比较安全。过了柳州不长时间就会进湖南，进了湖南地界就比较安全了。人家殷正茂也真够意思，派了500亲兵亲自把他送到了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地，然后那个偏将刘大奎又派了一名小校叫李武，领着30个手下的亲兵亲自护送这位前两广总督李严回到老家东莞，安排好了500兵马回去了。李严和这30名亲兵小校带着自己的家眷老小就进入了湖南的地界。咱们是简短截说，这一天就来到了湖南的衡州府。当年的衡州府就是现在的衡阳。衡州知府叫王东升，他听说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严到了，亲自是领着人马出来相迎，呵，好气派，高高兴兴的把李严迎到了驿站，然后这酒席宴菜就摆上了。要是在平时，李严根本不在乎，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俗话说得好，人在世花在迟，当天的官，当月的买卖人，当年的庄稼汉，什么意思啊？当官说的就是当天的官，今天你在位上你是官，明天你下了台你就不是官。做买卖是一个月一结算，那叫月算，庄稼人是一年一算账，一年一个收成。今天李严他已经下台了，不在位了，就是说昨天是官，今天就不是官了，明天有可能还是官，官场就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人家王东升照样出来相迎，他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现在自己已经不在位，不谋其政了，人家王东升一直没小看我，设这么丰盛的酒宴来款待我，心里边特别的感激这个知府王东升。要说这位王东升，咱得交代几句，他和当时的清官海瑞都是要好的同窗好友，也是海南人。不过他可不像海瑞是个清官，他可是个贪官。再说他为什么对李严这么热情，这里边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儿。李严来到衡州，邵大侠提前也到了衡州，也就在前一天的晚上，
邵大侠。

亲自来到了王东升的府宅。他把帖子一递进去，王东升一看，哎呦，邵大侠邵芳，这还了得，这个人本事可大呀，他可是名震朝野的人物。我的亲自将应，马上就把邵大侠让到了他的书房。两个人一见面，邵大侠简单的跟他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书归正传。他把他来到衡州的目的，跟这位衡州知府王东升就摊牌了。我邵芳来到衡州府有一事相求，请这位义士您尽管说。好吧，邵芳就讲了，听说前任两广总督李岩要经过衡州府，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必有重谢。说话之间，邵芳一伸手就掏出5000两银票，啪就放在书桌上了。这么大一笔钱，王东升感到非常吃惊。邵大侠，您究竟有何事求我呀？王知府，您只要见到李岩，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件事您就算完成任务了。事成之后，在下还有重谢。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区区小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衡州知府王东升这个贪官接到了邵大侠的一笔银两，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李岩横山遇高人，命丧府岩寺。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是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说起休假，古代官员的假其实也挺多的，那么他们都会在什么时候休假呢？古代官员的休假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历代官员们的休假为什么一代比一代短呢？为了合法的请下假来，古人们又提出了哪些千奇百怪的理由呢？古人能休的最长的假期又是什么呢？话说天下，阿奇跟您聊聊古代官员带薪休假的故事。

咱为什么只说古代官员，不说老百姓休假的事儿呢？因为没法说，过去的老百姓没有休假的统一规定，360行，行行不一样。另外，咱们国家自古就是农业社会，农民最多，农民可以根据农事活动和天气变化来安排自己的休息闲暇，这就更没法说了。所以咱们呀，主要就来聊聊这古代官员们的休息情况是怎么规定的。咱们国家休假的制度啊，最早始于汉代，汉代以前只有请假，没有休假这么一说。像秦朝官吏们有事的时候，要向上级

报归，也就是请假。汉朝开始有休假了，叫做休沐，沐浴的沐。因为休息那天呀，官员们要沐浴更衣，所以就叫做休沐了。那么多长时间一沐呢？五天一次，洗澡换衣服，修发刮胡子，都赶着这天办完。那位说了，难道平常就不洗脸了吗？那倒也不是，主要活动其实还是回家看看老婆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有学者考证说呀，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所以虽然你看他们好像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们都可以处理公务，所以五天一沐就很合理了，怎么也得找时间回家看看不是吗？按说这五天一休算是比较合理了，基本上呢没有官员不乐意休假的，但是还别说，还真有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汉成帝时期啊，有一天放假了，大家都回家，只有一个人不走，谁呀？一个不大的芝麻小官，叫做张福。到了休假的日子，这个张福啊就是不回家，还在那儿干活。他的上司薛轩就对他说了，你不能这样啊，啊，你这样别人怎么想呢？别人都走了，你在这儿，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啊！该上班的时候你不上班，那不行；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回家陪陪老婆孩子，和邻里街坊聊天喝酒，这才叫过日子嘛！过日子都过不好的人，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当官呢？这张福听到薛轩的话之后很后悔，众官员都认为薛轩说得很有道理。进入唐朝以后，官员习惯是上午或者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了，如果是一个朝会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回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了，政府觉得五天一次休假不行，假太多了，就给改成了巡休制度，也就是十天休假一次，一年36旬嘛，所以就是可以休36天。这假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首先得说呀，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员们要处理的事情的确是越来越多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就是皇帝对待官员是越来越狠。不过话说回来，说少是少点，说不少也不少，因为还有节日嘛，清明、冬至、端午、中秋、重阳、皇帝的生日、皇帝他妈的生日，这个有点不文雅，但是呢还有这个孔子、老子的生日等等等等吧，反正呢这假呢也不少。此外呢还有急假和事假。什么叫急假呢？就比方说吧，家里突然出点急事儿啊，可以请急假，一年不得超过60天。另外呢，唐朝对请事假规定的更严，每月不得超过2天，最多不过3天，超过扣1个月的工资。如果请假超过100天，停职。其实这么规定啊，也是有道理的。已经安排了那么多的休假日，哪来那么多请假的理由啊？是不是？北宋的著名诗人苏轼曾做过开封府的官，负责档案管理和修订史书等公务。苏轼干活很快，别人1个月的工作他10天就能干完了，干完了他就闹心呢，想出去旅游啊，所以每到旬末休假他就到处游山玩水，他的许多佳作都是在旅游途中完成的。看来创作还是在有闲工夫的时候比较有灵感。到了元代了，那就不一样了，巡休什么的都没了，一年的假期被削减到只剩下10几天了。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元代统治者们是马上民族，人家信奉的是那句话，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休息也是工作，总之一点，大家以工作为重就好了。想想也是，如果老是休息，这元朝的部队怎么能打到欧洲呢？到了明朝就更惨了，因为他们首先贪到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从要饭到打仗从来就没人给他放过假。这下好了，他当皇上了，休假制度怎么定好呢？好办，3天。1个月3天？不是，1年3天。
爱咋咋地。过年放假，冬至放假，皇帝自己的生日放假，就这三天休假，怎么着吧？他想的倒是挺好，但是后来呀，实在是实行不下去了，因为遇到了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夫妻分居和父母子女问题等等，估计请假的人太多了，这样才有了松动，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朱元璋死后，假期逐渐的增加了，月假是三天，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冬至等节日，可放假18天，每年休假有50多天。但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估计也紧张啊，因为那时的交通不便，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动车可坐，官员的假期大部分都浪费在了路上了。清朝的休假制度呢，也没什么创意，前期基本上是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大量进入中国，他们每星期要休假一天，时间一长，礼拜天的概念让国人产生了认同感。到了1910年，清朝政府在上层基本上实行了星期天为公休日的制度。前边咱们说了，除了正常休假之外，古人们也可以请假，那么古代官员们请假的理由都是什么呢？古代官员请假的理由也和现代一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呀，家里边漏水啊，儿子结婚呐，等等等等。那么请假是怎么个请法呢？首先，各个朝代的具体环节不一样，但是方式确实比较接近。朝廷要员请假要亲自向皇上上书，说明请假的原因，等待君主批复决定。中级官员遇到事情请假，需要向自己的主管部门上级官员打报告，下级遇到好说话的上级，请假报告就很容易批复。可是要是遇到了上级存心刁难，那请假报告就很难了。曹魏时期呀，有过这么一档的事儿。大司农王思有一个下属小吏，父亲病危了，找他呀请假。王思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吏说谎，就批评小吏说，你想回家看老婆，还拿父母的健康当借口，岂有此理，所以呢就不准假。结果第二天这个下属的父亲就死掉了。除此之外，古人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请假理由就是生病，而在所有的生病理由中用的最多的则是感冒。为什么呢？今天说起感冒这个词啊，我想不用多解释，大家都明白意思。但是这个词儿，你要是钻牛角尖儿，非得从中医典籍里边找找看看这个词儿啊出在哪儿，那您就会发现这么一个情况，找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感冒不是医学术语，而是来自官场。它本来啊是一个古代官场的专用语，到宋代，有几个专门管书的机构，叫做昭文馆、史馆、集贤馆，这叫三馆。还有像密阁呀、龙图阁呀等等，这些机构统称为馆阁。按照规定啊，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值夜班，以防图书被盗。如果临时有事要请假，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腹肚不安，免宿。”就是说呀，肚子疼，不能上班了。实际上啊，不管是有什么事儿，真有事儿还是假有事儿，都得这么写：腹肚不安，免宿。时间一长啊，馆阁里的官员们啊，就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肚历”。到了南宋时期，有一个太学生比较轴，他也在馆阁中供职，请假偏偏就不愿意写这个“腹肚不安，免宿”。他写什么呀？“感风免宿”，就是受风了。“感风簿”这一词，哎，就从这儿开始风靡官场了。到了清代，官员们的创造性就把这个感风啊变成了感冒。冒就是透出来的意思，感冒就是说呀，就是我受风了，但是呢我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不行了得请假。于是乎呢，感冒
就成为了官员们请病假的最佳借口。这说起来，这点倒是和现代比较像吧。除了上面咱们说的请假之外，古代还有一种特别长的长假，只不过这样的假期一般是没人愿意请的，即便请了也不一定会被批准。可这种假如果不休，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这是怎么回事呢？古人呢有一种特别长的假期，就是丧假。说起来啊，这丧假一般有多长呢？按照历朝历代的组织，如果赶上父母去世，文臣必须要放弃一切官职，回家守孝满27个月，以尽孝道。守孝期满，再重新复出当官。武将的丧假呀，通常比较短，一般只有100天，而且还不用解除官职。没办法呀，武将担当着国防大任，长期不在驻扎地，或者是临时换人指挥，显然是不行的。这种官员回家休丧假守孝的制度被称之为丁忧。古代帝王为了彰显孝道，一般都会准许丧假，甚至允许官员因丧不辞而别。尽管丧假通常很容易得到皇帝的批准，但是一般官员却没有谁愿意请这个假。除了不希望自家摊上丧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旦官员放弃职务回家守孝，基本上之前在官场上的努力全部清零。守孝完了再回来，虽然官职可以恢复，但是之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啊、政绩呀什么的，全都得重新来过。所以出于私心，很多官员都不愿意回家丁忧。为此，很多人甚至会隐瞒父母的死讯。不过这种隐瞒呀，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这种事一旦败露，皇帝出于维护国家孝道传统的考虑，会对瞒报官员严加惩处。朝廷里那些负责维护风气的言官们，也会对瞒报者群起而攻之，直到此人被赶出朝廷为止。现在看来，古人的这个丧假呀，看来是该休就休，不得不休，不休不行的。不过这种事儿总还是有例外的啊，在某些特殊场合就会发生大臣要丁忧，而皇帝坚决不批准的情况。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某些朝廷重臣来说，一旦赶上父母去世，一样是要申请丁忧的。可是啊，这些人往往身居要职，皇帝们为了处理好政务，实在是舍不得他们离开啊。又或者有些重臣为了能避免因为丁忧而离开国家权力中心，会悄悄地暗示皇帝不要批准自己的假条。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们会或自觉或被迫地发出一道旨意，要求申请丁忧的重臣不得回家服丧，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但是出于人情考虑，允许他们身着孝服上下班。对于朝廷上举办的那些祭祀和宴会等典礼，也可以不出席。皇帝的这种做法有一个专属名字，那就是夺情。所谓夺情的意思，就是皇帝拒绝了申请丁忧的大臣们的休假申请，不许你回家为父母守丧，算是剥夺了你作为子女应尽的孝道，伤害了你对往生者的感情。夺情算是为申请丁忧的大臣们提供了一个回旋的余地，也让官员们不得不遵守的守孝制度多了一种选择。尽管如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夺情的情况啊并不多见。一者是因为不许子女为父母守孝确实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再者说历代皇帝都推崇以孝道治天下，夺情却是和孝道背道而驰的，所以从唐玄宗以后，夺情的情况就变得非常非常少见了。进入明朝以后，朝廷更是明文规定，凡是大小官员申请丁忧的，一律不许夺情复出。意思就是该守丧你就守丧去，皇帝也不能拦着你不让去。说起来啊，古人的假期和今天我们的假期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假期存在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有所调剂，从而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不过呢，对于普通的上班族而言，
假期似乎总是不够用啊，要是能像学生们似的一年有一寒一暑两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谈到冬病夏治啊，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传统中医养生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治胃病。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冬天的疾病在夏天来讲，它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0: 到了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它可能会复发加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加强身体的调养呢？就是要防止它在冬天的复发和加重，这叫治胃病。那么你比方说我们说到心脏的疾病的治疗，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啊夏天人体的血管，或者说中医讲叫经络血脉，相对于冬天它是比较畅通的啊。我也跟大家讲了，服用我们的原黄精能够更好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能够更好的溶酸降脂疏通血管，那么这样对我们改善心肌供血供氧，提高心脏功能，不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吗？尤其是对于像三高症的朋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啊，可能很多人说我心脏没有问题，我的大脑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您有三高症存在的话，那就是风险了。所以我们从源头上及早的稳定血压，降低血脂，降低血糖，远离三高症，那么就能够真正的防止出现动脉硬化，防止出现血管的梗阻，这样就能够远离心脑血管意外，这就是治胃病。而夏天服用原黄精啊，能够更好的通过滋养骨髓来实现平稳降压、平稳降糖、降低血脂。所以呢，这就是防患于未然啊。您包括我们很多常说的一些冬病啊，比方说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哮喘呐、老风湿关节炎呐、老寒腿呀、老寒胃呀，甚至过敏性鼻炎呐、过敏性的皮肤的瘙痒症呐啊，这个时候我们加强骨髓的滋养，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那您的抵抗力都提高了，您说到了冬天，它自然就不会反复的发作，身体依然保持平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原黄精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纯天然植物精华成分的提取，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安全绿色，哪怕是夏天服用也不会对身体有不良的影响啊。因为有很多老人家可能有一个认识啊，夏天服用很多所谓的一些中药也好，或者一些补药也好，身体受不了啊，或者说不利于吸收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选择我们这种高科技提纯的健康产品，吸收利用更充分，不会浪费，而且呢，能够是提高人体自我的功能，它不是简单的去补啊，它不是补药，而是让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让您的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自我的功能都恢复了，您的身体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所以我今天再次强调一下啊，夏天服用原黄精活力资源宝的重要性，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最近呢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非常多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吧，跟常万老师电话联系，方便直接就近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确实需要邮寄、需要送货，赶紧拨打02787338911，提前预定。喂，你好，这朋友。
1: 你好，唐老师。今天能跟你通话，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0: 好的，好的，欢迎您啊，老人家。
1: 我蛮喜欢听你的讲课。从你的讲课当中，我受益不小。加上我服了那个活力滋养宝以后，身体情况就大大的改善。我以前呢，就是胃不太好，胃不好呢，吃东西啊这些都有影响，对精神就不好。
0: 是。
1: 我是一个退休老师，我也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玩，小朋友、大朋友。后来呢，我听了你的讲课以后，我就服了那个活力滋养宝，然后身体条件就改善了很多，起码胃好了以后，吃东西啊、消化方面呢、就比原来好得多。
0: 对，
1: 所以现在身体很健康。你猜我是多少岁的人？
0: 应该有将近70岁，应该有了吧。 应该有了。
1: 那我的声音才将近七十岁。
0: 那您
1: 将近八十岁。
0: 哦，
1: 我有七十八了。
0: 七十八了，哦。
1: 我还每天早上在我们那个小区的公园里面，约了几个比我年轻的朋友打羽毛球。
0: 哦。
1: 我一打可以打一两个小时。
0: 啊，
1: 我们打羽毛球当然是那种和平打球。我们打的六十几个不掉球一次。
0: 对，关键动一动。
1: 所以人家都蛮表扬我，夸奖我说：“哎，欧阳老师，你怎么那么棒啊？”我就告诉他们，我吃了活力滋养宝吧。
0: 对对，
1: 蛮好蛮好。所以今天跟你通话也很好，也希望朋友们呢，也要相信这个产品。我就觉得比原来一些那保健品呢，强多了，
0: 强多了，
1: 强多了。
0: 确实听您也高兴。那您今年七十八了，就是整体来讲啊，就是整个消化功能比较好，然后整个精神呐、包括人的
1: 状态很好啊，
0: 精力、体力啊都还不错。
1: 对呀、很不错啊！你看我七十八岁的人、还能够打一两个小时
0: 的
1: 羽毛球，而且我跟年轻一点的人，跟个五六十
0: 岁
1: 的小伙子们打，我跟他打就是我们的球友，他是个转业军人。
0: 哦，
1: 我跟他打，我们可以打64个球不掉。
0: 啊、就是64个来回。
1: 来回64，不掉球。我们公园里面的那些婆婆们都蛮羡慕我。
0: 那是，您看您这个，当然也不能说像年轻人那样剧烈的比赛那样打法，但是能够64个来回，本身也说明这个精力、体力啊都还是不错。
1: 那个、比赛式的我也可以打、但是呢，我们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尽量的不要打。我能打，为什么呢？就怕万一防万一，
0: 对，
1: 还是要防疫放在第一位，
0: 就是量力而为。
1: 对。
0: 那您这个其他的，像我们一般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什么心脑血管方面都怎么样呢？
1: 我蛮好啊，
0: 蛮好，就是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好，是吧？
1: 哦，心脏也蛮好，
0: 心脏也蛮好。
1: 我现在体检了以后，身体情况都比较好。
0: 那好，您看从您这个运动来讲，关节方面应该也不错。
1: 对，
0: 祝贺您，祝贺您啊！
1: 还有你们那个眼田那个，我现在做事基本不戴眼镜。
0: 哦，不戴眼镜，
1: 别人都笑我，你这其实我们六十几岁了，我们看不见要戴眼镜。他们拿东西给我看，手机里面的一些广告啊，一些图片啊，给我看。我不戴眼镜我都看得清。
0: 您看，真是这有时候比起来呀、您自己都感觉骄傲了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总说年龄不是问题啊，你只要身体健康，这就是年轻，非常好。
1: 对呀、我跟孩子们说，跟年轻人说，尽量的不管做什么事情，要跟自己比。
0: 对，
1: 不要跟别人比。
0: 但
1: 你跟别人比，还有比你强的人。
0: 对，
1: 跟自己比，你原来是什么状况？现在是什么状况？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0: 好，您这个
1: 就像小孩学习一样的，我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别人考100分，我考98分。但是下一次我考99，我考100，我有进步。如果我考70几、80几，我就退步了。就要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
0: 您真是老师啊，这说的给我们都上了一课啊。
1: 哪里哪里。
0: 说得好，说得好。
1: 我跟你汇报我的思想，一碰到你我开心了，我到处瞎说。
0: 不，这确实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样跟别人比较起来，确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跟自己比，每天有点进步了就是进步。
1: 对呀、
0: 健康上也是这样啊，我昨天的血压可能是170、180，今天能够降到150、160，那就是有好的转变了。谢谢您，谢谢您啊。
1: 跟你通话我很开心啊，你也跟我又上了一课啊。
0: 那您是在哪里住的？
1: 我在大东门。
0: 哦，就在武昌。
1: 哎，武昌区。
0: 好的，感谢您，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快乐啊。
1: 不能这样说，我感谢你们。
0: 行，那您保重好啊。
1: 啊，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和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商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哦，您好，您好，那唐老师啊？
0: 哎，是我，您好，电话接通了啊，您好啊。
3: 哦，好，好嘞，好嘞，好，你的电话好难打了。
0: 那这个没办法啊，打的人多。
3: 哦，那是的，是的，我每天都在听那个节目了。我是这个老用户。 在这个火力正常把握这个七十五里线原黄金的老用户，我从2016年才开始骑这个产品，我一直骑了蛮好，我现在是已经80岁的高龄了。
0: 哦，80了。
3: 我就说我这样有3大好处。
0: 哦，
3: 跟你回报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讲一讲。
3: 我第一个就精神好。
0: 精神好，
3: 这个人呢还要接着高龄了，我就说现在觉得还是像年轻时代那个样子高，跟着干不活了，还想不出来累，
0: 对
3: 吧？
0: 这个是一个我们老用户的共同感受，精神好，能有劲，
3: 还就有一些蛮有劲力的，走路啊，是吧？那个就蛮快。
0: 哦，那
3: 也不吃亏。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比跟那个年轻走路都差不多。我跟他们年轻的走路啊，一样的。
0: 那就说个实话，您就是不显老了。
3: 对对对，
0: 80了不显老。
3: 这精神方面，你那个劳动啊，某东西啊，这个种菜呀，某东西啊，是吧？我那个小虫我都不用，我都用那个爪子嘛。
0: 嗯。
3: 他那爪子抓抓，他这就感觉像不是蛮那样的。
0: 哦，那不错，那不错，那您呢？很有
3: 劲。感觉这个身体还是可以，是吧？
0: 嗯。
3: 这是这个。视力也比较好，
0: 哦，
3: 眼睛视力啊，一直现在我这视力啊，我原来都还戴个眼，现在这个连那个看报纸啊、看书啊都不戴眼镜，看手机。他们年轻的都戴眼镜，是吧？我说你们这还戴眼镜，我说我这不戴眼镜，
0: 就是眼不花，
3: 眼不花，哎呀，反正我这看这么东西，那个视力看就跟年轻的眼睛差不多嘛，看合不人都看得清。
0: 哦，那不错啊。
3: 就是这个第一个是胃口好，这个胃口我反正是什么时候吃的，不管是臭啊，这个嘛，这个肉啊，鱼啊，这个，这个青菜、萝卜丝，反正只要食材，反正吃饭还吃得香。
0: 就是吃东西不挑。
3: 不挑。还有就是一天的时候，反正当晚就吃。我这个胃还结束的，现在在起码这么吃个么30米的饭，还有吃那么多菜。
0: 哦，您意思说原来这个胃做个手术是吧？
3: 对对对。
0: 怎么是得了溃疡啊，还是得了什么病呢？
3: 他就胃出血，胃出血以后，那个他的意思说，他说这从其实保守治疗还好了，他也看到，我说看到了，动手术以后，现在一直到我就嘛，这以后这从一个人去这开始去的时候，到意思现在胃口这反正嘛蛮好。
0: 哦，那还好，那还好，那您算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您要是
3: 就是的了，
0: 您要是吃不了，那您也不会有精神，眼睛也不会好啊，是的，
3: 就是吃的。我说在第三个就是睡眠好
0: 啊，睡得好。
3: 这个睡眠就是你说要晚上是吧？我每天晚上还要喝水喝多，反正这起来这个1次到2次，反正起来呀，这个是小便好了，也还要又去说了。
0: 哦，就是很快入睡了。
3: 很快入睡，白天的呀，要是还也睡得着，白天睡了，晚上还是睡。
0: 哦，那好。
3: 没得困扰，这个就练过练过。
0: 那不错啊。那您这一说，您平时关节、腰啊、腿啊，应该也不错。
3: 哎，反正一弯腰啊，蹲下去啊，灵活得很，
0: 灵活了很。
3: 我觉得蛮灵活，也不是说要再慢慢的下去，反正我原来这个搞出来，它就灵活得很，腰啊、腿啊，都好得很。反正这个产品，反正我过人是吧？我是信得过的，反正我一直去的现场，我买单嘛。
0: 对呀，您要是信不过，你也不会从12年到现在10多年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就知道，没有效果，您不会用这么多年的，是不是？
3: 我是这么想的，不是？你不是我不抽烟，有的他一包烟呢，是吧？就是我一天那个效果还不低于他一包烟。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吸烟的话，抽烟的话，
0: 对，
3: 他总没得好处。我这吸了肯定好处了，我这吸了反正我这吸了这个什么事那个可以搞啊，是吧？
0: 对，
3: 多了一清醒呢。
0: 对，
3: 我现在跟那年轻的打牌，一打一天呢，他就没得结婚礼。
0: 哦，那好，那您这说实在的啊，您看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精神好，精神好，人有劲，做事不累，走路快啊。其实这都是，这都是说明您后面，您看您吃也吃得好，睡也睡得好，尤其是您整个的胃啊，还做过大手术，做过切除的，所以咱们总说身体好不好，就看您人的基本的生理机能啊，能走，能吃，能睡，然后呢，排的也规律。再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看得出来了。我相信您什么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应该都是正常的吧？
3: 都正常。
0: 可以。所以我们几款产品啊，您作为一个老用户也是很有代表性，把我们的原黄金呐、活力资源宝啊，还有轻松固力健呐，能够组合起来啊，科学的应用，所以您才有这样一个全面的健康收获了。这个组合很重要。
3: 我现在走活的就是活的正宝和那个圆黄金。
0: 圆黄金，自己保重好啊。
3: 啊，我知道，我就是我的婆婆了，也在吃，她是走活的，她是挖圆黄金啦、啊，这个活的正宝啊，还有这个青石菇的尖。
0: 可以。
3: 她是个关心民，关心民去了这个圆黄金这样的比原来好，这好多了。
0: 哦，好多了，可以。心脏不好就用圆黄金。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洪湖。洪湖大同湖农场。
0: 大同湖的。
3: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咱们洪湖用户也多啊。
3: 洪湖的张医生呢，
0: 张医生
3: 特别好，是吧？
0: 都很
3: 熟。张医生，我就打电话他就送、我本来是这块搞活动买的，
0: 到时候直接参加活动。
3: 好好好，是吧？就这。
0: 对了，您贵姓呢？
3: 我姓李。
0: 姓李，十八子是吧？
3: 对对，十八子。
0: 好的好的，都保重，祝你们更健康了啊。
3: 好好好，谢谢了啊。
0: 好，
3: 谢谢，保重身体啊。
0: 好，再见啊。
3: 好好，再见。好，谢谢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谭主任你好啊。
0: 欢迎你，你好啊。
4: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是哪里啊？
4: 我是中祥关荡湖的。
0: 哦，中祥关荡湖是吧？
4: 对对对对。
0: 中祥的话，我们7月4号，也就是礼拜六有专家过去。
4: 好好好，
0: 您等于说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4: 对对，我已经30年了，因为我应该没看病了，年来多，不少人还来找我问我。
0: 那您当时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用我们的产品呢？
4: 当时我是心导炎跟肠胃炎，
0: 冠心病。
4: 对对对。
0: 哦，冠心病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当时慌呀，气短呀。
0: 心慌气短。
4: 对，肠胃大便不平行，那肿大稀，现在。吃的黄金也保肠胃好了，
0: 哦，
4: 那个圆黄金呢，对这个心脏有好处。
0: 对对对对，圆黄金对心脏活力滋养宝，对肠胃调节啊。
4: 我经常的节目就是晚上吃圆黄金，早上吃的活力滋养宝
0: 啊，组合着再用。
4: 对对对对对。
0: 您刚说就是肠胃原来就是次数多，而且也不成形。
4: 对对对对。
0: 哦。做过那个肠镜检查没有呢？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没有。
4: 嗯。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80多了。
0: 哟，都80多岁了。
4: 对对。
0: 那您这说话声音还是蛮洪亮。
4: 现在咱们产品蛮可以呗，反正我的身体已经稳住了。
0: 这两个病都有多长时间呢？
4: 多长时间？原来估计有几年了以后才发现。
0: 就是原来先的话一直都不舒服。
4: 不舒服是感到这个心脏上，我心脏跳得快。
0: 嗯，就是后来才发现，才检查出就是冠心病。
4: 对对对对。
0: 那您这回想一下啊，您这用了有将近3-4年的圆黄金活力滋养宝，当时用了多久以后看到一些感受啊，有效果了？
4: 用了大概有2-3个月就有改变了。心慌也不慌了呀，大便也可以了，也清醒了。
0: 就是差不多也就是个把浮沉吧，2-3个月。
4: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一直坚持用到现在。
4: 对对对。
0: 现在走路啊，活动活动啊，感觉心脏都还。
4: 我还帮小孩搞事呗，还一天走几里路呗，早上走4点半，现在走4点半，4点半起来锻炼身体以后，下午搞事个。
0: 那您这说起来，那不一天还蛮忙啊？现在。
4: 不忙，反正你那小孩种的有地，怎么搞的？你不帮俺忙，也不行了，搞轻的活嘞。
0: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量力而为啊，量力而为，毕竟到这个80多岁了，咱们
4: 就是都心里努力。
0: 咱们能做事的前提是身体要好，身体要受得了。
4: 对对。
0: 您身体不行，您想做也做不了啊。
4: 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平时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4: 就是我的贫血呀。
0: 您原来是贫血是吧？
4: 原来是贫血，血压低，都是吃糖，吃一个冰糖跟白糖。
0: 那就是。
4: 我一发现呢，我都会吃过白糖，吃过那个冰糖。
0: 那您这个血压是多少了？原来的话，
4: 低血压是50大点，高血压才80-90。
0: 那是血压低了啊。
4: 血压太低了。
0: 血压低，那就经常感觉没劲，经常感觉头昏了，是吧？
4: 他发音呗。现在我也没吃停了，专门吃他们的药控制的，蛮可以了。
0: 蛮可以了。
4: 血也可以。
0: 那就好。这个低血压，那吃糖是没有用的啊。哈哈，除非您是低血糖啊，您低血压，那还是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太弱了，所以咱们还是要滋养骨髓。您看骨髓滋养好了啊，血压一恢复，自然您就感觉精神了嘛。现在量血压是多少呢？
4: 加上了一百走的90多吧。
0: 高压是多少啊？
4: 高压120。
0: 高压120多。
4: 低压90。
0: 低压90。那可以，但是也要控制好，就保持这个状态，低压不能再超过90了啊，这个经常多量一下。
4: 反正家没看病，反正每天早上过晚上过。
0: 早上晚上就是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组合着在用。
4: 对对对对。
0: 可以。总体来讲啊，您原来一个是心脑供血不足，现在问题解决了。所以您才能够走路啊，帮孩子做点事啊。再一个呢，您原来长期的肠胃不好，拉肚子，所以导致您的血压低，甚至可能有贫血。现在肠胃好了，吸收好了，所以您这个血压恢复正常了，人就精神了。
4: 对，
0: 这就是健康抓源头，自己好好巩固就行了。
4: 好，感谢两位啊。
0: 贵姓呢？
4: 我姓邵。
0: 姓邵吧？
4: 一个刀旁，
0: 对，
4: 加一个后一个宝旁。
0: 邵啊，好好好。那这样啊，刚才我说了，咱们现在呢正在举行第22届冬壁夏至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然后呢，我们专家呢是7月4号到你们中祥。您到时候呢最好能够抽个空到现场去参加活动，然后呢检查血压血糖。
4: 好好好好好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邵爹爹啊。
4: 感谢您啊，唐哥啊，
0: 好，
4: 谢谢啊，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好，谢谢大家啊。
2: 中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其实这个圆黄金，平时敷这些之前胯子也疼，肩膀也疼，腰也疼。圆黄金平时敷这些2个月打的起，也不感冒了。
0: 不感冒了。
5: 腰也不疼了，胯子都不疼了，走路还蛮大的心。
0: 走路很轻松，腰腿都不疼了。
5: 也不感冒了。这几年都不感冒。
0: 那就说抵抗力提高了，人的体质也健康了。
5: 原来疼，磕起头都是疼，然后这都好了。
0: 膝盖里面
5: 也腰疼、腿疼，再有是走路要走快点，眼睛发直。心里就是慌，
0: 心慌。
5: 这马上要坐的地方，不坐的这怕打着了。
0: 那您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啊。
5: 坐一下子又好了，起来走。
0: 就那一下子，如果要是不找个地方坐一下，就人就摔倒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7。
0: 那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5: 原来血压高。
0: 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5: 170。
0: 那是高到170了，所以说头就昏了，是不是啊？
5: 现在是130了。
0: 降到130了啊。那个吃饭呐、睡觉啊，原来怎么样呢？
5: 原来睡觉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多。
0: 吃不多，睡不好。现在走路啊，像刚才说的那个头晕呐、眼睛一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5: 都没得了。
0: 没有了。
5: 消失了。
0: 消失了。
5: 这是高科技的好产品。长久呢要讲得好，每天讲课、每天都听。
0: 您每天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您看，还是您自己选择的好。您用了我们的高科技的产品圆黄金，所以您看脑供血恢复了，再加上这个骨关节也修复好了，人就轻松自如了。
5: 我们都是买这个药，真怕买不到，都买了3大瓶圆黄金，又买了几盒子。
0: 您贵姓哪，婆婆？
5: 我姓周。
0: 姓周是哪里啊？您是？
5: 我是汉南。
0: 汉南。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祝您脑更加健康。
5: 好，谢谢你，
0: 好好好，再见啊。好
5: 啊，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明天7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7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7月14号全面的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特别提醒， 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8: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9: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依然会开通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在我们节目里边跟我们互动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或者打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尽量的为您做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83931046。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为您播出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叫《步步高》。这首广东民乐是由手机131尾数为0464的王先生在上周一点播的。王先生说特别喜欢这首乐曲，节奏明快，很喜庆，也希望王先生以及收音机旁的所有的老年朋友每天都能够开心、健康、平安。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曲子《步步高》，有没有觉得哇，好像过年了？实际上离过年时间还长着呢。这是手机为131尾数0464的王先生在上周一点播的。收音机旁其他的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是想唱歌想点歌，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278581046 8393104六。我们接下来曲子来自于湖北咸宁的徐先生，今年82岁。徐先生好。你好徐先生。
1: 您的身体好。
0: 你好，
1: 辛苦的。
0: 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您是想唱歌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唱一段什么歌？
1: 我闹钟说给你。
0: 好，您开始唱吧。
1: 好好。我是瑞士瑞，工作在一线，烧水又做饭，二也总不行，三里没有水，日如几里瑞，有水又有灾，回来好做饭，蒸的热馍馍，煮的热稀饭，吃了这碗饭，打着很应该，人间地春的，拿下地主的，小米饭能买，贫困老饭店。谢谢。
0: 这是一首怎么说自己创作的打油诗还是怎么着？我没有听得很明确，但是听得出来您很用心，很开心。好，多谢徐先生，再见。你好，喂。
2: 甜甜你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
2: 甜甜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弟弟今天上午刚刚走了。
0: 啊？哦。多大岁数啊？您弟弟？
2: 小我2岁，81岁。
0: 哦，弟弟都81岁了，今天上午去世了是吗？
2: 哎，我没什么，有点痛苦。
0: 哇，作为姐姐，挺悲伤的，对不对？
2: 哎，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能想到这样一点，就是，这么大岁数也算高龄了，而且您今天有痛苦有悲伤，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这个抒发一下，倾诉一下也挺好的。
2: 因为他确实比我小2岁，就看着年纪蛮多。
0: 哦，
2: 就
0: 是没想到他状态那么好，看着那么年轻，突然就走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到了80多了，您的这个弟弟，他不是像年轻人，他可能随着年岁增长啊，他没有太多的痛苦症状或者病情，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样，没有特别大的痛苦的时候走，也许是最，怎么说一种善终的表现吧，也不用太。可能觉得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见面的机会，可以多聊一聊，可以彼此陪伴一下，互相抱团养老，多坚持一段时间。但是没想到弟弟先走了。
2: 咱这吧，你少就是
0: 物质
2: 上咱要去，
0: 对，
2: 因为耽误别的时间。
0: 好的，您多保重。
2: 好，
0: 好，再见。孙女士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的弟弟小她2岁，今天上午离世了，多多少有点遗憾。我觉得今天打电话过来主动说出来自己的悲伤或者难过，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说出来以后就会发现没有那么痛苦了，尽管说弟弟也已经是80高龄，但是呢毕竟这个是亲姐弟哦，那一个走了，另外一方呢痛苦难当，这是可以理解的。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多保重，节哀顺变吧。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鄂州的许先生。你好许先生。
3: 你好老甜甜老师。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许先生。
3: 你好，我首先要感谢我们鄂州的常年还蛮好啊。
0: 哦，大概什么事儿啊？
3: 我就残联他们服态都蛮好，他跟我们那卫生间的话搞得蛮好啊。
0: 说具体点可以吗？哪方面的政策给您落实的特别到位，特别及时，您表示很满意，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说的具体一点可以吗？什么事儿？
3: 他卫生间的给我安的什么坐便器啊，么子扶手啊，还有门铃呐、啊。搞得忙，
0: 就是家里边的适老化改造做得很及时到位，是吧？
3: 哎，到蝉联的，我都蝉联的。
0: 好的，好，您今年是70岁是吧？啊、
3: 哦，打电话聊聊啊，就向他们感谢呀、
0: 啊。好，哎，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总是有人在关照您，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共产党好啊，共产党。
0: 好嘞，多谢许先生的分享。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懂得感恩啊，也会让身边的人觉得很温暖。
3: 感谢党啊，感谢党啊。
0: 好，谢谢您打电话过来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
3: 好，
0: 好。
3: 我想，我想跟你聊聊啊。
0: 啊，可以，没问题啊。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聊点什么？您觉得？
3: 我那个三通擂台赛那个软线太软了，打进四没有打进
0: 啊，在每周四想参与擂台赛，但是呢电话太热打不进来是吧？
3: 对对对
0: 啊，你有哪方面的才艺希望展示一下是吗？
3: 对呀、啊，我想唱一单鄂州的民间小调啊。
0: 可以啊，没问题，鄂州民间小调、准备唱个什么？
3: 唱两支呗。
0: 好吧，
3: 唱的不好
0: 没事儿啊、
3: 开开心儿了，
0: 好，开心一下就可以。民歌小调的名字叫什么？
3: 名字叫360调啊。
0: 360调哦，好，很期待，您开始吧。
3: 啊，好，好，我还知道。清早起来。打破海呀、啊，姐妹杀到海门内来，冒看那官爷来挑水呀、啊、喂，冒看那官爷来了菜呀、啊，莫不是官爷改了坏，让王八姐门前。昼夜情那打了不走走散那里打了不走当了他喂喂散林不走当了跟那我们不走变了啊心街上望到马上高王王快接见财爷嫂好的财爷我来见那位好的水我来挑啊猫你丈夫我来也了好了都唱了
0: 好谢谢很好听许先生我就唱的有滋有味、实际上我对这块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只知道鄂州小调特别接地气、主要是用你们当地的方言来唱有点像楚剧里边的那种、表达方式唱的都是你们当地的像男情女爱啊、生活琐事啊等等、果然您唱的让我觉得哎，听起来很有意思、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您的表演好不好许先生
3: 好吧
0: 好再见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在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的电话要接我们接着请您来自于湖北武汉的62岁的桂先生的电话你好桂先生
4: 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
4: 你好你好我简单的说一下子啊、我跟电视那个新赵普老师那个地方的呼声就那个新房的那个律师他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因为60岁满了没有拿到养老金
0: 啊、对
4: 等一下我简单的跟他们说一下
0: 就是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经验或者分析是吧
4: 我办了这个事理现在的、
0: 好您说
4: 他的销售还没有完全的那我到位晓得他亲自他叫他的儿子亲自去在人社局里去办亲自去办晓得的你不办的话他是拿不到钱晓得的他等于是去办的时候他说抽不的去办的话你把所有的证件带过去以后的他是给你个表他那个表格写的有 要么是这钱，么是这些我的。
0: 明白。
4: 他给你删了清清白白。
0: 是的，而且到时候啊，会这个一笔给你补上来的。比如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拿这个养老金？实际上如果前期有的推迟发放，哎，没有及时到位的话，到时候会一次性给你补齐，所以也不用太多这个操心。
4: 他不担心。
0: 好，多谢您的这个分享，好不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各位往下收听。
5: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6: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5: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6: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林月。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叠加是当前湖北省人口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关乎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课题。上期《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带大家系统认识我国人口现状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本期我们将聚焦湖北本土人口实情，剖析全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与演变趋势，辩证解读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利弊影响，探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疏解老龄化压力，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李通平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第六届中国人口学会理事。李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咱们湖北省呢与全国人口的趋势大致相同，老龄化，但老龄化程度呢高于全国水平。湖北省户籍人口2003年以来呢，一直维持在6000万人以上。常住人口2025年是5811万人，是历史上的第15个高峰，比最高峰的少127万人，比五普，也就是2000年的。

0: 那么我们省的人口和人口老龄化呢，有以下几点：一是已进入人口潜在发展阶段，但常住人口规模总体稳定，2023年以来连续3年负增长，但降幅不大。3年常住人口减少33万人，2025年常住人口呢仍超过2020年啊36万人。二是进入中度老龄化以来呢，少子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2020年湖北省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呢是20.42%，65岁以上人口比例呢14.59%，比全国分别高1.72%和1.09%。60岁以上人口数超过14岁以下4.11%。这个2022年呢，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啊超过14岁以下人口，这两个指标呢都比全国提前了3年。2024年呢，0到14岁人口啊14.3%，65岁以上人口呢17.3%，老少比121，而全国为99%。
1: 人口老龄化加深呢，也关系到咱们老年朋友的养老金啊，还有这个养老保障哈。那李教授，咱们湖北领取养老待遇的人群增长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我们湖北省的离退休人员和达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数增长很快，占比现在是高出全国水平。离退休人员呢，由2012年的367.3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712.9万人，增加了91.4%。离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中到领取年龄参保人数由580.5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1543.6万人，增加963万人，增加1.66倍。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数占人口比例由16.4%上升到26.5%，比全国的23.2%高3.3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比例呢17.3%，比全国呢高1.7个百分点。
1: 听到这里啊，可能不少老年朋友难免会担忧啊，就是我们该如何客观地看待人口老龄化，看待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呢？李教授，
0: 人口老龄化呀，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今后一段时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要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老龄化先于现代化，但总体上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劳动力减少、消费投资动能减弱以及社保压力加大、预期转弱等等。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啊，比如啊，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优转变，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以及倒逼经济社会转型，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等等。总的说来呢，看待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既要反对人口决定论，又要反对人口无关论啊，要辩证的看，全面的看。具体说来，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负增长，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并未改变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基本面，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主要因素会通过场景应用、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人均资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等影响 GDP 和人均 GDP， 人口规模及增长影响家庭户数量和规模结构，作为生产要素提供者，家庭生产孩子，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劳动力，家庭向金融市场提供储蓄和一定的资本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企业投资，家庭的同时作为基本消费单位，家庭的

0: 购买是影响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巨大而稳定的人口规模优势正在通过场景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释放。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相互叠加，不断孕育新场景、新业态。从2022年开始啊，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与中度老龄化叠加的边老边减阶段，但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出韧性和速度稳定性。创新技术与我国丰富的应用场景相结合，推动实现升级迭代和迅速产业化。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机制加速结合，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数字经济引领优势凸显。我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等领域啊，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位于世界首位，数字化、智能化灯塔工程数量超过全球1/3，逐步形成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创新生态系统。新时代以来，我国科研投入保持较快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基础、创新主体、新兴产业等优势聚合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更加扎实巩固。14/15期间呢，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增量仍然可观， GDP 增加了37万亿元，年均增加74万亿元，超过历次5年规划。这一点呢，与日本等国呢人口负增长时出现经济停滞、人均收入下降形成鲜明反差。中国人口负增长4年以来的经验表明呢，西方人口负增长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深刻复杂变化，绝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验、日本经验。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积极事变、应变、求变，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交出了亮丽成绩单。三是就业人员持续下降，2025年呢，我就业人员比高峰年呢减少了3845万人，比人口负增长以来呢减少2148万人。由于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的彰显，就业人员下降呢对于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总体不大，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的。与此同时呢，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7年呢在5.1%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呢连续6年呢在1000万人以上。虽然人口老龄化率在提高，但每年城镇就业人员仍达1200多万人。因此呢，要加力支持就业创业政策落地。面向未来，我国将继续破除生育、养育、教育领域堵点难点，布局嵌入式、普惠式托育服务，健全住房、教育、就业协同保障机制，从源头呢夯实人力资源储备根基。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啊高度重视人口变化因素，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啊，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要增强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15规划纲要提出呢，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对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做出战略不化。当前呢，养老服务新举措、新模式竞相涌现，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老年助残服务、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互助养老，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等务实举措，既彰显了民生温度，也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但是呢，宫墙虚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养老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必须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社会保障中明显不合理和乡村养老服务短板问题，比如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偏低，待遇调整机制，不公平、欠合理等等。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冲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深的不利影响，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牵引消费和投资，以扩大内需疏通人口高质量发展卡点堵点，发挥多重战略叠加优势，做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文章，保持战略定力和必胜信心，续写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用三通三宝一定会有健康的回报。大家都说啊，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对老年人的睡眠、饮食、视力大有帮助。要想少生病不生病，用好三通三宝。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号周三，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7月2号周四，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7月3号周五，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以卓越的治疗效果在湖北畅销28年了，很多老人家跟着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80到90岁的高龄。所以当你犹豫啊，不知道该选什么治疗方法的时候，你选择大家都在用的三通三宝不会出错。三通健康三宝呢，是三种目前国内和国际比较先进的治疗方式。三通治疗仪是病灶穴位靶向贴敷给药，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专病专治，更适合于我们改善老年人的体质，治疗一些慢性疾病。那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准字号的治疗方法，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我们抽血一查，您的血脂、血糖、胆固醇的水平都会同步的多病同治。 CMD 矿物生物元素呢，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它可以抗氧化，延缓身体的衰老，强化我们的免疫功能。
1: 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3: 喂，
2: 早上好。
3: 有真的是吧？
2: 哎，早上好。
3: 哎呀，有幸啊。
2: 您好。
3: 我简单的跟您讲啊。
2: 好的。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
3: 啊，我是天门人呐。
2: 欢迎您。
3: 啊，我是天门人，寻思一个老百姓的。
2: 咱们都是老百姓啊。欢迎您。
3: 年纪过七旬了。
2: 你好。
3: 第一呢是表示感谢啊。
2: 怎么回事？
3: 第一呢，我是想咨询你一下。
2: 好的。
3: 感谢你的就是我的老伴呐，老伴呐引起这个下肢的血栓，他疼呐，不能走啊。
2: 腿疼不能走，到医院检查说是有下肢血栓。
3: 通过 B 超啊，那、这个磁共振 CT 检查是血栓。
2: 哦。
3: 血栓呢在四个名医院住了一个10多天，只是小了腿子的肿胀，但没有呢小腿疼痛。
2: 嗯，
3: 但是呢我想了，我说我过去不过用过这个三通吗？
2: 啊、
3: 哦、因为我这个三通早得很，我想起我说用这个三通、
2: 啊、
3: 这个呢去了以后呢，刘医生给我讲就是用这个呢楼号药包。
2: 嗯，对，
3: 这个楼号药包敷了20来天。
2: 嗯，
3: 一个药包刚好敷完了、
2: 啊、
3: 就已经不疼了。
2: 好啊，那说明这个气血贯通了、
3: 能够下地走路生活自理了，
2: 那变化挺大。
3: 这里表示感谢，
2: 祝贺您。
3: 另、一个呢就是呢我想咨询一下，
2: 嗯，
3: 我那个老伴呢他现在呢还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因为他还有点痛。
2: 现在治的时间比较短啊，老伴恢复的也比较快，这个要祝贺您跟老伴儿，说明咱们选对了方法。
3: 那么感谢厂家缺爱的好产品呐。
2: 对呀、啊，就是对咱们老百姓来讲能解除病痛。但是人家，你这个老伴儿呢，他不是一个小毛病。
3: 对对对。
2: 你看老伴儿当时为什么肿得很厉害，不能走路，就是因为全身的这个血液啊，到下肢以后，下肢的远端它要回流到心脏，但是你的老伴儿呢，血液到了下肢以后，它有血栓堵住了。他不走了、不走了会怎么样呢？会引起肿胀。
3: 嗯，
2: 你看你跟他用的三通，咱们三通啊、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你用的6号药包呢可以活血化瘀，改善下肢的供血、虽然老伴现在消肿了，也不怎么疼了，也能走了、那现在还有点疼，是必须要继续治疗的，要把下肢的血栓完全溶解掉，要让供血完全畅通。 这样到冬天的时候不会复发。
3: 啊、
2: 所以现在必须要让老伴儿继续用六号药包。
3: 是啊。
2: 哎
3: 啊，
2: 你现在用三通，你看见效快，但是还没有完全好，一定要继续治疗。
3: 还有三个包没复。
2: 现在做这个冬天老伴儿不会有事儿。那么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老伴儿一定要适当的多走一走，不要老坐着，要适当的活动。还有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然后穿养生足疗鞋。
3: 对对对，有。
2: 把这些做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感谢这个三通公司。
2: 好，文家，您是天门哪里人呐？
3: 我是天门药口。
2: 好嘞，文家，祝您跟老伴儿啊长命百岁。
3: 谢谢。
2: 好嘞。好，再见。
3: 哎，
2: 再见。好，
1: 老伴儿恢复了健康，天门老爹很高兴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哎，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我跟你说啥，我这个三通治疗已经用了十来年。
2: 哦。
4: 开始是我老伴，我跟你说，老伴呢，腿是不能走路，从了翻身都不能翻，
2: 哦、
4: 到处看了两年都看不好。
2: 嗯。
4: 后来用了这个三通治疗仪啊，他就好了，哎呀，好高兴了、啊，在床上坐就像个家庭医生坐的，又很舒服啊。
2: 嗯。
4: 后来坐好了就可以到处跑了。
2: 嗯。
4: 这个老伴呢，我跟你说，
2: 嗯，
4: 对这个三通治疗仪啊，真是感谢的不得了。
2: 哦，怎么回事？
4: 他疼的在床上都不能下床，你知道吧？
2: 嗯、
4: 哦。到处看都好不了。
2: 嗯。
4: 后来我听到我们同学就说，他原来腿子疼、腰疼，每年都要住院，花几万。后来就用了这个就好了、
2: 嗯、
4: 但是这个东西呢要坚持啊，
2: 嗯，
4: 是真的好像个家庭医生一样的。
2: 嗯，
4: 我后来又买了一个，我先买了一个，后来给儿子买个，儿子他是腰疼的呀，也是翘着屁股走，后来一做这个东西也做好了。
2: 哦，
4: 我呢我也是腰疼的，那一弯腰就疼，只要腿一疼腰一疼，哎呀离不开这个东西。
2: 嗯，
4: 前天我又给我们同学介绍又买了一个机子。
2: 嗯，
4: 他腿子疼，这才开始做了几天，他就觉得很舒服了、啊。我介绍了很多人呢、啊，都来买，
2: 嗯，
4: 都很感谢我，都说这个东西真的好，
2: 好
4: 看不好的病，这个东西一做就好了，你知道吧？
2: 嗯，
4: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那真的是家庭医生，真是好。
2: 就是他，
4: 好多人，我武昌的、汉阳的、汉口的，我介绍他们来的人做好了，都感谢我，都说我怎么推荐这么好这个产品，我们离不开这个东西啊。我老伴做好了之后啊，后来再身子把背呀、啊、头啊，
2: 嗯，
4: 又有点疼，腰有点疼，哎，他再一做，只要腰有点疼，他做个一两天又好了，他也离不开这个东西。
2: 你刚才讲你的儿子啊，他腰疼的时候老撅着屁股，他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啊，你要跟他讲不能。
4: 他确诊了是腰间盘突出。
2: 他这个症状是很典型的，因为这个病他就是撅着屁股。你要跟儿子讲，他用三通呢，保住了劳动力，腰不疼了。
4: 现在也离不开那个三通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买两个治疗仪了？他一疼了，他就要做这个东西，他不做，第二天工作就没办法工作。
2: 这个三通啊，对你的儿子来讲，保住了他的劳动力。
4: 对。
2: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就是要跟他讲，不能过于劳累。
4: 我说你还是要休息、
2: 啊。对，要休息。
4: 现在我那个媳妇也感兴趣了，媳妇不是在那个卖那个冷饮吗？
2: 啊，
4: 颈椎老是疼，她现在也开始每天做了，
2: 挺好。颈椎病就做大椎穴，
4: 所以我这次买了九个药包。
2: 哦，
4: 之前总是两个、三个的买，这一次我买了九个。
2: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4: 我是武汉市的。
2: 武汉市的，
4: 您是我现在在路上啊，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啊。
2: 好。
4: 我现在一定要去买那个就是肾脏的，他现在有了个肾脏的药包
2: 啊，四号药。
4: 现在检查出来我的肾脏不怎么好，我要去买那个四号药包。
2: 哦、好，冷家，祝您呐越来越好，孩子们平平安的。
4: 这个电话我有什么事情咨询你啊？
2: 好的，
4: 好，
2: 再见，
4: 再见。
1: 武汉婆婆是去买三通的药包的路上跟我们交流，感谢婆婆的经验。喂，你好，
2: 早上好。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5: 喂，你好，你是郑老师吧？
2: 对，是我。您好
5: 啊。啊，我每天早上都听你的节目。
2: 好，感谢您。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0岁，我是你的新朋友。
2: 欢迎您。
5: 三通治疗仪，我三高治疗仪。我买之前呢，我这个腰啊，等于说在15年的时候， 检查他就说我有腰椎盘脱俗。
2: 哦，
5: 我的颈椎腰椎都有三四五，腰椎就脱了，颈椎就头出了。
2: 哦，
5: 我就睡在床上睡了一个月，其他的药就睡好了。
2: 嗯，
5: 今天二三月份呢，这又滑了，滑了睡在床上不得了，爬不起来。
2: 嗯，
5: 经常听你们节目的时候听了这么上十年了，现在我说我去买一个试看的，反正也是千把块钱是吧？
2: 对。
5: 哎呀，我去买呀，我的姑娘走直的不得了
2: 啊，
5: 她不这么买，说这都是骗子。我说我们在这个湖北广播电台好多年了，我们不要好多人反馈，难道我们都是骗子吗？
2: 我们湖北人民台啊，它属于国家媒体，它属于正规的媒体，它这个是有国家相关部门监管的，它要审查你有各种批号，有审批才能播出，这个是有保障的。
5: 对对，我就坚决要买，我说你只当我这千把块钱，你就说有效性，你买药去，我的胃不好，我说我就用这试一试，我就硬着头皮买了，买了那跑到门市部里找我们张老师扯皮。我说算了，我说张老师，你不管，我说我反正买就买了，我是不会有么事回头的。
2: 啊，
5: 买了，他就试的有点慢，现在好像夏天那不是很热吗？
2: 对，
5: 好热，我就把空调开开，每天坚持吃。
2: 嗯，
5: 我有搞不懂的，我就打电话问那个张老师，他的很热情跟我解释，我说我有的像不懂嘛，他就讲了我听，我这个腰治疗有90%的好了。
2: 那你现在能下地吗？
5: 能下地，能走路。他就是有时候家务事做多了，有点麻，有点麻呀。那个脚跟子、这个脸吧，都是落的有点疼。
2: 嗯。
5: 但是我稍微一坐来一休息了，哎，他这又好了。
2: 有缓解啊。
5: 我有缓
2: 解。你现在用三通呢？那不是躺在床上了，现在是能下地了，对吧？生活能自理了。
5: 对。
2: 那祝贺你。人家你这个颈椎啊，特别是你颈椎这个问题比较大啊，你刚才讲到你的颈椎啊，检查3到4节都有突出，是不是啊？
5: 对，
2: 就是像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颈椎椎间盘突出是很少的。你有颈椎椎间盘突出，这个是很重的，颈椎椎间盘突出它是会截瘫的。
5: 对，郑老师，
2: 嗯，
5: 我把你诊断的这个腰椎和颈椎的这个诊断的我念着你听一下看呢。
2: 可以念最后的结论就行。
5: 好，他就说腰椎2、3、4、5椎间盘脱俗。
2: 哦，
5: 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是腰椎退行性性变，
2: 这个是老化，这个不用管它。
5: 哦，老化了的。但是颈椎他也是说有3点意见。也是3、4、5楼他还骑哦椎间盘脱俗。
2: 那好重啊，你这个好重。
5: 哦，但是第二，颈椎退行性性变，
2: 这都是老化，不用管它。
5: 老化。三，他就说左侧动椎动脉狭窄。
2: 你有椎动脉狭窄啊？那你肯定有头昏的症状啊。
5: 哎呦，我就是动不动就头昏，我就住院，住了几次院，在中医院的。前几天呢？我这又爬不起来了，我这又花雄昏去了，我就赶紧那个磨冲啊。两个片子我就放在这个大椎，这个颈椎大椎是哪里啊，治了2下好了。
2: 好了。
5: 好高兴的。
2: 因为你啊有颈椎椎间盘突出，它会压迫动脉，你做了大椎穴的针灸治疗以后啊，它可以改善大脑的供血，所以你马上就不昏了。
5: 对。
2: 那祝贺你。人家你这个颈椎啊做检查，他发现你有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有椎动脉的狭窄，这个呢是很容易造成脑梗的。
5: 哎呀，我就是有一次，我说我打开门对面的名字，我始终叫不上。
2: 眼下情况呢，你家里有三通，你的3号药要放在两个肩膀的中间做大椎穴，重点做颈椎病，然后要用1号药包做后脑勺，改善大脑供血，它可以散风吸风，也能预防你中风。这两个药包可以同时做。你用三通呢，如果后期用得好，我建议你去买一个激光回来做一下颈动脉的照射治疗，因为你这个
5: 我买了三宝都买了。
2: 你这个呢带激光效果会比较好，激光除了你手上1天2次每次半个小时正常带，那么颈椎这个地方呢你要加强做照射治疗， 脖颈部位，你用手摸有一个动脉波动的地方，把激光就对准这个地方照半个小时，就是左右两侧的颈动脉各照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5: 哦，
2: 兰姐是哪里的？
5: 我是洪湖的呢。
2: 洪湖什么地方人呢？
5: 就是洪湖这甘上的。
2: 洪湖市的是吧？
5: 哎，对对对对，我看了这个就是
2: 福站，
5: 福站最好远。
2: 哦，那挺方便的。
5: 哎，对。
2: 好，老人家，你这回呀、啊、可以告诉姑娘了，你这个把病治好，你疼痛减轻了，她也就相信了。
5: 我还有反馈的，我的老伴刚开始我买，他也是不赞成啥，我就说你这个人呢，我这70岁了，我用点钱你们都还的，我说我之后就会要买。我每天我晚上3点多钟，我心脏就不舒服，我就爬起来坐着，我从戴激光了，哎，他就好了，无论每天半小时3点钟有问题。我就讲半天，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说这个激光真的有好处。我说你大爷来看呢，因为他也是高血压线了，他逮这个时间，逮这个时间他是有点线了。我说你们怎么老不相信科学啊？你老相信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说你们搞错了。我说你只要把这个科技产品，你把它搞准，对你的病，对的伤口，我说负责你真的好。
2: 对。
5: 现在他那个低血压，他说还是90。
2: 低压90是正常的，
5: 是正常的。
2: 低压80呢，一般是年轻人，他这个心脏泵血能力好，血管弹性好，一般低压就比较好。老年人一般低压在90都是非常标准的了。
5: 哦，
2: 祝贺你的老伴儿！
5: 谢谢那么多的这个好产品，真的是我深深的相信了我这我写的这个三通三宝，我只是个家庭医生。
2: 好的，兰姐，祝您呐健康长寿，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好。
5: 哦，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嘞，
5: 感谢你们的张老师、楼老师，他们真的都好，很好。
2: 好的，好的。关键是您恢复了健康，这个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
5: 对对。
2: 好，再见。
5: 好，
2: 再
5: 见。
2: 好。
1: 红红婆婆感谢三通三宝，也感谢三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健康了就是最好的感谢。
2: 老人家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解除了关节疼痛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又通过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帮助自己和老伴儿啊解除了危险，保住了心脏健康，不再发病了。所以老人家有句话说得好，怎么你们不相信科学？所以郑老师啊提醒大家，三通健康三宝20多年来有这么多人恢复健康，值得您呐试一试。
1: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号周三，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7月2号周四，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7月3号周五，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6: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腰腿痛用三通，
8: 头

0: 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大家都知道啊，最近我们特别强调了夏季啊，当然主要到了三伏天，因为整个夏天的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盛，从人体来讲啊，腠理疏松啊，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然后呢，我们的经络血脉气血循环相对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一个比较通的这样一个生理条件，对于人体物质的转运还有新陈代谢的这样一个进行，包括我们五脏六腑的调养，应该说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季节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能够积极的应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来滋养骨髓呀，能够更好的让您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调养，对维护身体的健康呢至关重要。这个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人体在夏天内外表里包括五脏六腑之间这个连通啊，相对来讲比其他的季节更加的会畅通一些。所以您看，咱们从传统中医来理解的话啊，《黄帝内经》里面就特别强调了啊，他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魁度以为藏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人体水液啊进入到胃以后，它就会游溢布散它的精气，上输送到我们的脾，通过脾对精微的运输传达到我们的全身，上呢又归于我们的肺，然后通过肺的清肃啊，就是升清啊肃降啊这种调节，通过肺气的运行通调水道，下就输于膀胱，通过这样一个运输的过程，把人体的水和精液布散到全身，外能够布散于皮肤毛发，内呢能够灌溉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能够使我们人体适应四季寒暑变化，适应五脏阴阳的转换，这样就能够调节，从而使我们的生理机能保持一个平衡稳定。那么这就说明我们人是一个整体，这个物质的转运呢，一定要保持畅通。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本身，首先它的物资来源就比较少，很多老人家绝大多数都有脾胃不好的这样问题，然后呢，整个的经络血脉不通畅，运转不起来，就无形当中导致我们的整体被割裂开了啊，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物资得不到转运，物资就是我们讲的营养得不到吸收和利用，垃圾毒素又不能及时的排出。 所以就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这就是老年朋友为什么会一体多病，而且呢阴阳失衡呐、所以回到刚才我最前面讲的啊，夏天正是这样一个好的季节，人体的机能是比较旺盛的，代谢比较畅通的，我们的血脉是比较通畅的。如果您这个时候再加强我们元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的服用，滋养骨髓，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气血的补充，经络的畅通，血脉的运转，那您的身体机能不就得到更好的恢复了，整体调节好了，疾病不就去除了，全面的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所以呢，这就是夏天三伏天冬病夏治的重要性。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和天时结合起来，早用早健康。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吧。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哦，唐主任你好，辛苦了、
5: 哎，你好，你好，不客气。
6: 我吃了你们活力滋养宝，吃了过后啊，我收获非常的大。
5: 嗯。
6: 特别是那些以前不是失眠嘛，
5: 嗯，
6: 还是特别的严重。
5: 哦。
6: 经常睡不好觉。
5: 嗯。
6: 现在吃了那个活力滋养宝过后，那个，那现在都改善多了。
5: 那你失眠有多长时间呢？
6: 哟，那失眠时间很长了，我很早就有这个毛病。
5: 哦，
6: 你吃了过后就现在我每天晚上可以睡个6个小时没得问题。
5: 好啊，6个小时。
6: 那个精力啊，每一天睡得好，他第二天他就特别充沛了。
5: 那是，这是良性循环。
6: 良性循环，那这个真是效果真是好啊。
5: 嗯，
6: 还有个。我原来血糖比较高，
5: 哦，还血糖高，
6: 因为我那个睡不好觉，他那个血糖他就也是经常都高，
5: 就降不下来，
6: 降不下来。现在我就是来活力滋养宝过后啊，血糖现在稳定。
5: 你原来高的时候是多少呢？
6: 高的时候一般都在9点左右。
5: 哦，空腹。
6: 空腹。
5: 哦，那是蛮高了啊。
6: 现在都是非常平稳的。我上次检查6.1了。
5: 啊，6.1，啊，那正常了。
6: 嗯，那就是这个确实效果非常的好。
5: 嗯，
6: 我非常满意。还有这个抵抗力啊，真的是不知道提高多少了。我以前是3天2头的感冒，
5: 哦，
6: 感冒到过后就要吃抗生素。我一般感冒都是细菌性感染，
5: 哦，
6: 细菌性感染大部分都是嗓子痛啊，鼻子发炎，主要是上呼吸道。一感冒到过后就要吃那个抗生素，
5: 哦，
6: 吃了过后
5: 用消炎药，
6: 消炎药，吃了过后它的差不多有10天左右嘛，慢慢就好过来了。
5: 哎呦，
6: 现在我很长时间没感冒了，基本上
5: 好。
6: 那吃了过后效果我特别好，也关键是现在我那个精气神呢比以前强多了，
5: 这个很重要啊。
6: 好，非常重要。
5: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3岁。
5: 所以您看这个，咱们人是一个整体，从您刚刚说的，您看睡得好，精神自然就好，人的代谢就稳定，血糖就能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源头，把源头调养好了，就是再复杂的问题咱们也能够同步的解决。
6: 对，
5: 您贵姓的老人家？
6: 还行。
5: 是哪里的朋友啊？
6: 襄阳。
5: 那您是当时是怎么选择咱们活力滋养宝的？
6: 那我是从那个收音机上收的。
5: 听广播听了多长时间呢？
6: 那我就听的时间都久。
5: 听了很长时间。所以最终啊还是要行动起来，对吧？您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天天在听，听几年他就是犹豫不决，但是呢您看咱们总说高科技大品牌，大家可以放心的来用。行，
6: 对，
5: 祝贺您吧，希望您以后呢能够经常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6: 好的。
5: 好，再见啊。
6: 再见。
5: 喂，您好，老人家。
7: 是唐主任呐。
5: 是我，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7: 啊，唐主任好，我的背又疼呢，腰又疼呢，腿又疼呢，走都走不动啊。老头子买的话，有外大一些，我一些，吃的好些了，很好些了。
5: 那您等于说原来全身的关节到处都疼呐。
7: 买的10瓶的全身补的剂呢。吃的是好些了。
5: 对，
7: 我觉得我想啊，还要买个产品去哈你。
5: 就说吃得好，现在还想再买一点。可以。
7: 还要买一个疗程来巩固哈。
5: 可以可以，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的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7: 嗯，
5: 婆婆，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有85岁。
5: 哟，85岁高龄了是吧？
7: 嗯。
5: 原来的话主要就是全身的关节都不好。
7: 哎，走路走不动啊，背也疼了，嗯，腿又疼了，谁了，膝都疼了，上楼梯啊，走路啊，走不动啊，
5: 走不动了。
7: 现在我产品呢，好多了。
5: 那您这原来呢，生活很难呐，这走也走不动，这背也直不起来。
7: 哎，
5: 现在能走了，能动了，能活动了。
7: 哎，是的，是的，能走能来去玩去了。
5: 哦，
7: 玩都不到那些玩。
5: 哎呦，
7: 老在屋里坐着。
5: 那您看现在多好，
7: 现在满吃完了。
5: 就是到处转一转，活动活动没问题了。
7: 嗯，
5: 除了用我们的轻松孤立健，像我们的原黄金呐、啊、活力资源宝啊，都用了没有啊？
7: 活力资源宝，哎，前两年我原来还是好多了。现在，哎，对的，高血压、啊、我是现在毛去年我产品的话，我有108呀、啊。这现在前两年我产品的话，我只有130了。
5: 就说原来有高血压，
7: 嗯。
5: 啊，现在降到130了。
7: 嗯。
5: 哦、那原来180的时候，您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7: 嗯，在头晕呢，不好呢。
5: 哦。
7: 这现在都好了，130了，这是让轻松多了。
5: 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7: 我是镇里的曹五。
5: 曹五，金山曹五。
7: 曹五镇。
5: 啊、叫金山曹五。
7: 嗯。
5: 平时一般到哪里去买呀？是到我们金山还是到哪里买呀？
7: 到赵氏的。
5: 哦，天门赵氏近一些是吧？
7: 嗯，
5: 可以可以。婆婆您贵姓呢？
7: 我姓黄。
5: 哦，那好，那您就跟家人说一下，让他们直接帮您去购买啊。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好了，但是也别出远门，天气又热，您让家人直接去买就行了。
7: 好好好。
5: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
7: 谢谢。
5: 哎，您自己保重好啊。
7: 好好
5: 好好 好, 好，再见啊。
7: 再见再见。
4: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7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喂，韩子，你们好啊。
5: 哎呀，您好，您好。
8: 辛苦辛苦。
5: 哎，不客气啊。
8: 用的这个润环境呢，用了1个月。
5: 哦，刚用1个月了。
8: 1个月，我把我的病情说的很好。
5: 好。
8: 那我从有高血压。
5: 嗯。
8: 有脑梗。
5: 哦。
8: 去年呢，那11月份的时候是心脏不好，有冠心病了。
5: 就是发现有冠心病是吧？
8: 有冠心病。
5: 嗯。
8: 今年30月份的时候是这个肚子的，头有脑哭流哭的，我都去查的时候在武汉10医院的，拿到胃的息肉、肠子的息肉，拿到2个月的。
5: 哦。
8: 原先呢，一星期拿2-3次，那每天到7点6点钟一次。
5: 哦，那就是说排便慢慢的恢复了。
8: 哎、我还问你呢，像我们的这个胃呀、有点萎缩，不有问题，我问你的。
5: 是整个胃的大小有点萎缩，不是胃黏膜有萎缩吧？
8: 武汉的医生这么说，那是我们那个小医生说的，他说你的胃还有点萎缩的。
5: 做胃镜检查的时候跟您说的吗？
8: 哎，他也没说几大，也没说没说，在我们也没说五化的。
5: 一般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做胃镜，如果说要是有萎缩性胃炎呢、那说明您这个胃病呢时间比较长，还有点厉害。但是如果您只是简单的说有点萎缩，但他又没跟您确定最后一个结论的话，那您就注意观察，平时啊好好的服用，然后呢饮食要规律，基本上问题不大。
8: 像我们那一老婆人嘛，别人吹一斤了，我就吹2斤，我吹3斤。
5: 这就说明您本身身体底子太弱了嘛。今年多大年纪了？
8: 76啊。
5: 76了啊。现在原黄金用了个把月的时间，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说那天呢，睡眠是前期，我找我一老去安眠药，原黄金吃了的1个月呢，我只吃了2次安眠药。
5: 哦，1个月也就吃了2次。原来是经常吃。
8: 原来经常吃、
5: 那变化很快嘛。
8: 睡眠不好，在黑子呢，走路却有劲了。
5: 好，现在个把月下来，血压了、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8: 他心脏呢，早的时候一老头子，我心 干净性人家再发一次，还有点恶心，把这个循环经吃的你那就像个前戏。
5: 就是想吐的感觉。
8: 哎，这是胃的问题。
5: 等于说现在刚才说的那种症状现在缓解了。
8: 强一点。
5: 强一些了啊。啊，那还不错，您这才个把月的时间，尤其刚才您说的腿有劲了啊，腿有力了，这个很好，知道吧？
8: 哎，有点力了。
5: 哎，这就说明您本身滋养骨髓呀，强行通血嘛，这个血脉在通。因为您原来得过脑梗，得脑梗的人呐、啊，他的血脉肯定不是特别通畅，有时感觉腿没劲啊，或者能感觉疲劳啊。现在有这个变化就很好。您那个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8: 我的高血压有五年，七十岁得的。
5: 脑梗呢？
8: 脑梗是去年得的。
5: 哦，脑梗是去年。等着现在走路啊、活动啊都还行啊。
8: 啊，还行，还行。
5: 那您这一定好好用啊！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8: 这也蛮好，130/80。
5: 哦，那是蛮好。
8: 昨天才查的。
5: 可以，一定要保持血压正常，因为您得过一次脑梗，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呢，一定要防止怕出现第二次。
8: 啊。哎，我问你了嘛，我说这些怕这个胃炎萎缩不会变成炎了。
5: 这个医学上是这样说，萎缩性胃炎呢就是属于一个恶性转变的一个前期了，但是呢也不一定都会转变，这个你不要紧张。有时候病就是这样，越紧张越着急反而发展的越快。再一个呢，您刚才也说了，在武汉这边没有跟您说，在您当地呢跟您说，也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到底是个多大的程度，他也没跟您讲清楚。
8: 没有。
5: 您自己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怎么样呢？
8: 能吃，吃东西我都是扔的，不吃都吃的扔的。
5: 啊，那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啊。您是哪里啊，婆婆？
8: 我是东马房呢，我化工厂的，医生我吃的。我到永城呢大吃喽喽的。
5: 哦，您贵姓呢？
8: 我姓潘的。
5: 好，行，那我祝您老身体健康，一定好好用啊，这才刚开始，一个浮尘都没用到，有这么多的变化，好好巩固好吧。
8: 好，感谢啊。
5: 好了好了，再见啊。好，
8: 再见，谢谢。
4: 明天7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您好，老人家。
9: 谢谢啊。
5: 哎呦，您这话客气啊。
9: 谢谢你讲座呀，这个你们公司出现好产品呢。
5: 不客气，不客气。
9: 以前呢，我也不相信呐。
5: 啊。
9: 那老结肠啊、便秘啊，医师念了那几天戏，医师呢都是接不过。
5: 哎呦，
9: 就现在去这个顾立健呢，这样吧，去这个这里呢，大爷跟呢，现在感受一直的天天每天的是按时间，太好。
5: 那就好，那就好。
9: 眼前我才贴。
5: 哦，还有我们的千里眼。
9: 贴的也还是明亮。
5: 嗯。
9: 我因为大我的老师，我70楼的。
5: 哦，您都76了。哦，
9: 我还是劳动啊。
5: 嗯，
9: 我不去这玩子，我就根本没力气劳动。
5: 那是，您想想，肠道不好。
9: 就肠道不好，谁去你家啊？
5: 嗯，
9: 但是都没有胃口，现在吃饭呐、吃这里都想吃去了。
5: 哦，胃口好了，能吃了。
9: 疼的时间有点长啊，这还是现在啊。
5: 嗯，
9: 现在这年嘛得到效果。
5: 哎呦，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啊，您这还真不容易。
9: 耐心的搞，
5: 能够坚持下来也很不容易啊。
9: 就是坚持。
5: 还有的人呢、
9: 老是啊，我现在是我是算别人的，那我们天天去收音机算别人台的项目，我说听了又没得效啊。
5: 嗯，
9: 我说你听了，
5: 对，
9: 都这有效，是得了效果了。
5: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啊，就说您来讲的话啊，我们活力资源宝又不是泻药是吧，也不是止泻药，但是它是调理您的肠胃。您看，您刚刚说的，原来肠道要么就是几天不解，要么就是拉肚子。
9: 是的。
5: 这就说明您整个肠功能或者肠道的内环境都已经紊乱了。那就不是简单的去吃药能解决问题的。您说您到底是止泻啦，还是要通便呢？您的。

0: 我这病是隔我王姑先的，
1: 嗯，
0: 别人都说太好，我身体人不好呢，
1: 嗯，
0: 老板说你那颗心这是好的，功夫得了好了。
1: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实事求是的话，就是别人好是别人正确的选择，其实呢我们老用户也都是在坚持在用，然后换到您自己身上呢，实际上我总说人和人是有区别的，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史的长短不一样，那么从他的见效也好或者康复的时间来讲肯定也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大家保障，就是每一个人听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些交流的人那都是真实的啊，都是有名有姓有电话有地址，但是呢我们出于保护大家的隐私啊，没有要大家公布电话啊，因为现在打电话有些时候太乱了，所以我们没有公布大家的电话，但是呢这都是真实的反馈啊，所以大家只要能够认真的听好好的用都能够收获健康，我觉得这点您要好好的感谢您的爹爹啊，他一直在鼓励您，是不是？
0: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讲座
1: 啊，
0: 讲的人家很清楚。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以前呢，我认识那佛爱，谁去年都不能去，
1: 那是。
0: 几天一走了，你人要去的，那咋弄啊？把他，把他肚子气坏呀，气坏了头我痛。
1: 您这本身
0: 就是这样，那人的想好痛苦。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您这个是一个矛盾体，您到底是治便秘啊，还是治拉肚子呢？这是个矛盾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活力资源宝，包括原黄金，我一再强调，我们不是针对病，而是针对您这个人来进行整体调节，这样才能够全面的恢复健康。您包括我们有些高血压，有的是低血压，同样都用好了。
0: 是的，
1: 祝贺您，祝贺您啊。不简单，
0: 谢谢
1: 啊，不简单，
0: 真是，
1: 嗯，
0: 我是毛病没的，抽这个肠道问题认识，以前呢，他一抖了呢，他吃发胃疼以后，哇，就中了，现在虽然毛病没得了，是感觉我还吃上，吃的有胃口，
1: 吃的有胃口，所以您才有这么好的精神呐、
0: 哥，
1: 行行行，
0: 我这是一天，我天天的赶工啊，我一天不干了。
1: 啊，等于说现在是怎么了？还在忙事情。
0: 哥，
1: 哎呦，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每天到地里干活啊。
1: 还是注意一下，毕竟夏天天气热，您自己还是注意防暑降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那我就祝贺您了啊，婆婆啊。
0: 好好，感谢啊，谢谢。
1: 您老贵姓呢？
0: 我姓张啊。
1: 姓张。
0: 嗯，姓张。
1: 您具体是哪里啊？
0: 毛嘴啊。
1: 仙桃毛嘴。
0: 嗯。
1: 好，那就祝你们更健康了啊。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再见，那注意身体啊。
1: 好。喂，您好，老人家。
2: 陈路上你好，我跟你说反馈一个事啊。
1: 哎，好，请讲。
2: 去到那个福利间了。
1: 哦。
2: 那个关节好了，好了。
1: 哦、关节。
2: 哎，骨关节腿的左的右的都好了、哦。
1: 两边都不好是吧？
2: 哎。
1: 好，您这样，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80，其实就是快过80。
1: 哦，那就快80了嘛。
2: 对。
1: 等于说用了轻松固力键以后，腿疼的问题现在好了。
2: 对。
1: 是哪个地方？是膝盖疼呢，还是哪里疼呢？
2: 膝盖。
1: 两边都疼吗？
2: 两边都疼，你膝盖好了，感谢你啊。
1: 哦，那不客气不客气。现在走路没问题了啊？
2: 没得问题，好的很了，爬楼梯都可以。
1: 哎呦，那真好真好。这个膝盖疼的时候啊，别说走路，有的人蹲下去都起不来了。
2: 哎，
1: 你那个腰椎、颈椎都怎么样呢？
2: 那都还好。
1: 啊，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就是这个膝盖。
1: 您轻松固力键用了多长时间呢？
2: 2个月了，我们老板弄回来我就在这骑嘛。
1: 哦，爹爹
2: 我去。
1: 哦，爹爹给你买的。
2: 哎，
1: 再就是一个俯卧撑还没用到。
2: 哎，
1: 您贵姓呢，婆婆？
2: 我姓熊的。
1: 哦，您是哪个地方的人呢？
2: 金门的。
1: 金门，好的好的。那您呢，自己好好巩固，平时也注意休息好啊。
2: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7月1号，金刚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明天7月2号，金刚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7月3号，金刚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另外，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为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到7月14号全面的截止，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

0: 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6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

0: 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

0: 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
1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0: 没事，吃不下就放冰箱。
1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8: 直到被丢弃。
1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2: 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十堰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
2: 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关志欧宣布开通。
1: 李殿勋在黄冈麻城市和红安县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2: 孙伟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七一前夕，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2: 沪蓉高速新集至东西湖段启动4改8改造工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6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日，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十堰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丹江口库区保护发展等情况。家住丹江口市大坝街道集团新村社区张家沟小区的87岁老党员杨小云，曾参与丹江口大坝初期工程建设及大坝加高工程技术攻关，将60余载年华奉献给了水利事业。2025年被评为荆楚楷模。关志欧来到杨小云家，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做出的贡献。关志欧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一棒接着一棒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的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关志欧来到丹江口大坝，实地查看水质保护和生态修复情况，走进库区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心，了解智慧监管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关志欧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十堰丹江口库区环保志愿者的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扛牢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分类梳理风险隐患，不断完善人防加技防的综合防控体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社会共治、群防群治，构筑保障库区水质安全的铜墙铁壁。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丹江口市大坝街道集团新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十堰市和各县市区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 实验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做好实验工作，首先要牢记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把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切实筑牢国家战略性水源地的安全屏障。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持规划引领，进一步细化优化功能分区，完善支持政策，推动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促进富民增收。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参加有关活动。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十堰东站举办，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活动，并宣布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活动现场，国铁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新红讲话，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出席，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工作和沿线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十堰至西安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通武汉至西安高铁的关键工程，线路南起十堰东站，途经十堰、商洛、西安三市，向西北穿越秦岭山脉，接入西安市西安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湖北段约86公里，全线设车站7座，包括我省的十堰东、云西，陕西省的漫川关、山阳、商洛西、蓝田、西安东。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后，将实现十堰与西安1小时通达，武汉与西安3小时内通达，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络布局，补齐湖北省西北向高铁通道短板，健全武汉超米字型高铁枢纽架构，线路打通秦岭快速客运通道，畅通长江中游城市群与关中平原城市群联系，推动鄂陕两地科创、制造、商贸、公共服务等深度对接和资源双向流通。线路沿线串联秦巴山水风光、千年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景观等优质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能够持续培育全域特色文旅产业链，拓宽沿线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助力秦巴山区乡村全面振兴。十堰至西安高铁将为湖北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服务一带一路、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黄冈麻城市红安县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4篇文章，加快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更好造福老区人民群众。在麻城市，李殿勋来到立讯精密工业湖北公司查看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情况，建议企业顺应全球汽车工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变革趋势，着眼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在信安绿港数字农业产业园，李殿勋了解现代技术应用与特色品牌培育情况，强调要把发展现代农业的工作起点从田间地头调整到消费终端，以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反向重构农业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与服务链，重塑绿色健康食品供给体系和能力。他叮嘱当地政府要坚持外出就业、返乡创业、合作兴业3措并举，不断强化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支撑。在红安县，李殿勋来到米莱生物科技公司了解禽蛋精深加工情况，对企业依靠产学研协同创新、探索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做法给予肯定。 来到黄安古城、红安影视幻城，听取当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红色景区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原则，坚持以全域视野、系统观念和统筹办法，大空间、多跨度整合盘活各类资源资产，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宁丰新材料公司了解家居板材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加快推动泛家居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与分众化、个性化制造变革。他叮嘱当地加快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努力锻造局部领先之长，重塑县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七一建党纪念日临近，李殿勋来到83岁老党员林世朝家中走访慰问，感谢他多年来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的贡献，叮嘱相关部门深入细致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调研中，李殿勋强调，面对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全省各地区要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努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多做贡献。副省长胡亚波参加调研。
2: 湖北台消息，根据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抓党建、强党建，要在学上下功夫，在思上深钻研，在干上求实效，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广泛凝心聚力。在讲授党课前，孙伟为省政协老领导、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省政协机关通报表彰了2026年度良莠一先。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主持会议，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杨玉华、秦顺全、王兴瑜、党真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通报。
1: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黄石市开展七一走访慰问、调研基层党建人才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提升组织工作质效。何良军走访慰问了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深入企业详细了解运行和人才隐喻情况。他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引进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和基层治理效能。
2: 七一前夕，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荆楚大地上红色基因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湖北台综合报道，
3: 在恩施咸丰、建始等革命老区，百余名新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回荡在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过的热土上。新老党员与自发赶来的干部群众围聚在巨幅党旗周围，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咸丰县新党员代表白青莹：
4: 我深知这份誓言背后的厚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以实干作答，努力向党和人民献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3: 新生力量发出庄严承诺，半个世纪的忠诚答卷

0: 更令人动容。在孝感孝昌县峰山镇，一枚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被郑重佩戴在老党员胸前。孝昌县峰山镇杨岗社区老党员石运发：
1: 我1976年入党，50年来勤于竞争党带领峰山镇中艰苦奋斗，爱心热意。今后我会发挥柔软，讲好红色故事，把优良传统传承给年轻一代。
0: 从城市到乡村，党员群众以丰富的文艺作品礼赞建党华诞。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志愿社区，居民们在红色旋律中歌唱祖国。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道志愿社区党委书记胡云：
2: 小朋友们，你看马上要放暑假了，我们寒假班、暑假班都有了。在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共建单位的合力这个共建下啊，把我们志愿社区建设得更加的幸福。
0: 在荆州区马山镇枣林村，激昂腰鼓、经典红歌轮番上演，村民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党的深情。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枣林村村民李翠红：
3: 当个生日，我们肯定心里肯定高兴啦，心里就更加也欢快了。
0: 与此同时，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红色音乐党课正在全省各地展开。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发挥专业优势，打造沉浸式红色音乐党课，以一切为了人民为主题，累计宣讲690多场。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职工高雅杰：
4: 大家在一起合唱，氛围就很好，让人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传承我们的劳动精神，踏实干事，担当作为。
0: 湖北广播电视台红色音乐党课主讲人子玲：
5: 以互动性沉浸式为特色，
6: 我们选取了经典的红色音乐，还选取了具有模范作用的时代楷模，一系列的事迹给大家带来生动的讲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
0: 红色精神写在历史里，流淌在旋律中，更扎根于火热实践。在武汉江汉区龙王庙抗洪精神主题公园，党员干部在108米大型花岗岩抗洪主题浮雕前，追忆1998年特大洪水期间的抗洪斗争，感悟伟大抗洪精神。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党校青年教师杨颖：
7: 我们在新时代中仍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洪峰和险滩，我们仍然要像当年的守地人这样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不胜不休。
0: 在孝感，国王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王新亭将军红色教育基地，在开国上将故里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使命。国网湖北电力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党员陈宇轩：
8: 作为年轻人，我们缺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那种为了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韧劲，这种精神才是我们今天最该带走的传家宝。
9: 6月29号下午，武汉市公安局举行追授仪式，因公牺牲的民警万松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湖北台记者吕卓伟报道。
0: 仪式现场宣读了人社部、公安部的联合追授决定，2级英模证书和奖章被郑重交到万松遗属张希手中。万松生前是武汉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民警。1997年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舍弃 IT 企业高薪，毅然从警。28年扎根公安科技一线，牵头研发26个实战数据平台，接入数据超240亿条，支撑破获重特大案件160余起，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3等功5次。2025年5月26日，万松突发疾病倒在岗位上。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50岁。牺牲后，他被追授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获评荆楚楷模。武汉市公安局政务服务支队4大队大队长于山：
10: 技术只是载体，为民才是根本。前辈万松同志的这句话，深植我们每位党员的心中。我们将继续依托 AI，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0: 以万松所在大队为基础组建的万松先锋队正延续着他的事业。现场5位不同警种的民警代表讲述了传

0: 时速350公里高铁，西北与华中实现高铁直连。湖北台记者李慧、刘巧璐报道。
1: 上午9:16，高39694列车缓缓驶离实验东站，一路向西开往西安。车厢里满满当当，好多旅客特意起了大早来尝鲜。实验市民鲍成立：
2: 放暑假了，顺便去西安去玩一玩，上大雁塔呀，去吃肉夹馍。
1: 这条贯通秦楚的西式高铁正线全长257公里，全线桥隧比超90%，被称作350公里时速的山地地铁。通车后，完善武汉超米字型高铁枢纽布局，形成京广高铁、沿江高铁、西式高铁、郑渝高铁交汇互通的复合型路网结构。实验至西安从原来的4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直达，襄阳至西安最快2小时，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结束了两地绕行郑州的历史。西式高铁打通的不只是地理阻隔，更打通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经脉，人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汇聚，为沿线产业协作按下了快进键。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整车工厂副厂长王瑞良：
3: 两地的技术人才的交流，深化这个西部地区创新资源跟这个实验的整车制造的协同，开拓这个西部市场。
1: 放眼全国，西式高铁串联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向西衔接兰溪城市群，向东连通沿江京广高铁，通达沿海。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大动脉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纽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冯宗宪：
4: 大大缩短了西安、武汉这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西安还要带动关中城市群，武汉要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货物联通、产业互补和人员往来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5: 高铁传来好消息，高速公路方面也迎来新进展。昨天，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改扩建工程两个标段同步开工，标志着湖北国家高速主通道改扩建工程全部启动建设。湖北台记者徐可、王俊报道。
6: 上午，武汉涉水河特大桥首桩开钻，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正式开启扩容建设，项目全长约48公里，起于长江新区，止于东西湖区，双向4车道变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这段高速同时承担沪蓉、福银两条国家横向主通道和武汉绕城高速三重功能。
0: 湖北交投建设集团沪蓉高速新集至东西湖段改扩建工程项目总工于磊：
7: 我们将全力冲刺2028年12月全线建成目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武汉北部高速通行承载力跨越式提升，大幅缩短城际通勤物流运输时长，为长江新区城市建设、黄陂和东西湖区域产业升级、沿线群众便捷出行筑牢坚实交通底座。
6: 目前，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等3个项目已完成4改8改造，全省16条4改8工程同步推进，总投资1332亿元，总里程943公里，规模全国领先。预计到2028年底，湖北8车道高速总里程将突破1000公里，节假日通行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
0: 进入7月，暑运开启，武汉天河机场昨天发布了一系列举措，加航班、开新线，还有给旅客的福利。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报道。
1: 先看航班，暑运2个月，天河机场日均航班量预计超过650架次，旅客吞吐量预计为590万人次。国内方面，新开或加密了哈密、满洲里、银川等避暑地和热门旅游地航线。国际方面，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也都能直达。再说服务，暑运带娃坐飞机的家长注意了，机场专门开设了儿童旅客专用柜台和安检通道，如果孩子单独乘机，工作人员还会拍小视频发给家长，实时直播孩子动态，让家里放心。武汉天河机场公司服务质量管理部副经理毛东平：
8: 小朋友只要是在安检通道过检呢，都会给他们赠送那种免费的卡通的小贴纸。如果您有那个儿童他需要单独乘机，可以通过我们的9657进行一个 提前的预约申请。当天小朋友如果到达机场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那个机场的大厅和家长做一个

0: 交接，全流程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1: 最实在的还是省钱，暑运期间选择在武汉中转的旅客也有福利。武汉机场联合南航、东航、国航三家基地航司推出优惠，系统会根据旅客的航班航程、高铁里程自动匹配优惠金额。武汉天河机场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曲小妮：
2: 自动匹配60到120元不等的这种机票直检券，在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直检优惠。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昨天下午，鼎龙股份盘中及收盘市值均突破1000亿元大关，成为湖北第六家跻身1000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湖北 AI 硬件核心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都已诞生千亿级龙头企业。
5: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9.51亿件，同比增长10.79%。其中，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78.21万件，同比增长39%。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数据显示，目前长江货运量约占全球内河货运总量的71%，已连续21年稳居世界内河货运量第一。
5: 昨天，以“通江达海，航运天下”为主题的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昌启动，现场发布了新时代长江航运文化核心理念，点亮了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电子地图。
4: 入梅后第二段多雨期来了。根据最新天气预报，今天鄂东南和荆州东部有大到暴雨，明天到后天鄂东南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四号开始，全省转为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鄂西北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0到35度。今天十堰最高气温直冲36度，省内其他地区则会陆续降至30度及以下。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的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0: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可是

0: 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4: 湖北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5: 全媒体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一篇《台城村的败家子儿》。
4: 西石高铁昨天通车，秦楚跨省游进入1小时圈。
5: 暑运来了，天河机场加密航线中转最高可省120元。武汉位列暑运铁路热门到达城市前10。
4: 哈兰德打入绝杀球，挪威时隔28年再进世界杯16强。姆巴佩梅开二度，法国3-0完胜瑞典，轻松晋级。
5: 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电影四度票房突破1亿元。
4: 歌手韩红为电影宣传言论道歉，焦点观察，走个面儿为啥引发舆情风暴？
5: 法国热懵了，紧急向中方下单3万台空调。
4: 伊朗否认近期将与美国举行会谈。
5: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4: 这几天，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七一。荆楚大地上红色基因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当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6: 在恩施咸丰、建始等革命老区，百余名新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回荡在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过的热土上。新老党员与自发赶来的干部群众围聚在巨幅党旗周围，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恩施州咸丰县新党员代表白青莹：
7: 我深知这份誓言背后的厚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以实干作答，努力向党和人民献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6: 新生力量发出庄严承诺，半个世纪的忠诚答卷更令人动容。在孝感孝昌县峰山镇，一枚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被郑重佩戴在老党员胸前。孝感孝昌县峰山镇杨岗社区老党员石运发：
8: 我1976年入党，50年来勤于竞争党带领峰山村中艰苦奋斗，爱心若一，今后我会发挥如来，讲好红色故事，把优良传统传承给年轻一代。
6: 从城市到乡村，党员群众以丰富的文艺作品礼赞建党华诞。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志愿社区，居民们在红色旋律中歌唱祖国。在荆州区马山镇枣林村，激昂腰鼓经典红歌轮番上演，村民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党的深情。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枣林村村民李翠红：
9: 党的生日我们肯定心里肯定高兴了，心里就更加也欢快了。
6: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

0: 志愿社区党委书记胡云。
1: 小朋友们，你看马上要放暑假了，我们寒假班、暑假班都有了。在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共建单位的合力这个共建下啊，把我们志愿社区建设得更加的幸福。
0: 与此同时，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红色音乐党课正在全省各地展开。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发挥专业优势，打造沉浸式红色音乐党课，以一切为了人民为主题，累计宣讲690多场。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职工高雅杰，
2: 大家在一起合唱，氛围就很好，让人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传承我们的劳动精神，踏实干事，担当作为。
0: 湖北广播电视台红色音乐党课主讲人子玲，
3: 以互动性沉浸式为特色，
4: 我们选取了经典的红色音乐，还选取了具有模范作用的时代楷模，一系列的事迹给大家带来生动的讲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
0: 红色精神写在历史里，流淌在旋律中，更扎根于火热实践。在武汉江汉区龙王庙抗洪精神主题公园，党员干部在108米大型花岗岩抗洪主题浮雕前，追忆1998年特大洪水期间的抗洪斗争，感悟伟大抗洪精神。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党校青年教师杨颖：
5: 我们在新时代中仍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洪峰和险滩，我们仍然要像当年的守地人这样，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不声不休。
0: 在孝感，国王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王新亭将军红色教育基地，在开国上将故里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使命。国网湖北电力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党员陈宇轩：
6: 作为年轻人，我们缺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那种为了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韧劲，这种精神才是我们今天最该带走的传家宝。
7: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8: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7: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8: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7: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9: 第8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1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2: 广场
1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6: 昨天实验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武西高铁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这是15开局之年首条投用的时速350公里高铁，西北与华中实现高铁直连。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的报道。
17: 现在列车正缓缓驶出实验东站，一路向西开向西安。可以看到车厢里坐得满满当当，许多旅客都提前来打卡尝鲜。
18: 实验市民鲍成立：
19: 放暑假了，顺便去西安去玩一玩，上大雁塔呀，去吃肉夹馍。
18: 这条贯通秦楚的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7公里，全线桥隧比超90%，被称作350公里时速的山地地铁。通车后，完善武汉超米字型高铁枢纽布局，形成京广高铁、沿江高铁、西石高铁、郑渝高铁交会互通的复合型。

0: 路网结构。实验至西安从原来的4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直达，襄阳至西安最快2小时，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结束了两地绕行郑州的历史。西石高铁打通的不只是地理阻隔，更打通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经脉，人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汇聚，为沿线产业协作按下了快进键。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整车工厂副厂长王瑞良：
1: 两地的技术人才的交流，深化这个西部地区创新资源跟这个实验的整车制造的协同，开拓这个西部市场。
0: 放眼全国，西石高铁串联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向西衔接兰溪城市群，向东连通沿江，京广高铁通达沿海。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大动脉，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纽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冯宗宪：
2: 大大缩短了西安、武汉这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西安还要带动关中城市群，武汉要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货物连通、产业互补和人员往来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3: 随着实验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秦楚两地步入了1小时交通圈。昨天，随着首发列车的抵达，武当山迎来陕西首发旅行团，实验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政策，跨省文旅融合迎来新机遇。来听湖北台记者陈新卫的报道。
4: 进入西石高铁线路，
5: 我现在是在西安东的首发列车上，车上呢同样热闹。此时此刻呢，车上正在演唱秦腔。那么在刚刚的采访中呢，我还了解到这趟车上还有一个110多人的旅行团，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湖北看武当山了。
6: 去丹江口哈，武当山坐的是那种绿皮车，这次坐呢1个多小时，肯定是很开心的。
7: 大约1小时后，这趟满载游客的首发列车顺利抵达实验东站。为方便远道而来的西北游客，实验开通专属接驳专线，持西安始发高铁票可免费乘车直达武当山门口，出站就能入园区，全程无缝衔接。
8: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武当山下的玉虚宫，走，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今天的运气还不错哎，好像有咱们这个武当武术的一个展演，咱们赶紧去和师傅互动一下，偷学几招。
7: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常年吸引全球武术爱好者。来自美国的杰克已经在武当山习武16年，从洋弟子成长为武当三峰派太极第16代传人。演武场上他一招一式的教学引得旅行团游客纷纷跟学。
9: 欢迎西北的朋友们来这里体验武当的武术，学习武当太极拳。
7: 1小时交通圈让跨省短途游成为日常。武当山的金顶紫霄宫不再遥远，武当武术、道家养生变得触手可及。抢抓高铁红利，武当山面向西北游客推出专属福利。武当山特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冯开春：
10: 对西北五省的游客，凭着这个高铁票，武当山是半价门票，索道8折，还可以享受武当一梦的特别优惠。从实验东站到武当山是凭着高铁票免费接驳，直接直达武当山山门口。
7: 依托武当山核心 IP， 实验串联丹江口水库、云溪七夕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跨省周末游、康养深度游精品线路。高铁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文旅流量，助力秦楚跨省文旅黄金廊道加速成型。
11: 马上暑假了，大家真的可以坐西石高铁出去玩一下。随着实验至西安高铁开通，早上在武汉过早吃个热干面，中午就能站在西安城墙下吃肉夹馍，这种一日双城的生活将成为未来沿线百姓的日常。
3: 是的，西石高铁全长257公里，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实验东7站，西安东到实验东最快是1小时10分钟就可以到达，西安东到汉口呢最快是2小时41分钟。过去啊，西安到实验要走6个多小时，现在呢连原来的零头都不到了。网友们都已经替实验想好 slogan 了，叫做"周末去武当比进城还快"。那这也不押韵啊。
11: 嗯， 周末去武当啊，高铁真的香啊，这还差不多。对沿线城市来说，这趟高铁是一条黄金旅游线，从西安出发，八分钟到蓝田逛逛白鹿原，24分钟就可以到商洛溪探金丝峡，15分钟跨越鄂陕两省进湖北，首站在云溪可以品七溪文化，终点去实验问道武当山，是真正的一站一景。然后还可以接着走，顺着汉式高铁，感受襄阳的武侠风情，到武汉来登顶黄鹤楼，最后您想走远一点，还可以沿着京广线再一路北上，去信阳品杯毛尖，然后可以轻轻松松再转回西安，一路全是顶流的文旅 IP， 全程都不用走回头路。
3: 两省的文旅部门早早就把大礼包备好了。湖北十堰宣布，西北五省区游客凭借高铁票、武当山景区门票、索道票通通都打折，还可以免费坐旅游的直通车，从高铁站直达景区。神农架面向陕西籍的游客推出了六大景区联票5折优惠。陕西呢，同样也是诚意拉满，商洛市直湖北站点的高铁票可以免首道门票，还有他们的5A 景区金丝峡开通了首月对华中50游客免票，那一张高铁票啊，就是一张文旅消费的通行证。
11: 嗯，西式高铁的开通也让武汉、西安、郑州这三座城市形成一个高铁黄金三角。更重要的是，像蓝田、山阳、云溪等县也首次迈入高铁时代。从秦腔到楚调，从秦岭到武当，西式高铁串起的不仅是风景，更是沿线百姓的诗和远方。拿上一张高铁票，美好的生活说来就来。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今天是7月1号，也正式进入暑运了。武汉天河机场发布了一系列举措，加航班、开新线，还有给旅客的福利。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的报道。
0: 先看航班。暑运两个月，天河机场日均航班量预计超过650架次，旅客吞吐量预计为590万人次。国内方面，新开或加密了哈密、满洲里、银川等避暑地和热门旅游地航线。国际方面，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也都能直达。再说服务，暑运带娃坐飞机的家长注意了，机场专门开设了儿童旅客专用柜台和安检通道。如果孩子单独乘机，工作人员还会拍小视频发给家长，实时直播孩子动态，让家里放心。
13: 武汉天河机场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曲小妮：
14: 小朋友只要是在安检通道过检呢，都会给他们赠送那种免费的卡通的小贴纸。如果您有那个儿童，他需要单独乘机，可以通过我们的96577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申请。当天小朋友如果到达机场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那个机场的大厅和家长做一个交接，全流程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最实在的还是省钱。暑运期间选择在武汉中转的旅客也有福利，武汉机场联合南航、东航、国航三家基地航司推出优惠，系统会根据旅客的航班航程、高铁里程自动匹配优惠金额，
15: 自动匹配60到120元不等的这种机票直检券，在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直检优惠。
11: 我们再来看看全国暑期将至，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是今年暑期出行两大主力，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也迎来大幅增长。
16: 在北京读大学的张浩然提前很久就和同学们约好了去新疆伊犁玩，他告诉记者，今年暑期直飞伊犁的航班变多了，他们顺利买到了7月中旬的机票。
17: 7月15号从北京飞往的伊犁，机票也是提前一个月买的，往返大概3000出头吧。这次我们还特意的坐车准备自驾走一圈伊犁小环线，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到特克斯，最后再到昭苏，最后回到伊宁，然后返程北京。
16: 除了西北长线游，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18: 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呢，已经明显增长， 环比上周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
3: 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和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在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的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地增加运力供给，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出行需求。
16: 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河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将运力向这些热门市场倾斜。
19: 2026年暑期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持续的丰富航线网络，由原本的大兴机场出港的每日100个航班提升到了120个航班。那么主要的加密的航线目的地点呢，是现在比较热门比较火的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以及乌鲁木齐、阿拉泰啊等等大兴到乌鲁木齐的航班，提升到了每日3班，且在暑期的旺季期间我们采取宽体机来执行。
16: 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也精准发力，围绕西北草原游等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座率表现亮眼。
20: 我们今年是主要是新增加密了关于石家庄、大兴这两场到海拉尔的航班，还有我们沈阳到银川、石家庄到兰州等等的这种热门的旅游航线。那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都在80%以上啊，尤其是一些草原航线、西北这种热门的航线，基本上座率都达到了90%。
11: 日前，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还有长沙。
3: 综合来看，暑运期间亲子学生客群仍然是暑运出行的核心主力，三四线城市的居民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旅游列车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提升了70%以上，其中集交通、住宿、观景、休闲、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列车精准地契合了亲子家庭、中老年游客偏爱慢节奏还有沉浸式深度旅行的消费需求。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1: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11: 关注一下世界杯，维京划船是本届世界杯相当出圈的一个行为艺术，这是挪威球迷和挪威队的标志性集体庆祝动作，已经在达拉斯球场多次上演，为庆祝球队晋级16强，追平本队历史最好成绩。在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举行的世界杯1/16决赛中，挪威队再次以2-1力克科特迪瓦队，维京战舰也驶过了象牙海岸。
3: 本场比赛呢，两队先后进球，1-1平手的关键时刻还在看哈兰德。第86分钟，挪威队在前场打出了简练的配合，贝格右路传中，哈兰德轻松地将球送入了空门，打入了一个毫无难度却价值连城的进球。这位新一代球员里最耀眼的明星，在自己出场的头3场世界杯里均收获了进球，2-1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挪威人笑到了最后。挪威队将在1/8的决赛当中呢，迎战巴西队。
11: 在今天早晨7点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欧洲内战中，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热门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两个进球，轻松的以3-0淘汰瑞典。法国队下一轮对手将是南美球队巴拉圭。
3: 今天的比赛呢，没有意外，而昨天的比赛则是爆出了大冷门，德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输掉了世界杯的点球大战，巴拉圭队爆冷晋级，这正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实力和胜率无法决定最终的胜负。
11: 是的，那后续世界杯32强赛淘汰赛里啊，像佛得角、埃及、刚果金、科特迪瓦、波黑队都会迎来队史的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外，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等球队也会在本届赛事展现出黑马之姿。现在大家好奇，巴拉圭队之后这几匹从小组赛闯出的黑马，他们还能黑多远呢？
3: 那作为最受关注的黑马，佛得角却被认为是晋级概率最低的球队，仅有12.1%的胜率。还有 波黑队面临的呢是 21.6% 的低概率的考验，阿尔及利亚的队的胜率呢是 35.1%，埃及队的胜率达到了 54.3%。 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埃及、厄瓜多尔还有阿尔及利亚三支黑马球队的突围机会更大，福德角、刚果金和波黑队呢则需要以弱胜强去寻找胜机。而面对包括巴拉圭队在内的各支黑马来说，即便是突破了首轮的淘汰赛，在次轮16强的比赛当中呢，他们仍然是无一例外的要面对顶级的强队，那想要更进一步则需要更大的机缘。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24: 更大的世界，
23: 焦点导航，
24: 焦点导航。
1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昨天13:54，鼎龙股份盘中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继华工科技、朝飞光纤、光讯科技、烽火通讯之后，武汉第五家跻身千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该股年内涨幅已经超过了178%。
3: 7月4号晚上，楚超第九轮赛事，武汉队将对阵随州队。本次特邀重磅嘉宾歌手孙楠亲临现场助阵。此前赛事的第一轮开票已经售罄，第二轮门票将于今天正式开售。
11: 为了丰富武汉市中小学生暑期文体生活，武汉市体育局将在具备条件的游泳场馆开展"撼动青春，赢在江城"的2026。奔跑吧少年夏令营免费游泳服务活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都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畅游江城来进行线上预约，家长陪同的入场模式可以在指定场馆免费游泳20天。
3: 7月1号开始，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室外水乐园夜场全面开启，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
11: 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3: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即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3: 眼下全国夏粮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1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接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
3: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1: 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1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25: 小时候，爷爷总说，
2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9: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30: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9: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3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9: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